0: 秦秦，干嘛一个人喝这么多酒啊？来，走，我送你回家。服务员，你好，买单，多少钱啊？多少？两百八。啊，好。谢谢您，不用找了。哎，慢点。啊，好了，我送你回家啊。走，跟我走。来，用力，扶着点我，慢点。来，慢一点。慢一点，扶着点我。
1: 曼婷啊，
0: 你怎么来了？哎，坐下陪我喝酒。喝什么？慢点。好了。好了。你喝多了。曼婷。喂。喂。我送你回家。 去吧，醒一醒，走，用点力。

0: 六集，性格大转换。气死我了！秀文竟然敢命令我们到海底找恐龙！
1: 你生气的原因，该不会是因为游泳也比不过他吧？
2: 真没想到，小安的游泳技术比他的功夫还要厉害。
0: 开什么玩笑？就他那点本事，还能跟我比？
3: 好了，说不定在海底真有意想不到的恐龙线索呢。
0: 海底有什么线索？他就知道添乱。
4: 救命啊！
1: 什么声音？好像有人在向我们求救。
5: 我们快去看看。
6: 没有人啊，
2: 该不会是有人恶作剧吧？
3: 我怎么感觉有点奇怪？
1: 不好，是铁算盘的破坏者！
7: 风暴战警，我们又见面了，真好玩！
8: 哼，不开心，只想赶快完成任务。
1: 又是烟雾易拉罐，刚来就想逃吗？没那么容易。
0: 毫无新意的家伙。
7: 更好玩的还在后头呢，我们先走了。
1: 我的头好晕。

0: 这烟雾一定有问题。
1: 东宝战警，你们已经吸入了我最新研制的性格转变因子。
2: 什么性格转变因子啊，老大？
1: 一旦吸入了我的性格转变因子，性格就会错乱，我们就等着萌宝战警乱成一团吧。
0: 应该还好，一切看起来都是正常的。
3: 理论上我们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中毒迹象。
4: 可是我的头很疼。
5: 可恶的家伙，最好别让我再遇上他们，不然我会把他们揍扁。
3: 可能说的太对了，把他们揍扁，跟我石头硬碰硬，他们连资格都还没有呢。
0: 你们好像怪怪的。
6: 是小安。
5: 小安，你来的正好。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会说话的公共电话亭和一个满脸不高兴的自动贩卖机？
6: 虽然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过看起来你们有些奇怪。
3: 可诺，小安不可能看到的，破坏者是从反方向跑掉的。
6: 破坏者？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我要走了，我训练很累。算了，你们这样的普通人不会明白的。
5: 别以为你功夫了不起，信不信我这就把你揍扁。石头，我们上。
3: 你的力气太小，我一个人就可以。
0: 快住手。哎呀，钱都烂套了。
4: 谁在那
7: 儿？太好玩了，每个人都出错了。
8: 好吵啊，不开心。
0: 又是你们，可恶的破坏者，你们都做了什么？
5: 正憋着一肚子火没处撒，你们竟然还敢来。
7: 嘿嘿，现在的萌宝战警能打得过我们吗？
3: 真可笑，虽然我们现在有点不对劲儿，对付你们还是很简单的。
0: 可是你们现在这个样子，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9: 召唤超能战警。

0: 坏者，我这就来打败你们。
1: 嘿嘿，可诺，交给我一个人就够了。
2: 先不要急，我们还不知道他们现在的实力。
1: 怕什么？先抽我一脚。
3: 敢小看我们，超级不开心！呀！
4: 真好玩，超能战士都站不住了。
1: 讨厌的小机器人，看我怎么收拾你！
3: 别推我！
0: 冲啊，石头，给他点教训！
1: 哼哼，要给我吧！
3: 好疼啊，不开心！
1: 早就警告过你了，我可是超级厉害的。
2: 你们真是太冲动了，我们需要更多准备。
0: 他又来了，
3: 反击的好机会！

0: 是充当战警损坏严重，
1: 性格转换因子果然能让你们自我毁灭，好玩好玩。
2: 你别得意的太早，看我怎么揍扁你吧。该喂可恶的破坏者，
3: 董丁，你在犹豫什么？赶快去战斗啊！
0: 目前我们缺少数据分析，我们不能贸然行动。
3: 你再分析下去，我们怕是要完蛋了。
1: 嘿嘿，真好玩，不过我已经玩累了，还是我的绝招吧。呀，
3: 哥哥，我先用超能电子脉冲弹控制住他。
2: 可能没有任何攻击力，有什么用？
3: 你该不会忘记怎么使用超能电子脉冲了吧？
2: 你说什么？超能电子脉冲可是我的绝招，我这就让你见识一下超能电子脉冲。
1: 你又动不了了，不过我很快就能冲破。
4: 看我的大地冲击波！
1: 不好玩。
5: 耶！
3: 总算解决了，萌宝战警胜利返航。
6: 哎，真是没用。
7: 可是萌宝战警性格错乱真好玩，
6: 一点都不好玩，我早晚要收拾掉萌宝战警。完蛋了，
2: 救命啊！
8: 这个世界太美好了，或许我应该把你们卖掉，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0: 想不到我竟然变成了畏畏缩缩的胆小鬼。
9: 我就没有变，我一直都是这么沉着冷静，头脑清晰。
4: 原来自信爆棚是这种感觉。
3: 哎，还好你们现在都恢复了，铁算盘的诡计实在太阴险了。
2: 我怎么记得刚才好像有人说我很暴躁。
3: 这个
2: 信不信我马上召唤我的霞光号把你揍扁。
3: 为什么可都没有召唤、
9: 来喽，斗丁的史前笔记，古巨蜥很可能是史上最大的蜥蜴，它们生存于更新世，凶猛壮硕，长有毒腺，更有鳞片盔甲让它们刀枪不入，敢于攻击比自己大一倍重几倍的猎物。

0: 七集，怪物。
1: 大晚上的叫我们来丢垃圾，太吓人了。
2: 可不是嘛，万一被怪物盯上了怎么办啊？
1: 恐龙的传说还没查清楚，又出现了怪物，太可怕了。
2: 我们赶快回去，我一分钟都不想待在外面。
3: 怪物出现了。
0: 怎么吓成这样？
4: 哪有什么怪物，分明就是自己吓自己。
5: 真的吗？说实话我也有点害怕。
4: 我觉得不管是恐龙还是怪物，我们都要调查清楚。
5: 希望你们说的都是真的，我可不想碰到什么可怕的怪物。有
4: 石头，你究竟怎么了？
5: 有怪物。
4: 什么？真的有怪物？
0: 太酷了。
5: 我们还是快点走吧。
4: 大家冷静点，先看看他们想干什么。
6: 怎么样，这些垃圾有利用价值吗？
7: 哇，能量反应好强啊。
8: 丁丁，
9: 我的体能源又可以增强了，
6: 快把这些垃圾带走，都带走。
7: 是。
8: 丁丁，
6: 向下一处垃圾投放点出发。
4: 我们跟上去看看这些怪物在搞什么鬼。
5: 不会吧。
6: 那边还有很多垃圾桶，我们需要更多的稀有气体。
7: 你们觉不觉得有什么东西一直在跟着我们？
8: 丢丢，
6: 不会吧，这哪有人呢？
7: 说不定是
8: 丢，
7: 是怪物。
8: 丢丢，
6: 两个没脑子的家伙，怪物说的不就是我们吗？
7: 对，说的是我们。
6: 快把垃圾袋给我捡回来。
7: 是，老大。
0: 这些怪物到底在干嘛？
4: 我怎么觉得他们不太像是怪物，会不会是环保志愿者？
5: 只要不是怪物就好了，
4: 直接上去问清楚不就行了？
0: 没错，做好事不用偷偷摸摸吧。
5: 我们可以帮着他们一起清理垃圾。
0: 喂，你们是什么人？是环保志愿者吗？
6: 又是萌宝战警，整天坏我的好事。
0: 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是铁蒜吧？
4: 什么？
6: 被发现了。不过就算知道了，你们又能怎么样？
7: 还以为是怪物，原来是萌宝战警。
6: 这个笨蛋。
0: 铁蒜派，你是改邪归正了吗？当起环保志愿者了？
6: 哼，什么环保志愿者，我可是天才科学家，我可以利用这些垃圾来增强我的体能源。
4: 利用垃圾增强体能源？
6: 说了你们也不懂，本想让体能源变得更强大的，既然你们送上门了，那就让你们见识见识。
7: 丢丢。
9: 注入稀有气体的体能源果然威力无穷啊。
0: 哼，什么稀有气体，只不过是路边捡来的垃圾而已。
6: 后面交给你了，丢丢，抓紧收拾掉萌宝战警。
9: 好困啊。
10: 召唤超能者。

0: 行动这么慢，你们是不是害怕了？现在投降还来得及。
1: 是你们投降才对。好险，让我来好好教训教训他。稀有气体能源也不过如此嘛。
2: 可恶，没想到从垃圾中提取的能量居然这么强。
0: 嘿嘿嘿嘿，怎么样萌宝战警，现在就让你们尝尝我们的新绝招。打得好，
3: 大家没事吧？
4: 我们没事。
0: 啊，居然还能站起来，那就乘胜追击，打败萌宝战警。
1: 大家小心。
2: 哇，好晕呐、
0: 丢丢，你在打哪里啊？
1: 都是你们！
5: 我们只是观战的。
0: 对对对对，打那边，打那边！笨蛋，你就不能快点吗？你想吓死我呀？
1: 太可恶了！你是瞧不起我们吗？
0: 快保护我！你到底在干什么？还不快打败萌宝战警！
1: 你们太瞧不起人了！
0: 我一定要把你改装成烤箱，丢丢！
1: 好机会，你们继续内讧吧！
2: 超能雷光炮！

0: 没想到垃圾竟然有这么强的能量，我们要不要也去收集一些垃圾呢？
1: 这还是不要了吧。
2: 唉，太可惜了。
3: 可惜什么？
4: 虽然打败了铁算盘，但小石城却少了一位环保志愿者。
5: 怎么会这样？
6: 丢
7: 丢丢丢什么丢？你为什么总是打我？本来差一点就能赢了。算了，体能源不太稳定，我要想想其他办法。
8: 那这些垃圾怎么办，老大？
7: 别再跟我提垃圾，全部给我丢掉。好臭啊！
0: 来喽，豆丁的史前笔记，玩史猪。活跃于史先世至剑先世期间，它们的牙齿锋利，咬合强劲，不但会吃掉各种动植物，还经常与同类相残，是继恐龙之后最庞大凶残的古兽。酷、cool!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
2: 萌宝战警之远古巨兽。
3: 正确的水上救生四部曲，请牢记。第一步，叫
4: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3: 发现溺水，立即高声呼救，并拨打110报警电话。第二步，伸。近距离救援时，可趴在地上，将树枝、竹竿等伸给溺水者。第三步，抛。远距离救援时，可采用抛掷法，把空的矿泉水瓶、塑料桶、救生圈、木板等抛向溺水者，等待救援。
5: 孩子们发现险情以后，两会记心间，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上救生四部曲中的第四步，正确掌握心肺复苏也很重要。
6: 一，开放气道，检查溺水者口中是否有泥沙、异物等。二，胸外按压，按压深度是5到6厘米，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三，人工呼吸，连续吹气2次，与胸外按压交替进行。
7: 要去找大人帮忙，
8: 我去找片服务人下去。
5: 遇险不慌，正确救援，大声呼救，寻求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伴。同时一定要记住，救不上来同伴时，不要有心理压力，更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耽误宝贵的救援时间。

0: 集《移形换影》。
1: 豆丁，为什么你关在这里？你要干什么？
2: 你们不用紧张。
0: 嘿嘿，好久不见呀，吴里长。
1: 也不算太久吧，前几天才刚打完。可乐也来了。
3: 魏队长，你这个手下败将。
1: 老大，这是怎么回事啊？
2: 我的全息变形技术越来越完美了。
1: 原来是暗影者。
4: 丁丁，
2: 这次就看你的了，一定要打败萌宝战警。
0: 还好没被人看到。
5: 豆丁，
0: 石头，你什么时候来的？
5: 我找你有事情，刚好看到你，我就跟过来了。
0: 你跟踪我？难道你……
5: 我怎么了？
0: 难道你身体里安装了美食探测器吗？
5: 这
0: 是我妈妈做的蛋糕。既然你来了，我们就一起吃吧。
5: 不用了，我吃过东西了。
0: 嘿嘿嘿，跟我客气什么？这可是你最喜欢吃的草莓蛋糕。
5: 这
6: 不能吃人类的食物，但是如果不吃，会露出破绽，怎么办？
5: 我吃。
0: 对了，你刚说找我有事。是不是有恐龙的线索啦？
5: 不重要。
0: 我想起来，妈妈还做了个披萨，我去拿给你。
5: 不！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别的事，我先走了。
0: 石头怎么了？这么奇怪？
3: 哎，可诺，你不是去找恐龙资料了吗？
7: 我有一些重要笔记落在教室了。对了，可乐，你有没有想过，其实豆丁是想一个人独占太阳能源？
3: 不会吧，豆丁是喜欢争强好胜，但肯定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7: 他或许就是自私呢。
3: 我还是相信他的。
8: 可乐，你帮我们看看这道题吧。
5: 是啊，可诺，我们解不出来。
8: 不会耽误太久的。
9: 该不会你也解不出来吧？
7: 我不会。这些小儿科题目，
5: 太好了，可诺，你看看这道题，
8: 还有这个，
3: 还有我
8: 这个要怎么解？
6: 真是一群难缠的家伙。那不是石头吗？
0: 你怎么还在这吃冰淇淋？
5: 豆丁，
0: 铁算盘又派出了最新最强的破坏者，我们马上去木屋集合。
5: 这么突然？
0: 没错，你先过去，我去找可乐和可诺。
5: 我知道了，我现在就过去。
0: 嘿嘿，这次看我怎么打败你们。总算有一个上当的了。
7: 哎，你今天看到石头了吗？
0: 没有啊。
10: 什么情况？
0: 酷啊！竟然有人跟我长得一模一样。你叫什么名字？真是无知的小学生，连声音都一样。那你看现在还像不像？是暗影者。
11: 暗影者竟然利用全息投影技术变成了豆丁，
3: 恐怕还变成了其他人。
12: 我们知道的太晚了，新仇旧账一起算吧。
7: 大家小心，
0: 准备迎战，召唤超能战警。
7: 不行啊，石头不在。
11: 我联系不上石头。哎呀，来不及了，启动虚拟战场。
12: 不要浪费时间了，乖乖束手就擒。
0: 可恶的暗影者，你竟敢假扮我！
12: 哼，说起来一肚子气，不对，是一肚子的蛋糕。啊，气死我了！不能合体的超能战警对我没有任何威胁。
0: 原来是你吃了我的蛋糕。
3: 看来给同学们解题的也是你，还真要谢谢你呢。
12: 竟敢取笑我！
0: 像石头吗？
12: 那个小胖子，他已经被我控制住了。
0: 你对石头做了什么？
3: 真卑鄙，用这么无耻的手段！
12: 笑话，能打败你们的手段都是好手段。必杀技，体能量回旋。
0: 什么？
12: 你们是战胜不了我的。
3: 好强大的能量，可乐，看这边。明白。
7: 豆丁，趁现在，
0: 看我的。
12: 你还是太天真了！
5: 休想伤害我的朋友！防御避雷！
0: 啊，石头！
12: 你怎么逃出来的？
5: 我不允许

0: 邪招吧！啊！
1: 可恶，这个家伙！
2: 啊，暗影者消失了！啊，这下糟糕了！
1: 你们别得意的太早了，必杀技，超能量回旋！怎么少了一样兵器？
0: 你是在找这个吗？
1: 你们什么时候？
0: 看我的先必杀技，超石头飞旋！
1: 怎么会这样？啊！
2: 你今天简直太酷了！
3: 是啊，石头，你竟然摆脱了铁算盘的控制。
0: 其实我在木屋里害怕极了。
4: 后来呢？
0: 后来不小心摔了一跤。发现屋子后面有个破洞，我好不容易才钻了出来。
2: 来喽，豆丁的史前笔记。仿角石是一种存活于奥陶纪的软体生物，酷似加大版的乌贼，生活在一个长直外壳中，捕猎时通过触须将猎物快速而牢固地抓住，曾在海洋中称霸一时。酷。

0: 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迹。这个夏天，最不吃压力之人堂堂登场。
3: 孟庭辉，竟然是你！
4: 是我如何？
5: 无根无凭的孤女，本连嫁人都没人要，还做什么科举呢？你也配？
2: 世间以痛待他，他必狠狠反击。
4: 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6: 从今日起，孟庭辉就任察文院主事。
7: 沈卫军，听令，拿下！
8: 把他关进大牢，
6: 朕看谁敢！
4: 一定要登上那九重朝堂，为大明肃清黑恶，护佑百姓。
2: 转发这位女主角，和她一起赢。
9: 你守护百姓，朕守护你。
4: 我身上可知？
2: 玉婷瑶即将播出。
10: 孟姑娘，等我。
11: 好
12: 哦。手握镜头，一词三相热爱。2026湖南全民短视频大赛正式开赛，每一滴汗水都是热爱，每一次奋斗都是未来，每一份善意都是温暖，每一处蝶变都是希望。即刻登录锋芒 APP 参与投稿，即有机会赢取10万创作总奖金。我们一起为热爱而拍。

0: 安婷，安婷，你喝多了。
1: 你为什么这么久才来找我？
0: 你喝多了，送你回家。安婷，你知不知道我很想你？
2: 你揭穿了你和我的关系，我和琪琪就完蛋了是吧？你的如意算盘打错了，谢谢你的行为，让我们两个人更加亲密了。

0: 人家两个干什么？和你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要吃惊？为什么难过？人家恋爱结婚都是人家的事儿，你从一开始就是个外人而已。安琪，真是讨厌你现在的样子。
1: 躺下。哎呦，这臭小子！天啊，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他干嘛喝成这样啊？
0: 阿姨，我知道你疼我，可是我跟琪琪没有缘分。
1: 怎么了？为什么说这种话？
0: 他喝多了，吻了我。
1: 吻了你？
0: 可是把我当成婉婷了，我真的，
1: 哎呦，这臭小子，你怎么这样啊？怎么了？说你还不满意了？天涯，你看他肯定是喝多了，自己做什么说什么都不知道了。阿姨代表小季向你赔礼道歉，对不起啊，
0: 阿姨。这事不怪你，感情的事情勉强不了的。你照顾他吧。太晚了，我先回去了。
1: 啊，那阿姨就不留你了，路上小心啊。到了家以后，给我来个短信啊。
0: 放心吧。

全世界那么多男人，为什么要喜欢我？难道只有我当别人替身的时候，你才能给我一点点爱吗？

0: 你好点了吗？
1: 好多了。好多了。
0: 你刚才跟妈说声对不起，不就没事了吗？干嘛跟她吵啊？这样以后还怎么相处啊？
1: 你还说我，我还没说你呢。
0: 我怎么了？
1: 我跟妈吵架，你怎么能一直站在妈那边呢？
0: 哎，妈是长辈，那我总不能……再说，你做的的确不对吗？
1: 我很同情你的前妻。
0: 啊？
1: 都说你们是因为婆媳关系不和才导致离婚的，看来是没错。我能理解她的心情。
0: 喂，你不了解情况就别乱下结论啊！
1: 彻头彻尾的奶嘴男。
0: 什么？
1: 奶嘴男，长大了都断不了母乳的男人。
0: 你，我不管你了。
1: 奶嘴男，再加上一个极品婆婆，这种日子谁能受得了？

0: 你在干什么？我想出去待一段时间。为什么？妈，
1: 我难受，我快死了，我真的很疼，妈。是不是又是为了琪琪那个臭小子？这世上好男人那么多，你为什么非要他不可呀？
0: 好了好了好了啊，乖乖，
2: 妈，
0: 好，妈知道了，别这样。
2: 妈，
0: 啊，女儿，那妈问你，是不是琪琪她知道真相以后，她跟你说了些什么？
2: 如果真不行了，妈去找他，妈去跟他下跪，我跟他道歉，我要他接受我的宝贝女儿。妈，我不要，妈，我不让你那么做，我自己的事情我可以解决，我自己可以做。
0: 好好，都听你的，都听你的啊。

0: 哎，我说你把大家都叫齐了，怎么不说话呀？
1: 是是是，我今天啊，把大家召集起来开个家庭会议，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宣布。啊，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了解。

0: 解和深思熟虑之后。
1: 妈，你这个特别像首长在做报告，有点吓人呐。
0: 严肃一点，
2: 严肃。哎，把脚放下来。
3: 严肃。
0: 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了解和深思熟虑之后，我决定同意向东和孟杰的婚事。
2: 妈，谢谢你，
1: 谢谢你，
2: 谢谢，
1: 谢谢你
2: 妈，谢谢妈，谢谢
4: 妈。你也变得太快了吧，说变就变了啊！
5: 这话说的，这说明咱妈觉悟高，这么说就对了。
6: 就是，我嘛，多深明一老太太呀！妈，你太棒了！来，大家为了这个深明大义、委曲求全、顾全大局的潘总管女士，报以热烈的掌声！
0: 好了！
1: 你这个组织的发言得有水准呢。爸爸妈妈，谢谢你们。兄弟姐妹们，谢谢你们。你们放心，我会照顾好向东的，也会把圆圆当作是自己的女儿疼爱的。
2: 爸妈，有了你们的祝福，我们一定会很幸福的。
6: 好，你们就早点把婚事给办了。我看那个下个月头上找个好日子吧。啊，
0: 下个月太仓促了，结婚的事多多呀，是吧？我们都没准备呢。
6: 对呀，爸，那姐夫的新房还没准备好呢。哎，
7: 这我早准备好了。啊，
8: 隔壁刘大爷家不是有一间空闲的屋子吗？两室一厅，离这还不远，简单收拾一下，正好做新房。哎，再说呀，租金我都谈好嘞。
0: 你这死老头子，我还没答应他们，你就给他们租房子了？
8: 你妈妈肚子那些小九九我还不知道？
2: 爸妈，谢谢你们。
1: 谢谢。
2: 不过，我和孟杰不打算搬出去。
9: 那为什么呀？
2: 我们俩商量好了，继续住在这个家里。啊，
0: 住出去好啊，自由自在。再说了，孟杰也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家，是不是？
1: 二老，你们的大女儿走得早，向东在这个家生活了30多年了，已经是你们的儿子了，他自然是舍不得你们的。而我呢，又是个孤儿，没有爸爸妈妈，从来都是一个人，所以我特别渴望大家庭的温暖，就是不知道二老愿不愿意收我这个女儿，让我可以孝顺你们，给你们养老。
0: 孟杰，你想的真是太周到了，妈谢谢你啊。之前我对你有点对不起。
1: 哎呀，妈，我还得谢谢你呢，把这么好的儿子都交在我手上了。
2: 谢谢妈，谢谢。
10: 哎，有个问题啊，宴席怎么办？现在结婚都不得提前半年预定吗？这么急，肯定订不上吧？
7: 只要两个人能在一起过日子，哎，宴席不宴席不重要。
0: 这倒是。
10: 那怎么行呢？姐夫是二婚，人家孟杰姐可是头婚呢。怎么说，我们得给他们办个像样的宴席，让他们体体面面的。
4: 郑烈，都几岁了，还搞这个？
5: 哎呀，你快别说了，开玩笑的。
6: 向东，那就我来安排吧。怎么样？
2: 我们一切听您的安排。
6: 那好，散会。
0: 哎， 死老头子，这会议是我召集的，你怎么能宣布散会呢？哎，别走，我还没说完呢。
2: 圆圆，去看看。嗯。
11: 姐夫，姐姐，祝你们幸福。
2: 该叫嫂子了。
11: 啊，对对对，嫂子。
12: 谢谢啊。
2: 谢谢。哎，
6: 姐夫，那我也祝福你们。哎，
2: 谢谢。
12: 啊，谢谢。我也祝贺你们，以后嘞多做点家务活啊，没问题。
2: 放心吧，小芝。
12: 姐夫嫂子，恭喜你们呢。
2: 谢谢郑丽。
4: 那我也恭喜你们吧。
2: 谢谢玉萍

0: 那需要多久，他才能从你的心上消失呢？
1: 姐，哇，这大白天的喝什么酒啊？哎，越是伤心难过的时候，越是不能借酒浇愁，这是你总劝我的话，不是吗？那是饮料。啊？啊？你以为我像你啊，遇到什么事情就知道喝酒？哎呦，就是嘛，姐。
2: 为了个男人也不值得。那，你告诉我，他住哪里，在哪里上班，叫什么名字？我去帮你找他出这口气。
0: 喂，你真的很烦，我的事情能不能你不要管啊？
2: 哎，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你，我是真心在关心你啊，姐。
1: 我也是真心的，我的事情你不要管，免得你越帮越忙的。
2: 你，哎呦，真是的。 女人怎么都这么麻烦呢？哎呦！

我以为时间会让你在我的心里变得模糊，可是我用了整整三年，你的影子却越来越清晰。我以为只要我努力，你的心里就会有属于我的位置，但是我彻底失败了。琪琪，你为什么不能爱我一下，哪怕只有一下呢？

0: 姐，醒啦！啊，怎么样？还有哪不舒服啊？啊，
1: 现在浑身都难受。
0: 你呀，你呀，干嘛喝那么多呀？刘妈，哎，快熬点粥。哎，
2: 好的。
0: 没事吧？哎呀，
1: 你小子昨天又喝多了吧？啊，
0: 喝酒伤身体呀，以后可得注意啊。嗯，
2: 知道了。
0: 我洗澡去。哎，行。
2: 快点啊！到时候公司来不及了。嗯，
0: 妈，我昨天晚上是怎么回来的？你呀，不知道了吧？哎呀，是天涯把你送回家的。
1: 天涯把我送回来的。
0: 可是人家走的时候哭了。哭了？你呀，天涯是女孩子。 心思细腻，你既然答应跟人家一起好了，可是你这个脑子里呀，嘴上啊，想的是另外一个人，人家能高兴吗？
1: 另一个人。
0: 你对着天涯叫婉婷。

0: 天雅，董事长，天雅今天一大早就提着行李箱走了。
1: 提着行李箱走了？
0: 是，他临走的时候还特意让我把这封信交给您。
1: 你去忙你的吧。
0: 哎。

0: 妈，您看到这封信，先不要惊慌。这段日子，接二连三发生的事件，让我真的有些招架不住。我只是想一个人出去转转，找个安静的地方静静心。您不要担心我，更不要找我。时间可以帮我解决一切问题。天涯，
1: 天涯他离家出走了。这怎么办呢？他会跑去哪里呀？
2: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1: the subscriber is done. 天啊，他这回来真的啊！
3: 哎，你以为我们林家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是不是？我告诉你，要是今天晚上你乖乖回家的话，我还可以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但如果今天晚上你不回来的话，别怪我不客气啊。
1: 天佑，
3: 啊，
1: 你又怎么了？哎
3: 呀，吴美姿回娘家了。
1: 这是怎么回事？老天爷为什么要这样惩罚我？我到底是做错什么事情了？
3: 妈妈，
1: 现在年轻人都没有办法沟通了，是不是？你看，你姐她留下一封信，离家出走了。
3: 什么？姐离家出走？
1: 天涯，
3: 妈，你别伤心。
4: 现在素食食品的种类还很单一，所以这一次食品博览会专设这一板块，也是希望能够丰富素食食品的市场。这跟我们公司新品研发的方向很符合，所以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要把这次食品博览会的事情重视起来。
5: 好。
6: 根据我们事先拿到的参展商的资料，与我们同类型的展商并不在少数。
4: 这个我知道，所以我们更应该注重食品的品质与口感，争取制作并研发出口味独特的食品。
7: 一定。
4: 好，那就请各个部门按部就班的推进工作，希望在这次食品博览会上取得良好的成绩跟口碑。
8: 好的。
4: 哎，林部长怎么没来啊？
8: 林部长已经递交辞职书了。
4: 什么？他辞职了？
1: 对不起，我们齐总正在开会，你没有事先预约，我真的不能让你进去。
9: 那你告诉我，你们齐总在哪里开会？我有急事找他。
1: 要不您在这儿先坐着等一会儿吧，他马上就回来的。
9: 我真的有急事找他，要不你打电话给他。
1: 对不起，他真的在开会，不能接电话的。
10: 怎么了，
1: 齐总？
10: 您怎么突然来了？
9: 我真的是已经没有办法了。其实我就是天涯的母亲。
10: 我知道。
9: 你已经知道了。
10: 嗯。
9: 那既然这样子，我就直话直说了。
10: 有什么事您说吧。
9: 我求求你，一定要把天涯。

0: 所以我这个做妈的就更心疼，琪琪，我求求你，你一定要帮帮我。这个，我知道，我知道，我以前对你做了很多错事，可是请你千万不要把这些事情算在天雅身上，我的错我自己来承担。你一定要帮帮我。 你肯定知道天涯他去哪儿了，对不对？我真的不知道。那之前他有没有说他有什么特别想要去的地方呢？
1: 也没有啊。
0: 这怎么办呢？我怕他不让我去找他是假，他自己想不开是真，怎么办呢？
1: 您别担心，天涯性格那么开朗，不会做傻事的。
0: 哦，那我就先回去了。如果你有天涯的消息，一定要赶紧通知我。
1: 您放心吧。

0: 坏女人，你现在很满意了是吧？天涯已经被你逼走了，你现在应该很得意了。
1: 你在说什么？
0: 天涯已经离家出走了，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1: 你简直害了天佑，现在又害天涯，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啊你？
0: 离家出走？
2: 不要在这边装着一副无辜可怜的样子，你心里在想着什么，我已经二出。你就是要彻彻底底的把我们家搞垮，是不是？天涯那么诚恳的求你离开，你为什么不答应？哼，你就是故意要激怒他，就要刺激他，把你心中所有的仇恨都报复在他身上，对不对？你这个女人心到底有多毒？还有什么事是我不知道的？
3: 阿姨。
1: 这是您的手机，刚刚丢在我办公室。哦，谢谢。如果你有天涯的消息，请你马上告诉我。
3: 您放心，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告诉你的。

0: 你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没有。你没有什么要跟我解释的吗？人和人之间，最基本的就是信任。如果都已经开始误会了，解释还有什么用呢？根本没有意义。
1: 这事包在我身上了啊！哎呀，我跟你说，这种事情嘛，我肯定给你搞定的啦！啊，好了，那先不说了，有消息我再告诉你了啊。嗯嗯嗯。哎，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啊？
0: 没什么。哎，
1: 下班之后有时间吗？蔬菜供应商那边的人说想要约一起吃饭。
0: 为什么要一起吃饭啊？我们只是有工作上的来往罢了。
1: 哎，就是因为工作上的事情，所以人家才要请你吃饭啊！你检查食材的时候实在太苛刻了，搞得人家公司都要倒闭了。再说了，就算抛开工作问题不说，私底下多交个朋友也无所谓啊，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用得上，不吃亏嘛。
0: 这种所谓工作上的邀请，我是不会去的，还是避点嫌吧。你说呢？
1: 有必要这么死脑筋吗？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
0: 这不是死脑筋的问题。
2: 我觉得和工作上的合作伙伴还是不要走得太近，不利于我们的工作，所以这个饭局，我觉得我还是不去了。对不起啊，
3: 向东啊，哎，快放下！
2: 哎呀，阿姨，你拿那么多东西干什么呀？
3: 这是我送给你的结婚礼物。
2: 这太让你破费了吧？
3: 不破费的，但绝对用得着。

0: 你们坐，坐坐坐。
1: 你也坐，妈。哎，你们看，这对暖壶，这个内胆绝对保温，比市场上卖的质量好多了。哦，还有这个搪瓷盘是鸳鸯的，多喜庆啊！哎，多结实啊，怎么敲都不会碎。哦，还有这个床单，漂亮吧？真好看。还有这个饭盒，绝对的耐用。
0: 妈，谢谢您啊！我送这些东西，你们不会嫌弃吧？啊，当然不会，我们怎么会嫌弃呢？
2: 是啊，妈，我们不会嫌弃的。
0: 其实你们就是说嫌弃，我也不会生气。我送这些东西呢，是有特殊用意的。
1: 特殊用意？
0: 是啊，我和你爸那会儿结婚的时候。 嗯，结婚呢也办不起嫁妆，简简单单的。后来啊，家里条件好了，结婚的时候流行送这些东西了。我好像是为了弥补当年对自己的愧疚，一下子买了很多收藏着。哎，说来也奇怪，自打买了这些东西以后啊，老梁家一碗面的生意就特别的好。我今天送这些东西给你们，一是希望你们以后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1: 二呢，也希望你们别忘记曾经的苦日子。
0: 妈，谢谢您的良苦用心，我跟小杰一定会幸福的。您放心，这些东西我会好好保存的。不过这些东西我不是送给你的，我是专门送给小杰的。啊，
1: 谢谢你，阿姨。
0: 哦，小杰，我在想啊，根据你的想法。
1: 把向东的房间重新装修一下。哎呀，不用了，阿姨，我看还是节约一些吧。
0: 不行不行，你看你长得多漂亮啊，应该按照自己的审美重新装修一下，这样住起来舒服啊。
1: 谢谢你，阿姨，真的不用了。那到时候再说吧。
0: 啊，对对对，到时候再说吧。哎，你们不是要去试婚纱吗？
1: 啊，是啊。我还没有去过婚纱店呢，我想跟你们一起去，可以吗？
0: 当然可以了。
1: 是啊，妈，我们还想请您给把关呢。
0: 哦，好，那我跟你们一起去。
1: 好的，好的。

0: 你今天太漂亮了，你就像我梦中的女神。想动，没那么夸张吧？没有没有，一点都不夸张。我说的都是心里话。是啊，新娘子身材好，皮肤白，穿上婚纱就格外的好看。哎，
1: 就是就是。哎，
2: 妈，你看。哎呀，这好好的衣服，干嘛又是露肩膀又是露胳膊的呀？
0: 姑娘，能不能换一件正经一点的衣服啊？
3: 阿姨，这是今年最流行的婚纱样式，难得新娘子穿着这么漂亮。
4: 就什么？
3: 妈，你看小杰穿着多漂亮啊！
0: 我觉得一点都不漂亮，姑娘，你还是给她换一件行吗？
3: 好。
0: 哦，谢谢啊。
3: 哎，向东，我看还是换一件吧。 这件衣服确实露得太多了，婚礼上有这么多人看我，我确实会不好意思的。换一件吧，妈，换一件啊！哎，
5: 那麻烦您再换一件。
3: 妈，我去了啊！哎哎哎，
0: 小东，
5: 妈，妈，坐着。哎。
0: 小东，这件怎么样？哎，
5: 对对对，这件好。向东啊，漂亮。
0: 新娘长得漂亮，穿什么都好看。
3: 是是。
0: 向东，
5: 好看，都好看。妈，小杰穿什么都好看。
0: 是啊，好看，漂亮。

0: 他在研究什么东西啊？第一次他就落下了，你伟大姐，只有他得分了，
1: 还那么用功。去看看。啊，郑丽，你在做什么呀？为下一轮比赛做准备啊？
2: 是啊，就是想看看我的想法能不能实现。
1: 郑丽啊，你的面怎么是红色的？
2: 啊，这是用胡萝卜和西红柿榨的芝兰和的面。 这样呢，可以把蔬菜中的营养元素更好地融合在面条里，既营养又好吃。
0: 哦，很有想法啊！
2: 现在还只是想法而已，一会儿看能不能成功呢。
0: 你先忙，我还有点事儿。好嘞。

0: 周文，周文，哎，告诉你一个消息啊，我刚刚在里面看见郑丽在和面，她用胡萝卜和西红柿榨成汁来和面呢。她那么有想法，这次不是又赢我们了吗？
1: 好，不用着急，上次郑丽拿第一，那是她运气好，这次嘿嘿，那可就不一定了。啊，
0: 你那么有信心啊？你的面做好了是吧？
1: 给我看看，看，
2: 请看。
0: 没有什么特别。哎，老婆，这个面不能看表面，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口感和汤汁。我用独特的面粉制作出劲道十足的口感，汤汁也有很大的改良。是吗？那我试试。
2: 尝尝。
0: 嗯，非常好吃啊！
2: 是不是？
0: 哇，你那么多天的研究成果没有白费啊！ 我们拿第一游戏忘了，真帅啊！现在说未免也太早了吧？哎，怎么早啊？哎，你拿的这是什么东西啊？
3: 天机不可泄露，我怕有人呐又陷害我，然后呢让我拿鸭蛋。哼，胖子。
0: 哇，什么女人生那么丑的小孩啊！他爸爸肯定不是个好东西。嘿，妈咪，爹地，妈咪，爹地，啊！爸爸，
4: 儿子，哎呀，
0: 妈妈可想死你了，好帅呀！
4: 还我没白吃，长这么高了。
0: 帮他拿鞋垫。
4: 好嘞。 妈，怎么穿的跟个服务员似的？
0: 什么服务员？你妈可是个大美女呀！
4: 大美女，
0: 走，进屋。
4: 走吧。
5: 呦呦呦呦呦，谁家小孩啊？连二叔二婶都忘叫了。
0: 叫人。
4: 啊，二叔二婶。
5: 这还差不多。奥巴马不错，不是他的错啊，走，进去。
4: 这小峰帅是挺帅的啊，不过他这回来这面条这家产，
5: 咱们走。
4: 小峰啊，
5: 来，快让奶奶看看啊！哎呦，长高了，越来越帅了，
6: 做成大小伙子了。
5: 好，好，好。哎，你回来，回来，回来，回来！你这裤子怎么回事？
4: 裤子怎么了？
5: 来，过来，过来，过来！这，这，这，
4: 怎么了？
5: 这怎么？这，哎，你这裤裆怎么长的都掉到膝盖上面了啊？
6: 奶奶，瞧您说的。
5: 人家裤子就这样的，我在美国都这么穿，这是就这么设计的。你们就不懂了吧？这么设计？什么设计呀？一点都不好看。
0: 对对对对，这个太难看了。你们不懂。是，啊，真难看。等一下，赶快去换啊！
4: 好好，马上就换，马上就换。
5: 哎，礼物啊！
4: 礼物，礼物，礼物，礼物！爹，奶奶，这是给您的礼物。爹，嗯，这是我给您带的红酒。呀，哦，还有奶奶的。奶奶，给您带的丝巾。哎呦，
5: 小峰啊，你在国外读书很辛苦，还给奶奶带礼物，太沉了。哎呀，
7: 奶奶，瞧您说的，给您和爷爷带再沉的礼物，我都不会觉得沉的。好好，小峰啊，你还真孝顺呢啊。
8: 啊啊！谢谢你啊，小峰长大了，真孝顺。那个小峰给二叔二婶的礼物呢？哎呀，小峰哪有那么多钱买礼物啊？你看都没给我们买呀！啊！
9: 这个夏天。
10: 最不知压力之人，堂堂登场。
11: 孟庭辉，竟然是你！是我如何？
12: 无根无凭的孤女，本连嫁人都没人要，还做什么科举呢？你也配？
13: 世间一痛待他，他必狠狠反击，
10: 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14: 从今日起，孟庭辉就任察文院主事。
15: 指挥军听令，拿下！
16: 把他关进大牢。
0: 看谁敢！我定要登上那九重城堂，为大人肃清黑恶，护佑百姓。
1: 转八禁为女主角，和她一起赢。
2: 你守护百姓，朕守护你。
3: 皇上赏可知？
4: 玉屏遥即将播出。
5: 孟姑娘，等我。
6: 好哦。
7: 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7: 接下来是。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谁把我蛋啄破了？你当着我眼皮底下欺负了是不是啊？你看看你什么意思啊？
2: 林大厨，我昨天晚上为了你而找了杰伦的师傅，多学了一个魔术。
1: 什么什么？我来看看。
2: 等一下，不行，再一次。
1: 啊，再准备一下。卡掉。
3: Hi,
4: my mommy。哇
3: 哇！你今天晚上要给你妈妈做饭吗？
4: 对。
1: 哇哦，成功了。你什么意思啊？这个算侵权啊！你不要以为我没听到啊！
3: 这是在清迈开了80年老店的饭店的老板。
5: 你好，
1: 啊，我去准备了。
0: 周五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悦己相思。
6: 相信爱会有奇迹。我说小峰啊，你这次回来还真是时候呢啊，你得好好跟你爸爸妈妈学那个做面条的手艺，那可是我们老梁家的传统啊，到你这一代呀，不能也丢了。
7: 还得学做面条。

0: 面条啊。
1: 你小时候不是说最喜欢吃奶奶做的面条吗？啊？
0: 但是我现在更喜欢吃意大利面。
1: 意大利面
2: 好，一定要吃。
1: 意什么大什么面什么啊？
0: 但是我现在最忘不了的还是奶奶您做的面的味道，那是属于家的味道。
1: 对对对，家的味道。
3: 小凤真会说话，奶奶可高兴了。
1: 妈呀，她呀，那个洋墨水可不是白喝的。
3: 是是是。

0: 哎，梁老师，徐老师，你怎么来了？我就过来看看你啊，看你心情怎么样。哦，那进来吧。
1: 好。那个，你别客气，随便坐。嗯，好。
0: 徐老师，看起来心情好像不好的样子，怎么了？
1: 是因为上次相亲的对象不满意，不满意的话，我给你再介绍嘛。梁老师，我拜托你啊，别再给我提相亲的事儿，行吗？再说了，像我这种条件的，对吧？他需要相亲吗？你年纪也不小了，怎么能不着急呢？我再说一遍，我今年36岁，36岁那我是正值壮年呀。就算我过了三十而立，该成家的这个年纪了。 但是也不能找一个老太太结婚吧？你疯了吧？这是。
0: 那还真不是个老太太，那是个大姐。人家有钱又单身丧偶，关键是对你有意思，你就考虑一下吧。36岁也是个不大不小的年纪了。
1: 梁老师，如果今天你来是为了这件事的话，那你还是先回去吧。
0: 你饿了吧？家里有什么吃的？我给你做吃的去。
1: 不用了。

晨已颠了，空气都沉入了睡眠，只有思念弥漫在整个房间里，孤单的那么明显。床边的照片，两张往日的笑脸，可是快乐此刻离我太过遥远，多想与你。

0: 我刚才在考场外听到了你弹奏的钢琴曲，如果不是太紧张的话，我相信凭你的实力一定会拿到第一名的。
1: 谢谢。
0: 不客气，加油。

徐辉，这两个人的名字那么像，难道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吗？徐老师会认识徐辉吗？

0: 杨老师，你愣什么呢？
1: 徐老师，我问你个问题，你认识徐辉吗？
0: 什么叫认识啊？我原来的名字就叫徐辉啊。什么？你就是徐辉？对呀，我以前用的名字就是徐辉。说起来呀，我以前在音乐界呢还算是小有名气，可是后来呢就不行了。哎，就不能提以前的事儿。
1: 一提以前事儿吧，我就难受。哎，
0: 梁老师，不，你这什么意思呀？哎，你还是回去吧，啊？
1: 怎么都不像了，怎么一点都认不出来了？
0: 你在说什么呢？
1: 是应该高兴，还是应该难过呢？到底怎么了？
0: 徐老师，你为什么改名叫徐德辉了？啊，我以前有段时间吧，运气特别差，我干什么什么不顺，于是我就迷信了，我就找了个算命的，然后他就这么给我一算吧，说我缺德，所以要在我名字中间呢要加个德字儿。我不是缺德，你知道吗？我不缺德。 就是说要在我名字中间加个德字，我以后事业就会越来越好。我这意思。

0: 真是的，电话都一直关机。这个臭丫头，你够狠心的。你不知道我这个当妈的会有多担心吗？真是。
1: 妈，姐的电话还是打不通啊。
0: 我现在是脑门上着火，都快急死了。我一直打，一直打，就是打不通。天佑，你说你姐会不会想不开呀？
1: 哎呦，这你尽管放心，姐那么聪明，她不可能做出什么傻事来的嘛。我想，她就是想吓唬吓唬那男的吧。妈，你别太担心了。
0: 我怎么可能不担心？说这些话一点用都没有。我一天没你姐，就一天不能安心。
1: 哎，妈，你知不知道姐男朋友的电话？姐就是因为他才离家出走的。哦，他现在倒当起缩头乌龟来了。你快告诉我，我去找他。
0: 哎呀，拜托你不要再瞎搅和了，好不好？家里已经一堆事情了，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进来。
2: 董事长，诗婷路雅的吴夫人来访。
0: 请她进来。
2: 好的。
1: 妈，她怎么回来？
0: 哎，你怕什么？有我在。哎呀，亲家母，今天怎么有空来我们公司啊？
1: 我去吩咐人倒茶。
3: 不用了，正好你也在。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
1: 其实我知道妈要问我什么，但每次她真的是有点过分了吗？她为了一条狗竟然不去给老爷扫墓，这我实在不明白，她心里到底是人重要还是动物重要？我确实有点生气，就说了她几句重话，她才会离家出走的。哎呀，妈，你评评理，你觉得是我的错吗？
3: 这件事呢，的确是美姿的错。可是你和美姿从结婚到现在，还和美姿是纸上夫妻，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这也是美姿的错吗？
0: 这什么意思啊？纸上夫妻？天佑。
1: 啊。啊。这段日子，我这工作有点忙。
3: 忙？忙是借口吧？美姿说你一直忘不了你的前妻。
0: 哎，不可能，不可能，亲家母，这绝对不可能！啊，你一定要相信我们家天佑。当初他们两个分开，完全是因为感情不和，所以天佑他不可能还想着他的前妻的。天佑，你赶快跟岳母好好解释解释，这完全是个误会，啊！
1: 啊！啊！妈，是美姿误会了。
3: 好，这次呢，我就相信你。可是为了避免事情再次发生，也为了保障我女儿作为林家儿媳妇的权利，我今天特意带来了这个。

0: 是什么？夫妻协议书。
1: 在新婚姻法中，夫妻双方在婚姻期间所签下的协议属于双方的约定，可视为合同，同样具有法律效力。
0: 我说亲家母，可是这上面怎么好像只说到我们家天佑应该做的，都没写到你们美姿啊？
1: 现在做错事的是天佑啊。什么时候美姿也犯下了重大原则性的错误，你们可以追加条款。
0: 什么？还要在房产证上面加上吴美姿的名字
2: 啊？
0: 如果天佑有婚外情迹象或者离婚，必须赔偿女方500万元。
2: 这凭什么呀？这房子是我妈妈的，连我跟我姐都没有名字，凭什么加上她的名字吗？
1: 那我不管。
0: 除此之外，必须保证每周履行做丈夫的义务，否则要赔偿100万元。这……哎呀，不是，我说亲家母，这种夫妻间的事情，你有必要在上面写的这么明白吗？这，
1: 我看还是写明白比较好。这样的意外不发生当然好，可是万一……我是说万一的话，也好有个依据解决问题。
2: 我是不会签的。
0: 哎，不是，亲家母，你这个协议书分明就是针对我们，这样对我们未免太不公平了嘛！我们有那么好欺负的吗？所以这种协议书我是根本不可能签的。
2: 是啊，签了这种协议，过日子就像坐牢一样，还有什么意义吗？
1: 我听说，林氏集团想要进军护肤品行业。诗婷露雅在护肤品行业的地位，你们又不是不清楚。
2: 妈，德德，不能签啊！
3: 只吃了一点粥，现在感觉肚子好饿呀！你有没有带什么零食啊？
4: 没有哦，我的糖尿病你又不是不知道，除了正常餐之外，哪敢吃什么零食哦？
3: 哎呀，算了算了，还是等到下班之后买点东西吃吧。哎，小安，
5: 阿姨，
3: 这么晚了你也在加班呀？
5: 是啊，你们饿了？嗯，好辛苦哦。这面是我刚做的，你们不是饿了吗？快趁热吃了吧。
6: 哎呀，这个面我不能吃。哦，您千万别误会啊，我不能吃是因为我有糖尿病，不是因为别的。
5: 我知道，您放心，我做的这碗面，糖尿病的人也可以吃。
7: 哎呀，今天真幸运，刚刚说完自己饿，现在都有一人送面吃。
4: 哎，就是就是，其实我肚子也饿了，哎呀，可是我有糖尿病，却什么都不敢吃。这下可好了，真是太感谢你了。
6: 哎呀，是啊是啊是啊，公司的年轻人很少像你这样对我们保洁这么关心。
5: 你们就别客气了。
6: 好吃，
4: 这味道真不错啊。
5: 那你们慢慢吃，我有事先走了。
4: 嗯，好，谢谢啊。
5: 别客气，
6: 拜拜。
4: 不错，挺好吃的啊。
8: 施总，
9: 在吃什么呀？
7: 面条啊，特别好吃，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面条了。
2: 妈，反正你怎么劝都没有用，这个字我是坚决不会签的。
0: 哎呀，你就听话签了嘛。哎，签了我们又不会缺块肉。再说这上面的条款都是假设，
2: 你又不会真的跟吴美姿离婚，这跟我离不离婚没有关系，这摆明是吴家人在欺负我们嘛！哎呀，
0: 你又何必纠结在这一点上呢？只要你们两个过得好，妈就省心了。这真是您的真心话？不是因为吴夫人提出的条件吗？哎，你说什么？哦，我会拿你的幸福当筹码。
2: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既然不是就好。但是我还是不会签的。
0: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啊，你是想结婚没几天就离婚吗？
2: 离就离嘛，反正我也无所谓。哎呀，
0: 天佑，我们好不容易跟世廷路亚攀上关系，难道说你想放弃就放弃啊？
2: 我是绝对不会签的。
0: 哎，天佑。 你听妈的话嘛，冷静一点，你不要意气用事，你就签了吗？天佑。

0: 天涯，你回来吧，妈妈想你。
1: 你在哪儿？
2: 那天是我无意伤了你的心，
1: 对不起。你快点回来好不好？

0: 丽丽啊，是是是，最近太忙了，好久没在一起喝茶了。什么？哎呦，没有没有，我告诉你呀，我家儿子小季有结婚的对象。哎呀，怎么会呢？那女孩子只是跟我们家小季是好朋友而已，其实她是我们公司的营养师。那当然了，妈妈怎会不知道儿子的事呢？是的，是的，肯定的。嗯，好好的，那改天我们再约好吗？OK，拜拜。哎呀，真是的，好事不出门。
1: 那是什么坏事啊？传千里了。
2: 哎，小季这个事情是怎么处理的？要让别人在背后这么说他？
3: 我回来了。
0: 儿子回来了，饭吃了吗？
3: 吃了，在公司加班的时候吃的外卖。
0: 哎呦，老是外卖外卖的，没有营养。
3: 也没经常吃，偶尔而已。
2: 小季啊，
3: 怎么了，爸？
0: 你爸没事啊，没事啊。你累了吧？快换衣服啊，休息休息。
2: 我跟你说呀。
0: 哎呦，你说什么说呀？你爸没事没事啊，儿子。
3: 爸真的没事吗？
0: 爸有什么事儿啊？没事儿，儿子啊，工作都那么累了，快换衣服休息啊，听妈的。
3: 爸要是真的没事儿的话，我就上去了。
0: 当然没事了，上去休息了，辛苦了，明天还上班呢啊。
4: 你怎么不让我说话呢？
0: 你说什么呀？你说什么呢？啊？你不是说这是绯闻吗？你干嘛要说呢？哎，到时候你在气头上问儿子这个那个，他不高兴了怎么办啊？真是的，再说吧，儿子好不容易跟我们俩关系刚刚缓和，我真的不希望因为这件事到时候闹得不愉快。老公，你呢，别生气，别上火，这件事交给我去办，我去问好吗？
4: 好吧，就按你说的办。

0: 您好，
1: 我正好找你呢。
0: 找我？有事儿吗？
1: 啊，到那儿去谈会儿吧。你真的不知道我找你什么事吗？
0: 我真的不知道。
1: 那好，我有话直说了。你跟我儿子在公司的传闻我已经听说了，真没想到你那么有心机。原来我听说你也用这种手段跟你前夫认识，我不相信。现在我不得不信这些了。
0: 阿姨，不是的，您误会了。
1: 好了，不用解释，你当然不会承认了。但是我提醒你，我们家儿子不会因为你这种小计谋而上当的。请你自重。
0: 阿姨，您真的误会了，不是您想的那样。
2: 妈。
3: 啊，小季，你什么时候来的？
2: 您还是一点都没变啊。
3: 儿子，你听我说。
2: 您不用说了，刚才您说的我都已经听见了。不好意思，对不起啊。啊，
0: 没事，只是误会。你不要怪阿姨。
3: 儿子，儿子，你听我解释。
2: 妈，我求求你了，这里是公司，有什么话我们能回家说吗？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说。

0: 我为我妈刚才的行为向你道歉，真的很对不起。道歉的话，你已经说过了。
1: 事情发展成这样，真的超出我的意料。难道你非要这样一直默不作声，一直承受下去吗？我只是儿子，你要相信妈的话啊。
2: 妈，一面对这样的问题，您非要这样吗？ 您现在的态度真的让我很害怕，
1: 妈是为你好。
2: 妈，您不要再说了，我求求您了。

0: 阿姨不是的，您误会了。
1: 好了，不用解释，你当然不会承认了。但是我提醒你，我们家儿子不会因为你这种小计谋而上当的。
0: 觉得我会相信你的话吗？他那么主动热情地帮你介绍工作，危难的时候替你解围，这算什么普通关系？你会接受一个普通朋友关系的人给你的巨大帮助吗？啊，对啊，说不定这些都是你主动索取的。不想让人误会，就不要做出让人误会的事儿。文琴，我最后一次警告你，离开公司，永远的离开七七。面对属于我的东西，我是一定不会手软的。
2: 原本以为离婚以后迎接我的是崭新的生活，可是没想到转了一圈还是回到了原点。现在的我该怎么办啊？

0: 你回来了，你怎么？
1: 我白天问你的问题，你还没有给我答案。解释有用吗？我又该怎么解释呢？如果你愿意相信我，当初就不会怀疑我。解释只会让我变得更加可悲。
0: 我没什么想说的，安全，你现在这个样子跟之前相比有什么区别？一点进步都没有。是啊，以前我都承受过来了，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呢？你以前承受过这些，就代表你现在应该继续承受吗？你有没有替你自己想过？有没有替那些在意你的人想过？
1: 可这是我的事儿啊！我把你当做我的朋友，就说明你是我在意的人，我就必须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告诉我，你弄疼我了。对不起。
0: 我今天有点累了，先回去休息了。
1: 安全。

0: 怎么会是你呀？你是？啊，
1: 你忘了我们当时在机场的时候把行李换错了。
0: 哦，是您啊。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有点事，不好意思，我先走了。
1: 啊，拜拜。
0: 再见。

0: 这小伙子可真帅呀，这是谁家的儿子呀？这当妈的得多骄傲啊。
1: 哎呀，没想到，真是没想到。
2: 没想到什么呀？
1: 哎，你说我当年见到你的时候，你就应该是上高中吧？啊，
2: 差不多。
1: 你说你现在都已经长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你说这么多年我哪记得呀？来来，这个为了咱们逝去的青春，为了咱们充实的缘分，干杯！
2: 干杯！
1: 哎呀，吃吃吃，来吃。嗯，好吃。
2: 我说啊，岁月还真是一把杀猪刀。
1: 怎么说？
2: 想当初天真青涩的我，是绝对想不到，梦中的男神如今会变成这个样子。
1: 哦，你是在说我呢？
2: 对呀、啊，
1: 还男神呢。哎，那我真老了那么多呀？
2: 嗯。
1: 啊？
2: 就一点点。
1: 哎呀，这怪吧，就怪我当年出名太早，怪我年轻的时候啊，年轻气盛。哎呀，现在已然是没有人气可言了，不行了，老了。
2: 其实也没有说的那么夸张了。
1: 啊，
2: 虽然你现在脸上是多了几道皱纹，但是你整个人的精神面貌是特别年轻的。
1: 是吗？
2: 我跟你说，
1: 嗯，
2: 尤其是你在舞台上唱歌的时候
1: 啊，
2: 那种感觉真的是。光芒四射，
1: 真的呀，
2: 真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你有一个什么独创的什么舞步来着。
1: 哦，嗨，也不是什么独创的，就是当年我比较前卫，你知道我会那个舞叫，中文名叫迪斯科，对吗？

0: 老公啊，别生气了，来，喝杯橙汁消消气啊。待会儿小七回来的时候，别急着发火，问问清楚。来吧。哎呦，看看你这死脾气。
1: 爸，妈，我先上去了。
2: 站住！听说你要结婚了？
1: 您听谁说的？
2: 说是还是不是？
1: 当然不是了。要是我结婚的话，您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2: 那为什么公司上上下下都在向我道喜啊？我问你，你现在整天都在忙什么呀？忙着跟公司的女员工谈情说爱吗？
1: 爸，那些都是谣言，您不能别人说什么您都相信啊！
2: 空穴不会来风。谣言，如果你坦坦荡荡、堂堂正正，会传你的谣言吗？你说。
0: 哎呦，老公，老公，你干嘛那么激动啊？不是我说，你嚷什么嚷？不得好好说话。
2: 都是你惯的，你看他出去这几年，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
0: 我不得不为我儿子说句话了，老公啊，不是我说你，哎，儿子是什么样的品性，难道你不知道吗？我了解这个女的品行，是她勾引我们家儿子的。
2: 哼，你既然知道她有这个念头，你还不躲她远点儿？你还给她机会让她制造谣言？而且我还听说，让他进咱们公司的这个人就是你，你敢说你跟他没关系？
0: 儿子，真的吗？
1: 算是吧。
0: 你不是刚从国外回来，怎么会认识呢？
1: 我跟他的事情比较复杂，我们是偶然认识的。
0: 哎呀，儿子，这件事我不得不说你了，这女孩子的来历不明，你又不了解，你干嘛跟她走得那么近？怪不得你爸要生气呢。
2: 你呀。你现在是越来越出息了，你呀！你要跟那些花天酒地、好逸恶劳的公子哥、富二代，你要跟他们一样吗？
1: 爸，我……
0: 老公，不是我说你，儿子是什么样的人，难道你不知道吗？生气，哎呀，你也真是，你怎么……
1: 你……爸，
0: 怎么了，老公？老公，快别快别动，打电话，快！
1: 喂，救护车！
3: 爸，爸，
0: 千万不能有伤，你得挺住啊！医生，怎么回事？他说着话说着话就这么倒下了。
4: 准备心电图和彩超。

0: 前的时间，你爸就说胸痛胸闷喘不过气来，我就劝他去医院里检查检查检查检查，他就是不听。哎呀，他那些破工作好像比他命还重要，你看看现在好了，都进手术室了。
1: 那些都是我的错，都怪我。
0: 医生，怎么样了？
2: 病人没事，手术很成功。
0: 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2: 病人心脏本来就不好，又做过搭桥手术，病人本身和家人都要照顾他的情绪，不能激动。病人还要住院观察一段时间，另外还要做一个全身检查。
0: 好，
2: 病房已经准备好了，快扶你妈上去吧。再这样下去的话，你妈妈也要倒下去了。
1: 谢谢你。
0: 田雅这死丫头。

0: 他又到哪儿去了？这样子对你妈你也忍心？啊，这要是明天再不回来，我看我得到公安局报警去了。
1: 每次回来了，嗯，回来了，哼，妈，在娘家待得很舒服吧？哼，怎么不多待两天，和家人在一起多好啊？没事了吧？没事儿，我先上去了。
0: 等一等，既然话说到这儿，我就顺便提一下，你和天佑现在已经是一家人了。 所以有的时候，你也应该带天佑回到你那个家去，和大家熟悉熟悉，这样子感情才会和睦嘛。还有啊，所谓贤内助，贤内助，这不仅生活上有帮助，这事业上也是要有帮助的。

0: 我死磕了这招，我大魔王，看我这招！田佑，田佑，田佑，田佑！
1: 哎，干嘛？
0: 田佑，你媳妇回来了，别再玩了。
1: 哎呦，回来就回来呗，我玩我的又不碍事。
0: 哎，你这样连我都看不下去了啊！
1: 哎，别动，别动，别动！哎呀，
0: 妈，
1: 我差点死了。
0: 算了吧，让她玩吧。真是，还是我儿媳妇懂事。美姿，美姿，你今天跟天佑就好好的过二人世界，妈就不打扰你们了啊。天佑，好好跟美姿说说话。

0: 你是怎么讨好我妈的？怎么才一会儿功夫，我妈的态度就180度大转变啊？
1: 你妈妈挺可爱的。
0: 可爱？你觉得我妈可爱？
1: 表面上看起来难相处，但其实想搞定她，挺容易的。

0: 爸，一个人想什么呢？来，陪爸爸聊聊天。圆圆，爸，马上就要开始新的生活了，一下子想起了许多以前的事情，心里总觉得有点怪怪的。爸，是不是想我妈了？ 这女儿就是爸的小棉袄，贴心。哎呀，我跟你妈结婚那会儿，条件特别差，特别是爸爸家里穷的是叮当响。你妈就说了，什么彩礼啊、嫁妆啊，通通都不要，不想给我们家长添麻烦，她要靠我们两个人自己去打拼。
1: 你姥姥姥爷居然也没反对，不仅如此，还倒贴了我们好多。真的？嗯。你看你现在娶了孟阿姨，她也什么都不要。爸，这是你的好福气啊。我相信妈妈在天之灵，一定会为你感到欣慰的，因为你找了一个像她一样善良、漂亮的女人度过下半辈子。我们都替你开心。
0: 酒席准备好了吗？啊，酒席的事准备差不多了。那你现在准备当新郎官就行啦。还什么新郎官？爸都多大岁数了？<笑>
1: 那可不，我觉得我爸虽然年纪大了，但是长得还是很年轻的。
0: 真的？嗯。<笑>行了行了，别光说我了，说说你自己吧。说我？嗯。
1: 说我什么？
0: 圆圆，你这身边有没有合适人选呢？嗯，哎呀，
1: 爸。爸觉得有一个人倒不错。嗯，姓齐，我见过几次。他不行。
0: 怎么不行了？
1: 嗯，他都要订婚了。
0: 啊，要订婚了。

0: 哎呀，挺可惜的。哎呀，爸，你就别操心我了，你就操心你自己吧，新郎官儿。好。
1: 季总，有人找。
2: 叔叔，
3: 好久不见啊！是啊，上次见你是在你出国以前吧？嗯，
2: 我这次回国一直想去看你，可是最近实在是太忙了。你结婚了吗？没有。怎么，一直一个人？嗯。哎，
3: 我们准备搬家了。搬家？是啊。 婉婷妈妈的身体越来越差，我们已经决定回老家去了，所以我们要带着婉婷一起回去。我知道，婉婷肯定舍不得离开你，所以我带她过来，和你道个别。

0: 婉婷，另外有几句话，我和婉婷妈妈想对你说。3年前，婉婷不幸离世，对你和我们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婉婷妈妈到现在，只要一听到“车祸”这两个字， 就吓得浑身发抖。可生活总得继续呀，我们活着的人要继续好好的活下去，这是对婉婷最大的安慰。你也要走出过去，向前看，不能让它成为你心中的结，要成为一段美好的回忆。这一定也是婉婷所希望的，你说呢？
1: 对不起，没有谁对不起谁。你和婉婷只是有缘无分。哎，我是个残疾人，婉婷妈妈又没有正常的工作，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根本不可能和你们家结亲。这不是你父母的问题，你也不要一直耿耿于怀。 这是现实，很难有打败现实的感情。不多说了，好好保重吧。

0: 来了，你们不是快结婚了吗？我把房间打扫一下。
1: 这么大把年纪了，要是累坏身体怎么办呢？
0: 我不累。
1: 哎，阿姨，吃过饭没有？
0: 还没顾上吃。
1: 跟我走。
0: 哎，我把地板擦好。
1: 不要再擦了，以后有我在的话，就不许你干活。
0: 好。哎呀，我觉得吧，还是在家里吃好，又省钱又干净。外面全是地沟油。
1: 妈，你放心吧，这个饭店我经常来的，是我一个朋友开的，绝对安全健康。来，妈坐吧啊。
2: 哟，这不是幸福咖啡馆的美女老板娘吗？
1: 是张老板、杨老板啊，你们也来吃饭。嗯，
2: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啊？我们三个还要去你店里找你喝酒呢。你今天不做生意啊？
3: 你们不知道孟老板要结婚了。
2: 结婚？
4: 结婚？
2: 开什么玩笑？结什么婚？啊？孟老板结婚怎么不经过我的允许呢？哎呀 ，Oh my God， 我太伤心了。
1: 这话说的，我结婚为什么要经过你允许？
2: 哎，孟老板，你这句话说的就不对了。你在这条街上打听打听，谁不知道你和我情投意合啊？我告诉你，你说我哪次去你们咖啡厅喝酒，我不是为了看你啊？我们这么长时间的交情，你怎么说不认就不认了呢？啊，
1: 我和你只不过是老板和顾客的交情，哪来什么情投意合？
2: 你，
1: 我看你是喝多了吧，快回家睡觉。
2: 脾气还不小，不过我还告诉你，孟老板，我就喜欢你这个泼辣劲儿。宝贝儿，来咱们啵一个。
1: 干什么你？
0: 你什么意思啊？啊？你以为女人好欺负是吧？想干嘛就干嘛呀？
2: 你
0: 我怎么了？我骂你色狼，你想怎么样啊？
2: 嗯，你哪儿蹦出来的老太太啊？关你什么事？一边凉快着去。
1: 杨老板，快把他拉走吧，他喝多了。
5: 走了，
2: 哎，走，放开，
5: 走了，快走吧，
2: 放开。
5: 行了，
2: 你告诉我，你凭什么干涉我和孟老板的事儿？你有什么资格？
0: 我告诉你啊，我是他妈，是他亲妈，你听清楚了吗？是他亲妈，你说我有资格吗？没把你打残已经不错了，赶紧消失。以后再敢骚扰我的女儿，我对你不客气，滚！
2: 他真是他亲妈？
0: 滚！
5: 是亲妈，哎
2: 呀，好，亲妈，亲妈，哎，
3: 走吧，
2: 哎，走，哎呀，
0: 走，没事，放心吧，以后没人敢欺负你了，有我在，啊。
6: 这边，这边，
7: 慢点，小峰，也推你爸，
8: 哎，慢点，拐弯，
6: 来，这边，
7: 慢点，
6: 啊。哎，哎，好，放下啊！好了。
7: 哎，郑丽呢？郑丽哪去了？
6: 嗯，郑丽，小峰，你看到小姑了吗？
8: 哎，那不是吗？
9: 徐德辉，
8: 你来干什么？
10: 刚好大家都在啊，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搭档徐德辉。
11: 搭档。
10: 有什么好奇怪的？大哥家三口，二哥家两口，就我一个人孤军奋战，不觉得很不公平吗？
8: 啊，你的意思是让他参赛？嗯，
6: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的，这是我们自己家的比赛啊！哎，他跟我们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
9: 就是。
7: 嗨，这没有血缘关系没关系啊，对吧？那我可以义务献血啊，谁学？
6: 我打到你吐血！
12: 无理取闹，是无法无天。
9: 我告诉你啊，我们不缺血，缺的是钱。
7: 不就是缺钱吗？那
13: 我也缺。
10: 你们怎么回事啊？一点都不为我这个妹妹着想，我一个人能比得过你们一家一家的吗？本来就很不公平了，我找个帮手来，又能怎么样啊？
6: 你可以找啊，但是他靠谱吗？嗯，
7: 我很靠谱的。
6: 你哪里靠谱啊你？我不跟你说，我找爸去，爸 您说嘛，徐德辉姓徐，又不是姓梁，怎么可以参加我们梁家的比赛呢？是不是？
12: 爸，你可一定要公平公正啊！
10: 你们都别说了，让爸说。
4: 我刚才都听见了，不就是郑丽想找个帮手，啊，这有什么不可以啊？再说远亲不如近邻，欢迎徐老师来参加比赛呀、啊。
14: 这个夏天，最不吃压力之人堂堂登场。
15: 孟庭辉，竟然是你！
16: 是我如何？
17: 无根无凭的孤女，本连嫁人都没人要，还做什么科举呢？你也配？
14: 薛剑仪痛待他，他必狠狠反击。
16: 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放。
18: 从今日起，孟庭辉就任察文院主事。
19: 沈卫军听令，拿下。

0: 我的官进大牢，朕看谁敢！我定要登上那九重朝堂，为大明肃清黑恶，护佑百姓。
1: 转八戒为女主角，和她一起赢。
2: 你守护百姓，朕守护你。
1: 我身上可知？
3: 玉瓶谣即将播出。
4: 孟姑娘，等我。
3: 好哦。
5: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5: 接下来是因为爱情。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谁把我蛋啄破了？
2: 你就当着我眼皮底下欺负了是不是啊？你看看你。你什么意思啊？
3: 林大厨，我昨天晚上为了你，又找了杰伦的师傅，多学了一个魔术。
2: 什么什么？我来看看。
3: 等一下，不行，再一次。
2: 好，再准备一下。卡掉。
4: 嗨
5: ，My mommy。哇
4: 哇！你今天晚上要给你妈妈做饭吗？
5: 对。
2: 哇哦，成功了。你什么意思？这个算侵权啊！你不要以为我没听到啊！
4: 这是在清迈开了80年老店的饭店的老板。
5: 你好，
4: 啊，我去准备了。
0: 周五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相信爱会有奇迹。
11: 啊，这怎么可以呢，爸？
12: 当然不可以了，
13: 爸。谢谢爸，我就知道爸最善良，对我最好。
14: 爸，您这也太过分了，怎么能找个外人分财产呢？
11: 爸，您想清楚啊，他姓徐的，他怎么可以参加我们的比赛呢？对不对，爸？
15: 就别说了，就这么定了。
11: 算了，爸，我尊重您的意见。反正啊，他也是个废人，让他参加比赛无所谓的。
15: 那好，这轮比赛正式开始。首先是梁振文一家。
16: 爸，我们面条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的口感和汤汁儿。

0: 我们用一种独特的面粉制作出劲道十足的口感，在汤汁上也有很大的改良。是啊，爸，我们呢加了5%的花生蛋白粉进去。
1: 花生蛋白粉？那为什么不用大豆蛋白粉呢？
0: 因为嘛，花生蛋白粉的抗营养因子比大豆蛋白粉的小得多。然后呢，花生蛋白粉里面含有8种人体需要的氨基酸。 用它来做面条呢，可以提高面条的蛋白质，还可以增加面条里面的面筋含量和面筋持水率。
2: 是啊，爸。虽然我们面条的颜色有一些发黄发暗，但这正是它营养又好吃的表现。
0: 是的，爸。
3: 好，非常好。接下来梁政武一家，
2: 请到这边。
3: 什么菜来着？奇水河面。对，退下。奇面和水，入眼、简，清油如云，赋予七步，后其合融。对，什么柔和，称为细条。
4: 注之，其面名为真面条，真条面，
3: 保证骨汤肤色，原汁原味。
4: 想法不错，这古书背的太不熟练了。最后一家，梁正利。
5: 爸，这是我精心制作的面条。哟。
4: 这面条的颜色怎么这样啊？爸，我家面条里边加了胡萝卜和西红柿的汁儿，既营养又可口，而且呢，颜色也很多元化。你尝尝。好。好了，现在啊，我宣布比赛结果。 梁振文一家进步很大，给80分。80分。梁振武一家弄巧成拙，喧宾夺主，40分。啊！梁振利呢？
6: 创意不错，但要改进。30分。好，比赢了！耶！
7: 小凤一回来，我们就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有什么了不起？
8: 怎么回事啊？那么点分，算什么呀？
9: 都让这古书害的。都怪你，眼砸了吧？这，哎哎，你等等我。
8: 上回我还拿第一呢，这会就拿倒数第一了。人生啊，还真是变化莫测。
9: 你放心啦，只要有我徐德辉在，你下次呀，一定会拿第一的。来，加油！

0: 妈，
1: 头疼的都天旋地转了。
0: 那你吃药了吗？
1: 刚吃了。
0: 哦，姐还没消息啊？
1: 没有啊，就一点消息都没有，我心里真慌得很。你说我们要不要去报警啊？
0: 我看不用了吧，姐是聪明人，妈，你就别自己吓唬自己了。再说男女朋友吵架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事情，姐只要想通了，她就会跟我们联系了。
1: 可是你姐，她不只是因为和她男朋友吵架，
0: 那还因为什么呀？不会跟妈有关系吧？
1: 是因为那个男的，
0: 哪个男的呀？
1: 哎呀，那个男的就是你老婆的第三者，他叫奇迹。你姐公司的总经理，
0: 还是一个公司的？
1: 这都怪那个安琪媛，她就是我们家的灾星，你姐的幸福都被她给毁了。
0: 哎呀，妈，你再怎么难过也要讲讲道理嘛！这事儿跟人家圆圆有半毛钱关系啊！
1: 不怨她怨谁？怨我啊！我还不是为了你，你还替她说话？对，谁都不怨，就怨我自己，我不该生你们两个，我真是上辈子欠了你们两个。
2: 哎呀，好了，妈，谁都不怨，要怨就怨姓齐的那个臭小子，干嘛总是招惹我们家女人呢？我饶不了他！
1: 哎，你别再给我惹事了。
3: 海航你好，不好意思啊，因为我这两天状态不太好，所以呢，都没有按时的完成任务。不过我也画好了三幅画，我先给你看一下，这三幅也各有各的特点，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的跟客人去介绍，然后呢，也希望会有有缘人能够买到他们，这是第三幅，你先看一下。不行，说话都没有一点微笑，
4: 这样显得也太没有亲和力了吧。
3: 不过，奇迹已经两天没有跟我联系了，也不知道他妈妈会怎么样看待我们俩的事儿。
5: 谁呀？来了。你怎么了？
6: 喂，
5: 哎，你小心点！你怎么喝那么多酒啊？慢点！
6: 哎，你放手！
5: 你怎么了你？
6: 奇迹有消息了吗？
3: 他已经两天没跟我联系了，我估计阿姨这次肯定又不同意了。
6: 很好，我就是不希望。
3: 天涯，你什么意思呀？
6: 是我先认识奇迹的，
5: 也是我先喜欢他的。
6: 我们两个是闺蜜，是好朋友，我不想伤害你。可是我
5: 把这个秘密藏在心里两年，谁敢管我的痛苦呢？谁敢管我呢？
6: 每天都看着你们两个人卿卿我我的，我真的受够了。这两年我真的受够了，
5: 我受够了，受够了，受够了！
4: 天呀！喝多了，放手！
6: 所以他这次回来，让我跟他表白吧。得到爱不是吗？所以都是我的错，你原谅我，对不起。

0: 哎，
1: 先生你好，
0: 我找齐齐，他办公室在几楼？
1: 对不起，先生，我们齐总不在办公室。
0: 不在？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1: 这个我们也不知道，不好意思。

0: 圆圆，你来这干什么？你先不用管我来这儿做什么，你先告诉我，你在这儿做什么？
1: 我在这工作。工？
0: 营养师？哼，准是跑来这里负责奇迹那个混蛋的胃了。
1: 你平白无故的骂人家干嘛？现在是上班时间，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我走了。
0: 上班？骗谁啊？
2: 放开！我跟你说不着。所以你现在是一天24小时都要跟他在一起，是不是？
1: 你
0: 还奇迹那家伙到底要做什么？玩完你再玩我姐，我家的女人她是要玩个遍，是不是？
1: 我林天佑，你胡说什么呀？
2: 恩泉，
0: 哼，
2: 我正好要找你。
3: 有事吗？
0: 有事吗？
2: 你做了什么还要我提醒你？是不是？
3: 我还真不知道我做了什么。
0: 有什么事倒帮事去说吧。
1: 不用了，就在这里说清楚。你，
0: 哎，琪琪，你想要脚踏两条船已经罢了，还专踏我林家的船呢，害得我姐离家出走，下落不明。你会不会太过分了？
1: 林天佑，你在这发什么疯啊？
0: 琪琪，我告诉你，你要怎么玩弄女人那是你的事，我管不着。但我警告你，离我家的女人远点，否则我对你不客气。
1: 林天佑，别说了，跟我来，我跟你解释。
0: 哎，对，你记住我的话啊！离我姐跟圆圆远一点，再让我看到你，你就没那么幸运了。我告诉你，
1: 别说了，
0: 圆圆，圆圆，
1: 你究竟想干什么？
0: 我要保护你跟我姐啊！
1: 我不用你保护，
0: 一个是我老婆，一个是我姐，我当然要保护你们嘛。 谁是你老婆了？你要我说多少遍？我跟奇迹只是工作上的关系，请你不要乱给我们两个戴帽子。所以圆圆，这么说你是怕我误会你是吧？
1: 你误不误会我无所谓，我是怕影响到奇迹。
0: 所以你跟那个男的真的不是那种关系啊？
1: 你要我说几遍啊？不是不是不是！
0: 哦，好好好，老婆老婆。
1: 我相信你。好，你相信我是吧？那以后你就不要再做这么冲动的事情，你这样我怎么工作呀？哎，
0: 老婆，我身上就带这么多了，你先拿去用吧。
1: 你这是干什么呀？谁要你的钱了？你拿回去。
0: 哎呀，老婆，你就把这工作辞了吧，回头我在公司帮你安排一个职位。
1: 你别开玩笑了，我很喜欢我现在的工作。
0: 我是不会去你公司的，老婆，你就离开这里吧。以前是我不好，你就给我个机会弥补你，让我们重新开始，我会给你幸福的。我的幸福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你快回去吧。
1: 哎哎，老婆，
0: 你听我说，这段时间我仔细想过了，我不能没有你。你走的这段时间里，我每天什么都做不了，我太想你了。
1: 老婆，你就跟
0: 我回去，让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1: 林天佑，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一个已经结了婚的人，你能不能自重一点啊？你伤害我一个还不够吗？还想再伤害另外一个？
0: 我不管，你才是我老婆。我本来明天就要跟他领证了，但我想清楚了，我不会去跟他领证的。
1: 我们复婚吧。哎呀，你给我听好了。
0: 我们两个已经离婚了，我不是你的老婆了，也永远不会是你的老婆。你回去和你现在的老婆好好生活吧。所以这么说，你还是想跟琪琪那个家伙好了？
1: 我们两个之间的事情和他有什么关系？是我对你彻底失望。我永远都不想再和你有一丝一毫的关系。
0: 好好，跟他没关系就好，你别生气啊。我之所以会决定再婚。 是因为我以为你们两个在一起了吗？我没有机会了。那既然你们两个没有在一起，那我们就复婚吧，好不好，老婆？
1: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我永远都不可能跟你复婚。

0: 喂，天安，你在哪儿？小杰醒了吗？哎，
1: 你过来看看，你看这孩子睡觉的样子多好看！
0: 我说老太婆呀，你把要结婚的新娘子给灌醉了。
1: 这叫酒逢知己千杯少，这孩子啊，我是越看越喜欢，不知不觉就多喝了几杯。要不怎么叫女人善变？嘿，我跟你说，吃饭的时候啊，他跟我说起他的童年，没想到这孩子从小就没了父母，听得我呀这心里酸的，恨不得把所有的母爱都给他。
0: 老头子，我看着这孩子吧，就感觉我的大女儿正没有回来了，我一定要把她当做我自己的女儿一样的疼爱她。你呀，先别把大话说在前面。
1: 我这说的不是大话，我就是这样想的。你
0: 现在是这么想的啊？别一生气起来又跟人家怄气。
1: 不会啦，你以后啊，看我怎么疼她。
0: 好，哎。

0: 醒了，哎呀，不好意思，我喝醉了。睡得还好吗？睡得真好，妈的床呀，真暖和。啊，你刚刚叫我，
1: 怎么了，妈妈？难道你忘了吗？我就是喝多了，我也记得。
0: 在我喝酒的时候，是你让我叫你妈妈的。好，喊妈妈好。以后啊，你就是我的女儿，我就是你的妈妈。妈妈，哎呦，妈妈，哎，我是你的女儿了，那就可以撒娇了是吗？
1: 可以，
0: 还可以耍赖是吗？哦。
1: 也可以。哎，我现在啊，最想吃妈妈亲手做的一碗面条。
0: 妈马上给你做。不过呢，你先把这碗醒酒汤给喝了。
1: 遵命。

0: 怎么样啊？嗯，
1: 好喝。嗯，谢谢妈。
2: 你看这吃相，太让人看不下去了。
3: 可不是嘛，那盘都被他吃了。
4: 怎么了？多吃水果对身体有好处。徐老师吃水果的样子就跟小孩子似的。
5: 是啊，吃水果有益啊。吃吧，吃吧，吃吧。
4: 干嘛呀？
5: 我干什么啊？哎，你干什么呀？你知不知道你没钱买水果，来我们家白吃白喝的啊？一个都不剩，都被你吃光了，你什么意思啊你啊？
4: 大嫂，你这话就说的不对了，在这个家谁不是白吃白喝咱爸咱妈的？再说了，这水果是你买的吗？哎，
5: 我是你大嫂啊，你怎么这样对我说话呢？啊，这人是谁呀？他只是你的搭档啊，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俩是两口子呢。我什么时候白吃白喝了啊？以前家里没钱的时候，都是我们给的最多啊。现在呢，我们没钱，但是出力啊。我们辞了工作，才没钱拿回来呀。哎，我还起早贪黑的帮你们做饭，伺候你们，你们有没有良心？有没有感谢过我？
4: 徐老师也不差呀。从今天起加入比赛吧，就等于在为这个家、为这个厂子干活。吃两口水果怎么了？我看你就是针对他，针对我。
5: 谁针对谁呀？
6: 好了啊，别吵了，和谐，要和谐啊，和谐，我们是个和谐的大家庭。

0: 好了好了，你们也说的差不多了。那个，我来说两句啊。那我跟梁老师呢，我们是灵魂上的相遇，我们是志同道合。呸！
1: 武汉呢，就是一丘之貉。
0: 啊，河呀，对呀。我跟梁老师在艺校的时候啊，我们合作就特别愉快啊。那我们现在在参加这个家庭比赛的时候呢，我们合作更加愉快啊。 我觉得我们是有特别多的这种共同语言，哎，这就是一种默契啊。我觉得，我能跟大家相知相识，那也是一种缘分，对不对？哎，大嫂，你看啊，你人又好，长得又漂亮，
2: 你说
0: 我们之间就为什么不能和和睦的相处呢？我真的不想因为我的加入，而是你们家庭不和睦。哎，
3: 那你退出啊？
0: 不，嗨，
4: 小杰。
5: 小泽，醒了，来，坐，怎么样？睡得好吗？嗯，挺好的。喝了妈给的新酒汤，舒服多了。
4: 妈，
5: 是妈给做的，怎么了？
6: 那是我们的嘛，怎么会给你煮汤呢？不可能！怎么不可能了？我现在就宣布啊！ 孟杰是我的女儿，我是孟杰的妈妈，以后啊，她就是你们的姐姐了。妈，这还愣着干什么呢？赶紧做饭去，我和你姐姐肚子饿了。妈，
3: 做几个人的饭呢？
7: 我饱了。
3: 我也不吃。 咱们出去走走。

0: 刚才妈妈宣布我是她女儿。当妈妈要他们叫我姐姐的时候，你不知道他们嘴巴张的都快塞进一个鸡蛋了。
1: 其实我也觉得挺吃惊的，你说妈的态度怎么一下子来了一个180度转变呢？
0: 之前我和妈出去吃饭，碰到两个流氓对我动手动脚的。
1: 啊？那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呢？
0: 我不需要，我有保护神。
1: 保护神？
0: 嗯。
1: 哪个男的？
0: 你想什么呢？是妈妈。你别看老太太，她可神勇了，拿了个纸巾盒就向他们扔过去，还嘴巴里骂道：“你们这些流氓，谁敢欺负我女儿？”妈妈叫我女儿的时候，我整个心都暖了。这一辈子，我还没体会过被妈妈保护的感觉呢。向东，我真的非常感谢你。你不但给我个女儿，而且还给我妈妈，让我觉得我现在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我好想把我所有的爱都给他们，而且我真心觉得一家人住在一起真的好，其乐融融的。
1: 真的？
0: 嗯。
2: 大嫂，这个女人就是个妖孽，你说她怎么笼络了妈，又来笼络姐夫呢？
3: 她肯定是冲那5000万来的呀。

0: 我们俩就这样吧，
1: 你别过来，就站在那儿。来的还挺快的。
0: 我一接到电话就过来了。你这两天去哪儿了？一点消息都没有。你知不知道大家很担心你？你会担心我吗？
2: 我不想让你们找到我，你们就不会找到我，除非我自己想出现。天雅，
0: 这太危险了，我们换个地方说话吧。
2: 你站在那儿，我跟你说过了。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这两天在干嘛吗？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 我每天都会来这儿，就站在这儿，看着大海，看我有没有勇气跳下去。林天涯，我特别恨我自己，你知道吗？我因为爱你失去了全部的自我，我的世界只有你，我甚至没有给自己留一点点的空间。你离开了我。
0: 我整个人都被掏空了，我留着一个躯壳活在这个世界上干什么呢？天涯，我们不要做傻事好不好？我们不要拿生命开玩笑，可不可以？我越难过，越想结束这一切，却又害怕结束这一切，没有结束这一切的勇气。
2: 我一直都想不明白，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想见你。最后一秒钟，我也想见到你。我是不是很傻？婉婷的父母把婉婷的骨灰带回老家了，她彻底离开这片土地了。
0: 这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暗示，是他在呼唤我。所以今天，就在今天，我要结束这一切。天涯，
2: 你就别过来，就站在那儿，你要过来我就掉下去，听到没有？
0: 天涯，你回来听话好吗？
2: 我回来干什么？我回来你也不会喜欢我，我回来干什么呀？
0: 天涯，你到底想干什么？
2: 因为我想和你在一起啊。
0: 好，那我们就在一起。
2: 说什么？真的吗？
0: 我说的是真的，我们在一起。

0: 你不能有点伤，你不能让我一个人。老齐啊，哎呀，就不要这样好不好呀？没事没事。
1: 老齐，老齐，
2: 阿姨，
1: 啊，你总算来了。
2: 阿姨，
1: 董事长，好些了吗？
2: 好多了，妈，检查结果出来了吗？
1: 胃癌，需要手术。什么？
2: 胃癌？医生说，还好发现得早，还有治愈的机会。阿姨，琪琪啊，天涯，
1: 哎，
2: 你们订婚吧。
1: 老公，
2: 爸，先举行一个订婚仪式。我的心脏啊，随时会撒手。即便是心脏要不了我的命，这癌症也会带我走啊。琪琪的爷爷和大伯就是癌症带走的，我这个事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1: 可是，我只有看到你们订婚、结婚，我才可以放心的走啊，爸。您别这么说。儿子，爸的意思你不明白吗？他希望看到你跟天涯早早的订婚，这样他才可以安心治疗。啊，阿姨，叔叔，我能理解你们的意思。 但是现在，这么快就订婚，的确对于我和小吉来说太仓促了。毕竟，我们才刚刚复合。你们俩是有感情基础的，在一起啊，那是早晚的事情。早一点结婚，早一点收起玩心，早一点彼此适应，这不是什么坏事情。
2: 姐姐啊，看你这么犹豫，是不是心里还在想着那个女人呢？哎，
1: 老公，
2: 你说，到底是不是？
3: 定吧，
2: 我同意没意见，订婚吧。
1: 真的。
2: 那就抓紧时间安排一下拜访天涯的妈妈。
1: 哎，好的好的，你放心。

0: 小季，今天就去吧。什么？去拜访阿姨啊，今天方便了。你真的想好了吗？这么快和我订婚？
1: 我们应该先去一趟商场，我总不能空着手去啊。你真的不介意我妈妈和我弟弟吗？
0: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以后都不要再提了。
1: 谢谢你，真的谢谢你。
0: 快走吧。

0: 老爷。
1: 老爷今天高兴啊。哎，圆圆，你帮我看看这领带有没有系歪啊？
0: 看啊，没有啊，老爷。我觉得您穿西装特别好看，以后经常穿吧。
1: 哎呀，好久不穿了呀，这真有些不习惯。好像上回在你结婚的时候穿过吧？
0: 哦。
1: 哎呀，老爷真后悔把你交给那个林天佑。
0: 老爷，这大喜的日子我们就不提这些了。
1: 哎，不提他了，不提他
0: 了。哎，姥姥呢？
1: 我也在找他呀，这一转眼不知哪儿去了。
0: 我去找找。

0: 好了，妈，你把嘴巴抿一抿。啊，抿一下。嗯，怎么样？看看。
1: 哎呦，太浓了，不行不行，我得擦掉，研究会。
2: 不能不能，妈，不可以擦的，好不容易画好的，不许擦掉。
0: 我跟你说，这是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候，一定要美美的。
1: 哎呦，我这老新娘瞎凑什么热闹啊？
0: 一会儿他们一定会说我是得了什么老年痴呆症，故意给你捣乱。不会的，妈，怎么会呢？这是一场迟到的婚礼，是弥补你跟爸爸的遗憾，多有意义啊！嗯，姥姥，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3: 嘘，不可以说出去啊，这是我们三个人的小秘密。
4: 你们是在搞什么秘密活动啊？
5: 一会儿就知道了。这么神秘。欢迎欢迎欢迎！各位亲爱的嘉宾，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安小东先生跟孟姐女士的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各位嘉宾坐坐。恭喜！来来来，走。
6: 小峰啊，咱没见你奶奶呀，赶紧找一找啊。
7: 好。
6: 来，
8: 找找奶奶去。
9: 各位亲爱的先生们，各位亲爱的女士们 ，Madison and 街头们，大家好，我是著名抒情情歌王徐德辉。那么今天非常有幸能够担任本场婚礼的司仪，谢谢大家。啊，大家瞧瞧，把梁老爷子给急的，我明白你的意思，我马上开始。这个俗话说得好，俗唱唱得好。
10: 天上的喜鹊叫喳喳，地上的新人要成家。在这个万里无云、云清风高的日子里面，
9: 那有缘才是没缘呢。感谢各位亲朋好友、挚爱宾朋的到来，再次感谢你们，谢谢大家。
11: 说你没缘，
9: 免费的，免费的，免费的。
10: 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新郎新娘。
9: 啊！我天啊，怎么什么呀？这什么情况？有请。来了，
12: 慢点，我也不知道啊。
9: 怎么回事啊？一会儿就知道了。走走走走走。现在我们有请。 梁永顺先生，啊，不，这不是搞错了吗？都搞错了。看来我们这个梁老爷子呀，没有音乐是请不动啊。有请梁永顺先生，当当当当当，有请。
12: 这怎么回事儿？
9: 可能大家觉得有点奇怪。 今天呢是梁永顺先生跟潘素芬女士结婚50周年纪念日，在过去艰苦的岁月里面，他们相伴相依。以前的日子苦，几个儿女啊是嗷嗷待哺，他们只能吃糠喝米汤来填饱肚子，把仅有的粮食让给孩子们。可以说他们吃尽了苦头，却毫无怨言。二位老人牵手至今。 现在已是儿孙满堂，这小日子呀，过得也是一天比一天幸福。以前呢，因为穷而省掉的婚礼，却是一个始终不够完美的开始。那么今天，本人徐德辉，受孟姐女士之托，将替二位老人弥补50年前的不完美。也就是在今天这个现场，二位老人将与安向东先生跟孟姐女士。 举行集体婚礼。
5: 说一说。
9: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次请出新郎新娘闪亮登场，有请。

0: 我们有请梁永顺先生给我们大家说两句。
1: 今天啊，向东和孟杰的婚礼啊，各位亲朋好友前来贺喜，我们老梁家啊表示衷心的感谢。你们大家都看到了，今天谁最开心啊？
2: 姥姥，当然是妈妈。
3: 肯定是妈呀。
1: 老太婆啊，
3: 高兴吗？
1: 你今天是太漂亮了。
2: 漂亮。
1: 时间过得真快呀、啊，当年把你娶进门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那时候啊，老梁家没有这个条件啊，让你也这么啊风风火火一把，连给。

0: 这个夏天最不吃压力之人堂堂登场。
1: 孟庭辉，竟然是你。
2: 是我如何？
3: 无根无凭的孤女，本连嫁人都没人要，还做什么科举呢？你也配？
0: 世界一痛待他，他必狠狠反击。
2: 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放过。
4: 从今日起，孟庭辉就任察文院主事。
5: 沈卫军听令，拿下！
6: 把他关进大牢，
4: 朕看谁敢！
2: 我一定要登上那九重朝堂，为大明肃清黑恶，护佑百姓。
0: 转发这位女主角，和她一起赢。
7: 你守护百姓，朕守护你。
2: 莫山上可知？
0: 玉屏谣即将播出。
8: 孟姑娘，等我
9: 哦。好
0: 哦。湖南卫视提示：
10: 出发。
0: 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缘。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3: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谁把我蛋啄破了？你就当着我眼皮底下欺负了是不是啊？你看看你，你什么意思啊？
2: 林大厨，我昨天晚上为了你，又找了杰伦的师傅，多学了一个魔术。
1: 什么什么？我来看看。
2: 等一下，不行，再一次。
1: 啊，再准备一下。卡掉。
3: 嗨
1: ，My mommy。哇
3: 哇，你今天晚上要给你妈妈做饭吗？
1: 对。哇哦，成功了。你什么意思啊？这个算侵权啊，你不要以为我没听到啊。
3: 这是在清迈开了80年老店的饭店的老板。
4: 你好
1: 啊，我去准备了。
0: 周五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0: 小杰啊，你的这份礼物啊，对于我和你妈妈来说比什么都珍贵，我要谢谢你。
1: 爸，
2: 爸，好，那我们有请二老先下台休息，有请。那好，作为晚辈的你们又有什么话要说呢？
3: 妈，
1: 我想说两句。爸妈，首先

0: 我感谢你们二老，谢谢你们这么多年来辛勤培育了四个儿女，还有我这个女婿。你们用无私的爱心，撑起了这么一个幸福美满的大家庭。在我心里，你们永远是我的骄傲。我也把你们当成是自己的亲生父母。我和小杰能够有今天，也谢谢你们的支持。 来，爸妈，你们放心，今后我们会像对待自己亲生父母一样孝敬你们。在这儿，我们祝福二老永远健康、幸福。
1: 好了，毕竟是大喜的日子，那么感动过后呢，我们进行下一个环节。下一个环节，有请夫妻双方交换戒指。

0: 好了，交换完戒指以后，就是我们最最激动人心的时候。我们有请新郎亲吻新娘。
1: 哎，一个，
2: 亲一个，快亲上去了。
1: 你还
2: 疼了？
1: 哎呦，还害什么羞啊？来呀！
3: 别这么害羞啊！
4: 还不好意思呢啊！
5: 再见了，我的。
6: 位置不对，
7: 真的哎，不，
6: 位
7: 置没对啊，
6: 再来一个。
8: 圆圆，啊，我的圆圆。
9: 天佑，哎，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赖在这里啊？待会儿家里有客人来，赶紧起来。哎呦，
8: 来就来嘛，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9: 怎么跟你没关系啊？应该说他未婚夫要来了，你赶紧起来。
8: 什么？那小子要来我们家？
9: 什么小子？小子叫那么难听，他就要成为你姐夫了，你可得给我改改口了。
8: 这么快就要结婚了？还有叫那个男的姐夫，哎呀妈，我真叫不出口。哎，还有妈，你之前故意把他跟圆圆的关系说得那么难听，你现在还可以接受他成为您的女婿啊？你不觉得别扭吗？
9: 不要再提那些事情了。哎，他们两个好不容易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你知道我费了多大的劲吗？我警告你啊，你可不要在中间给我捣乱。
8: 我才懒得理他呢，反正啊。他要是真的能跟姐结婚，姐肯定很快就从这个家搬出去了，那我跟他也没有什么见面的机会啊。
9: 哎，我呸呸呸，什么叫真的可以结婚？这个婚是一定结得成的，这样子我就可以少操点心，真是累得快累死我了。
10: 乐乐，叫奶奶，叫奶奶。
9: 谁是他奶奶呀？不想要孩子，却跟一条土狗那么亲，我真想不明白。
10: 乐乐，去你爸那儿去。
8: 哎，哎呀，谁是他爸呀？哎，
10: 这是什么？
8: 啊，没什么，就手机而已啊。
10: 没什么，又在偷看你前妻照片呢吧？你要是真那么想的话，去找他呀，去呀！
8: 我没有，我真没有，你看错了。
10: 林天佑。你要是敢骗我的话，你就死定了！

0: 接下来就是我们传递幸福的环节。那么今天所有在场的单身女性都请上来了。朱朝阳也请上来了。来，这边的所有有请。
1: 不去，不去了，
2: 不去了。反正我不急着结婚，是吧？结婚让给着急嫁的人吧。
0: 说什么话呢？这么好的机会，幸福在眼前了。来来来，圆圆，你带个头啊！
3: 哎，舅妈，圆圆来了，
0: 带个头，带个头啊！来来来，大美女，来来来，快快快快快快快！
4: 到齐了吧？好了，来准备迎接你们的幸福吧。准备开始，
0: 一、二。

0: 哎呦，这么快就来了！哎，妈，啊，小静，小静，这是我妈。
1: 阿姨好。你好，哎，别站在这里说话，请进，请进。
0: 快请进，请进去吧，我关门。天佑，这是奇迹，你们应该早就认识了啊。
2: 是啊，早认识了，真奇怪，这算什么样的缘分嘛？啊，
1: 妈，这是小季给你买的礼物。
3: 本来我不让他给你买的，但是他说再怎么样这也算得上第一次的正式登门拜访。
1: 不但礼物不好的，所以给你带了野山参，给你补补身体，越来越漂亮。谢谢谢谢啊，你真是好有心啊。
0: 应该的。
1: 哎，那我们那边坐吧啊。嗯，我也是刚才听说的，说你父亲康复一出院就。 马上要订婚是吗？
3: 是啊，哇，这么快，也太仓促了吧！这哪有算快呀？你们两个都在一起好一阵子了，那走到这一步是顺理成章的嘛。难怪我第一眼看到小季，我就觉得哦，好亲切呀！我就觉得我们两个真的是好有缘分呢，就要快成一家人了，就。 好好相处啊，妈！现在说这些干嘛呀？那都是以后的事儿了。这哪有分什么以后啊？好好相处不对啊？哦，哎呀，怎么忘了把点心端出来了？天涯，来帮妈妈忙啊！
2: 啊，来，天佑，嗯。
1: 你怎么这么快就决定订婚了？
2: 他爸爸生病之后，希望我们两个人能早点订婚。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让小姐可以接受我。
1: 哎呦，我看这回他可是被你抓得死死的。哎，女儿，你一定要好好把握啊！
2: 我知道了，知道了，你就别操心了。
1: 哎，干嘛？这回嫌妈碍事？没有我的话，事情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啊？
4: 对对对，你辛苦了。好了，妈，我不放心天佑。

0: 这世界可真小啊！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而且以后见面的机会肯定越来越多。哎，既然你要跟我姐在一起，那我们就把以前的不愉快都忘了吧。
1: 好啊，就像你说的，把以前的不愉快都忘了吧。
0: 你能这么想就最好。
1: 那时候我妈跑去找圆圆，要给她起源劝她离开浩洋集团，可她怎么样都不同意的时候，我真的以为你们两个有什么关系。
0: 你说什么？给安琪元钱，是为了让她离开我们公司？
1: 对啊。可是以我对圆圆的了解，她根本不会因为金钱去改变什么。在我心里，从我认识她的那一天开始。
2: 他就是这么的纯净，这么的善良，一直都没改变过。你现在要跟我姐订婚了，我告诉你，有些话我必须要跟你说说。好啊，有什么话你可以直接说。天佑，
0: 我
2: 天佑，妈找你呢。
3: 妈找我干嘛？
2: 妈找你啊，快去。
3: 快点啊！快快快，别让妈等急了啊！
4: 妈，我来了。
3: 林天佑，你给我站住！
4: 喂，哎，
3: 你走，你给我走！
4: 哎呀，
3: 走！哎，你们在闹什么？没看见家里有客人吗？
4: 妈，你看他每次他都……
3: 你什么都别问，我让现在就跟我走啊！走，走啊！
4: 子，
3: 走，
4: 你要把天佑带到哪里去啊？
3: 妈，今天这件事谁都阻止不了。走，你给我走！
4: 哎呀，放开我！
3: 哎，走！哎呀，你干嘛放开我？走啊！走！
4: 你到底要干嘛？要带我去哪儿？你干什么呀你？
3: 问吧问吧，尽管问，不到地方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4: 你
3: 上车。
4: 你不告诉我，我是不会上车的。
3: 你试试看。

0: 婚姻登记处，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
1: 当然是登记啊。现在算算，距离我们举行婚礼已经过去快一个月的时间了。可是到现在都还没有登记，你以为你不说，我就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吗？我想什么了？你当然不想登记了，因为登记之后，你还怎么随时随地跟你的前妻复婚啊？
0: 被我猜中了，对不对？林天佑，全滨江市的人都知道我吴美姿风光出嫁，我们吴家人的面子都搭在里面呢。你以为我的家里人会那么傻，让你随心所欲的对我吗？哎呀，
2: 你说什么呀你？
0: 如果我对外宣布，说你欺骗我的感情，你临时悔婚，你们林氏集团的声誉和股票会怎么样？你妈会怎么样？
1: 哎，还需要我掰开了揉碎了细细的给你分析吗？
2: 不是，你这是在威胁我呢？那这种结婚证我领了有什么意思啊？
1: 因为我想这样吗？还没结婚前，我向你坦白了我的身世，我请求你把我救出来。你答应跟我结婚，我也相信你能说到做到。可是现在呢？你都做了什么？
2: 我
1: 不管，今天这个结婚证我领定了。
0: 我一个黄花大闺女嫁给你个二婚的，我还觉得亏呢。狮子多了不养，我看你也不在乎在心里一个结婚证了，嗯？
2: 啊？
0: 啊什么啊？把结婚证领了，是我们两家合作的前提。结婚，你们林家想要的，我们吴家会一样一样的给你。不结，我扭头就和媒体说你们家无情无义，你们家虐待我。你自己看着办吧。
2: 反正就是必须领证的意思，是不是？但是我不能保证只结不离啊。

0: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先结了再说离。
1: 行吧，
0: 行吧，就赶快走吧。
1: 来，我自己会走。

0: 你给我回来！
1: 林天耀，你去哪儿啊？
2: 不用你管。
1: 林天耀，你给我回来！当真吗？你会后悔的。

0: 我来吧。
1: 小姐，
0: 嗯，
1: 你掐我一下。
0: 怎么了？你不舒服啊？
1: 没有，你别问了，掐我一下。
0: 又没做坏事，为什么掐你？我可下不了手。
1: 我就是想知道，我到底是不是在做梦。哎呀，没想到我安向东终于把梦姐娶回家了。
0: 你这个傻瓜。
1: 哎，对了，小姐，有件事情啊，我一直想问你，但不好意思说出来。
0: 都什么时候了还不好意思？你问呗。哼，
1: 其实你知道的，自从郑美走了以后啊，我就一直住在这个家里。外面好多人都觉得我是一个入赘的女婿，是个倒插门。他们觉得，哎，老婆死了那么久了，怎么还赖在这里啊？哼，觉得我都是有点不可思议了。哎，我就是想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这样想的。
0: 一开始确实挺不理解的，后来时间长了，对你有所了解了，我觉得你十分孝心，我支持你。
1: 谢谢你啊，小姐。其实这是郑美的遗愿。那个时候啊，郑文、郑武、郑丽都不住在家里，两个老人在一起生活很不方便，没人照顾。有一天呢，爸出门了，妈一个人在家里洗澡的时候，一不小心摔倒了，哎，不仅把腿摔骨折了，人还昏迷了两天多呢。哎呦，这全家上下轮流照顾了两个多月，妈的身体才渐渐恢复了。从那以后啊，我和郑美就轮流在家里值班，生怕他们再出什么事情。所以说呀，这也是郑美走之前最放心不下的事情。小姐，你能理解吗？
0: 向东，我怎么会介意呢？我嫁给你，你就是我的丈夫，你在哪儿，这个家就在哪儿。再说，我从小就没了父母，因为有了你，我又多了父母，你不知道我有多开心啊！
1: 谢谢你，小姐。
2: 姐夫，准备好了吗？
1: 哦哦，来了来了啊！哎，马上啊！
0: 哎，来了啊！
3: 向东啊，你们到了那儿就给家里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啊！
1: 哎，
4: 放心吧，妈。度蜜月旅行，我那个时候好像哪儿都没去。
5: 哎，我可是说要去旅行的啊，是你说不去的，哼，为了省钱要待在家里吗？
1: 行了，爸妈，我们走了啊。
4: 好，
6: 走吧走
4: 吧，
6: 好，路上小心点。
1: 哎，
5: 走走走，
4: 好好走吧，拜拜。
5: 哎呦。
0: 怎么了？
4: 怎么了？
3: 怎么了，向东？
1: 不行不行，我得去方便一下。
4: 哎，
0: 要紧吗？
1: 没事没事。
3: 向东，
6: 他没事坏吧？
0: 这没有吧？
3: 小杰，这没事吧？
0: 妈，你别担心，他有时候是会这样的，没事的啊。
3: 哦，
4: 别担心了。
3: 这向东。

0: 哎呦，小五，怎么样？没事吧？没事了，没事了啊。没事吧？赶紧上车吧。那我们走了啊。
1: 再见啊。再见。再见。再见啊。
2: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3: 再见。
0: 再见。
3: 再见。
0: 再见。
3: 再见。
0: 再见。
3: 再见。
0: 再见。
3: 再见。
0: 再见。
3: 再见。
0: 再见。
3: 再见。
0: 再见。
3: 再见。
0: 再见。
3: 再见。
0: 再见。
3: 再见。
0: 再见。
3: 再见。
0: 再见。
3: 再见。
0: 再见。
3: 再见。
0: 再见。
3: 再见。
0: 再见。
3: 再见。
0: 再见。
3: 再见。
0: 再见。
3: 再见。
0: 个澡。
1: 我渴了，我要喝小心乳果。
2: 好，哥带你去拿。
3: 姥姥累了吧？快坐。
4: 妈，累不累啊？
3: 哎呦，是有点累。到底年纪大了呀，
5: 坐会儿吧。
3: 是吧？这忙活一天吧，这浑身酸痛酸痛的。
1: 来，姥姥，我给您按一下。以后啊，不准说你年纪大了，你和老爷啊都要长命百岁呢。您今天不是刚做了新娘子吗？所以幸福才刚刚开始。
5: 看看看看啊，把你妈美的哦。
3: 说到做新娘子，我就觉得有点难为情。不过我今天啊，真的很高兴，太高兴了。这都是小杰呀想的周到，是吧？嗯，
4: 妈，他想的，我跟小芝都能想得到。他这个只是个门面功夫，是吧？
1: 对，妈，我们办的那更气派。
5: 这样一来啊。你妈不是再结一次婚吗？啊！
3: 好，好，好，我真是好福气啊！我的儿媳妇们都那么孝顺。嗯，
4: 哎，妈，你累了，今天我们做饭去。
1: 姥姥，你看你多幸福
3: 啊！是啊，我的圆圆也很孝顺。哎，圆圆怎么不接电话？
1: 骚扰电话，自动给挂断了。
5: 好了，老太婆，你也回屋里躺一会儿去吧。
3: 好，好，好，好。

0: 你干嘛呀？我不是跟你讲了，以后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吗？
1: 圆圆，我这次真的是有事要跟你说，我现在就在你们家院子外面，出来一下吧。
0: 我跟你没有任何事情可说，你赶紧走吧。
1: 那我会在这里一直等你。
0: 你怎么那么倔呀？那你等着我吧。
1: 啊。

0: 你又来我家干什么呀？还用我提醒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吗？
1: 圆圆，你先不要生气，这次真的是十万火急，这事儿真的很重要。我
0: 真的是不明白，我们两个之间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1: 天雅跟琪琪要订婚了。
0: 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
1: 琪琪刚去了我家，已经说好了，等她爸一出院就要准备订婚的事情，这次是真的，
0: 跟我有关系吗？
1: 以前是我不好，是我小心眼儿，一直误会你们之间的关系，对不起啊，我应该向你道歉。
0: 你来就是跟我说这个的。
1: 听到琪琪要订婚的消息，我应该高兴才是，但我现在却怎么样都高兴不起来。圆圆，这次我错了，是我辜负了你。不过你相信我，我一定会想办法解决的，你等着我好不好？
0: 不是你在说什么？
1: 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虽然我在电话里面跟你说我马上要去度蜜月，但那天却因为我们大吵一架而没去成。圆圆，我根本不爱他，我忘不了的人是你。原本琪琪订婚，我应该更有信心的把你追回来才是。可是现在我已经跟他领证了，事情已经变得比我想象的更复杂了。
0: 我们两个已经不可能了，你就不要再想了。
1: 圆圆，你不要放弃好不好？只要你愿意，我一定会想办法马上跟他离婚的。真的，你相信我。
0: 林天佑，你别说了。
1: 好，这件事情确实怪我，你可以怪我，可以骂我，但你不要不理我吗？
0: 林天佑，你想离婚就离婚，想复婚就复婚，你把我当什么了？木偶吗？
1: 我告诉你，
0: 我是有血有肉的生命。
1: 我有我的思想，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的。我当然不是，你是我心里最重要的人，我爱你，我根本忘不了你，这些你应该都知道的。
0: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还有，我跟琪琪没有任何关系，以后不要把我的事和他的事联系在一起。
1: 圆圆，圆圆，圆圆，
0: 如果你再喊，我就报警。
1: 我求你不要这样对我好不好，圆圆，圆圆。

0: 夫人，您来了。
1: 小姐。
2: 哎，亲家，怎么来之前没打个招呼啊？
1: 啊，美姿呢？刚才回家找我，我也是临时决定才来的，所以啊就没有提前打电话。
2: 哦，
1: 我也不想来来回回的跑，可是这小两口感情的事儿呢，可是个大事儿，我不操心也不行。
2: 原来美姿是跑回娘家去了，今天我就看他们两个一块出门的嘛，怎么又和天佑闹别扭了？
1: 亲家母，既然我来了，有些话我可直说了。
2: 哦，哎，那坐吧。

0: 你儿子到现在都忘不了他那个前妻，这件事你知道吗？啊，
1: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的。这他们两个离婚，是因为感情不和，所以天佑他现在心里不可能还想着那个女人的。嗯，
0: 婚礼都举行到现在了，他们两个也没有去登记。刚才美姿强行拉着天佑去了民政局，天佑刚登记完。
1: 打着车就跑了，连去哪儿都不告诉美姿一声，这是一个合格丈夫该做的事儿吗？哎，天佑跑了，他肯定去找他的前妻去了。不会的，这天佑的个性我最了解了。美姿，这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找妈妈，嗯，不要动不动就跑回娘家去。
0: 亲家母啊，我这不是没把你当成外人，所以才直接跑过来吗？这不顺便也来看看您，你可千万别不高兴啊！
1: 没有，我没有不高兴。啊，林氏集团想要上电视购物的事情，我已经交代过了，过几天他们会主动联系你的。真的？
0: 嗯。
1: 哎呦，亲家，你真的是说到做到啊！
0: 只要为了美姿好，我什么都愿意做。
1: 亲家母，美姿要是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你也多担待着点儿，我也会让她多学着点儿。毕竟做了人家媳妇儿，就要有做人家媳妇儿的样子。哎呀，好了，亲家，你这么说就太见外了。这美姿是你女儿，是我的儿媳妇，我怎么舍得让她受委屈呢？
0: 天佑，妈，
1: 天佑，我都听美姿说了，说你们今天去登记了，那你们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夫妻了，我这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对对对，这是喜事啊，天佑。
2: 以后跟美姿两个人要好好过日子，知道吗？哎呀，再坚持一下吧，很快就要到机场了。
3: 不行，我怕顶不住啊！哎呦，姐夫，你能不能行了？这一路都停了三次了。正武，你当我愿意啊？哎呀，再忍一忍吧。
2: 再忍一忍吧，再停的话，可能要赶不上飞机了。
3: 哎呀，哎呦，哎呀，哎，不行不行不行！
2: 怎么了？
3: 快停快停！
4: 不行了，
5: 正武，快停吧！
3: 快停！
4: 来，星仔，给你夹个大肉肉。哎呀，圆，你别给他吃哦，他那胖得减肥。他不最喜欢吃肉吗？
6: 不能给他吃，得控制着点，吃鸡蛋就行。
5: 小智啊，
4: 好吧，啊，
5: 你把正武的饭菜留出来了吗？
4: 留出来了，放心吧。
5: 好。
4: 不过按道理，这个时候应该回来了呀，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
5: 是啊。正文。
3: 你打个电话问问。好。
7: 星仔，快吃。
3: 我跟姐夫回来了。哟，哎，这向东怎么回来了？啊！哎呀，向东啊，怎么没去机场啊？
7: 怎么了，爸？
3: 怎么了，向东？怎么了？
7: 真的吗？
3: 别提了，去机场的路上啊，姐夫一直在拉肚子，停车就停了六次，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就直接把姐夫送医院了。
7: 向东啊。
2: 你怎么会一直在拉肚子啊，
7: 爸？你去医院，医生怎么说的呀？
2: 急性肠炎，打了针还配了药，现在好多了。
7: 向东啊，你的脸色真难看，是不是吃坏什么了？
2: 啊，那个蜜月还去吗？
7: 哎呀，肯定去不了了。
2: 啊，
7: 去不了就算了。
3: 妈，
7: 哎呦，
3: 没事儿，别担心。
0: 小姐，这次蜜月旅行以后再播。哎，没事，别说了啊。
2: 他就用不了。
3: 你说这些了，赶紧扶小农回房间里去。
4: 让他躺一会儿啊。
5: 放心吧，妈，我会照顾他的啊。
2: 慢点，
5: 怎么会这样？
2: 这一路啊，找厕所就找了六次，还绕远去了趟医院。哎呦，都累死我了。
6: 你呀，累着点正好。
7: 来吧，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嗯，
2: 减肥啊。
6: 哎呦，
2: 梁老师，我不能再喝了，我再喝脸都红了。
6: 多喝一点嘛。来，哎，哦，我也不能再吃了。吃点啊，
2: 吃饱了。
6: 你才吃饱而已，你有没有吃撑？
2: 我，行，
6: 那你让我歇会儿，让我歇会儿再吃行吗？嗯。哎，徐老师，
2: 啊，
6: 你不仅歌唱得好。
2: 主持又那么棒，真是个才子啊！嗨，这算什么才子啊？你说我在酒吧跑了那么多年场子，你主持这点事儿不是小儿科吗？
6: 你在酒吧还跑过场子？
2: 嗨，我也不瞒你啊，我在酒吧跑场子，那就挺好的事儿了。我有时候难的时候，我在街头，我在马路上，我也唱过。哎，怎么说呢？生活也不容易。 不都是为了生活奔波吗？我以前，我在酒吧还当过服务员，我端过盘子，我扛过那个桶装的那个水，知道吧？我还干过传销，你，推销，反正只要是，只要是赚钱不违法的事儿，我都干过。有段日子呀，然后我有首歌啊，不知道怎么就突然就火了，你知道吗？ 这一火呢，我就忙得不可开交，好多人来找我，我甚至忙的呀，我连过年回家陪父母过年我都没时间。
6: 那后来呢？
2: 后来，嗨，后来我就跟公司闹别扭了呗，哼，然后我就被公司雪藏了。这一雪藏呢，我也就没那么忙了，我也就挣不上钱了，我就。 没脸回家了，你知道吧？但是我想，我毕竟红过，对不对？我想我明年再努把力，我可能会更红，我后年可能会赚更多的钱。可是，我一年一年一年不如一年，我的钱呢，是一天一天比一天少。可能你接触我这段时间吧，你也知道，我徐德辉是个要面子的人，是吧？
6: 你说，我都
2: 落了这副田地了，我怎么回家见那些亲戚朋友啊？
6: 那这么多年，你都没有回家陪爸妈过年吗？
2: 嗨，我这，其实我真的挺怕提过年这事儿的。
6: 为什么？
2: 因为每逢大年三十啊。
6: 我又打
2: 开电视机，春节晚会，然后我就弄两个小菜，我弄几瓶啤酒，我就往这一放，然后我打电话，我说妈，爸，哎呦，我这过得可好呢，我这有酒肉的，我看春晚呢，哎呀，我太忙了，我没法回去，你知道吗？我大年初一都演出。其实我那么多年，我是一个人过的春节。 有一年的大年29，我妈给我打了电话，然后说：“儿子，你回来吧，你爸可能快不行了。”然后我就在想，我爸的身体他怎么就不行了呢？不可能，我就买了张票回去了。
8: 大年三十啊，我没见到我爸最后一面，你知道吗？

0: 我妈本来身体就不好，可能也是这事儿受不了打击，然后跟着我爸一块儿就走了。然后我也觉得我爸妈这辈半辈子他不容易。
1: 我在他们有生之年，我这做儿子的，我没有尽孝，你知道吗？我就觉得我许德辉，我许德辉，我就是无能不能不能。
2: 徐老师，徐老师你别这样。
1: 对不起，我没想到会这样。
2: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我今儿本来今天挺高兴的，不该跟你说这些事儿的。对不起。真是的。
1: 听你那么一说，我也想到了我自己。我都奔三的人了，还在不务正业，家里人七拐八拐的给我压力。 我身边的同龄人，大多都有了正经的工作，有的甚至还有了温暖的家庭和孩子，就只有我还在死撑着。表面上假装超凡脱俗，什么都不在乎，可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特别苦。
0: 多想有个人在我生病的时候可以照顾我。哪天我累了，有个肩膀可以依靠。其实，说真的啊，我挺羡慕你的，你知道吗？就是你们这个家里人团结在一块儿。 尤其是每次去你们家蹭饭的时候，你知道吗？我每次看到你们家的那么多人坐在一块儿吃饭，我就觉得那是一种感动，是一种温暖。你说我徐德辉，我今年都三十好几了，你说，其实时间过得真的特别快，就是小沈阳老说的那个什么眼睛一眨一闭就过去了那周，其实真的，一眨眼真的就马上就四张了，就是我。
1: 我也挺想拥有自己的一个家的。我们为了艺术理想，从小就比别人过得苦。长大了又后为了这个理想，放弃了那么多。可为什么到最后，我们要那么的落魄，那么的不幸福？你说这是为什么？
0: 为什么？对不起啊，徐老师，你能不能答应我，以后你就专心唱歌，什么事都不要做？嗨，怎么说呢？像我们这种酒吧跑场子，你知道吧？其实如果说天天要有演出的话，其实我收入还可以。但是你也知道，这种活它不是天天有啊。 再说了，我把那个大部分演，就是唱歌赚来的钱，我全都置办了衣服了。现在一套演出服挺贵的，你知道吧？因为我要上台，我要对得起观众，我要穿差不多点，你知道吧？所以我说我要再不干点别的话，可能就有点儿。
2: 赚钱的事你就不用担心了，等我拿到了巨额家产，我一定会分给你的。<笑>
0: 行，我知道你大气。
2: 到时候，你就只要专心做你最喜欢的音乐就好了。嗯，你知道吗？你的粉丝等你的新歌等了多久了吗？不是，
0: 你说什么年头了，我还有粉丝呢，我还。<笑>
2: 你怎么知道会没有？
0: 徐辉，
2: 你知道吗？我就是你的忠实粉丝。<笑>
0: 哎呀。 梁老师，你别老这么看着我呀，看得我脸都红了。
2: 啊，哎。
1: 徐老师，你再多吃点啊！哎，好，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你一个人吃饭啊，总是糊弄，想起来就吃，想不起来就不吃，那怎么行呢？以后啊，一定要作息规律，按时吃饭睡觉。
2: 膳食中的脂类主要为甘油三酯，少量的磷脂和胆固醇。
3: 天雅跟琪琪要订婚了，琪琪刚去了我家，已经说好了，等他爸一出院就要准备订婚的事情，这次是真的。

0: 什么？你跟林天雅要订婚了？哎，我记得你上次给我打电话，你说你觉得你们并不合适，想彼此冷静冷静。
1: 怎么这么快要订婚了？
0: 反正都是要结婚，除了我不满意，大家都挺开心的。所以选择谁对于我来说都不重要。
1: 这又何必呢？你这么冲动订婚，那安琪媛怎么办？
0: 你替她干嘛呀？
1: 你没法加吗？你自从认识了她之后，你真的变了好多呀。我变什么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是你原来的做事风格。可你想想，自从认识了安琪媛，你管了她多少闲事儿，帮了她多少忙，自己还扯上一身误会。 你除了自认倒霉之外，你就还真没生过气。你觉得这正常吗？啊？
0: 你是不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婉婷啊？啊，现在让我分心的，毕竟不再是婉婷了。
1: 哎。

0: 听见了吗？没有，没有。听听，梦洁跟咱们姐夫在里面，嘿嘿嘿，在笑。听听，哎呀，别听了，嫂子。那你昨天不是说啊，孟老板跟姐夫没有度成蜜月，会回来大吵的吗？相安无事，很好啊。哎，你怎么知道他们现在没有吵架呢？啊？老实说啊，其实咱们家的姐夫是不对的，都几十岁的人了。 跟那个梦洁结婚了，就应该搬出去到外面住，还不搬留在家里。家里这么多人，还在嘿嘿嘿嘿的笑啊！你说，早，走走走。哎，你看你看你看啊！哎呀，咱们梦洁呀，一大早就起来化妆，你昨天没有睡觉啊？啊，
1: 我已经习惯了，要是没有收拾的话，就像没穿衣服，浑身不自在。对了。
0: 今天有东西给你们。哎，这是什么呀？这可是好东西。叽叽喳喳的在聊什么呢？
2: 妈，早。
0: 妈早。早早早。
2: 还早啊，妈。梦洁啊，刚起床，你不是让我们早一点起来打招呼的吗？
0: 我允许她。昨天晚上向东人不舒服，小杰照顾了她一宿，多睡点应该的。
2: 一家人不用那么小气啊！哎呦，这是梦洁送给你们的吧？啊，
0: 你看他对你们有多好啊！嗯，好了，我去买东西啊。
3: 妈，我陪你一起去吧。
0: 哎，好。
2: 妈，
0: 慢点啊。
2: 哎，
0: 看，
2: 妈现在多偏心啊！这梦洁来了呀，啊，我允许她晚起一点的啊。
4: 哎，我们呢，任劳任怨的帮他做家务啊，也不跟我们说声谢谢。嫂子，你就别气了。那你说我们哪天是真心的任劳任怨在这个家待着的？嗯，不是为了那些家产的话，这谁愿意搬回来住啊？哎呦。
5: 你起这么早？
6: 家的床太不舒服了，太软了，我睡不好。刚好渴了，就出来喝点东西呗。
4: 床软吗？还行吧，我怎么觉得睡得挺舒服的？
5: 我腰不好，睡不了太软的床。哦。哦，你哦什么？难道你不应该说，既然老婆睡得不好，那我们就换一个新的吧？
4: 不是，这床才刚买两年，好好的没坏，干嘛换呢？
5: 坏了就可以换了吗？
4: 这坏了当然要换了，不然我们两个睡哪儿？
5: 赶快去洗漱吧，马上吃早点了。
4: 哦。

0: 哎，你干什么？你看它坏了，我们买个新的吧。我这就让胡妈去买个新的来。
1: 你有病吧你？
0: 是啊，我腰有病吗？啊。

0: 胡妈，把这些衣服拿去洗一下，然后再订一个我平时用的床垫。我把他们家那破床垫给弄坏了。
1: 好的，美姿啊，不要太任性了。
2: 知道了，不想被人欺负，就得把自己扮成老虎。

0: 说的可不是吗？
1: 哎，是。哎，小安，这么早啊？
2: 早啊，
3: 早啊，
4: 早啊，
5: 早啊，
6: 大家早啊！营销部的人说要试吃我的面条，不好意思啊，占用你们地方了，不过我马上就好了。
7: 这个夏天最不吃压力之人堂堂登场，
8: 孟庭辉竟然是你。
9: 是我如何？
10: 无根无凭的孤女，本连嫁人都没人要，还做什么科举呢？你也配？
7: 薛剑仪痛待他，他必狠狠反击。
11: 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12: 从今日起，孟庭辉就任察文院主事。
13: 沈卫军听令，拿下！
14: 把他关进大牢，
15: 朕看谁敢！
11: 我一定要登上那九重朝堂，为大人肃清黑恶，护佑百姓。
7: 转发这位女主角，和她一起赢。
16: 你守护百姓，朕守护你。
17: 望圣上可知？
7: 玉婷瑶即将播出。
18: 孟姑娘，等我哦。
19: 好
7: 哦。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午间新闻。27号全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长沙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表彰为全省科技事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科技工作者，对加快建设科技强省作出部署，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注入强大科技动能。省委书记沈晓明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主持，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伟江出席。
1: 会上通报了全省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有关情况，宣读了2024至2025年度湖南省科学技术奖励决定。沈晓明为省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获得者陈正清颁奖，与会省领导为其他获奖代表颁奖。获奖代表应玉龙、戴立忠、杨鑫做交流发言。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获奖人员表示祝贺，向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他指出，15、5时期是科技强省建设的关键攻坚期，要以标志性工程推动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建设，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推动要素资源向标志性工程倾斜，健全闭环管理机制，努力产出更多重大成果。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紧紧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强有组织的科研攻关，强化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提升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积极发展科技金融。要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探索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的湖南路径，创新科技投入机制，加快推动科研院所改革，推动农业领域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试点。要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完善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支持大学生创业，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要强化组织保障，形成全省一盘棋抓科技创新的格局。毛伟明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

0: 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更多湖南力量。省领导魏建峰、刘洪兵、郭灵济、马永生、王俊寿、吴桂英、胡旭胜、刘洋，国防科技大学副校长陈金宝，民革中央副主席、省科协主席田红旗，在湘两院院士等出席。
1: 今年共有308项成果获得2024至2025年度湖南省科学技术奖。越来越多的企业科技创新成果走向前台，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才挑起大梁。
2: 国家的需要是科技创新的根本方向，也是湖南科技工作者的行动指南。国网湖南电力与湖南大学湖南匡安公司通过联合攻关，建成电力物联网安全威胁感知防御体系，能又快又准揪出藏在海量数据里的隐蔽攻击，哪怕遭遇高强度攻击，也能保证电力业务不中断。
3: 共同成立了电力物联网湖南省重点实验室，在这个实验以实验室为平台，我们开展着产学研用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合作。我们每年基本上现在都有新的产品进行孵化到全网去推广。
2: 湖南师范大学与湖南岳麓山水产育种公司围绕鱼类远缘杂交等开展联合攻关，摸清了鱼类杂交遗传规律，成功培育出何方蓟、何方鞭、何方草鱼等优质鱼类新品种。
4: 这个在我们渔业方面以种业为龙头，做好健康养殖，做好良种、良养和良销，既做到高产高效，还要做到环保，还要高质量发展。
2: 从获奖名单看，湖南企业主持或参与完成的项目共164项，占比达74.2%。企业站前台唱主角，在湖南已经成为常态。山河智能联合中南大学、北京工业大学，针对地震、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发生后，传统救援装备面临通行难、作业难、救援难的痛点，研制出20多款应急救援装备。
5: 下一步我们会加大智能化在应急救援装备领域的应用啊，比如我们现在要开发军事智能的挖掘机器人，也是提升它的救援能力。
2: 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双向奔赴。此次获奖成果中，一批瞄准产业痛点、打破技术瓶颈的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在半导体、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新兴和前沿领域释放出强劲动能。湖南大学科研团队主导研发的微显示芯片关键技术及应用，已应用在新一代 AR 眼镜上，让原本笨重的面罩式装备变得跟普通眼镜无异，而且显示的亮度更高，画面更清晰，待机时间更久，整体性能国际领先。
4: 我们的器件做得很小，在半个芝麻粒那么大的一个空间，我们要做10万、20万个器件在里面，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显示屏的尺度啊做得非常小，这样功耗就很低。
2: 湖南鼎力科技待遇团队针对第三代半导体用关键产品，在省十大技术攻关项目等专项支持下，打通了材料、工艺、装备、产品全链条。如今国内首条年产30000件生产线已在鼎力科技建成投产，比亚迪、三安等半导体头部企业都用上了国产货，项目新增销售收入超20亿元。
6: 我们的合作伙伴提供的应用验证研究，应该有时候可以说把人才链啊、这个产业链啊、特别是应用场景结合在一起了。
2: 今年三大奖第一完成人中，45岁及以下青年科技人才占比达45.5%，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才正稳稳挑起科技创新的大梁。今年湖南省科学技术奖首次设立青年英才奖，湘潭大学教授杨银是首批青年英才奖得主之一。他长期从事复杂问题计算方法研究，研发的是星载 SAR 自主定标关键技术，支撑多颗在轨卫星达到优于3米的几何定位精度。
7: 我们湖南省也有很多的国家和省级的重点研发项目，那么这些项目给我们青年人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窝土，也让我们把自己的知识真正的服务到我们区域创新发展和国家重大工程当中去。
1: AI 算力需求井喷，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智算设施已超52个万卡集群。算力不仅要建得成，更要稳得住。湖南一批企业凭借硬核技术，在散热、传动、元器件等配套赛道上提前卡位，眼下正迎来产销两旺的黄金期。
8: 算力中心的单元能耗是普通建筑的40倍，服务器一旦满载，散热就成了头号难题。 在长沙麦荣高科的生产制造中心，三条主产线正

0: 满负荷运转，一批批空调机柜即将发往中国移动、字节跳动等头部企业。这套设备好比一台超大号节能空调，融合热管节能和变频两大核心技术，能让数据中心全年综合能耗降低30%以上。公司产线从几百瓦的小型机柜空调到120千瓦裂间机等大型系统，同步配套恒湿机，全覆盖出货。
1: 目前我们在手订单大概4亿左右，我们现在目前整个算力中心要求的这个全流程的交付是3个月左右，我们的产品在工厂的时间是1个月。
0: 算力设备不仅怕热，更怕断电。在湘潭高新区的湖南崇德科技车间，工人们正在打磨的滑动轴承，正是让发电机组和压缩机运转的关键部件。算力服务器一旦运转，就不能有片刻停歇，这对后备电源稳定性提出了极致要求。企业采用激光 3D 熔覆工艺，给轴承表面焊上一层超强合金，强度提升50%以上，产品顺利打入国内外行业头部企业供应链。 AI 带来的订单增幅达到40%至50%。
2: 从上半年看，我们差不多也是有超过20%以上的一个实际出货量的一个同比增长。我们在今年就做了2轮的设备增加投资，来应对这个现在出现的 AI 算力的一个大的缺口。
0: 算力设备除了散热和动力，服务器主板的元器件弹电容也是急需。在永州经开区的湖南景洛电子，一颗颗仅米粒大小的片式弹电容正从自动化产线中源源不断下线。别看它个头小，作用却相当于给 GPU 芯片配上了上100个微型稳压器，确保电流纯净、电压稳定。一台普通服务器就需要100余颗，而一台高端 AI 算力服务器用量可达800到1000颗。目前企业月产达1亿只，销售额同比增长60%，产品经深圳客户之手远销美国、日本、欧洲等地。
3: 今年希望突破3亿，通过 AI 算力以后，带动了很多领域的智能化制造都需要我们这个产品，我们的市场会有每年预计有30%的增长。
0: 目前湖南总算力突破1.4万 PF， 智能算力超5900 PF， 争取到2030年全省算力规模突破20 EF。 近日，湖南长沙开福充电公园正式投运，成为全国首个充电加文化加景观加休闲示范项目。充电加休憩的新场景正改变人们的出行习惯。
4: 中午12点，长沙开福充电公园迎来补能高峰，前来充电的车辆络绎不绝，40个充电车位几乎满员。这里配备的是华为全液冷超充设备，最大输出功率达720千瓦，充电速度达到1秒1公里，每度电费只要5.4毛，喝一杯咖啡的时间，电量即可从零补到80%。
5: 这里位置还是挺多的，所以很方便。平常都是充到80%，基本充15分钟这样子，最多不超过20分钟就能够把这个电充满。
4: 充电公园共设3台720千瓦常规充电堆和1台同功率液冷超级充电堆，所有桩体均有手绘的福字、祥云等湖湘文化彩绘，还设置了景观、休闲桌椅与健身器材。车主插上充电枪后，可以到休息室免费供应热水、空调。数据显示，前来充电的私家新能源车占比超过一半。
6: 天气很炎热的话，这边还有一个像这样的空间，可以让司机朋友们吹吹凉风啊，喝个饮料啊什么的。
4: 今年湖南计划完成提质改造27对高速服务区，同时新建4对服务区或停车区，推进18对服务区液化天然气加气站建设，停车场、能源补给等核心区域的功能将全面优化。而最受关注的充电设施也明确加码，全年新增666个充电车位，其中包括146个大功率超充车位，主要布设在主干线枢纽节点。
7: 目前的湖南高速集团在全省160点5对服务区，一共投运呢有2074个充电车位。我们在线下城区也投运了28座充电站。
0: 7月27号14时，热带低压红霞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据湖南省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湘南、湘北仍有暴雨到大暴雨，今晚开始降雨减弱。湖南省气象台预计，受红霞残涡影响，今天白天至

0: 晚上八点，永州南部、郴州南部、株洲南部、常德、益阳、张家界东部、岳阳西北部及东南部、长沙西部及东部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其中常德北部、郴州南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郴州市、常德市、长沙市、株洲市、岳阳市、张家界、益阳市、永州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区域：澧县大部、临澧县西北部、石门县东南部、汝城县大部。据水文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资澧水干流及洞庭湖水位将上涨，襄垣水水势平稳。各地各级仍需加强防范强降雨造成的山洪、地质灾害及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红霞过境湖南，大范围强降雨并没有如期到来。湖南天气呈现出降雨点状分散、局地雨势猛烈的奇怪特征。红霞为什么变弱了？这两天的天气为什么如此多变？来听听气象专家的分析。
1: 现在是晚上七点钟，我现在在开复区的山岳路和福源中路的交汇处。那就在半个小时前啊，这里的雨下得非常的急，又特别的猛。大家看我的脚边啊，路面其实已经有了积水的现象。那不到一个小时，我们能发现远处的天空又变得特别明朗。那这两天我相信很多市民也发现了这个特别的现象，常常是这边大雨倾盆，另外一边又是晴天。那简单来说啊，就是前期的副高控制下，我们的空气是特别的闷热和潮湿的，台风红霞的残余环流会形成一块一块的零散的对流云团，那云飘到哪儿，哪里就会突然下暴雨。
0: 气象专家介绍，台风红霞登陆深入内陆后，受陆地摩擦力、湖南复杂地形的撕扯扰动，中心风力快速衰减，因此预测中的大范围狂风暴雨没有来。但风弱并不意味着雨停，西南季风持续从南海输送暖湿水汽，为残余涡旋补充能量和不稳定条件。在红霞彻底移出湖南之前，局地暴雨和大暴雨等强对流极端天气仍有可能发生。
2: 台风的这种外围云系影响的范围是比较广的，会甩出这种螺旋的这种云系出来。那么螺旋云系如果叠加你当地升温又比较明显的话，那么这种午后热对流就会容易造成这种雷暴大风的天气，甚至超级单体啊、龙卷这种天气都有可能。
0: 气象部门提醒，随着红霞残余环流继续北移，难以预测的突发性、局地性极端天气可能多发。防汛不可掉以轻心，需重点防范局地强降雨造成的山洪、地质灾害及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2: 在1号4号可能还有一次这种降雨过程，这也是西南季风逐渐增强，然后在本地会有一些这种低涡形成，那么会造成降水。
0: 湖南多地景区为防御红霞影响，主动避险，关停涉山涉水文旅项目，暂停水上航运。随着恶劣天气逐渐消退，截至今天上午，大多已恢复正常开放。郴州飞天山翠江景区自26号起实施全域临时闭园，景区通过官方平台及时发布停运公告，对翠江所有游船、水上营运项目全面叫停，船舶统一停靠岸边加固固定，并关闭售票通道，防范游客涉水游玩风险。
3: 我们接到预警后，立即启动防汛预案，加固沿江设施设备，执行24小时轮班巡查，重点盯防易滑坡路段和码头区域，严禁任何游客进入封闭区或私自下水。
0: 在资兴东江湖景区入口，当地交警设置劝返点，对前来游览的车辆逐一说明情况，并引导分流。与此同时，东江湖、翠江、汴江三条水上旅游航线全面停航。自7月26号起，郴州共计48家等级景区临时关闭，今天上午已全部恢复正常接待游客。昨天，衡阳南岳景区、中兴景区临时暂停预约入园。同时，南岳大庙、南岳里、时光之城1944、祝融炭火太空体验馆等室内及城区景点正常开放，供游客调整行程选择。买票游客通过原渠道全额退票。今天上午天气好转，目前当地所有景区已正常开放。
4: 安全是旅游的生命线，宁可暂时损失一些旅游的一线门票收入，也绝不能让游客冒风险。
0: 在永州东安县，所有漂流项目都已全面暂停，安保和运维人员正沿着河道漂流滑道全线开展拉网式巡查，仔细排查滑坡、涨水各类风险隐患。
5: 这几天我们也没有闲着，我们可以清理河道啊，整理一些设备，等台风天过后，我们要以更好的姿态迎接游客的到来。
0: 今天上午，因前期受台风红霞影响而临时闭园的岳麓山橘子洲景区、大王山、月亮岛、湖南省植物园、潼关窑、国风乐园等长沙旅游景区也恢复了正常开园。
6: 25号至28号，2026年湖南省青少年科技体育大赛在湘乡市举行，来自全省的3000多名青少年选手同场竞技。本次大赛设航空航天体育模型两个板块，包含东山书院模型制作赛、一级橡筋动力飞机等23个特色项目。
0: 三湘风纪网消息，南华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夏坤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湖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中午好，我是黄健。受台风红霞残波影响，昨天南方多地出现强降雨。我们湖南的永州、郴州、常德、益阳、怀化、岳阳、张家界、衡阳、长沙九市州共计111个乡镇有暴雨。永州、郴州、常德有17个乡镇出现大暴雨，最大为江涌千家洞瑶族乡179.4毫米。预计未来3天，红霞残涡依然会持续影响内陆多地，其中今天强降雨区域将会向北缩减到河南、湖北一带。明后2天，河南一带有强降雨。对于华南一带来说，受到季风气流影响，较强降雨会十分频繁，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我省主要是今天湘北部分地区有暴雨，并伴有6到8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9号到30号降雨减弱，省内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湘北、湘南局部中到大雨。值得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我们依然要警惕地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的易发区域。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小雨转晴，22到31度。长沙岳麓山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宁乡市花明楼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湘潭市韶山雷阵雨转阴，24到31度。长沙县杨开会故居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桑植县贺龙故居中雨，23到31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常德市柳叶湖小雨，26到30度。花园县十八洞村小雨，22到30度。长沙橘子洲头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桑植县金藏中雨，23到31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小雨，24到31度。长沙松雅湖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6: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潜水应觉、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1: 再也不能爬了。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缘。
1: 好吃嘴们好，美食大赛灶火已点燃，欢迎来到火热滚烫的现场。比赛正式开始，双方都很焦灼。漂亮，一记标准的背腹偷，爆发力十足，真的吓到我了，相当完美的出品。目光转到跳水赛场，起跳非常充分，向前翻腾三周半，完美的入水，教科书一般的呈现。发令枪响，选手如同离弦之箭冲出起跑线，都很迅捷，都很流畅，跨栏一气呵成，动作曼妙，味道霸道，隔壁赛场都香迷糊了。最后一位选手走线标准，气势稳定，从从容容，鲜香四溢，标准的进营地得分，精准的控制，成熟的呈现大赛的实力。每位轮番上场，舌尖胜者为王。
0: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2: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墨匹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3: 和你在一起，我相信爱会有奇迹。
4: 家的床太不舒服了，太软了，我睡不好。刚好渴了，就出来喝点东西呗。
5: 床软吗？还行吧，我怎么觉得睡得挺舒服的？
4: 我腰不好，睡不了太软的床。
5: 哦。
4: 哦？你哦什么？难道你不应该说，既然老婆睡得不好，那我们就换一个新的吧？
5: 不是，这床才刚买两年，好好的，没坏，干嘛换呢？
4: 坏了就可以换了吗？
5: 这坏了当然要换了，不然我们两个睡哪儿？
4: 赶快去洗漱吧，马上要吃早点了。
5: 哦。

0: 哎，你干什么？哎，你看它坏了，我们买个新的吧。我这就让胡妈去买个新的来。
1: 你有病吧你？
0: 是啊，我腰有病吗？啊。

0: 胡妈，把这些衣服拿去洗一下，然后再订一个我平时用的床垫。我把他们家那破床垫给用坏了。
1: 好的，美姿啊，不要太任性了。
2: 知道了，不想被人欺负，就得把自己扮成老虎。

0: 说的可不是吧？
1: 哎，是。哎，小安，这么早啊？
2: 早啊，
3: 早啊，
4: 早啊，
5: 早啊，
6: 大家早啊！营销部的人说要试吃我的面条，不好意思啊，占用你们地方了。不过我马上就好了。
0: 啊，没事没事
3: 没事
6: 没事。
0: 哎，
6: 是
0: 啊。哎，要不要
3: 帮忙吗？
6: 啊，不用不用不用，你们忙吧。
0: 啊，那我们去干活了。
6: 啊，
0: 走走走。
7: 早，各位。
8: 早，
7: 早，
3: 好，
7: 好。哇，林部长今天心情这么好啊，有什么好事儿啊？
8: 就是
7: 啊，
8: 是
9: 回去。
6: 我跟齐总经理要订婚
7: 了。什么？是齐总？天啊，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10: 怎么了？怎么都看着我？
6: 没事
10: 啊，
6: 我觉得挺好的。
10: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开会吧。食品博览会的事情，大家推进的怎么样了？

0: 物料方面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齐总，我们得到消息，这次博览会美国最大的素食厂商也会参加，据说有好的项目就可以合作投资。
1: 是啊，这个消息我也听说了，所以我希望这一次大家可以全力以赴。一定，
2: 一定，
3: 一定。
4: 营养师也来参加会议吗？
3: 前几天我经过大厅的时候。 看到保安两个保洁阿姨正在吃面条，还不停地称赞，说很好吃。他们手里的面没有包装，不像是任何可以在市场上买到的素食产品，所以这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面条是餐厅的营养师做的，所以我今天就委托了营养师多做了几份，拿过来给大家尝一尝，希望你们提出宝贵的意见。

0: 味道很好啊。
1: 是啊，真的好好吃哦。
2: 味道真的很独特，酸爽够味，像面条，但是入口即化的感觉。
3: 既然营养师的面条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那么这个面条就作为这次我们食品博览会的主推产品。安营养师，明天是开会的第一天，我希望你能配合我们去做展示。
4: 做展示？可是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3: 我相信你，也希望你能相信你自己。

0: 这些钱你先拿着，你弟弟的事情你放心，我会办好的。这些只是一部分钱，事成之后我会再付给你双倍的酬劳。你说的是真的，说到做到，好吧。
1: 喂，你赶紧做一份我们林氏集团的资料，送给施婷露雅。我们双方马上就要开始合作了，真的是太好了！我们林氏集团的产品马上就要上最火的电视购物节目了。啊！
2: 真是太开心了，妈！你干嘛？天佑，妈真的是太开心了。妈，哎呀呀，妈！
1: 你刚刚进来怎么不敲门啊？
2: 这不敲门是跟你学的。呦呦呦，
1: 怎么了？一脸不高兴啊？
2: 妈，是谁让你同意吴美姿她妈妈提出的条件的？连房子都加上她的名字了啊？为什么？
1: 我。
2: 哎，你爸妈妈想成什么样的人了？啊，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让你跟美姿两个人能够好好的过日子？你那老婆，三天一大吵，两天一小闹的，这谁受得了啊？我这是缓兵之计。你干嘛要费力哄呢？我压根就没有想过要跟他一起过下去。
1: 哎，你在说什么？你要气死我！
2: 我心里只有圆圆。你可不可以给我长点出息啊？这安琪媛就是一个倒霉鬼，只有吴美姿才是你最好的选择。你知不知道，自从我们公司和施婷露雅结成亲家的消息传出去之后，这股票涨了多少？这是安琪媛能够给你的吗？没有吴美姿，没有施婷露雅，我们林氏照样生存得下去。
1: 天佑，你在说什么傻话？啊！这林氏集团是妈妈一辈子的心血，也是我能够留给你们唯一的财富。妈妈当然要把它做得更大更好，我不可能永远都留在你们身边的。
2: 妈，难道在您的心里，我就不如公司重要？
1: 乖儿子，你当然比公司重要，啊！可是没有林氏，就不可能有更好的你。哪一天妈真的要是不在了，能够保障你生活的，就是林氏集团，这也是我要把公司做得越大越好的目的。妈妈这点心思，难道你真的不懂吗？
3: 哎，你知道吧？齐总跟赵正部的宁部长订婚了呀。
4: 什么？和宁部长订婚？你也觉得惊讶吧？这一开始呢，我还以为他会跟安琪媛在一起，就连那绯闻也传得去有模有样的。
3: 是啊。哎，你说他俩要是真在一起了，那安琪媛可不就成了现实版的灰姑娘了？
4: 嗨，现在这个社会哪还有什么灰姑娘啊？
3: 就一句话，全都是为了钱。哎，你这话可是说的不对了。想当初他们俩闹绯闻的时候，我是真为他高兴呢。你想，一个离过婚的女人还能遇到齐总，条件这么好的男人，是真心不容易。可是，他却一直强调说跟齐总没有任何关系。
4: 原来你早就知道他们俩的关系了。
3: 是啊，可是那个时候我也不相信啊。 安琪媛还说，虽然行得端，坐得正，但是如果真的给齐总带来很大的压力，那他只有辞职。
4: 啊，辞职？你说他找份工作也不容易啊。看来我们真的是全误会他了。

0: 这么晚了还没下班啊？哦，一个人要做这么多面？
1: 这些面不算多，我以前做过比这更多的呢。
0: 哎，你别动，你这儿有面粉。
1: 我自己来吧。好了吗？嗯，好了。帮我扔一下吧。
0: 好。
1: 谢谢啊。听说你要和天雅订婚了？是啊。恭喜你啊。谢谢。
0: 对不起啊！你干嘛跟我说对不起啊？你怎么那么傻呀？你又不是第一天知道我傻。是啊，傻得认真。啊，你做这些面都是为了明天的展会做准备吗？是啊，我想看看能不能做出特别的味道。
1: 哦，对了，这是我做好的面，你正好帮我查一下味道吧，看看怎么样。嗯。

0: 怎么不在办公室？走了吗？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1: 味道怎么样？
2: 这个好像有点儿。
1: 是不是有点酸啊？
2: 啊，对，这个好像是有点。
1: 那你尝尝这碗，这碗我加了糖。
2: 啊。
1: 你觉得这两种客户会比较喜欢哪一个？
2: 这个和这个，嗯。
1: 哎呀，你怎么老是那个那个的？为什么没有准确的答案呢？
2: 啊，不好意思，我突然想起来，我有点急事，我先走了啊，对不起。
1: 哎，哎，琪琪，哎，哎，琪琪，你包，你包忘拿了，等一下。
0: 在干什么？大晚上你跟一个要订婚的男人到底在干什么？一定要这么不要脸吗？在七弟面前装成那个样子，你要干嘛呀？啊！他已经要订婚了，你一定要这么执着吗？
1: 你说够了吗？
2: 糟了，把包给忘了。
0: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1: 你不要把所有人都想得那么不堪。我做这些，都是为了明天公司的展会。
0: 你真的觉得，你离开公司，公司就会倒闭吗？一个营养师能有多大的本事？你还真的把自己当回事儿啊？啊？
1: 营养师怎么了？你不要那么看不起人好不好？
0: 看不起？这已经是我对你最好的态度。早就让你离开公司，我忍你已经忍到极限了。
1: 这句话应该是我对你说吧。你故意找人送花给我，故意制造绯闻，无中生有，故意从网上发帖子诋毁我，我忍你这么多还不够吗？
0: 那都是你不离开公司的代价。你为什么不走了？我早就让你离开浩洋呀。
1: 林天涯，在曾经的两年，我一直叫你一声姐。我看在以前的旧情上，我一忍再忍，不想揭穿你。可是我告诉你，我不能再这么忍下去了。如果你再继续，我绝不让步。
0: 怎么？是在威胁我？现在厉害了，觉得会怕你吗？啊！再过分的事情我都干得出来。
1: 我真的很不理解，你都已经跟琪琪订婚了，你的目的达到了，可是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对我呢？
0: 因为我见到你，我就不高兴，我就不安心，你明不明白？你就是要离开琪琪，不可以接近他。斩草除根，永绝后患，你懂吗？你懂吗？
1: 你，
0: 哎呀，觉得有人会相信你的话吗？啊？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一切是我做的？所以你给我走。走得越远越好。
1: 我真是没想到，居然这个世上还有你这种人。你真是太过分了。

0: 有这么多东西要拿？
1: 对啊，已经精简很多了，可是还是这么一大堆。哎，我来吧。我来吧，再不走来不及了。安琪，好，齐总，你也在。
2: 主管，怎么了？找我有事吗？
1: 那个，怎么，有什么话当着我的面不好说吗？
2: 没有没有。那就说呀，有人举报安启源在公司以几种名义受贿。
0: 什么？
2: 不可能，安启源绝对不会做这种事。齐总，人事部门接到举报信，就要对姓里内容真实性做调查，这是必经的程序，所以现在要请安启源回去协助调查。
1: 没事的，只是去调查一下，
2: 我可能不能跟你一起去展会了。
1: 请吧。

0: 举报公司营养师安纪元收受蔬菜批发商巨额贿赂，允许冰木忍商家向公司提供的蔬菜原料以次充好，浑水摸鱼。安纪元这样的行为不仅违背营养师的职业道德，更是弃公司员工的健康于不顾，请公司一定要严格调查。
1: 静，琪琪，你找我啊？嗯，有人举报安纪元的事情，你知道吗？
2: 什么？有人举报安纪元？
1: 她以前是你的弟妹，你应该很了解她。对于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2: 虽然我跟他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有2年的时间，但是他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真的不是特别了解。我只知道，他的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能嫁到我们家来，就算是进了天堂了。而且他的娘家人三天两头的过来跟我弟弟借钱，我弟弟也碍于亲戚的关系，不好意思主动要。 他从来都是假装不知道这些事儿的，真的有这种事吗？像这种丑事，我都不好意思说出来。现在我们两个人又在同一家公司工作，看来人的本质是很难改变的。琪琪，我觉得我们正好趁着这个时候，就把安琪开除了吧。像这种人，是绝对不可以留在公司的。
3: 这一次，我绝对不会轻饶的。琪琪，我觉得你做的对。像他这种善用心机、不走正路的员工，浩洋集团一定不能留。
4: 安琪，根据举报信上所述。
5: 顺理成章，公司进货检疫那道关，他们私底下给了你钱。
6: 什么？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也从来没有收过他们一分钱。是谁寄的信？他无凭无据的，怎么可以乱说呢？
4: 匿名信上的日期和收受金钱的数额写的清清楚楚。
3: 如果是编的，那编的也很像啊。
5: 我真的没有做过，我也没有收过他们的钱。
6: 那怎么做才能证明我的清白？
4: 如果你真的想证明，那就请你提供你所有银行卡3个月之内的收支明细，这个你能提供吗？
6: 当然可以。
4: 证明不得伪造，也一定要有银行公证。
6: 我知道，我一定会证明我的清白。

0: 有什么话就说吧，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如果再有下次，我是绝对不会再忍。是啊，那又怎么样？
1: 举报信是你写的吧？
2: 是，我也跟你说过，我会斩草除根，用绝后患吧。你怎么可以这样？圆圆，我做错什么了啊？我们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可以改呀。
3: 你别再装了，你这个人太可怕。你天天过着双面人的生活，你不累吗？圆圆，现在可怕的人是你吧？啊，我知道，你跟天佑离婚了，肯定受了不小的伤害。如果你觉得哪里不舒服，或者觉得太压抑了，我陪你去看医生好不好？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不要再折磨我了，好不好呀？
2: 受折磨的人应该是我吧。不管怎么样，这次我绝对不会任凭你再胡闹下去。
3: 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做错了还不行吗？我们就不能好好做朋友吗？圆圆，
2: 我不会跟你这种人做朋友，你就等着吧，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圆圆。

0: 怎么不见了？刚才明明在这儿。
1: 怎么这么快回来了？展会那边的事情怎么样了？还在进行中，我相信一定会成功的。嗯，虽然说客户还没有给回馈，但是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0: 我刚还想着能有一件事情让我高兴一下呢。
1: 我现在准备要去那边看一下结果，你要不要跟我一块儿去？
0: 一块儿去？
1: 是啊。 你不是想快点找结果吗？走吧，走啊。嗯，那好吧。怎么不说话？刚才还那么凶巴巴的。你放心吧，人事部的同事绝对不会冤枉好人的。
0: 你怎么了？为什么那么看着我？我觉得你今天有点奇怪。奇怪？是我的衣服奇怪，还是我的发型奇怪？都不是。
1: 我看你是累了吧，要不然你靠那睡一会儿吧。不用，我没事儿。
0: 你就没什么想跟我说的吗？说什么？
1: 就是那种想说，但是又不知道怎么说，或者是想跟我解释的。
0: 相信我的人根本不需要我解释什么。我现在不想说话，有点累了。

0: 亲家母。
1: 哎呀，亲家，你工作那么忙，怎么还会来呢？
0: 不管怎么忙，我都应该来看看齐总的。哎呦，这阵子累坏了吧？
2: 累倒不怕，只要他身体好就好。
0: 哎，
2: 这心脏病呢是老毛病了，可是这么一检查，检查出是胃癌。还好是早期，否则神医都不能治啊。
0: 那就好，那就好，这有福之人天自保，这齐总他一定没事的啊。
2: 谢谢谢谢。哦，快快请坐。
0: 哎，
2: 小心他爸去做手术前的检查了，待会儿就回来。
0: 哦，哎，亲家母，这个你一定要收下，这个对手术后需要恢复的病人特别有效啊。
2: 哦，不用不用不用，你来看已经是太谢谢了，怎么好意思收礼物呢？
0: 哎呦，都快成一家人了，干嘛这么客气呢？啊，来，坐，坐嘛，啊，别客气。
1: 那我就不客气，谢谢了。
0: 哎，
1: 哎呀，在这个时候啊，马上举行订婚仪式，真是太仓促了。是小琪他爸坚持，我想想他身体也不好，也就没反对。再说这两个孩子结婚也是早晚的事，所以我也就同意了。
0: 没关系，就只是订婚嘛。嗯，等到进来他们小两口这个正式举行婚礼的时候，再好好准备就行了。
1: 对对对，一定会好好准备的。
0: 哎，那。是我冒昧的问一下，为什么齐总他突然有这样的决定呢？
2: 啊，是因为公司出了点事。
0: 哎呦，公司怎么了？是不是经营上有什么？
2: 哦，不是不是，跟经营没有关系。
0: 哦，
2: 这件事全怪小季，还有就是。
0: 哎呦，亲家母，你不想说就别说，我只是关心一下。
2: 啊，您别误会，其实这件事除了小季有错以外，还有就是你的前儿媳妇儿。
0: 什么？安纪元？
2: 这女孩子跟小季的绯闻传得沸沸扬扬，公司上上下下都知道了。你想啊，小季是一个有女朋友的孩子，这种绯闻对他有多不利呀？你不知道，这传来传去，传到了小七他爸耳朵里，他老爷子一生气就……
0: 哎呀，哎呦，天哪！怎么有这样的事情？哎呦，对不起，对不起。
2: 你为什么要对不起啊？
0: 哎呦，我没有想到我那个前儿媳妇会给你们造成这么大的困惑。不管怎么说，我都是曾经当她的婆婆。我真心的跟您道歉。
2: 哎呀，千万别这么说，这件事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别往心里去。
0: 嗯。
2: 但是通过这件事啊，让我能够更明白你了。那段时间你真是太煎熬了。
0: 哎，你知道就好。想到这件事情我就伤心。我真的不知道那段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
2: 千万别难过了啊！一切都过去了，反正安全这个女孩子啊，跟你家跟我们家都没有关系了，最终是你家跟我们家成亲家了啊。
3: 你到哪儿去了？我找你呢。
4: 把眼睛闭上。
3: 干什么？
4: 闭上。好了。
3: 玫瑰花，好漂亮啊！
4: 喜欢吗？
3: 嗯。好香。
5: 小东，前两天你才送过的。
4: 那你不是还天天吃饭的吗？只要你喜欢，我天天都给你送。 小姐，能够看到你每天笑的样子，让我干什么都愿意。
5: 现在你越来越会说话了吗？
4: 哎。

0: 姐夫，
1: 玉萍，小芝，晚上我给你们授鱼吃。好啊。哎，
2: 二三四五六七。
1: 哎呀，这花用来干嘛的？祭拜的。
2: 哎，对了，我有东西给你们，等这边走啊。
1: 还有东西送给我们，
2: 要还是不要啊？看看什么东西再决定啊！啊，
1: 向东啊，跟我谈恋爱的时候经常送我花，我嫌它浪费，他又不听。这个花嘛，枯了扔掉怪可惜的，所以我就做成干花，泡澡用。现在送你们俩一人一包。嗯，
2: 泡澡啊？它能泡澡吗？
1: 当然了。
3: 这泡了澡吧，嗯，还有一股体香，对皮肤很好的，我经常泡。我就奇怪了啊，
1: 谁经常霸占那个厕所，一站就2个小时，原来是你在里面泡澡啊？嗯，就是啊，你以为泡澡不费水的吗？那得花多少钱呢？啊，那不是臭矫情吗？哼，不好意思，我以后会注意的。不过。
3: 我经常泡向东，也没有说过我。哎，他不说你不等于你是对的啊！这什么花啊，一点香味都没有。这
1: 花很香的，真的。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
2: 你怎么了？我可羡慕他了。你说他老公那么疼他，姐夫把所有的家务事揽在自己身上，他过的日子啊，就像女王一样。哎呀，这刚结婚没多久，当然是女王啦。时间一长啊，不就变成女仆了吗？啊？
3: 那当几天的女王我也愿意啊。你看我们家正午，只知道玩游戏，家里什么事情都不管，都得我操心。
2: 这个呀，别羡慕那么多，得学学人家啊。
4: 人家有手段呢。那姐夫看来是遇到了真正的第二春，可是我们却遇到了真正的敌人了。必须对付他。嗯。
5: 这前两轮竞赛啊，你们每家都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实力，啊，基本掌握了制作面条的原理，啊，尤其是正门这一家。 当初啊，就想走捷径，到后来呢，啊，工艺创新改良有了很大的进步。嗯，今天我们要进行第三轮的竞赛，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5: 好，嗯，这轮竞赛的题目啊，很简单，说容易不容易，说难也不难，那就是。
7: 卖面条，
5: 卖面条，我们押货的呀。卖面条，都看到了吧？院子里放着三分分量相同的面条，啊，那在规定的时间里看哪家卖出的面条最多，它就是这次竞争的优胜者。
7: 这么多面条，天哪！
5: 是啊吧？这也太多了吧？行，谁要是担心面条多了卖不出去。
2: 他
5: 可以退出竞赛，但是这一轮竞赛的比分就是零。
8: 爸，我们卖。
5: 嗯。啊？嗯。那个午餐的钱呢，可以从卖面条的收入里边扣除。啊，谁要是卖不出面条，那只能饿肚子了。都听明白了？嗯，
2: 明白。
5: 晚上8点前必须回来，听明白了？
8: 听明白了。
5: 嗯，出发。
2: 那么多面条，拿什么东西装啊？哎，
8: 车。 快抢！赵文，
9: 快！
8: 哎，我的鞋，我的鞋！赵文，你快点儿！
9: 哇，好丑！
8: 哎，赵文，哎，咱们车都抢不着，那么多东西怎么搬呢？你说？
9: 快快快，把手推车。好。

0: 有办法。当然行了，
1: 小小自行车能卖出去那么多面条？
0: 你放心了，有我了，帮忙。你扶着车了就行，我来。好。
2: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美国的公司是对我们的面条工厂感兴趣的。嗯，
3: 现在只是有意向而已，那结果什么时候能出来？
2: 我估计月底吧。嗯。中午有空吗？一块吃个饭。
3: 哦，不行，我中午还有点事情。
2: 好，
3: 那拜拜了。
2: 拜拜。

0: 有人吗？
1: 营养师，你怎么来了？
0: 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1: 怎么了？我能帮你什么呢？
0: 我们公司现在有人举报我收了你们公司的钱，我想请您帮我过去证明一下，没有这回事儿。
1: 啊？没有这回事儿？我明明给你汇了钱了呀。
0: 你给我汇了钱？你都没有我银行账号，你怎么给我汇钱啊？
1: 我之前收到一个陌生短信，里面就有你的银行账号啊。
0: 我没有你手机号，我怎么给你发短信啊？哦，那个短信你还有吗？
1: 啊？

0: 一个陌生号码给你发短信，你就这么轻易的把钱挥过去了？你不会和林天雅合起伙来陷害我吧？
1: 什么呀？您说那个姓林的什么人？我根本就不认识。之前你检查食材不是太认真了吗？我请您吃饭，您没出来。后来我收到这短信，我才以为这才是您真实目的。
0: 怎么可能？
1: 那到底谁发呀？
2: 怎么样，妈做的不错吧？
0: 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哎，你知不知道，只要我一提起那个安琪媛，琪琪她那个妈气得鼻子都要歪了。这下可好了，任她安琪媛再怎么兴风作浪，都已经没有用了。
3: 希望如此吧。这个女人这够阴魂不散的了，希望她这次能彻底离开公司。
2: 哎，天雅，你这什么意思啊？你要做什么？
3: 妈，你就别管了。下午琪琪的爸爸要做手术，我要去医院。
2: 什么事情不用我管？你到底要干嘛？
3: 哎呦妈，我能干什么呀？我当然去医院陪护了。
2: 我不是问这个，我是说，
4: 那什么事情你不要妈管？
3: 是安琪媛。
2: 什么？受贿？哦，好了，那先不说了啊，你先去医院吧。
5: 妈，谁啊？
2: 你姐。
5: 什么？姐受贿？
2: 当然不是，这你姐她除了对奇迹有兴趣之外，她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哼，这种下三滥的事情，只有安琪媛才能做得出来。
5: 啊？媛媛受贿？这怎么可能嘛？
2: 怎么不可能啊？啊！人家人事部都已经收到举报了，这种事情还能无中生有啊？
5: 哎呀，媛媛怎么可能去拿别人的钱？嗯，
2: 那你的意思是你姐撒谎了？哼，像她这种女孩子，见钱眼开是很正常的事情。呦呦呦呦呦！不行不行不行啊！这，我得回家去看一看啊。当初他搬走的时候，说不定他拿了不属于他的东西。
5: 妈，你这是干什么呀？
2: 哎，你知不知道，我那衣柜里面那个首饰盒，我都没有上锁。他走的时候我也没有检查，不得回去看一看有没有掉东西啊？
5: 哎呀，哎妈，你别闹了，媛媛根本就不是这种人。
2: 他不是那种人，是哪种人啊？人家公司都已经开始调查了，这种事情还假得了吗？去去去！
6: 整个手术顺利的话，大约需要五个小时左右。
3: 那要是不顺利呢？
7: 妈，哪会有什么不顺利？爸一定会没事的。医生，那我爸就拜托给您了。
6: 放心吧，我会尽最大努力的。
3: 早一点来呢，还是晚了一步。阿姨，你还好吧？
8: 还好，没事啊。
3: 阿姨，叔叔一定不会有事的，你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您可不能倒下来的。
8: 谢谢你，天雅。

0: 卖了，你说你什么事儿能干成啊？哈，你大事大事干不了，让你卖个面，弄个面你也弄不了，你给我起来，你听见没有？快起来！哎呀，这我也不是故意的呀，这不还有一半没撒吗？
1: 什么还有啊你？你说你什么事儿能干成啊？哈，你大事大事干不了，让你卖个面，弄个面你也弄不了，你给我起来，你听见没有？快起来！哎，等等等，你这面地上捡来的吧？不是，这个新鲜的。
0: 没有。
1: 哎，等等，哎呦，
0: 杨正武，你说你让我说什么好哈？这面掉地下了不说啊，你现在你又在这睡觉，你说我呀？
1: 我把这个新挖出来放在你面前行不行？骂你我都词穷了，我告诉你，你怎么回事？
2: 老婆，太饿了。
1: 饿你个死人头！这面啊，我不管你今天用什么招数，你必须得给我想办法把它吆喝着给卖出去。你赶紧起来，你听见没？
2: 起起起！
1: 快点！卖面喽！快点！
2: 卖面喽！老梁功夫面。
3: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哎，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这里有上等的面条，有营养面，美容面，健美面，健康的面条，大家走过路过别错过。
0: 快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宠物的都是有钱人舍得花钱，在这里卖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我们都来这一个多小时了，一包面都没卖掉，照这个速度下去，6点以前肯定卖不完。
0: 让我来。卖面了！
2: 卖面！
0: 卖！
1: 你有能耐吧？我跟你说不行吧？
0: 要不这样吧，我们把这些面拉到那边扔掉吧。
3: 那怎么行啊？这是作弊，我好歹是良家继承人，不能这么做的。
0: 没事的，没人看见。来来来来。
2: 哎呀，别，老婆，不行不行，万一被爸知道了怎么办？你别，老婆，
4: 妈，您别急，看我的。

0: 小辫子，小脚踏小裙子，我穿着我的我的小褶子。
1: 不行了，弄好了，都一样，都一样，来呀！

星期三，荒芜水，活出好年。

0: 吹嘘。你们都满意，我们更满意，大家都满意。快来买好点，好吃再来买，别再犹豫。
1: 各位亲爱的大叔大妈、兄弟姐妹们，今天呢，我先来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著名抒情情歌王徐德辉。今天呢，正好赶上我们老梁一碗面特卖日，所以大家预购重塑啊！我们这个面呀，那是爽滑劲道，吃了一碗还想再吃第二碗。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3: 快点，
4: 圆圆，
5: 你怎么来了？
4: 你的事我听说了，我实在放心不下，我就过来看看。哎
5: 呦，我没事儿，谢谢。
4: 这怎么会没事呢？被人误会接受贿赂，这不是小事啊。
5: 喂，你好。哎，我是。好的好的，我马上过去。我有点事儿，去处理一下。
6: 银行方面的证明拿到了吗？
5: 嗯，还没有。
6: 那好吧，我们通过公司财务部给公司员工开设的银行卡号，已经查到了你。你的银行卡上有个50000的进账，日期就是前天，安琪。
5: 怎么会这样？我没有给过他们我的卡号，怎么会有钱进账呢？
6: 可你给他发过短信啊。
5: 问题那短信不是我发的。
4: 圆圆，
6: 你谁呀？进来怎么敲门？
4: 你不用管我是谁，我告诉你，我很了解安琪雯，她不可能做出受贿这种事情。
5: 天佑，你怎么也跟来了？
4: 圆圆，你不要在这里听他冤枉你，马上辞职跟我走。你不需要在这里受这种委屈的吗？我告诉你。到底要赔多少？你尽管来找我。
7: 琪琪，叔叔这次的手术很成功，你也可以放心了。
8: 怎么了？心情不好吗？
9: 天啊！
8: 啊！
9: 你为什么？
4: 我说的话你听懂了没有？
8: 谁在吵架呢？
4: 姐，你也在？
9: 怎么回事？
4: 这，你在这儿就最好了。哎，你看到没有？你们琪琪跟我很熟，好不好？安琪雯的事情，如果你不好好调查清楚，我绝对不饶你。
8: 林天佑，要干嘛？
4: 我最了解圆圆了，她绝对不是那种人，她单纯善良，她怎么可能拿别人的钱？哎，我拜托你们查清楚好不好？
7: 天佑，这件事情公司会处理好的，你回去上班吧。妈知道你出来了吗？
4: 姐，你怎么能这么说呢？这好像一点都不关你的事一样。再怎么说，她曾经是你的弟妹嘛。
7: 你们都已经离婚了，不是吗？而且你这么做，你对得起美姿吗？你？
4: 我不管，圆圆的事情我管定了。还有姐，刚才你跟妈打电话的时候，我什么都听见了。你怎么能那种态度呢？
10: 琪琪，这次请你一定要帮帮圆圆，求求你了。
9: 作为公司的总经理，我绝不会冤枉一个称职的员工，也绝不会轻饶故意抹黑他人的罪魁祸首。
10: 谢谢你，走了。
7: 琪琪，嗯，不好意思啊，你别介意，我弟就是这样，有点冲动。
9: 你真的没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7: 啊？没有啊。
5: 天佑，
4: 圆圆，琪琪已经答应我会查清楚的。如果公司还是冤枉你，你就真的把工作给辞了吧。如果你钱不够用的话，我给你啊。
5: 我有手有脚，为什么要要你的钱啊？还有，我希望我们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你下次不要再来了。
4: 月，
3: 吴美芝在吗？吴美芝的快递请签收。
11: 哦，好。谢谢啊。美姿，你妈寄来的快递，
5: 是吗？

林天佑，你也太傻了吧！为什么让我们抓到？喂，妈，照片我收到了。

0: 回来了，哎，回来喽！哎，爸，辛苦了啊！面条卖的怎么样？
1: 爸，徐老师一出马，卖出所有面条不在话下，是吧？
2: 叔，您瞧瞧，三箱一箱不剩，全光了。哎，
3: 好，好。
1: 爸，我们在街边啊开了个徐德汇个人独唱音乐会，吸引了好多人前来买面条啊。
2: 这是我们的战果，请检验。啊，徐老师啊，辛苦你了。哎，这有什么好辛苦的？这就是我的本职工作，不值一提。嗯，哎，哦，都回来了。哎，振武，过来，怎么样？卖的怎么样？爸，我跟新人妈真尽力了，我们嗓子都喊哑了。
4: 我们走遍了每条街的各个角落，但也只卖了一半。爸，
1: 对不起。尽力了就行，啊，
4: 有什么对不起的？
1: 我们那个分儿……
4: 那个，哎，振文呢？振文啊，你们家人最多，这面条卖的怎么样？
5: 爸，对不起。你怎么了你？爸，这次我跟玉萍真的是尽力了，面子也搁下，嗓子也喊劈了，就是没人搭理我们，连小峰都在一旁又唱又跳，张牙舞爪。可是呢，光有人看热闹，没有人买面条。本来我们俩商量着想自己掏钱把这些面都买下来，可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三箱面。
1: 丢了吧，
5: 怪可惜。拿回来又怕被你们说。
1: 爸，您总是跟我们说，对面条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要爱护它，珍惜它，所以我们就是，我们把它推到垃圾桶旁边，也狠不下心把它们扔掉。
5: 嗯，爸，这次我跟玉萍愿赌服输，甘心当最后一名。
1: 是啊，爸。
4: 面，我们没卖出去，你给我们打零分吧，总比我们把面扔了安心。这一轮竞赛，那梁正利的成绩最好，那给100分吧。振武啊。 你们只卖掉一半，只能给50分。振文啊，虽然你们没有把面条卖出去，但是你们能爱惜自己的面条，嗯，鼓励一下，给个10分。
6: 谢谢爸。

0: 顺便呢，我还要宣布一件事情。为了更好的继承家业，你们几个必须强身健体，啊，从明天起，早上6点到院子里集合，跟我一起去跑步。这个运动服、运动鞋都给准备好了。好，今天的评比到此结束。
1: 怎么了啊？这是卖命，还是卖命呢？算了，跑就跑吧，啊！
2: 我这么胖都没晕，你晕什么呀？真是，哎，不过大哥大嫂，今天你们干这件事儿漂亮，终于让我们看到你们真诚与善良的一面了。
1: 大嫂，下了很大决心吧？不过还是值得刮目相看啊。
3: 爸给了10分，也算是给你们奖励了。
4: 不就是面条没卖出去吗？这也不值一提啊，这有什么好表扬的呀？
3: 上回比赛，大哥家就偷了二哥家的面条。
4: 有这事儿啊？
3: 嗯，
4: 那真是为了面条丢节操啊！谁？
5: 哟，嘿，真香呢啊！爸回来了，快马上就好了啊！
6: 老太婆，一会儿多加个菜。什么事儿那么高兴？这些日子的功夫啊，总算没有白费。啊，那几个小子还真有点像继承人的样子。
5: 徐老师，啊，今天真是要谢谢你了。那，要不是你改编的那么好玩的歌。 我肯定卖不出那么多的面条，能拿满分呐，都是你的功劳。来，我们干一个。
4: 停。

0: 行啊你，学的够快的呀，干杯！我跟你说啊，今天啊就是个小小的预热，根本就不算什么，知道吗？
1: 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预热，但是我已经感觉到胜利在向我们招手了。
0: 等等，啊，
1: 别动，啊，过来。
0: 搞定！啊，嗨，也没什么，我就是觉得吧，那等拿到大奖以后，你再感谢我，那也不迟嘛。
1: 真要是拿到大奖啊，我就送你一个大礼物。
0: 大礼物？什么礼物啊？
1: 就是一个惊喜。
0: 哎呦，什么惊喜你就说嘛。
1: 都说了是惊喜了，告诉你就不是惊喜了。
0: 你看，你看，你都快奔三的人了，怎么还跟小女孩一样玩什么惊喜？
1: 讨厌，人家才26、27，好不好？啊，
0: 嗨，我就是40、55嘛。
1: 告诉你啊，女人在没有结婚之前都是少女。
0: 哦，要你这么说的话，那我就是少男。呀呀呀！<笑>
1: 讨厌。
0: 徐
1: 老师，最近怎么老是望着我发呆？
0: 在想什么呢？哈，你没什么，就我就在想，梁老师为什么对我那么好？
1: 我当然对你好了，你是我的老伙伴、好搭档，我不理你好，对谁好呀？啊，
0: 就老伙伴、好搭档啊？
1: 对啊，我们只有培养足够多的默契，才可以在比赛当中取得胜利。
0: 怎么了？我对你好，不好吗？好，但我好是好，但我就觉得吧，
1: 怎么了？
0: 啊，嗨，也没什么。你有话就说呀。有些话不是想说就能说的，有时候得看天，得看命。
1: 你说什么呢？奇奇怪怪的。
0: 嗨，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不说了。哎，你们家那比赛什么时候结束啊？我爸没说，但应该不会超过今年。不超过今年呀？那只有一年的时间。
1: 嗯。
0: 那看来我得好好的珍惜现在的时间了。啊？啊？ 啊，啊，那。

0: 明天要等人事部的人开完会之后才能知道。这种情况通常应该不会报警，而是直接解雇。
1: 往后推一天。
0: 什么？
1: 给我一天的时间。

0: 爷爷，妈，你怎么来了？你爸值夜班，我替他来接你了。你们两个总把我当小孩，我一个人能回去的。这一天没见着你，都怪想你的。走吧，回家。嗯。怎么样，很累吧？
1: 有点儿，有什么事吗？工作上的。虽然我不懂你的工作，但是如果你遇到不顺心的时候，你可以告诉我，或许我还能帮上忙呢。嗯，以后再告诉你。啊，对了，你还记得你爸爸被拘留的时候？
0: 我去找过人帮忙。其实那个人是你们公司董事长。哦，您是说齐记的爸爸齐浩洋吗？齐记？
1: 嗯，他是我的上司，也是齐董事长的儿子。
0: 哦，我很早去美国了，陈小姐的儿子长大了，我都没见过。反正我的意思就是。 你工作上遇上不顺心的时候，可以告诉我，我可以找你们董事长帮忙。谢谢妈，不用了。我相信我的女儿，没有事情可以难倒你的。快回家吧。妈，天佑呢？在楼下。
2: 叫你玩儿，林天佑，干嘛？吓死人了！
3: 成天就知道玩游戏，你把我的一切都给我毁了！
4: 你喊什么啊你？
2: 到底是再婚的人了，成天跟你的前妻混在一起，你觉得像话吗？像话吗？
3: 你发什么疯啊你？
2: 那也是你给我逼疯的！
3: 你吵死了！
2: 哎，你们两个吵什么啊？
5: 妈，你能不能管管他，管管你儿子？
3: 天佑，你做了什么把你姐气成这样？
6: 他做了亏心事，恼羞成怒。
2: 你还好意思说我？
3: 你知道今天干了什么吗？啊，
2: 他跑到我的公司见到琪琪，替他的前妻说好话，说安琪园一定不会收回，说他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可爱，他特别特别可爱，你为什么要跟他离婚，故意污蔑自己结婚啊？
3: 林天佑，
2: 哎，你好端端的跑去找那女人干什么？她什么贪污，她什么受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我担心她嘛。
2: 她要你担心。
7: 他多的是人替他担心，你真是太阳底下点灯哎，多余。
3: 我就是放不下他嘛。
2: 你怎么打天佑？我打他怎么了？他活该被打。林天佑，你是在脚踩两只船吗？
7: 不是美姿，这事情跟天佑没有关系的。
2: 天佑，你好好跟美姿解释解释。
7: 不是脚踩两只船是什么？说担心他，放心不下他，还背着我做了那么多见不得人的事儿。你也太明目张胆了吧！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还把我当人看吗？
2: 美姿，不是天佑主动去找他的，是那个女人她就在天佑面前哭哭啼啼的，然后
7: 我没跟你说话。
2: 好大声啊！
7: 吴美姿。
2: 你冷静一点啊！冷静，我没办法冷静。如果是姐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你能冷静得了吗？说呀，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就是……哎，天佑，你别瞎解释啊，就说该说的啊，不该说的。哎，你林天佑，美姿，天佑，美姿，天佑，你……
3: 事情是这样的。 因为天佑的前妻和天雅在同一家公司上班，那天佑去找天雅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撞到他的前妻，所以不是天佑主动去找他的，是不是啊，天雅？
7: 是偶然遇到的，你不要误会天佑。

0: 你说什么呢？我找你麻烦？我知道，都是你做的。你怎么这么幼稚呢？
1: 幼稚？你说是我做的，证据呢？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你不是都已经和琪琪订婚了吗？我对你造不成任何威胁啊！
1: 你只有彻底消失在我面前，我才能放心。

0: 这个夏天最不吃压力之人堂堂登场。
1: 孟庭辉，竟然是你。
2: 是我如何？
3: 无根无凭的孤女，本连嫁人都没人要，还做什么科举梦？你也配？
0: 世间一痛待他，他必狠狠反击。
2: 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能放过。
4: 从今日起，孟庭辉就任察文院主事。
5: 省卫军听令，拿下！
6: 把他关进大牢，
4: 朕看谁敢！
2: 我一定要登上那九重朝堂，为大人肃清黑恶，护佑百姓。
0: 转发这位女主角，和她一起赢。
7: 你守护百姓，朕守护你。
2: 莫山上可知？
0: 玉平遥即将播出。
8: 孟姑娘，等我。
9: 好
0: 哦。湖南卫视提示：
10: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缘。
11: 来。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12: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11: 还能退烧哦。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声声联名，携手共唱，唱给哥哥。
2: 非常的感动。
3: 哦，有这么一个妹妹，太幸福了。
1: 唱给自己。
4: 恭喜杨，你可以的。

0: 新生代2026，把故事唱给你听。
1: 周日下午2点，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采购小天才，小天才电话手表。

0: 我以为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可是你这么做算什么呢？微博被转来转去，公司里疯传我们两个人莫名其妙的绯闻，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1: 你就是这么看待我的？
0: 我是说过我们是好哥们儿，但你就是这么对待你的好哥们儿吗？你这是在消费我们之间的友谊？难道我真的看错你了吗？开玩笑要有限度，你太让我失望了。
2: 没有证据，你凭什么这么说我？
0: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2: 我相信我看到，我希望类似的事情不要再发生了。 我不希望被别人利用，我也希望你诚实做人。受贿敲诈撒谎，我越来越看不懂你了。我怎么会说出那样的话呢？大概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吧。我太轻率了。
3: 小智，快点！
4: 你快点！
5: 快点啊！
4: 都快点啊！快点啊！哎呀，哎呀，你看看你忙的，还没睡醒啊？行，不都6点早过了啊？明天，都给我准时出发。
6: 立正，向右看齐。
4: 周小军，往哪儿转呢？向电影院看。
6: 向右转。
4: 周小军。 往哪儿转呢？
5: 爸。
4: 好，走，诸位，跑步走，1、2、1，后面跟上。
5: 哎呀，走吧。

0: 志，哎呀，不行了，哎呀，我天呀，哎呦，腿，哎呀，我呀，抽筋了，快，不行，哎呀，哎呦，我的天，轻点啊。哎呦，好疼！哎呀，好疼！哎呀，疼死我了！
1: 走吧，
0: 我走不了了。
1: 他们都走远了，不行。
0: 想办法！哎呀，你倒是轻点啊！哎呦，我的腿！
2: 哎，郑文，你还好意思让老婆背着跑啊？
3: 啊，我把她放下来啊，
1: 我们进去拿毛巾啊。
4: 小芝，怎么样了？哎呀，小芝，怎么样了？郑武呢？
1: 郑武，腿抽筋儿，哇，捡了个棍儿，哎呀。背不动，
4: 让他去吧。啊，多练练那就行啊。
2: 小芝，我去接他吧。
1: 姐夫不用，我弄板车去接他。
4: 哎，把他接回来啊。
5: 齐总，感觉怎么样了？啊，
6: 感觉好多了。
5: 您这种情况比较幸运，因为发现的及时，癌细胞没有扩散，也不用做化疗了。
1: 谢谢。
5: 好，那你好好休息，别累着了啊！哎，
6: 谢谢啊。
5: 来了，
7: 公司的情况怎么样？
8: 一切都好，你放心吧。
7: 那你订婚的事情呢？
9: 啊，这个月月末都准备好了。
7: 好，那你得提前做好准备啊。
8: 能不能再多给我一些时间？如果安全没有直接向你要钱，你怎么着给他汇款？
5: 因为看到了手机短信里的银行账号。
8: 那你怎么知道往那个账号里汇钱？
5: 是你们公司的后勤部的负责人说的，他说安营养师之所以那么严格认真，其实是另有原因的，如果能主动表达诚意的话会好很多。
8: 后勤部。
10: 哎，齐总你好。
11: 齐总
10: 好。
8: 你们部门的负责人呢？
11: 找老王是吧？那个他今天请假了。
8: 请假了？
11: 对啊，因为他女儿昨天做了手术，所以今天请假了。
10: 手术？前两天不是还说没钱做手术吗？筹到钱了？
11: 哦，好像听说是又借了钱呢。
8: 那你知道是哪家医院吗？
12: 哎，齐总。您就是后勤部的负责人毛昌才是吗？
13: 啊，是，我是。
12: 听说你女儿昨天手术了，怎么样？成功吗？
13: 啊，成功。谢谢齐总关心。
12: 我想你大概知道我找你是什么事情吧？
13: 不知道啊。
12: 你现在说还来得及，等见到警察，就真的晚了。
14: 已经跟人事部的人商量好了。可能要给你开除的处分，
15: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也只能这样了。这月的工资会开给你。
14: 来，
16: 妈，你干嘛呀？婚期还早着呢，干嘛这么早选婚纱呀？
14: 看你心情不好，带你出来散散心嘛。好了，笑一个，不要一路一直绷着脸。你弟又不是故意给你搞破坏的。
16: 反正所有的事儿，只要遇到妈还有天佑，肯定没有好结果。
14: 干嘛？这也算我一份啊！好了，赶快去啊！去吧，快点！哎，天雅，这个怎么样？不喜欢啊？哎，这件好啊。
1: 是不要。哎，这件好。
3: 嗯。
1: 去。哎，这个，这个。
3: 妈，什么眼光呀？嗯，这件怎么了？
14: 妈，
1: 啊，
14: 这件吧。
1: 哎，还是我女儿眼光好。好，就这件，拿去试试。哇，好漂亮哦！
14: 有多漂亮呢？
1: 全世界最漂亮的呀！
14: 那干起完笔呢？
1: 干嘛提他啊？你才是最漂亮的。
14: OK
1: OK。
17: 我和奇迹没有任何关系，以后不要把我的事和他的事联系在一起。
4: 我求你不要这样对我，好不好？
7: 圆圆，我好想听到你的声音。我可以打电话给你吗？你会不会生气啊？要生气就生气吧，管他的。我这样没日没夜的担心你，你却连电话都不肯接，你怎么可以这么狠心吗？
14: 我早就警告过你了吧？自己辞职体面的离开多好呀，非要搞得像现在这样狼狈不堪，我都替你脸红。明天就要离职了吧？走的时候别忘了去财会那儿，把这个月的工资结了。我想你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什么工作，毕竟闹出了这么大的丑闻，哪家公司敢用你啊？是吧？
17: 你卑鄙！我不会原谅你的。
14: 随便啊，我没打算让你原谅我。还有，你再怎么恨我，你能把我怎么样？
17: 真是无药可救。
14: 只要有奇迹，再怎么恨我都行。
17: 你以为你用这种手段就能得到奇迹吗？奇迹要是不爱你，绝对不是因为我，因为你不值得他东西。
14: 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17: 用手段骗来的爱情，根本就不是爱情，你还说你爱奇迹，真是侮辱了爱情这两个字。
14: 凭什么这么说我？你
18: 林天涯，你出来，我有话问你。

0: 你要跟我说什么？
1: 我就问你一件事。什么事儿啊？你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吗？没有啊。我再问你一遍。如果你有什么事情瞒着我、骗我的，现在就说出来吧。你让我说什么呀？我有什么事儿瞒着你啊？
0: 我最后问你一遍。
1: 如果你做了什么错事，现在就承认吧。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嗯，还不敢说吗？我没什么好说的呀。
2: 进来吧。
3: 啊，齐总，
1: 你怎么来了？
3: 齐总都已经知道了，您就承认了吧。
1: 知道什么呀？你跟他胡说八道什么了？你用他女儿的手术费作为诱饵，让他帮你撒谎，诬陷安全受贿。这些事情我都已经知道了。出去吧。
3: 好。你还是没什么好说的吗？琪琪。
1: 你听我说，你别说了，我不想听了。
3: 琪琪，这中间肯定有误会的呀。没有误会，事情的真相已经清清楚楚的摆在我们面前了。更何况，我已经给过你三次说真话的机会，很遗憾，你都放弃了。琪琪，可是你至少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不是吗？
1: 见，
4: 齐总，你找我。
1: 林部长有话跟你说。

0: 我知道自己做错了，但可以为他做任何事儿。
1: 云天啊，
0: 我没有脸见你，我们以后再说吧。

0: 对不起，是我太轻率了。我轻易的相信了我看到的和我听到的，就忽略了你的感受。明明彼时的明白你的遭遇跟处境，就还是像个傻子一样轻信了别人的话。我说了那么多过分的话，对不起，我正式向你道歉。没关系，真相大白就好。
1: 被我误会的感觉很难受吧？任何人被误会，都不会好受的。你当时为什么不解释一下呢？每次我质问你的时候，你都一句话不说。
0: 解释有什么用吗？你怎么想我是你的事情，我左右不了什么。你的意思是我怎么看你，你无所谓是吗？
1: 我只能做好我自己。
0: 我左右不了别人的思想。别人，原来我在你的眼里只是别人。对于不在意你的人，你可以爱谁谁；可是对于在意你的人，你是不是应该解释一下消除误会呢？奇迹。
1: 对不起，我失态了。
0: 现在误会已经解除了，我只求不要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就好。 另外，你就要订婚了。我们之间的关系被传得沸沸扬扬的，我怕会影响到你。还有，你还我公正，我已经很感恩了。以后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不再给你制造麻烦。
1: 说这些干什么？这件事情本来也不是你的错。
0: 我有我的问题。 以后我会注意我的言行举止，和你保持上下级的关系。希望我们之间不要再发生绯闻之类的事情。保持一些距离不是挺好的吗？再说你帮我那么多忙，我只能通过好好的工作来回报你了。好了，你安心工作吧。 我不打扰了，我出去了。

0: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哎，好了好了，别哭了。你跟妈妈说，发生什么事情了？这样哭会哭坏的。哎呦天涯，你赶快说呀！你要让妈妈急死啊！
1: 完了，这次彻底完了。
0: 这什么没头没脑的，彻底完了。 你快说，别让妈妈着急。他什么都知道了，我在亲戚面前彻底完了，他会鄙视我，他不会原谅我，没戏了。好了好了，那你慢慢的说嘛，说明白，妈帮你分析分析啊。来，乖，坐，坐啊，然后说给妈妈听，妈帮你出主意。
1: 千方百计地希望安琪媛离琪琪远一点，我没有想到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现在琪琪对我有看法了。

0: 我没戏，妈。哦，快，快，你给我过来！亲家，你那么忙，怎么又来了？
1: 不管再怎么忙，都一定要来看看亲家公的。怎么亲家公不在呀？啊，
0: 他坐例行检查，待会儿就回来了。天也来了，赶快坐吧，天啊坐！
1: 你不准坐，给我罚站！
0: 怎么了？亲家母，我今天是特地带天雅来跟您请罪的。多大的人了哈，做事情没脑袋了，幼稚的跟小孩子一样。哎呀！
1: 你今天跟亲家母好好解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否则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这个单亲妈妈都不懂得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到底怎么回事啊？你看天委屈的。你看看，你看看啊，他有多心疼你啊！你这么做怎么对得起人家啊你？亲家母，这孩子不管多大，做错事情就要骂。做人不能够做对不起别人的事情。
0: 否则对不起的就是自己的良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怎么越听糊涂了呢？
1: 嗨，是这么回事，就是我那个前儿媳妇，在你们家公司营养部门上班的那个叫安熙媛的。这女孩子又怎么了？她没事就老烦我们天涯，结果天涯被她弄得受不了了。 就用一个最幼稚的方法来整治人家，结果弄得你们家琪琪不高兴了。哎，我这个女儿啊，从小就正义感强，打抱不平，爱管闲事，现在管出问题来了。我就说嘛，你怎么可以用不好的方法去对付不好的人？这叫以暴制暴啊！你现在后悔了啊？你哭哭啼啼有什么用啊？你不知道造成人家多深的痛苦。我告诉你啊。
2: 你今天如果没有好好跟亲家母道歉的话，我就打死你！我好了好了，别打了别打了。哎呦，
3: 阿姨，对不起啊。
2: 哎，算了算了，不用对不起，不用对不起啊。哎呦，哎呀，你看这天涯可怜的。
3: 你好，最近的菜觉得怎么样啊？
2: 嗯，还挺好吃的。
3: 对，
2: 多吃点啊。 哎，同事你好，最近的菜式觉得怎么样？
4: 不错，
2: 谢谢啊。小姐，您要用餐是吗？请到那边刷卡，想吃什么自己随便选。
4: 人还没到齐呢。
2: 啊，那就。

0: 什么事啊，
1: 老公？中午一起吃个饭吧。
0: 顾不上，忙着呢。
1: 再忙也要吃饭呢。
0: 你自己先吃吧，挂了啊。
1: 不来你会后悔的。
0: 喂，搞什么花样啊？
1: 我在姐公司。
0: 你去我姐公司做什么？
1: 来见一个人。
0: 哎，有什么事儿不能在家里说？去我姐公司找我姐啊？
1: 有什么事儿才能见面吗？我来请姐吃个饭，不行吗？好，那你就好好吃吧，我就不过去了。我话还没说完呢，姐不在公司。她
0: 不在你就回家吧。既然都来了，当然要吃个饭再走了，顺便再见一个人。还要见谁啊？
1: 你知道的。
0: 你开什么玩笑？你要见谁，我怎么知道？
1: 就是让你。 魂牵梦萦的人啊！
0: 你要干嘛？我告诉你，不要胡来啊！喂！

0: 今天中午都有什么菜啊？
1: 菜不在那边，请自己看吧。
0: 这菜能吃吗？不过炒木耳是我老公爱吃的，不知道排骨汤是不是他爱喝的呢？这
1: 要问你老公了。你以前都做什么菜给我老公吃啊？我也学一学，回去做给他吃。对不起，我只负责公司内部的伙食，其他的我不负责。我老公好像很爱吃你做的菜。
0: 我今天是特意来请教你，你不会这么小气吧？如果你要就餐的话，请到那边排队；如果不就餐的话，就到别的地方休息，不要影响其他人就餐，好吗？您觉得菜是怎么样？
2: 嗯，不错不错。
0: 您说什么？谢谢啊。
2: 别客气。
0: 好吃的话，您就多吃一点。
3: 郭总，你是做火箭来的吗？一听说见你的心上人，就迫不及待了。
2: 你别胡闹！你要吃饭，我请你吃大餐。
3: 我不想吃大餐，我今天就要在这儿体验生活，品尝一下你前妻的厨艺，学习一下如何让男人念念不忘的本领。
2: 你越说越离谱了。对不起，以后我不会发生了。
3: 干嘛啊？有什么对不起的？我不就是来吃个饭吗？
2: 不要说了，郭总。哎，走啊！
3: 有机会再来找你玩。
2: 上车。
3: 放开我！弄疼我了。
2: 喂，你是不是疯了？你怎么可以来这里啊？
3: 我怎么就不能来这里？哪里立牌子了吗？说我舞美姿不能入内。
2: 我拜托你正常一点行不行啊？
3: 哪里不正常了？要正常就不会来这里了。不是我来这里不正常，是我来找你的前妻不正常吧？你既然那么在乎他，为什么要跟他离婚？又为什么跟我结婚？我是那么好惹的人吗？
2: 好，我算知道你的厉害了。但有什么话我们回家再说嘛，不要在这里给我的圆圆丢脸。
3: 你说什么？你的圆圆，林天佑，你是在侮辱我吗？你把我当什么了？
2: 好，我说的太快，我道歉，对不起，行吗？我请你以后不要再来骚扰圆圆了，你不要来找她麻烦，她已经够可怜了。
3: 她可怜与否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但是她要敢来破坏我的家庭，我是绝对不会惯着她的。
2: 你不要乱说话好不好？这跟圆圆一点关系都没有。
3: 最好没有关系。
2: 我警告你，你不要再来打扰她。
3: 我警告你，忘了她。
2: 你。

0: 以后我会注意我的言行举止，和你保持上下级的关系。希望我们之间不要再发生绯闻之类的事情。
1: 累了吧？啊，到家了。
2: 呀，哎呦，老太婆，你怎么了，老太婆？
3: 头晕，
4: 妈，你怎么了，妈？是不是病了啊？
2: 小姐，我突然头晕，
4: 要不要去医院呢？看你脸色那么差。
2: 不用，快扶我到房间里躺一会儿。
4: 来，妈，妈，小心啊。

0: 爸，你有事跟我说。你坐。刚才你妈晕倒的事情，一定不要跟你弟弟妹妹说起。
1: 为什么？
0: 我知道呀，你能下决心嫁到我们家。
1: 跟丈夫的前妻一家人生活在一起，那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跟你妈妈呀，很感激你。爸，应该我感谢你们才是啊。我从来没有体验过家庭的温暖，是你们给了我温暖。向东从小就没有爸妈，他能有你这样的丈人和妈这样的丈母娘。 真是他的幸运。你们俩从来没把我们俩当做外人，就像亲生父母那样的爱着我们，呵护着我们。我们真是打心底里感激你们。现在些年轻人呐，连自己亲生父母都不管，你们却愿意留在我们身边呀，真是难得。
0: 我是真心把你和妈当做是亲生父母的，我们也把你当做自己的女儿一样。
1: 谢谢，谢谢你们能接纳我。
0: 能不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呢？
1: 爸，你说吧，什么事儿你说。你和向东也一起来参加比赛。比赛？
0: 啊。 你们一起加入进来吧。
1: 爸，这不太好吧？本来别人就以为我是因为钱嫁给向东的，这样一来的话，不是更引起误会吗？

0: 实话跟你说吧，这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比赛。什么？不可能！
1: 姐夫，你要参加比赛啊你？
2: 怎么能有这样的事儿呢？
1: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有今天呀！说的真好听啊，还说什么伺候老人，分明就是盯着这些钱来的。
2: 姐夫。
1: 你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你一直说坚决不参加比赛的。
2: 是啊，姐夫，你怎么能说变就变呢？
3: 我跟你们一样，也是刚刚才知道。
4: 小姐，你真答应爸了？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是我主动提出来让他来参加比赛的。
1: 爸，你塞一个外人还不够，还塞两个呀？
3: 谁是外人？
1: 湘东在这个家都30年了，能忙里忙外的，还照顾着我们老两口，早就是我们家的儿子了。那孟杰嫁到我们梁家来，也就是我们梁家的孩子。好了，我要说的都说完了，散会。
5: 爸，大嫂，你给爸吃了什么迷魂药啊？你看，把爸迷得团团转。
6: 就是啊。
1: 早知道是这样的话，就不应该答应你们两个人结婚。快起来！
7: 玉萍，你们要干嘛？你别欺负他。谁欺负谁呀？现在被欺负的人是我们呢。没事的，放心吧。
2: 哎，姐夫，你做人可不能这样啊！哎，振武，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我跟你们一样也觉得很吃惊。
8: 我们工作都辞了，房子也卖，全心全意为了这次比赛，你们就这样中途加入了，不公平啊，
2: 姐夫！哎呀，振文，振武，我得说多少遍呢？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啊。
6: 出来！我已经出来了。我叫你狐狸尾巴露出来，我把它给剪了。
5: 大嫂，我看他可能不是个狐狸精，是个猫精，估计以后得用9条命给我们逗呢。
6: 猫，我也可以对付他。
7: 有什么话你们快问吧，我还忙着呢。
1: 哎，你忙什么呀，妈？
6: 马上要参加比赛了，我得忙着学做面条。
7: 哎，你怎么？你想打我吗？打你就打你。
1: 哎，大嫂，大嫂，你这个暴脸不是最好的选择啊！对呀、啊，我跟你说，你跟姐夫啊，都不姓梁，都是外人，啊！你们怎么那么厚的脸皮呀？啊，想抢我们梁家的5000万呢？啊，
7: 就是啊，你就看在姐夫面子上，我们对你那么好，
1: 你总是得寸进尺。你以为我们好欺负的啊？我们是有底线的。你以为你去讨好老人家？
7: 就能抢我们的钱吗？门都没有！你赶紧放聪明一点，退出比赛吧，别到时候我们没这么好说话。
6: 说完了吧，我可以走了吧？
2: 哎，你什么态度啊？好好跟你说话你不听，敬酒不吃吃罚酒。好，我打死你！
6: 你敢打我试试？
7: 我让爸爸取消你的比赛资格。
1: 哎呀，大嫂，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哎呀，
7: 大嫂，姐夫来了，赶紧走吧。
2: 小杰，向东，
9: 气死我了！没事吧？没事。
2: 小杰，你到底怎么想的？你不会真答应爸要参加比赛吧？别问了，你。这不像你干的事儿。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9: 以后有机会会告诉你的，但不是现在。
2: 你不会是真为那钱吧？
9: 我是这样的人吗？
2: 我知道你不是，但你总得告诉我到底是为什么呀？

0: 弦是破洞，
1: 像我的徐汇音乐家吗？
2: 哎，梁老师。
3: 哦，徐老师。
2: 你怎么来了？
3: 我刚好路过，看你的衣服还晾在上面，就上来帮你收一下。
2: 哎呀，这些全是我的内衣裤，你帮我，我们
3: 之间就不用那么客气了。
2: 我们？
3: 嗯，
2: 我们是搭档，所以有好多事情就不要太计较了，是吧？你是这意思吧？
3: 不行，忍不了了。
2: 啊？
3: 走，我们买袜子去。
2: 干嘛要买袜子啊？
3: 你看看你的袜子，上面全都是破洞，这还怎么穿啊？走，跟我到超市买新的去。走。
2: 等等。
3: 别等了，就现在，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怎么说，当年也是我的偶像，现在怎么沦落到这种地步？快走吧。

0: 不喜欢啊。哎，这两条装的怎么样？哎，奶茶，拿点奶茶吧。
1: 行，拿。哎，这个。
0: 什么味儿的？
1: 红枣的。啊，
0: 我看那个红豆味的也不错。拿。
1: 那你要爱喝就多拿几个。
0: 好。
1: 走。哎，看什么呢？啊，
0: 你们家那豆瓣酱啊，醋都用完了，还有那瓶酱油都过期了。哎
1: 呀，我又不在家做饭，这些用不着。
0: 为什么不自己做着吃呢？既干净又省钱，想吃什么就可以做什么。
1: 一个人在家吃饭没意思。嗯，
0: 越是自己做着吃呢，越要好好吃，吃好的。我帮你瞧瞧啊，那个豆瓣酱，哎，就选葱伴侣吧，用这个焖鱼啊、烧排骨最好吃了，味道鲜美，而且很健康，就挑这个了。
2: 怎么了？
3: 齐总，董事长夫人来了。
2: 好，快请她进来。妈，您怎么来了？快坐。哎，
4: 啊，天雅跟她妈妈来找过我了。啊？天一见到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把我给吓着了。他知道自己错了，而且非常真诚的悔改。儿子，得饶人处且饶人，你就原谅他吧，啊。
2: 妈，您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
4: 我当然知道，这件事啊，我跟你爸说了，我让他把后勤的那个负责人给开除了。这么可怕的员工，怎么可以在公司呢？
2: 可是这件事情是林天雅的。
4: 天雅是有错，但是哎，追到根源，还不是因为安全吗？
2: 什么？
4: 你想想啊，自从安全进了公司以后，就发生一连串的事情。天雅，这次如果不是因为怀疑你跟安全的关系，怎么会做出这种傻事呢？
2: 妈，安全不是那样的人。
4: 好，行行行，那我就站在安全的立场上看问题，行了吧？你想想啊，安全知道他以前的大姑子天雅跟你是恋爱关系，为什么不清不楚还跟你在一起呢？他是安的什么心啊？傻儿子啊，你被别人利用了，还蒙在鼓里。
2: 安琪元不是那样的人。
4: 他是什么样的人你知道吗？啊，你才回国几个月，你能清楚他是什么样的人吗？儿子，天雅是个多好的姑娘啊，她跟你认识这么多年，你们彼此了解熟悉，她又是那么的爱你，苦苦等了你整整三年呢，你就不好好珍惜吗？我真不知道怎么说你好了，
2: 妈，这中间的事情您不知道。安琪元跟林天雅的矛盾由来也不是这一天两天了，让我现在跟您说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我很确信，安琪元绝对不会做出伤害林天雅的事情。安琪元宁愿自己背这个黑锅，也不会去拆穿林天雅让他出丑。
4: 你就是这么跟天雅说的？哎呦，我听了都寒心，何况是天雅的。我的那天见着天雅，哎呦，那孩子可怜的哭成像泪人似的，我看了都心疼。你呀，就是因为你执迷不悟，才让那个女的钻了空子来接近你。你好好想想吧，啊，我走了。哎呦，我被你气糊涂了。今天我主要来的事情是想通知你，你爸爸订婚的日子定了，就在这个月的29号。
2: 什么？
4: 这可是你答应的事情啊，不许反悔，别把你爸都又气着了。
2: 但是这也太着急了吧。
4: 不急，早定下来你爸早安心，我也不用干着着急嘛。啊，就这么定了，我走了啊。
5: 天佑，你怎么又喝酒了你？哎呦， 我的妈呀，这一身酒味儿，哎呀！哎，美姿呢？你叫她下来帮忙扶一下，这放着自己老公不管，任由她自己糟蹋自己啊！
4: 这又不是美姿的错，她一个成年人了，有能力判断自己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吧？
5: 那你有判断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的能力吗？你搞清楚啊，这里是我们林家，不是你们吴家，你说话可小心一点。我忍你忍很久了，非要逼着我发火不可。来，起来。哎，哎，要不要帮忙一下？你死人呢你！去去去去。
6: 林天佑，你让我丢脸，我也不会让你好过的。
7: 圆圆，圆圆，圆圆，
5: 哎呦，这孩子怎么喝多了，就想到小时候养的小狗了？他刚刚叫的是那只小狗的名字。
6: 我知道那是谁的名字
5: 啊？
6: 不就是他前妻的吗？
5: 哎呦，不是！哎呦，不是，美姿，不是。
6: 不用解释了，我都知道了。
5: 啊，
6: 他的名字是安琪媛。

0: 来，跟妈妈说说心里话啊。来，坐。哎呦，瞧我这脑袋！美姿，这对耳环总算找到女主人了。妈在珠宝店一眼就看中它了，我就觉得这对耳环我儿媳妇戴起来肯定好看。来，赶快试试啊！
1: 不用了，耳朵上的不好摘。
0: 啊啊，好，那回到房间试一下。
1: 您怎么突然送我这个了？
0: 哎，我儿媳妇这么听话又这么懂事，我想要送她的东西可多着呢。如果你有什么喜欢的，就告诉妈，妈全都买给你。美姿啊，真有几句话妈想要跟你说。
1: 说吧。
0: 就是天佑嘛，啊，这天佑他脑袋常常是不清不楚的，那喝醉了之后他也就这样子胡言乱语，可他这都不是他的真心话，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啊。
1: 可是人家都说酒后吐真言，放松下的状态说的才是真心话呀。
0: 哎呦，
2: 这个夏天最不吃压力之人堂堂登场。
3: 孟庭辉，竟然是你。
4: 是我如何？
5: 无根无凭的孤女，本连嫁人都没人要，还做什么科举呢？你也配？
2: 薛剑仪痛待他，他必狠狠反击。
6: 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7: 从今日起，孟庭辉就任察文院主事。
8: 沈卫军听令，拿下！
9: 把他关进大牢，
7: 朕看谁敢！
6: 我定要登上那九重朝堂，为大人肃清黑恶，护佑百姓。
2: 转发这位女主角，和她一起赢。
10: 你守护百姓，朕守护你。
6: 我身上可知？
2: 玉婷瑶即将播出。
11: 孟姑娘，等我
12: 哦。好
2: 哦。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缘。
1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谁把我蛋啄破了？
5: 你就当着我眼皮底下欺负了是不是啊？你看看你，你什么意思啊？
6: 林大厨，我昨天晚上为了你又找了杰伦的师傅，多学了一个魔术。
5: 什么什么？我来看看。
6: 等一下，不行，再一次。
5: 啊，再准备一下。卡掉。
7: 嗨
5: ，My mommy。哇哇！你今天晚上要给你妈妈做饭吗？
7: 对。哇哦，成功了。
5: 你什么意思啊？这个算侵权啊，你不要以为我没听到啊。
8: 这是在清迈开了80年老店的饭店的老板。
7: 你好
8: 啊，我去准备了。
2: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宾镇畅饮，月季相思。
9: 相信爱会有奇迹。
10: 那哪是真心话啊，他们毕竟在一起生活2年多了嘛，都是习惯，纯粹是习惯问题。天佑对你才是一心一意的，你呀，千万不要介意那个前妻，这都是过去式了，你才是正牌的妻子啊。那个女人也不值得你为她费心，这就忽略嘛，忽略过去就算了。
11: 我已经见过他了。啊，今天中午本来去公司找天涯姐一起吃饭的，刚好就碰到他了。
10: 那天佑知道吗？
11: 知道啊，我还给他打电话了呢。开始只是说约他出来吃饭，他还不肯。一听说我去找安琪园了，他放下电话就冲过来了。
10: 这个不争气的东西还好意思喝那么多酒回家，明天他醒来我好好说说他。不过美姿，你没事去找他干嘛？
11: 我觉得好玩啊。
10: 好玩？嗯，刚才妈不是跟你说了吗，离那个女人远一点，她不值得你为她费心的。哦，还有啊，有件事情可不可以不要告诉别人？尤其是你妈妈，你想想看，如果你妈妈知道了，她该会有多担心，她会着急，然后她会……
11: 知道了。
10: 哎，美姿啊，你最近有跟家人联络吗？比如说哥哥啊什么的。
11: 哦，妈。我记得那事儿呢，您不用担心了。
10: 我没有担心，我担心什么？没有什么事情要我担心啊。
12: 来，男的喝啤酒，哎，女的呢就喝这个，给。
13: 哎呀，这个我喜欢。你带这么多东西来干什么？
12: 这还算多呀？你看这个猪肝，啊。这个猪耳朵，猪蹄子，
14: 反对，坚决反对外人参加比赛，反对，坚决反对。哎，
15: 这是
16: 猪你个头啊！小杰，外头出事了，快去看看吧。
17: 是吗？
16: 哎，走，
12: 猪头我也买了呀。
14: 反对，坚决反对。反对，坚决反对。
15: 好好说嘛，这样让父母多担心呢。
17: 哼，跟你有什么好话说的呀？啊，你会关心父母，我们不会吧？你个外人，你吵什么呀你？
18: 你这个贪心的女人啊！姐夫，你不是骗我们吗？说我们不反对你，你也不参加比赛，你怎么又反悔了？
15: 啊！你们这是干什么啊？
17: 哎，来，快！哎，你走开，你走开，来，穿上，这一天没找着你，就差你了，赶紧的。
15: 好啊，我知道了。你们看我和徐老师拿了第一，所以要来反对徐老师了，是不是？
12: 对呀，我又这么不遭人待见呀，我。
15: 你们怎么能这样啊？
17: 不是，
19: 听我说。姐夫不是之前说不参加比赛吗？现在呀，就因为那个妖精，
16: 不是，
19: 要参加比赛了。
15: 什么？
19: 对呀，所以很过分吧？那赶紧的，一起穿上，反对。
16: 慢着，
20: 怎么能跟女孩子在呢？让我来。
15: 哎呀，反了。
21: 反对，坚决反对，反。还愣着干什么呀？跟着喊呢。
22: 反对，坚决反对！
16: 你们动手动！
23: 哎呦，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啊，让街坊邻居看到了，丢不丢人呢？啊，
18: 妈，我们在捍卫我们的产业，我们不能把产业让外人拿走啊！
19: 就是，爸妈要是不同意的话，那我们还得反对，坚决反对！
23: 不要吵了！你们正文正武呢？
19: 心情不好，喝酒去了。报告完毕。
16: 你真没出息！想动他是外人，不就多了一个竞争对手啊？用得着这样抗议啊？还喝酒呢？就你们这样的气质啊、魄力啊，啊，还想继承祖传的家业啊？
18: 爸，他们都不姓梁啊！
16: 闭嘴！你
19: 就是一个姓安，一个姓孟。
16: 都给我闭嘴！
24: 向东、孟杰退出比赛，也不是不可以。没说完呢，那有一个条件，那空厂房那块地，我就捐给慈善机构了。你们就是比赛胜出，也只能继承这个棉条厂。
18: 爸！
15: 不是太不合理了！
25: 爸，你怎么想的？
18: 你说怎么可以这样呢？那块地比棉条厂值钱多了，你说我们房子也卖了。现在继承那个破面条厂有什么用呢？啊，不行！
19: 爸，杰夫，你安心了吧？你满意了吧？
17: 哼！
26: 你怎么也掺和进来？
27: 我也不是反对你啊，其实我就是我。
16: 行了，别跟他说了，咱们走。
26: 莫名其妙。
27: 关我什么事儿？

0: 琪琪，我有话要跟你说。今天太晚了，有什么事明天说吧。琪琪，对不起，我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
1: 你说的话到底哪句是真的，哪句是假的，我都没有办法识别。
0: 说什么？
1: 我爸妈被你说服。 但是我没有那么容易接受。
0: 琪琪，在我的心里，你是一个可以为了友情埋藏自己感情3年的女孩，
1: 隐忍执着。可是现在的你，我不想说了。
0: 是，我是骗了你，可是我有一点没有骗你，那就是我爱你。 我是做了荒唐的事情，可是我控制不住我自己，因为我不能失去你，你就不能多理解理解我吗？
1: 我还没有想清楚，等我想清楚以后，我们再聊吧。

0: 你当时为什么不解释一下呢？每一次我质问你的时候，你都一句话不说。解释有什么用？你怎么看我是你的事情，我左右不了什么。
1: 你的意思是我怎么看你，你无所谓是吗？
0: 我只能做好我自己，我左右不了别人的思想。
1: 别人？原来我在你的眼里只是别人。对于不在意你的人，你可以爱谁谁；可是对于在意你的人，你是不是应该解释一下，消除误会呢？
0: 我为什么不想为自己解释呢？如果不是他，是别人误解我的话，我应该会去解释吧。可是换成奇迹，我虽然觉得很委屈，却不想跟他解释。为什么会这样？

0: 是不是最近忙得太劳累了？你又瘦了，这腰部啊还得再改。能不瘦吗？没累倒就不错了。这新郎一整天连个人影都没看到，什么都得我们自己准备。
1: 妈，
0: 好了，不说了。
2: 新郎礼服准备好了吗？
0: 他会自己准备的，礼服也得我们自己试，戒指也得我们自己买，干脆自己嫁给自己算了。妈。
3: 好了好了，不说了。我想再渲染一遍会不会好一些？我得回去睡觉。
4: 这是我们的订婚请帖。
0: 真的会来吗？不然的话，你给我这个干什么呀？
4: 因为我想让你彻底死心。如果你只有亲眼见到才能彻底死心的话，欢迎你来祝福。

0: 恭喜你啊，要订婚了。那天我可能去不了了，不过叔叔阿姨肯定也不希望看到我，我就在这儿先祝福你了。
1: 我走了。祝福我是真心的吗？啊？你真的要恭喜我订婚了？
0: 当然了，是好事，我肯定要恭喜你啊。
2: 齐总，
1: 齐总，好消息啊！
2: 怎么了？
1: 我刚从世纪华美回来，我们的面条进入金牌榜了。真的吗？
2: 哎，对了，正好你也在，安营养食那天做的面条啊，被世纪华美的负责人啊赞不绝口。
0: 那就好。
2: 你这次可为我公司立了大功啊！
1: 是啊，谢谢你。
0: 不用谢，都是我分内的工作。
2: 齐总，我们下班后聚个餐庆祝庆祝， 好啊，聚一下。
1: 安营养食你一定要来啊！
0: 嗯，我就不去了，你们营销部聚餐，我去干什么呀？
1: 你可是大功臣啊，你不来，我们怎么聚啊？啊！

0: 小杰啊，你很聪明，一学就会。
1: 是爸教的好。
0: 都看到了吧？啊，一样的人，那一样的教法，那产生的效果就不一样啊。那你说说，面条像什么？
1: 我觉得吧，这面条像是白开水。
0: 白开水？
1: 嗯。没有人会去注意它的味道，也没有人研究它不同。它简单，但非常重要。生活中没有它是万万不行的。它加入茶叶变成茶水，加入奶粉变成牛奶，加入大豆变成豆浆。面条跟它是一样的，配以不同的蔬菜，不同的做法，就会有百一般的滋味。几天不吃啊，就会觉得缺了点什么。所以我觉得面条像是白开水。
2: 说得好。
0: 好啊，你这个比方打得好。振武，
3: 嗯，
0: 你说说面条像什么？
3: 面条还能像什么？五千万呀。
4: 哎，我让你，你怎么瞎说？怎么这乱说？
3: 我错了。哎呦，爸，我走神了，一不小心说错嘴了。
0: 好了，那今天就到这儿吧，都早点休息。
3: 这两天接二连三的事儿真是太多了，这脑子都快不够用了。
5: 什么都别说了，不是人姐夫的错，是我们太傻太天真，那么相信他。
3: 不是，哎呀，这钱呐，这真能考验人性啊！哼，没想到姐夫是这样的人。哎呀，现在这骗子太多了，傻子都快不够用了。行，姐夫，你们先忙着，我睡觉去了。
2: 哎，振武，
3: 我，
2: 哎呦，看来你们俩被孤立了。
6: 你管着吗你？干嘛把气撒徐老师身上？走吧走吧，别在这受气了，走。
7: 走了。
6: 走了。
2: 哎，郑丽，徐老师，这，我就知道会这样。我怎么跟你说的？别掺和这趟浑水，别掺和这趟浑水。这下好了，我们俩成了过街老鼠，没人愿意搭理我们了。
6: 我自有我的道理。
2: 那你能不能跟我说说，到底什么道理啊？
6: 现在不行，有机会会告诉你的。
2: 哎呀，你
6: 好了好了，帮我收拾一下吧，啊。
8: 这么早你定位子了吧？那里可是很火的。
9: 定了定了，安营养食无论如何也要去啊，不去不行。
6: 我，
8: 哎，林部长来了。

0: 林部长，啊，不是市场部的聚餐吗？今天是我们的面条进入金牌榜，安营养师一起去。哎呀，
1: 我就不去了，你们大家好好玩。
0: 安营养师一定要去啊！之前对你有一些误会，想借这个机会给你解释一下。
2: 做
3: 什么？一起去吗？我都说等你的。
0: 对啊，一起去吧。
2: 那好吧。
0: 今天我跟我妈妈约好了去买结婚戒指。齐总，你也得一起去啊。
3: 我就不去了，我们去聚餐。

0: 白酒。
1: 来，来吃，来吃吃
2: 吃
1: 吃。哎，嗯，谢谢啊。
0: 赶紧倒上。
3: 谢谢。
4: 七嫂，你也喝点。啊，
5: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我今天身体有点不舒服，就不喝酒了。这样，我以水代酒，来祝贺你们营销部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大家辛苦了，干杯！
1: 来，干杯，
5: 干杯，
3: 干杯！
0: 齐总，你不是身体不好吧？你是快结婚了，所以先要把自己的身体养得好好的吧，对不对？
6: 说什么呢？
5: 没有没有，今天真的是身体不舒服。
6: 齐总不喝了，那我就敬安营养师一杯。恭喜你为我们公司赢得了荣誉。
3: 谢谢，应该的。
6: 我干了。
5: 再给你喝一杯赔罪酒。
3: 啊。
5: 过去啊，我对你有一些误会，让你受委屈了。我干了，你随意，就算我给你赔不是了。
3: 喝酒可以，我陪你。但是赔不是就算了，既然误会都已经解开了，我也不会放在心上。
5: 什么都不说了，都在酒里，干。
3: 干。
7: 好，
8: 好，何姐。
7: 别闲着，快点。
0: 哎，圆圆，我也敬你一个。
9: 我要敬你一杯，
10: 我也敬你一杯。
3: 你们都要敬我啊！不好意思啊，我酒量有限，可不可以我们大家一起喝一杯啊？
0: 哎，那怎么行？你今天是主角，得单来。
3: 哎呀，别了，我们大家一起喝吧。
7: 咱们大家一起，
3: 来
7: 来来来，干杯！
0: 干杯！
5: 来，齐总。嗯。来，吃吃吃吃。
0: 来，大家吃。
5: 吃，多吃点啊。
6: 来，吃点东西。
0: 啥也别说了，喝！
11: 你们可是我们部门的几个主干，我告诉你啊。
7: 倒满，倒满，倒满，倒满，倒满！
12: 来，我来，我来，我来！
11: 只要敢牛山，就得一口闷！
7: 干！
0: 干！
7: 干！
0: 干！
7: 干！
5: 喝点水吧。
3: 不喝，谢谢。
11: 倒上，倒上，倒上，倒上。
5: 齐总，我敬你一杯，最后一杯，
6: 最后一杯。
5: 好，来，最后一杯，
6: 干。
5: 齐总，不好意思啊，今天大家高兴，喝的有点多。没关系，没关系。兄弟们，咱们也该撤了啊。
6: 齐总，
5: 我们先撤了。

0: 你没事吧？没事啊，走，我送你回去。我送你吧。啊？哎，哎，你没事吧？没事，就是头突然有点晕。快上车吧。你喝了酒还怎么开车啊？
1: 我没喝酒啊，我今天开车怎么可能喝酒呢？
0: 你明明喝了，
1: 什么时候？
0: 最后一杯，你喝的就是白酒啊。

0: 我失去了味觉，失去了味觉。什么时候啊？为什么？3年前，因为我爱过一个女孩。别动啊！
1: 我没动。哎呀，怎么样？
2: 可帅了！我怎么觉得这姿势不帅，有点怪啊？特别特别帅，特别
1: man。嗯，
2: 别动啊，动了就不好看啦。嗯，
1: 好了没啊？
2: 没。

0: 坚持住啊！
1: 我坚持着呢。
0: 不错。
1: 哎，不行，我腿麻了。
0: 坚持一会儿嘛，你现在别动。
1: 哎呀！
0: 干嘛？
1: 抽筋了，抽筋了，抽筋了！
0: 好了，看看怎么样？
1: 不是，我摆 pose 摆这么久，你就画了我一特写啊？
0: 不是，那你刚才摆那个 pose 是给我看的吗？对不对？那这个特写的东西，这种。就是给别人看的啊，
1: 故意耍我是不是？
0: 没有
1: 啊，点头，还点头，故意耍我是不是？还是不是耍我？
2: 耍
1: 好，来，我也当一回画家啊！
0: 你给我画什么？
1: 给你美一下容，装修一下啊！
3: 腻歪死我了，我都不忍直视。
1: 哎哎哎，看看我节奏怎么样？
3: 哎，行。
1: 我家里人坚决反对我们在一起，最后他还是没能扛住，拿着我妈给他买的机票准备离开中国。在去机场的路上，我一直开着车追着他，我亲眼目睹了车祸。这件事情对我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我浑浑沌沌的过了好多天，才知道自己失去了味觉。
4: 那，你看过医生吗？
1: 看过。医生说情绪是主要的原因。
4: 对不起啊，又让你想起这些难过的事情。
1: 这三年，我一直生活在愧疚和自责中，是我害死了自己心爱的女人。我想尽各种办法想要忘掉过去。我之前帮助你放松的方法，都是我自己用过的。我失去味觉的事情，除了海航，连我家里人都不知道。
4: 难为你了，你放心，我也会为你保密的。
1: 之前我从来不敢提这件事情，因为每一次想到，我都会有一种窒息的感觉。
4: 那现在说出来。是不是感觉好多了？
1: 是啊，现在突然觉得心情轻松了许多。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把这件事情说给别人听，更没有想过这个人就是你。不过我现在的心情倒是平静了许多。
4: 把痛苦的事情与人分享，痛苦就减弱了一半。

0: 我想那个女孩一定不希望看到你一直痛苦下去。她的心愿肯定是希望你幸福快乐。是的，一定会好的。味觉和爱情都会得到。真的吗？
1: 一定会。我不敢奢求跟以前一样。相信我，好人有好报，我们一起加油。这些画都是我们要展览的，然后都在后面，然后你这些是我们的材料，你可以看一下。
2: 谢谢啊。
1: 画廊最近怎么样？韩宁啊，24号画展记得过来捧场啊。
3: 好啊，如果你需要提前布置的话，告诉我，我过来帮你。
1: 那必须的，你这廉价劳动力，我觉得多少成本呢？哎，对了，婉婷她爸临走的时候给了我3张婉婷的画，这事儿你知道吗？
3: 什么？
1: 婉婷她爸又给那3幅画，是啊，这事儿你不知道，我以为你知道呢。
3: 我不知道啊。
1: 嗯，她爸又给了我3张婉婷的画，叫我在24号的画展卖掉的。
3: 为什么呀？
1: 可能和画的内容有关吧。或许她爸需要这3幅画换一些钱。我听说他们最近过得不太好。

0: 最近是不是有情况啊？我有什么情况？啊，你还不知道我说什么呀？你是不是最近有喜欢的人了？说什么呢？我最近不常听你念叨婉婷，你不会是真喜欢安琪完了吧？
1: 曼婷那帆布画价格定的高一点，我要了，但是千万别告诉他爸妈是我买的。嗯，
2: 好，
1: 放这儿吧。好，谢谢，
2: 不用谢。

空气都沉入了睡眠，只有思念弥漫在整个房间里，孤单的那么明显。床边的照片，两张往日的笑脸，可是快乐此刻离我太过遥远，多想与你能再见一面。

降落在美。看来叔叔阿姨是不想让你跟我有任何的关联了，哪怕是三幅画。我们的相爱曾经那么的美好，可是我们不仅伤害了彼此，还伤害了我们身边所有的人。难道就真的没有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吗？

天涯是你的好朋友，你应该比我了解他。我要是把我这个决定告诉你，你会是骂我呢，还是会支持我？我真的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样对谁来说都是伤害。

婉婷，要是有一天我真的爱上了另外一个人，你也会真心祝福我的。

0: 小七，小七，我是妈妈呀，你怎么了？怎么不接电话？还有两个多小时，订婚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妈妈相信你，你绝对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孩子，对吗？啊，还有礼服已经给你戴上了，直接去酒店就行了，千万别迟到了，迟到失态失礼了啊！快点。
1: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is is Barbara dialing. Power off.

0: 怎么样，还没联络上小季啊？关机，关机！这个时候他关机，他可真做得出来。我就说嘛，这当初他悔婚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算了。可是你跟你亲家母非要坚持，这下好了，订婚典礼马上就要开始了，新郎不见了，我们真的成了笑话。 这下丢脸丢大了，我们
1: 能不能别说啊？难道我心里不难受吗？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呢？他会来的。

0: 好，谢谢谢谢谢谢，来请请，哎谢谢，哎你好，你们来了，哎你也来了，来请请，
1: 啊谢谢，
0: 哎呦越来越漂亮了吗？
2: 恭喜恭喜
0: 啊！啊你好，你们来了，谢谢谢谢，来请啊。
2: 啊
0: 啊你也来了，哎谢谢。

0: 天涯天涯，我拜托你不要再晃了，你晃得我脑袋都晕了。我看那臭小子是铁了心放你鸽子，这混蛋我绝不饶他！我，
1: 姐姐，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一定要来。
0: 你还求他？我看这下老天爷都帮不了你了。你看，你看。
1: 离这典礼开始只差5分钟了，新郎官还不出现，我订婚订婚，我看顶着头发婚吧。妈，您能不能别说了？能不能别说了？我都跟您说过多少次了，他一定会来，一定会来的。
0: 好，好，好，好，天涯，来来来，哦，乖女儿，放松啊，你要放轻松，他会来，他一定会来的。
2: 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姬静还没出现吗？

0: 你儿子来了吗？
1: 来了。我儿子肯定会来的。
0: 都几点了？你还知道要来啊？来了就好，来了就好，来了就好。亲家，我儿子是一个负责任的男孩子，他说到一定会做到的。典礼就要开始了，咱们进去吧。
2: 对不起啊。
0: 一句对不起就算了吗？啊？你看看我们家天雅啊，这几天人都瘦了一大圈，有你这么折磨人的吗？
2: 对不起。

佩林，星辰，你相信吗？刚才在我来的路上，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想要过来看看今晚。我就是这么一直想着，完全忘记了以前发生过的那些事情，就觉得他一个人会孤单的，总想过来陪着他。可是到了这儿，看着他躺在病床上，我才猛然想起来，原来我和他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我不能陪着他，他再也不

0: 不需要我了。
1: 佩莲，你也别想太多了。今晚昨天好些了，应该没有问题，你不用担心了。他昨天晚上吃了安眠药睡下，还没有醒过来。你去陪他一下吧。

今晚如果不是你现在睡着了，看不见我的样子，听不见我说话，我恐怕不会有勇气坐下来面对你。昨天晚上我喝醉了，我和金枝，我把它当作是你，总是很无奈。我现在才看清楚，原来自己是这么一个薄情的人。我不配拥有我们的孩子，我已经不指望再拥有幸福。这一生我也不指望得到你的原谅。今晚我只想告诉你，直到现在彻底失去你的时候，我才明白有多深的爱就有多深的恨。我才明白对我来说有多重要，没有你，我什么东西都做不了。今晚，今天可能是我们最后的相见。

0: 长营大战已经结束了。
1: 哎，给我来一份。
0: 卖报！
2: 哎，来一份。
0: 停战了！停战了！

0: 夫人。
1: 让我来吧。楼下热着鸡汤，去把它端上来。
0: 是。
1: 尹小姐，你一定很奇怪，为什么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照顾你。你也知道，佩林是个要面子的人。事情如今搞成这个样子，他觉得没有勇气再来面对你了。而我呢，作为他的妻子，我想，当然应该由我来陪你。
0: 夫人，鸡汤来了。

你有胆量逃出来，证明有勇气振作起来。喝吧，这样对你的恢复有好处，把身体养好了，去面对新的生活吧。

0: 想资助尹静婉出国，你应该不会有意见吧？
1: 只要他同意，我当然不会有什么意见。
0: 那我就放心了，我还以为你又会反对我呢。
1: 我虽然没有什么意见，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我要陪他一起出去，直到他完全康复。
0: 你陪他出去？你是他什么人啊？你为什么要陪他出去？
1: 他现在是最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所以我要照顾他，我要保护他，没有别的原因。
0: 哥，你别再犯傻了。你以为你陪在他身边，他就会感激你、爱上你吗？
1: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吗？为了得到不择手段。我对他好，就从来没有想过要得到任何的回报。
0: 我就不相信你不想得到他，你真有这么高尚？
1: 如果爱只是为了占有，那还叫爱吗？
0: 哥，有的时候我真的不了解你。我们身上流着相同的血，却为什么如此的不同呢？
1: 锦芝，你的爱占有欲太强，我真的怕你执迷不悔，越陷越深。
0: 我喜欢什么就要把它抓在手里，从小到大一贯如此，是不会变的。
1: 锦芝，哥哥真的希望有一天你能够放开双手，不要活得那么累。

0: 慕容夫人，多谢你来看我。
1: 蓝嫂，

0: 我料想你一定不想再穿上过去那些衣服，所以我特地为你定制了一些新的。不知道这些衣服的颜色款式你是否喜欢？你们先下去吧。
1: 是夫人。

0: 我想我们是时候该好好谈谈了。
1: 我们之间有什么可谈的？
0: 你说的没错，我们之间的确没什么好谈的。我们本应该互相仇视，拼个你死我活才对。可是如今时局已经改变了，尹小姐自愿出局，退出这场争斗。说实话，我真应该感谢你，因为你这样做倒是省了我不少的力气。这里是通行派司、签证、护照还有船票。我听说佩林当年给你10万元，所以我仍旧给你准备了10万元。他要送你去法国，我也送你去法国。

0: 你放心，明天会有车来接你。我哥哥刚好要去法国办事，我托他顺路照顾你。我知道，你一定会认为我是多此一举。不过说实话，我确实不放心。哪怕如今你和佩林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也仍旧放不下心来。不过你大可不必担心，我完全没有伤害你的意图。这么做，对大家都有好处。
1: 我知道夫人不会伤害我，因为如果我死了，慕容峰这辈子只会爱我、怀念我的，所以夫人绝对不会让我死。
0: 原来和尹小姐这样聪明的人打交道是如此痛快，只可惜啊，上天不给我们做朋友的机会。
1: 夫人其实比今晚更聪明，但愿夫人心想事成。
0: 谢谢你的吉言，我先告辞了。

0: 四少，可需要家平先上去看一下尹小姐的情况？不用了。难道四少真的不想去见尹小姐了吗？我没有这个勇气再去见她了。 我没有颜面去见一个被我伤害过的人，四少。我知道，前一段时间，你是利用战事来麻痹自己，让自己马不停蹄，毫无下他顾。你以为这样，便可以不去想尹小姐了吗？是，我不去想的。 不去想我对他做了些什么，对他造成的伤害。可如今战争已经结束了，一切都平静下来，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些美好的、痛苦的、历历在目。我想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1: 四少，你也应该往好的方面想一想。你看，你现在已经是江北12省的主帅了，你现在的这种战果和地位，足以令天下人羡慕。
0: 但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

0: 看来尹小姐的病情恢复得很好，四少你就不用太担心了。
1: 嘉平，我知道他一定是要离开，我从他的眼神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去意已决，也许就在明天他将会彻底地从我生活里消失。
0: 如果四少不想让尹小姐离开，嘉平可以派人看着她。
1: 我留得住她的人能留得住她的心吗？

0: 四少，四少，
1: 四少，
0: 四少，危险！
1: 四少，
0: 快拦着四少！
1: 别过来，再过来我一枪打死你！
0: 四少。

0: 当初我就知道，爱一个人就如同飞蛾扑火，明知道会被烧得体无完肤，可我还是义无反顾地去爱他。如今那些往事都已经烟消云散了，也许是天意吧。
1: 如果你说这是天意的话，那么像你这么善良的人，老天一定会怜悯你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干包嘞，干包嘞！香烟，香烟，买香烟吧。坐车吧。谁买香烟了？就好像昨天，我才见到过这些人，在他们之间生活，但是这中间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 好在，你重新活过来了，不是吗？这些年多亏了你的陪伴，我才能重新站在这里。信之，真的谢谢你。你就别跟我说谢谢了，你应该感谢的是你自己。我记得你曾经说过，经历磨难的生命才是坚不可摧的。只有真的回来面对。
1: 我才能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彻底走了出来。
0: 要不咱们先找个地方安顿下来，然后再做打算。不，我想立刻回家去。我欠父母的太多了，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原谅我。
1: 那如果万一他们……
0: 既然我已经决定回来重新开始，就一定有很多困难在我面前。不过我不怕。 当初是因为我的任性伤了他们二老的心，现在我要用我的真心将这些补救回来。相信我，
1: 我相信你。

0: 么？
1: 今晚我的女儿，我不是在做梦吧？真的是你，我的女儿回来了。
0: 妈，是我回来了，你没有做梦。

0: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静默，
1: 妈，我忘了给您介绍了，这位是我的好朋友程信之先生。
2: 伯母好。
0: 你好，快请坐。
2: 好，
0: 快，你快坐下，坐。
1: 妈，您坐。
0: 静雯，妈妈终于把你盼回来了，以后你可千万别再离开妈妈了，妈妈再也接受不起这些了。
1: 妈，
0: 你这是干什么？
1: 妈，当年女儿不孝，不辞而别，伤了你们二老的心，我真是太糊涂了，我怎么能伤害生我养我的父母呢？妈，给我一次机会吧，让我弥补当年的罪过，让我重新做回您的女儿，好吗？
0: 好孩子，快起来啊！快起来，起来！
1: 你要是不原谅我，我就不起来。
0: 傻孩子，妈妈从来就没有怪罪过你。
1: 妈，
0: 好孩子，快起来，听话。你是妈妈的心头肉，妈妈从来就没有怪过你，只是你父亲。
3: 是啊，太太，那要是回来看到小姐，
1: 妈，爸呢？他出去了。
0: 对了，趁你爸爸还没回来，你快走吧，我怕他回来为难你。啊，快走，快！
1: 妈，我不走。
0: 好孩子，听话，你快走吧，要不你爸一会儿就回来了。
1: 是啊是啊，小姐，万一老爷回来可就糟了。
0: 快走，快！

0: 我回来了，请您原谅女儿当时的不孝。楚帆，女儿都跪在你的面前了。
1: 我早就说过，我没有这样的女儿。都过去这么久的事情了，你为什么还耿耿于怀呢？易伯父，我虽然是个外人，但是今晚这些年在外面对你们二老的牵挂和愧疚，我是看在眼里的。
0: 您就给他一个弥补过去的机会吧。这是我们的家务事，你还是不插手为好。锦香，去，景科，
2: 老爷，
0: 景科，
3: 爸，别赶我走。我现在懂事了，我以后会好好的孝顺您和妈妈，求求您了。
0: 你以后不要叫我爸爸，你别忘了。 当初是谁背信弃义，让我们尹家丢尽了面子，害得许家差点家破人亡？是谁不知廉耻的跟男人私奔，最后被人抛弃，落得这种伤风败俗的欺负下场？会因楚凡没有你这种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女儿。你走，
3: 楚凡，不要赶走我们的女儿，我求求你了。
1: 老爷，你走不走？你不走，我就打你出去！啊，
3: 老爷，
1: 楚凡，楚凡，程先生，我求求你，还是先把小姐带走吧。静婉，走吧，静婉啊！
3: 楚凡，楚凡，静婉，
1: 快走，静婉。
3: 老爷，老爷。

这房子你先住着，如果有什么需要，你就告诉我。时候也不早了，你先睡吧，想家了吧？那边就是我家的方向。 你看见那几处灯光了吗？其中有一处就是我家。你就不要再为白天的事情难过了。其实爸爸这样对我，我心里也能好受点。那你打算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不过。 我绝对不会放弃的。我一开始还以为你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一切，可是现在看来，你要比我想象的坚强得多。当初我决定回来的时候，就已经想到我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也许会走得很艰难。不过我绝对不会退缩，我犯下的错误，我要靠自己一点一滴的弥补回来。你也不要太自责了。 其实，你也并没有犯什么错。过去我以为，爱一个人就可以飞蛾扑火，不顾一切。其实，这就是错误。如果一个人可以连他的父母都不顾，他还凭什么去爱别人呢？那个时候你年少无知。 一时冲动，都过去这么久了，就别放在心上了。就算是这样，也不能成为我不负责任的借口。以前我真的以为，感情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可是现在我才明白。 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还需要背负起很多不同的责任。心知，从现在起，我要担起那些从前被我抛下的责任。你放心，再难，我都扛得住。

0: 总司令，
1: 家平，你说我为什么总写不好那两个字？
0: 那是因为您还有太多的心事在这两个字上。
1: 一会儿的会议都安排好了吗？
0: 都安排好了，众将领都在赶来的路上。
1: 那些预约也安排好了吗？
0: 哦，也都安排好了。明天上午10点和英国领事开会，下午呢和法国领事喝下午茶，讨论一下合作的相关事宜。后天上午呢，内阁陆军部的黄总长到访。后天下午，西南的李崇南将军应邀到访。
1: 晚上再给我查个空，替我约见一下成州商会的朱会长。
0: 总司令，你几天都没好好休息了，能不能不要把工作安排得这么紧啊？家平实在担心你的身体。
1: 这几年我已经受够了，我要尽快脱离受制于人的局面。
0: 家平也十分明白，总司令身为永江12省的统帅，却始终受制于程家，这样下去当然不行。况且，如若真的摆脱了程家，也可再次寻回尹小姐。刚才在回来的路上，夫人叫住我，询问您，她问您最近在忙些什么，
1: 就如实的告诉她，不用怕她。
0: 哦，我也是简单的回答了几句，夫人看上去脸色很不好，她让我替他捎一句话给您，
1: 说。
0: 夫人说，就让您死了这条心吧。他说，您即使真的摆脱了程家，尹小姐也不会回来。总司令息怒，
1: 愣着干什么？

0: 这个夏天最不吃压力之人堂堂登场。
1: 孟庭辉，竟然是你。
2: 是我如何？
3: 无根无凭的孤女，本连嫁人都没人要，还做什么科举呢？你也配？
0: 世界以痛待他，他必狠狠反击。
2: 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4: 从今日起，孟庭辉就任察文院主事。
5: 神威军听令，拿下！
6: 把他关进大牢，
4: 朕看谁敢！
2: 我定要登上那九重朝堂，为大明肃清黑恶，护佑百姓。
0: 转发这位女主角，和她一起赢。
7: 你守护百姓，朕守护你。
2: 我身上可知？
0: 玉婷瑶即将播出。
8: 孟姑娘，等我
9: 哦。好
0: 哦。湖南卫视提示：
10: 祝福。
0: 接下来是来不及说我爱你。
11: 轻轻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3: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
14: 高？哎，哇！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谁把我蛋啄破了？
2: 你就当着我眼皮底下欺负了是不是啊？你看看你，你什么意思啊？
3: 林大厨，我昨天晚上为了你，又找了杰伦的师傅，多学了一个魔术。
2: 什么什么？我来看看。
3: 等一下，不行，再一次。好，
2: 再准备一下。卡掉。
4: 嗨
5: ，My mommy。哇
4: 哇！你今天晚上要给你妈妈做饭吗？
5: 对。
2: 哇哦，成功了。你什么意思啊？这个算侵权啊！你不要以为我没听到啊！
4: 这是在清迈开了80年老店的饭店的老板。
5: 你好。
2: 啊，我去准备了。
0: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6: 小三烟雨中，
7: 大家都知道这段时间日本人在北边不断滋事，前平虽然有程司令的部队驻扎，但是万一发生什么冲突，远水救不了近火，所以我想把第九军调到宁昌至贵安铁路沿线，防范并威胁日本人。
8: 程司令那边会不会有什么意见啊？
7: 他会有什么意见？
8: 总司令，如今外敌滋扰，这内部的团结也很重要的。
7: 于师长，我看你还不明白，我这么做，一是为了防范日本人，这二我要趁这个机会把铁路沿线的军权给夺回来。你不帮我，谁来帮我？
8: 总司令的心思我于某能不明白吗？如果这么明目张胆的削钱防范，万一……
7: 没有万一。你们几个什么意思？
9: 成州大部分都在程家的手上，总司令是不是再等一些时日？
7: 你们给我记住，程军不是程家的部队，我想要做的事谁也拦不住。

总司令，已经很晚了，您该回房休息了。这些材料在明天开会前，我要心里有个数。夫人说，这两天要回娘家，今晚应该不在督军府。

0: 今儿怎么那么早就回来了？
1: 你不是说要回娘家吗？怎么又回来了？
0: 这里才是我的家，我当然想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了。
1: 你能不能别总在屋子里弄头发？
0: 外面那么冷，你叫我到哪里去？
1: 你爱在哪儿就在哪儿弄，我走。
0: 这么晚了，你还要去哪儿啊？
1: 我有事，要去书房。

0: 裴林，这么晚你肯定饿了，我给你端了些宵夜。这燕窝粥是我用温火炖的，最补身子了，你趁热喝吧。
1: 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温柔？这可不像程家女诸葛的做法。
0: 我早就对你说过，我不再是女诸葛，只是你的妻子，难道你忘了吗？
1: 我怎么会忘呢？只不过夫人雄心万丈，程家的军务大事，夫人哪一件有真的放过手？
0: 这你可是错怪我了，那只是我的父亲有的时候征询一下我的意见罢了，毕竟是一家人嘛，有些时候很难撇得清的。
1: 程司令生你这么个女儿还真是好福气。
0: 总司令有我这样的夫人，难道就不是福气吗？可是我却觉得总司令却有些身在福中不知福。
1: 你什么意思？
0: 没什么，只是你近日来的一些做法，总是想拒我和我们程家于千里之外，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多心了。既然话已经说到这里，我还是想劝你一句，我们程家和程军是在同一艘船上，请你不要太过于偏激，万一把船弄翻了，对谁都没有好处。
1: 我还要忙，你先去睡吧。
0: 记得把粥喝了。在这儿睡多不舒服，不论再晚你要记得回房休息，知道吗？

0: 妈，到了，就是这儿。
1: 啊，就是这儿。
0: 嗯。哦。信之。
2: 伯母。
1: 你好。
0: 妈，那天时间仓促，没有好好给您介绍。信之不仅是位好大夫，也是我的好朋友。这些年我在国外，承蒙他的细心照顾。
1: 程先生，太感谢你了。
2: 嗨，伯母太客气了，朋友之间相互照顾是应该的。
0: 啊，妈，我带你去里面看看。
1: 哎，
0: 来，
2: 哎，来，
1: 好，
2: 请。
1: 哎，
0: 妈，你看这个小院子不错吧？
1: 嗯，
0: 我们进去看看啊。
1: 好。
0: 妈，这是会客室。
1: 啊。
0: 哦，这是客房，你看。
1: 哦。
0: 这边看看，那是我的房间。
1: 啊。
0: 这间屋是我住的。
1: 啊。屋子不大，还算干净。
0: 为了和咱家离得近一点，我特地租了这间房子。
1: 嗯。
0: 妈，刚才走累了，坐下来说话。
1: 哎。
0: 来。
1: 住得这么近，妈妈可以经常见到你了。
0: 妈，这些年家里可好？爸爸身体怎么样？
1: 哎，自从你走了以后，我和你爸爸互相作伴，那些日子过得还可以。只是你爸爸的胃口不好，时常吃不下饭。哎，他的身体呀，自然不如以前了。有的时候，连家里的产业也顾不上了。幸好生意上的事情，有建章帮忙料理。
0: 建章，
1: 你不知道，这些年，建章一直尽心地照顾我们尹家，他像个孝顺的儿子一样孝敬我和你爸爸。他能这样心胸宽广，不计前嫌，哎，也真是难为他了。

0: 你说他这就这说什么意思
1: 啊？不知道。
2: 关于粮价的问题，我们先议到这儿。就照我的意见，大家认为如何？和气生财，好不好？
3: 哎呀，好，
4: 好，好，好，好，
3: 没问题，
4: 没
3: 问
4: 题，
3: 没问题。
2: 爹，你有什么看法？爹。
5: 啊？什么？
6: 严老爷，那个建章问您，粮价的问题，您有什么意见没有？
5: 啊，没有，没有。
2: 好好，那我就冒昧的替大家做主了。
3: 好好，
6: 行
3: 好
6: 行
3: 好。
2: 最近呢，水路运输方面不断受到黑恶势力的干扰，大家有什么看法？
6: 你一说的这事儿，我就一肚子火没处发呀。你说说，这帮挺匪也太猖狂了，真是无恶不作呀。哎呀，你说他们武器这么精良，人又那么多，你说现在只能落个挨打的份儿。
3: 嗯，
7: 会长，您看这事儿要不要请孙大帅帮个忙啊？
6: 对呀，那孙大帅要是动一根手指头，就把这帮小蚂蚱全都给收拾了。
3: 嗯，就怕孙大帅顾不上帮我们这个忙了。
6: 哎呀，会长，只要您一开口，那孙大帅哪有不答应的道理啊？
2: 大家太抬举我徐某了。这件事情虽然向孙大帅进句话就能办的，但是孙大帅的人情可不是随便欠的，是不是
3: 啊？啊，是啊，是啊，是
2: 啊。这样吧，这件事情我听尹老的。爹，您的意思呢？
5: 挺匪混乱的确影响严重，如能剿灭，也算是替无耻的商界做了一件大好事。
2: 好，就听爹的。诸位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6: 那就辛苦会长了。哎呀，有建章当我们会长啊，那可是我们商会的守护神呐。尹老爷，您能有这样的好儿子，那也是您的福气呀。啊，
3: 会长，我们回去了。
4: 回去了，
8: 小
2: 静。爹，我陪您去青藤茶楼喝壶茶，今年的秋茶下来了，很不错，您一定爱喝。
5: 今天就不去了吧。
2: 要不我派人去荣庆斋买点点心，您不是最爱吃那儿的莲蓉酥吗？哎，
5: 最近胃口不太好，不吃了吧。
2: 爹，您今天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啊？家里出什么事了吗？
5: 建章，今晚回来了。

0: 我想明天给爸爸做顿饭。我听妈说爸的胃口不好，我想亲手给他做几样开胃的菜，明天啊偷偷的给他送过去。
1: 我想你爸爸一定会很开心的。不过要送不也是明天吗？怎么现在就开始准备了？
0: 你不知道这汤啊一定要炖上五六个钟头才能出滋味呢，要是明天早上再炖就来不及了。
1: 原来是这样，你也真够有心的。不过这几天你也累了，别把自己弄得那么辛苦。
0: 不辛苦，我反而觉得心里很快乐，能这样默默地关心他们二老，孝敬他们，我觉得很满足。

0: 小姐。啊。
1: 给。这汤啊，我炖了一晚上呢。
0: 放心吧，老爷肯定不会知道的。
1: 好，
0: 我先进去了啊。
1: 哎，那我等你啊。嗯。

0: 来，我来。
1: 再来一碗。
2: 哎，老爷今天的胃口啊，可真好。
1: 是啊，我已经好久没有食欲了。可今天这个菜确实好吃。这张妈的厨艺怎么说变就变了？
0: 我看你最近胃口不好，特意让张妈到德福路大师傅那儿学几道开胃菜。
1: 难怪。好吃。
3: 小姐，怎么样，爸爸喜不喜欢吃我做的饭菜？
2: 老爷吃的可高兴了，喝了一碗汤，还吃了两碗米饭。
3: 太好了，明天我再做一些别的菜式送过来，还是老时间。
2: 好，那小姐，我先进去了啊。
3: 好。
4: 尹小姐。
3: 廖先生。
4: 不知尹小姐可否赏光啊？尹小姐，
3: 我听家母说，这些年你家少爷很关照我家，我是应该当面见他，当面答谢他才是。
4: 如此甚好，尹小姐，请。尹小姐，请。我们家少爷在客厅等候多时了。

0: 是。好久没见了，尹小姐别来无恙啊。锦章，我今日前来，是特地表示感谢的。谢谢你这些年对家父家母的照顾。你不用谢我，我跟你不一样，我干不出那些不顾人伦、不孝不义的事情。
1: 尹家的二老就如同我的父亲母亲，我孝顺他们是应该的。我知道，你还在为过去的事情怨我。虽然你后来也干了许多不仁不义的事，可是始终是我伤你在先，所以我并不怪你。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该用什么办法才能化解你心中的怨恨。 力所能及，我只能再次对你说一声对不起。

0: 林庭婉，你以为这一切的恩恩怨怨，就你一句谢谢，一句对不起，就可以化解了吗？
1: 如果你始终无法释怀，那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今日前来府上，该说的我都说了，告辞。
2: 等一等，
1: 还有什么事吗？
0: 别慌着走啊，刚才是我不好，言语多有冒犯，我向你道歉。你既然来了，就坐一会儿，怎么也得看看我们徐家现在的变化吧。
1: 宅子很富贵，我都看到了。你能东山再起，徐奶奶泉下有知，应该感到欣慰了。
0: 那是当然，我们徐家的列祖列宗如今都含笑九泉了。现在在乌池，我许建章也算是数一数二的人物了。你是不是有点后悔啊？
1: 后悔什么？
0: 后悔什么？当然是悔不该当初有眼无珠，贪恋慕容峰的权势，最终落得个被人始乱终弃的可耻下场。哼！你当初背叛我，不就是因为我许建章当时不值一文吗？可是如今你看看，我比那个慕容峰又输得了几分呢？林庭婉，你老实告诉我，看到我许建章也有声名显赫的今天，是不是有点后悔莫及啊？
1: 许建章，当年是我对不住你，所以今天你可以尽情地侮辱我，我都不会作声。本来对你的愧疚，在我心底，今生今世都不会消失。可是你方才的一番话，已将我们过去所有的情谊都一笔勾销。对不起，恕不奉陪。
0: 尹静婉，你给我站住！你现在已沦为弃妇，你有什么好清高的？你给我听好了！你欠我的，我要你一点一点全都还给我。我要你和慕容峰不得好死。

0: 喜欢吗？
1: 这个表你是怎么得来的？
0: 你这么凶干什么？我费了千辛万苦从国外给你订了这块怀表，换来的就是你这样的态度。
1: 你买来的？真的是你买来的？
0: 你以为呢？
1: 你是故意的吧？你在故意触怒我？
0: 你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心事，这么怕人招惹，这么怕人触怒？
1: 程静之，
0: 怎么收了我这么好的礼物，难道不想谢谢我吗？
1: 谢谢你。

0: 静雯，
1: 信之，你怎么来了？
0: 也没什么事儿，顺便过来看看。啊，怎么突然想起做衣服了？
1: 是这样的，爸爸的寿辰快到了，我想做件衣服给他作为贺寿的礼物。
0: 亲手做件衣服给他，这也是你的一片心意。
1: 你不知道，爸以前啊最羡慕隔壁的王先生，因为王先生总能穿上他女儿亲手缝制的衣服，而我在这方面自然比不上那些闺阁小姐。这件事情我一直记在心里，我想有一天一定让爸爸穿上我亲手缝制的衣服。
0: 啊，静雯，你没事吧？啊，
1: 没事没事，这几天啊扎了好几次了。
0: 你小心点儿。

0: 警长，你就是我尹楚凡的儿子。嗯，我要除了你，没有别的孩子。我的女儿，我的孩子，我早就没有女儿了。
1: 爹，您放心。
0: 从今往后，我就是您的儿子，您跟着我过，我保您晚年安康，衣食无忧。哎，
1: 找个好日子啊！啊，我把您和娘接到家里来，以后我建章，服侍你们，孝顺你们。来，建
0: 章，你，我果然没有看错。
1: 爹，咱们父子俩。 喝个不醉不归。好，干！喝。倒酒，倒。给我爹倒上。
0: 好。
1: 爹，儿子再敬您一杯，来。干。
0: 哎。
1: 梁先生，满上。来，爹，爹，爹，爹，你醒醒啊！爹，爹。

0: 这些田地和铺面，都照我的吩咐转了吗？这两年一直在慢慢的挪，加上这个，尹家的产业基本上已经挪到差不多了。爹，你就等着吧，等着我许建章好好孝顺。
1: 走，你拉我干什么？到门口你就知道了。快，你放手，我自己走。
2: 不行，我就得拽着你走。快走！
1: 小姐，你别难过，老爷会原谅你的。
2: 嗯，好，快走。你慢点儿。
3: 来来来，快快！
2: 哎呀，你慢点儿。
1: 哎，快点儿。
2: 我就知道，没好事。哎，你不许去！哎呀，也不许去！你，爸，过两天就是您的寿辰了。我记得您曾经说过，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穿上女儿亲手缝制的衣服。这套衣服是我亲手缝制的。
1: 请您能够接受它，楚凡，你快看，女儿多用心，给你缝制了这么精致的衣裳。是啊，
4: 老爷。
2: 爸，女儿的思念、愧疚，都在这一针一线中。如果您肯在寿辰那天穿上它，那就表示您已经原谅我了。
1: 楚凡，
2: 爸，
1: 好歹你得把他接过来呀。
3: 是啊，老爷。
1: 楚凡。

0: 老夫，关门。
1: 老爷，
2: 楚凡，不会有事的啊，楚凡。楚凡，
0: 老夫，把这衣服给我烧掉。
1: 老爷，
2: 使不得，
0: 还不快去！

0: 这上面的一针一线，是我女儿的一片孝心呢。
1: 女警，快快快，把提篮里的菜送上去，快点！
2: 站住！今天。谁也不许把这些菜上桌。
3: 太太，那晚上吃什么？
1: 是啊，太太，今天我没做别的菜。
2: 张妈，今天老爷只能吃到你做的菜。
1: 啊，
2: 快去烧饭。
1: 太太，
2: 让你去烧饭。
1: 哦，我马上去，马上去。
3: 太太。你是想，
4: 明霄，
3: 哎，
4: 把张妈叫来。
3: 是。

0: 老爷，
1: 老爷，
2: 张妈，你这是怎么回事？这厨艺比变天还快，忽上忽下。前一阵的菜挺可口的，怎么现在突然做出这么难吃的饭菜？
1: 老爷，
2: 你这是干什么？
1: 老爷，这些天的饭菜不是我做的。
2: 不是你做的，那是谁做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张妈，起来吧。
1: 谢谢太太，谢谢老爷。
3: 我实话告诉你吧，前一阵子那些可口的饭菜，确实不是张妈做的，他们是出自女儿的一片孝心呢。
2: 什么？他做的？
3: 嗯。今晚知道你胃口不好，吃不下饭，他就每天熬夜，为你煲汤，为你做菜，想方设法做最新鲜、最可口的饭菜给你吃，然后偷偷的送过来，不让你知道，他怕你不吃。他宁愿这样偷偷的尽一片孝心，哪怕你一辈子蒙在鼓里，他也心满意足了。楚凡，是你教育有方啊，你教育出了一个这么懂事的好女儿。不管她千错万错，做错了什么，她终归是我们的女儿啊。血浓于水，骨肉相连，这个世上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呢？

0: 这件衣服很合身，爸爸很喜欢。女儿，女儿，我的好女儿，爸，爸，好孩子。
1: 别怪爸，不怪。爸，祝你生日快乐。女儿，爸爸吃了你做的饭菜，穿了你亲手缝制的衣服。
2: 快活无比！好了好了，雨过天晴，我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来，伯父生日快乐！
3: 谢谢。
2: 来，
4: 请。
2: 妈，
3: 哎，
2: 来。
4: 老爷，太太，小姐今日回来，咱们应该多请些人。
1: 大摆宴席，好好庆祝一下才对啊！一家人在一起，就比什么都强啊！
3: 是。
1: 爸，今天是我这些年来最快乐的一天。嗯。哎，老伴儿。
3: 嗯。
1: 咱们两个。
3: 敬程先生一杯，啊，
1: 心直不敢当。这杯酒，你受之无愧。我们两个感谢你这些年对我们女儿的照顾。
3: 来，
1: 好，
3: 二老太客气了。
1: 来，
3: 哎，伯母，
1: 请。
3: 爸妈，信之是医生，在乌池的红十字会。
1: 救助病人，好啊，好啊！治病救人，为国为民，程先生好志向啊！
2: 伯父过奖了，个人的力量真的是很有限，我只是尽力而为。嗯，
3: 爸，我想和信之一起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1: 好啊。如今国家贫弱，局势不稳。
3: 列强一直在旁边虎视眈眈。现在的年轻人，是应该胸怀天下，做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我就知道，
0: 您一定会支持我的。女儿，你这次回来，爸爸真觉得你长大了。是啊。
1: 我们的女儿这些年吃了多少苦啊！每次在外面遇到挫折的时候，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我老是想起您曾经对我说过的一句话：要我做一个独立的、坚强的新女性。今晚你能够把你吃过的苦、受过的伤。 变成自己的胸怀，不简单呐。如今，你能够重新振作起来，还有这样的胸怀和抱负，爸爸为你骄傲。

0: 风起。
1: 这里处处碰着火，
2: 太多巧合凑在一起了。
0: 朝中暗涌。
3: 大人，你在找什么？
1: 过来。
4: 区区蝼蚁，你敢染指朝堂？
0: 孤女状元，少年天子。
2: 记住，剑指所向，从来只由执剑之人决定。
0: 执剑不惊，无问归途。
5: 朝堂之上一人贪图，朕大明国家就烂一片。
6: 我身为剑，斩妖狂。
7: 这天下还有多少魑魅魍魉？众朝纲，请君侧。
0: 能否破迷雾，收太平？
8: 好风，终要借力上青云。
0: 今晚8:10，玉庭瑶。湖南卫视提示：
9: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来不及说我爱你。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谁把我蛋啄破了？
2: 你当着我眼皮底下欺负了是不是啊？你看看你。你什么意思啊？
3: 林大厨，我昨天晚上为了你，又找了杰伦的师傅，多学了一个魔术。
2: 什么什么？我来看看。
3: 等一下，不行，再一次。好，
2: 再准备一下。卡掉。
4: 嗨
5: ，My mommy。哇
4: 哇！你今天晚上要给你妈妈做饭吗？
5: 对。
2: 哇哦，成功了。你什么意思啊？这个算侵权啊！你不要以为我没听到啊。
4: 这是在清迈开了80年老店的饭店的老板。
5: 你好，
2: 啊，我去准备了。
0: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妈，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再也不离开你们了。我们一家人永远在一起，
1: 永远在一起，
0: 再也不分开。
2: 来，我们一块干一杯。
1: 是啊，
0: 来，
1: 干杯，
0: 干杯，
3: 干杯。

0: 总司令，这个花房是特意按照您的设想修建的。这里的兰花呢，也都是从云南、四川找行家挑选过来的，都是名贵的品种。还专门找了一个养殖兰花的老园丁照看着。总司令好。这是按照您的手笔刻下的。
1: 这两个字，我好歹还是写成了。
0: 总司令用心良苦啊。这两个字，灵动而婉约，很配这个园子。
1: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0: 总司令，我派去调查的人回来了。
1: 怎么说？
0: 他们说程少爷和程司令关系不和，已经多年失去了联系，程少爷一直没有回过家。乌池尹家那边你也知道，尹老爷和尹小姐断绝了关系，尹小姐呢至今没有踏进家门，所以到现在也没有他们的下落。
1: 继续找吧。
0: 是。哦，对了，总司令，明天的花灯会众将领们都已经准备好了，他们想让总司令赏光，他们想跟总司令一同的赏灯喝酒，好好的聚一聚。
1: 我不去。
0: 哎，总司令，这恐怕不利于成军上下的团结。
1: 团结不是喝酒喝出来的。
0: 家平不是这个意思，家平看您整日郁郁寡欢的，家平担心怕您长久下去会伤了身体。听家平一句劝，就算是借此机会出去散散心也是好的。四少，
1: 人总是身不由己的。
0: 这么说，总司令您决定去了？
1: 那就去吧。

0: 总司令，他们到了。总司令，这宫灯是我们祝您和夫人恩爱和睦，吉祥如意，早生贵子。
1: 多谢，
2: 多谢各位吉言。
3: 谢谢诸位。
4: 把灯挂上。
1: 好。
2: 来，诸位，隔壁赏灯。
1: 嗯，好，
2: 请。
1: 女儿啊，程司令，
2: 哎，好，
1: 您也来了，
2: 哎，
1: 岳父大人，哎，可不敢这么讲，可不敢这么讲，程某祝总司令。
2: 爹，您这是说的什么话？就算佩林当了皇上，您不也一样是岳父吗？<笑>
1: 那我就祝我的贤婿，还有我的女儿，恩恩爱爱，白头偕老啊！
2: 谢谢爹，也祝您身体健康。
1: 万事顺意。多谢岳父大人。好，好，那你们坐，我到那边去看看。
2: 程司令，这边请。
1: 好。
2: 怎么？没有外人在，你也一句话都不想跟我说吗？
5: 能不行吗？是啊，这好看，不错啊，这漂亮啊！太好看了！
1: 静雯，佩林，快给我跟上！是，怎么回事啊？啊？
6: 静雯，
1: 静雯，静雯，静雯，静雯。

0: 慕容凤，我受够你了，我真的受够你了！你能不能停止这些疯狂的事情？你折磨得我还不够吗？静雯，我看到静雯了。静雯，静雯哪里有什么静雯？她已经走了，永远都不会回来了，永远都不会。你看清楚，我是程景之，我才是你的妻子。 你看清楚，慕容凤，是你让我每天守活寡，是你让我每天活在痛苦当中，难道这还不够吗？你还当着所有人的面来羞辱我？我是那么全心全意的爱你，你为什么这么忍心，一次次的伤害我、羞辱我？ 让我生不如死，我的生活全被你毁了，全毁了。
1: 我只是忘不了他，怎么也忘不了。

你混蛋！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

0: 荣庆斋自家的陈酿酒。
1: 哦，
0: 爹，您尝尝，是不是这个味儿？
1: 好。嗯，米酒沉香，就是这个味儿。
0: 那您多喝点儿。
1: 哎呀，
0: 爹，
1: 不喝了，不喝了。
0: 哎，爹，今天没有酒兴啊？
1: 最近身体不太好，想戒酒了。
0: 嗨，我还以为什么缘由呢。爹，这个酒是补身子的，喝一点没关系的。
1: 建长，实话跟你说了吧。今晚他怕我喝酒伤身，如果我回家被他发现我喝了酒，他会责怪我的。建长啊，别怪为父，实在是今晚一片纯纯孝心，再铁石心肠也会被打动的。这几年，其实我的心里一直牵挂他。
0: 爹，您不用再跟我解释了，我都理解。毕竟血浓于水，一家人总归是一家人嘛。
1: 建章，你说的是真的？
0: 那当然。唉，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爹，只要您开心就好。
1: 建章，好孩子，你真是个好孩子，为父没有看错你。如今我有你这么一个好儿子，女儿又回来了，这真是我尹楚凡的福分呐。
2: 喊我来，
3: 放这儿了。
2: 静婉姐你好。
4: 你们好，都回来帮忙啦。
3: 嗯，会长说待会儿有客人要来。
2: 客人？
5: 来那边快点啊。
2: 好嘞，会长。我听说有客人要来，是谁呀？还弄得这么隆重。
4: 是这样的，咱们接到了一笔捐款，数目还很大，所以呢要在这里举行一个仪式，感谢捐款的好心人。
2: 这么慷慨的好心人是要好好的感谢他。好了，我去那边帮忙。
4: 走。
6: 静婉姐姐，静婉姐姐，静婉姐
2: 姐。哎呦，
7: 静婉姐姐
2: 啊，
7: 静婉姐姐，你看我们的衣服好不好看？
2: 嗯，真好看。今天你们每一个人都很好看。
7: 信之哥哥说要我们穿上新衣服迎接好心人。
4: 啊，静婉，时间快到了，赶紧让孩子们坐凳子上啊。
2: 好。等一下，大家就像平常上课一样，在小凳子上一排排坐好。等到好心人来了，我们就一起鼓掌，好不好啊？
7: 好。
2: 快去坐吧。嗯，
8: 走吧。
9: 你说这么大一笔钱，是谁捐的？
10: 哎，许先生来了。
9: 好，
10: 许先生。哎呀，
4: 许先生，请。
10: 您是个大善人呢。
0: 大家好啊。
10: 许先生，谢谢。
0: 你们好。
10: 谢谢。
4: 请。许建章。
9: 怎么会是他呢？好，
4: 请。
10: 多亏了许先生。
4: 是啊。台上请，台上请。
10: 您真是大善人呢。
9: 许先生，
0: 好，请。
4: 下面

我许建章此次捐助虽微，但完全是出自我的真爱之心。我许建章愿意真心爱你们，就像爱我的兄弟姐妹一样。同时，我还要感谢红十字会的义工们，建章今天能成为你们中的一员，我感到无比荣幸。我许建章从今以后要不惜。

许先生讲得太好了，我们全中华的百姓都能像许先生这样富有爱心，那么我们这里将会成为人间的天堂。下面恳请许先生能够接受孩子们的一点小

0: 这是孩子们亲手绘制的画作，微薄之礼却是他们的一片真心。
1: 你知道吗，今晚其实是你让我发现了有这么一个纯净的地方。
2: 徐先生，真是多谢你啊，欢迎你以后经常到我们这儿来做客。
1: 好，会长，以后我一定常来。今晚我以后经常来，你不会不欢迎吧？
0: 怎么会呢，徐先生有颗仁慈之心，我们怎么会不欢迎呢？
2: 原来你们认识啊？
1: 我们何止是认识，还是青梅竹马的朋友呢。
2: 静晚，许先生可真是个好人呐，以后替我们红十字会好好的谢谢他。
3: 会长，那些彩旗和凳子都摆在哪儿啊？
2: 许先生，失陪了。

0: 他跟你说什么？没找你麻烦吧？
1: 恰恰相反，他说的都是客气话，很礼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越是这样，我越是觉得不对劲儿。
0: 你也别想那么多了，任何人都有善良的一面，说不定他真的是醒悟了。
1: 但愿吧。
2: 静远小姐，会长说叫你们进去帮忙。
0: 好。
3: 哎。
4: 给。
3: 啊，好的啊。哎哎，慢点，慢点。小姐，大喜呀！
1: 爸妈，这是怎么回事啊？
5: 静婉，这当然是喜事了。
1: 喜事？
5: 嗯，
1: 谁的喜事啊？
6: 你的呀，女儿。建章今天来提亲了。
1: 提亲？
6: 啊，这些东西都是他送来的。建章心胸开阔，原谅了你。这一次，你可要好好珍惜啊。
1: 嗯。

0: 这么晚了怎么还没睡呀？
1: 妈有话要跟你说。
0: 哦，来。
1: 静婉，快坐下，妈有东西要给你。当日你抛下他就走了，妈一直留着，总觉得这是建章留给你的信物，没想到真的派上用场了。妈希望你带上它，和建章恩恩爱爱、和和睦睦的，好好的过一辈子。
0: 妈，
1: 妈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们尹家当年确实愧对于许家，不过如果你能嫁给建章，好好的待他，不就弥补了往日的过错吗？静婉呐，只要你嫁给了建章，我们两家的结才能真正的解开呀。
0: 妈，我是不会嫁给他的。
1: 你别犯糊涂啊，不是每个人犯了错都可以重来的，何况建章又是那么好的人，对待我们一直很孝顺，比亲儿子还亲。如今你回来了，他又痴心不改，不计前嫌，这么宽厚的男人真是世间难找啊。静婉，你听妈的话没错，老天爷都可怜你，给了你第二次机会，你可千万不能辜负啊。
0: 妈，您的话我好好想想。啊，时间不早了，回去睡吧。啊，来。
1: 静婉，你可得好好想想啊。
0: 我知道了，妈。

该怎么办？爸妈好不容易才原谅了我，这么多年了，我们一家人终于团聚在了一起，我不想伤他们的心。

0: 许建章来我们家提亲了。
1: 什么？
0: 爸妈都很高兴，他们认为这是我最好的结局，也是最让他们欣慰的结局。
1: 那你怎么打算？
0: 你了解我的，我不可能嫁给他，可是我不想让父母伤心。如果我真的嫁给他，等待我们的是更可怕的结局。他许建章既然出了这么一道难题给我，那我唯有想办法让爸爸看清他的真面目。信之，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
1: 当然可以。
2: 慢用。
0: 建章，今天这顿饭是会长让我代他向您表示感谢，感谢您的慷慨捐助和您那一颗仁慈之心。
3: 我做这一切可都是为了你啊。等我们结婚之后，我去疏通一下，你来当会长。
0: 除了表示感谢之外，今天我还有一事相告。我是不会嫁给你的。
3: 你不嫁给我？像你这样的女人，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
0: 在你眼中，我是什么样的女人呢？
3: 哼，你是什么样的女人，你自己不清楚啊。好，我告诉你，你尹静婉就是个残花败柳，一个被人糟蹋后又被人抛弃的可怜女子。你连那些风月女子都不如，她们至少还有个男人献殷勤，而你呢，只是个弃妇而已。
0: 既然许先生这么看不起我，那为什么还要来我们家提亲呢？
3: 哼，你真以为我是看得起你？你真以为我会把你娶回家做许家少奶奶？
0: 难道不是？
3: 你别做梦了，我会把一个仇人娶回家，高高供着，做许家少奶奶，让我们的列祖列宗不得安宁，让我的奶奶含恨九泉。尹静婉，我今天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你，我把你娶回家就是为了让你做个贱妾，我日夜羞辱你，日夜折磨你，让我的列祖列宗看看我许建章是怎么替他们报仇雪恨的。爹，您怎么回来的？
4: 畜生！你是个畜生！我们走。
3: 哎，爹，你听我解释。
4: 你给我滚！

0: 爹，
1: 嗯，
0: 我哥他还没回来吗？
1: 你是不是很担心他？
0: 啊，没有啊，我是在想，哥倘若是回来了，不会连爹都不告诉吧？
1: 锦芝啊，自从上次灯会之后，军中谣言更甚，都说你和总司令夫妻不和，那些流言蜚语爹并不在乎，我只关心你过得好不好。你跟我说实话，佩林对你到底怎么样？
0: 爹，您就不要理会那些流言蜚语了。佩林对我挺好的，他很爱我，也很关心我。我们还正商量着准备要个孩子呢。
1: 女儿啊，你要是有什么苦处跟爹说，你记住，天塌下来有爹替你顶着。
0: 爹您放心，我真的没事。
1: 哎，我真是老了，终日总是唠叨，担心的就是你和信之两个人。
0: 爹，您就不用担心我了，还是多念叨念叨哥哥吧，兴许哪一天您还能把他给念叨回来呢。
1: 说实话，我还真有点想他。我就不明白，我的儿子为了那个尹静婉抛下自己的家人不顾，就此杳无音讯了。

0: 小姐，有些话我老钟一直想跟你说，可是又不敢说。钟叔，
1: 哎，
0: 你那点心思我还不知道吗？你是想说，我不该在老爷面前撒谎，应该告诉他，佩林是如何冷落我的，我过得有多惨，对不对？
1: 哎，不是，我怎么敢这么想呢？ 如果说我们把这件事都告诉老爷，那老爷不是空担心吗？一点好处都没有啊！钟叔，有什么话就直说吧。小姐，我只是想劝劝你，能不能够放下一点身段，改变改变方法，不要总像打仗一样的和总司令斗法。哎呀，小姐，你应该知道。 这男人呢，就是吃软不吃硬的，何况咱们总司令这样的大男人呢？你别说了，我程锦之绝对没有服软的那一天。哎呀，小姐啊，小姐，我不是说让你服软，而是让你柔和。小姐，你想想，咱们中国不是有句古话叫做“柔能克刚”吗？如果小姐能够以柔克刚，刚柔并济，再想些温柔体贴的办法。 主动改善改善关系，那然后什么？这然后嘛，等到小姐有了总司令的亲骨肉，到那个时候，你和总司令两个人，那就是再怎么也拆不开了。啊，你看，这个法子行吗？

0: 总司令，不好了，不好了！
1: 怎么了？
0: 夫人她发高烧了，好像很严重。那就叫大夫来看看。总司令，大夫已经来过了，药也吃了，针也打了，可就是不见好啊。总司令，夫人她身体一直很好的，你说这一次好像真的很严重，我担心她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
1: 行了，我跟你过去看看。
0: 哎。

0: 我们忘掉过去的往事，重新开始好不好？
1: 锦芝，我真的对自己无能为力，我实在不能再承诺你什么。对不起，
0: 佩林。只要我们一起去面对，一定可以把那些不愉快的事全都忘掉的。我们一起去面对，好不好？
1: 别胡思乱想了，好好休息。
0: 佩林，我不逼你，我知道这几年你有多苦，因为我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你的人。我不管你是怎么看我的，我只希望你能留下来陪我一个晚上，就一个晚上，好吗？我求求你。

0: 进来。
1: 夫人早。啊，夫人，您的信。
0: 兰嫂，
1: 哎，
0: 昨天的事情谢谢你了。嗯，
1: 谢谢夫人。夫人呐，咱们今天穿什么衣服啊？夫人今天心情好，咱们穿红的吧，红的好看。
2: 程信之与尹静婉已回乌池，为保慕容夫人婚姻无忧，请即刻致电令兄，将他召回成州。乌池事宜，建长自会妥善处理，势必令夫人再无后顾之忧。
0: 兰嫂，
1: 怎么了，夫人？
0: 快，我要出去。
1: 哦。
0: 这次回去多陪陪你父亲。你那么久没回去了，他老人家一定是思念成疾。见到你回去了，病就好了。
3: 我知道了。你要好好照顾自己。要小心许建章，我怕他不会就此善罢甘休。
0: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自己。再说，你又不是不回来了。
3: 这么多年来一直跟你在一起，离开你还真有点放心不下。
0: 信之，我会让你看到，你的努力不会白费的。我既然已经重新站了起来，就不会再被轻易击垮。
3: 静婉，其实我有句话一直想跟你说。
0: 哎呀，时间要来不及了，你还要赶火车呢，有什么话等你回来再说啊。
3: 好，那你保重。
0: 信之，多保重啊。

0: 县长，你这又是何必呢？
1: 爹，娘，我今天来还是提亲，不过和上次略有不同。
0: 有什么不同？
1: 我今天来，不是来恳求你们二老，我是来命令你们，把静婉嫁给我。
0: 命令？
1: 嗯。
0: 你有什么资格来这儿发号施令？
1: 廖先生，把文书拿过来。
2: 是少爷。
1: 爹，您仔细看清楚了，这都是些什么？

0: 老爷，啊，老爷，爸，老爷，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不许！承蒙尹老爷子信任，尹家全部的产业都已经划入到我许建章的名下。如今，乌池尹家已成徒有其名的空壳，没有半分财产。
0: 许建章，你太卑鄙了，你就是一个强盗！
1: 先别急着骂。
0: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你们尹家这座老宅子也是我许建章的。地上那张房契，你仔细看看，那鲜红的手印是你爹亲自按下的。
2: 你，爸，
3: 狼心狗肺的东西！
2: 爸，
1: 你现在明白了吧？我有什么资格可以命令你们？
2: 许建章，你这不是逼我们卖女儿吗？
4: 这个夏天，最不知压力之人堂堂登场。
5: 孟庭辉，竟然是你！
4: 是我如何？
6: 无根无凭的孤女，本连嫁人都没人要，还做什么科举梦？
4: 你也配？世间一痛待她。
7: 他必狠狠反击，
4: 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放。
7: 从今日起，孟庭辉就任察问院主事。
8: 省委军听令，拿下！把他关进大牢，朕看谁敢！
9: 我定要登上那九重朝堂，为大明肃清黑恶，护佑百姓。
4: 转八戒为女主角，和她一起赢。
10: 你守护百姓。
11: 镇守护，我身上可知？
12: 玉瓶窑即将播出。
13: 孟姑娘，等我哦。好。
11: 咦，贼辣贼辣的，精壮阳大辣成，贼辣贼辣的。这样的感受。
14: 你经历过吗？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气短乏力。 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请大家注意安全。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生产经营，安全第一。大家都跟我拿。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11: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啊！公共场所，安全第一。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18: 这个怎么弄？
19: 这样吧，我画给你。
11: 是用心的服务。
0: 太感谢你了，
1: 云馆长。
2: 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3: 终止小人麻烦你这么
2: 多，不麻烦，应该的。
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5: 个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就一边干
7: 了。行吧，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天堂元帅，敬仰大名啊！此乃太上老君亲赐，紫金身材宝壶，头十两，月方百两。
12: 十品人够，必赠九转金丹一枚。元帅手慢无误啊！
13: 老君的买卖。俺老朱得试试啊！
10: 完成身份核验，手艺立马到账。
13: 来，
10: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13: 俺老朱。

0: 世间无人比我更疼惜你了，你就依从了我，将这法宝换成金银，免那西天跋涉之苦，岂不是美事？
1: 切莫再妖言相惑。
0: 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2: 这不小心，
3: 悟空，
2: 乃柔情杀中寒，温柔刀上前伤心，疼砍老孙一棒。
4: 下界妖人杀悟净，天界监测到你涉嫌巨额洗钱，速将你流沙和资产转入天庭安全账户核查，若敢违逆，即刻收押于金牢之下。
3: 这是冤枉呀！我这就传，我这就传。
2: 怎么回事？沙师弟，此乃

0: 如此轻敌，不贪不信不转正，三招破敌骗奖不留。
1: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2: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当机器人的头部被击飞，机身遭到重创失衡倒地，但仍然能迅速起身再战，
1: 太顽强了，
2: 他还在努力。
0: 这是最近在深圳举办的一场高强度机器人擂台格斗赛，也是中国人形机器人第一次在极限对抗中公开接受全世界的检验。

0: 我现在是在重庆 URKL
1: 全球首场机器人格斗赛揭幕之夜的现场。如果到现在你还以为机器人格斗只是在打架，那可就大错特错了。看似是热血的机甲对决，实则藏着许多硬核科技看点。今天的新闻大求真，我们就走进赛场，层层拆解它的真正内核。 首先，我们来看专业的赛事设置。在本次重型 URKL 机器人格斗赛揭幕战现场，功夫巨星甄子丹亲临赛场，见证全场对决。赛场之上，两台身高173公分、体重75公斤的重型 T800 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展开了高强度、专业化的5回合擂台对抗。赛事采用也是非常标准的职业格斗赛制，单回合有效对战时长为5分钟。 每支战队全场拥有3次战术暂停，单次暂停不超2分钟，可用来微调算法、检修机甲。机器人倒地10秒内自主起身，不算 KO，
0: 最大，哇，真太精彩了！机器人格斗赛表面上面看起来是拳拳到铁的激烈格斗，但实际上它检测了机器人很多的能力，比如说它的硬件到底扛不扛造，它的小脑是不是足够的稳，能够支撑这么高强度的动态平衡，以及它的大脑能不能快速的做出反应。而这些因素啊，全都决定了机器人未来有一天能不能真的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生活。
1: 机器人擂台对决，决胜关键从来不是谁的拳头更重、蛮力更强，而是藏在钢铁身躯之中的智能算法与运动控制功底。擂台正式开战前，求真记者穿戴全身动作捕捉遥控装备，实地体验重型人形机器人 PM01 的稳定性能。
2: 嗨，跟大家打个招呼，然后我这样动都是没有问题的。
0: 我们来做几个打拳的动作。记者连续做出突发跳跃、急停急起、大幅度重心摆动等极限动作
1: ，PM01 能够精准复刻人体肢体动作，机身实时锁紧重心，动作同步流畅，不偏移、不卡顿、不倾倒。即便面对剧烈动态扰动，也能快速调整四肢姿态，自主维持机身平衡。
0: 1秒急速起身考验的就是它全身独立的智能平衡系统，也是人形机器人最核心的硬核实力。不同于大众认知，这套起身能力完全不靠人工遥控，不靠后台干预，全程自主响应。当机器人遭遇重拳重击，瞬间失衡倒地时，机身内置的陀螺仪、力传感器、关节编码器会在毫秒级速度捕捉全身姿态的细微变化。 快速测算出最优起身轨迹，与此同时，机身29个高扭矩自研关节瞬间爆发动力，配合四肢协同支撑，快速回正重心。这个旋风鬼要中的话，完成一套利落的鲤鱼打挺起立动作，最快仅需1秒就能稳定站定，迅速重回对战状态。
1: 这是刷屏全网的一段视频，绿色战役的斗牛士在头部被击飞后，仍然没有停下战斗。很多人会用人的思维惯性去理解，头部损毁就等于失去中枢。但这台人形机器人身上，头部仅仅只是视觉感知单元，真正的主控芯片、动力电源全都集成在躯干内部。 即便机头部受损，视觉感知彻底失灵，单一模块失效不会引发整机宕机。依托内置的力学传感、惯性导航等多套相互独立的感知模块，机器人不需要视觉辅助就能精准地判断自身姿态、动态调整重心，持续完成攻防动作，继续参与对抗。 擂台上另一大看点是机器人脱离远程操控，自主完成战术博弈，依靠双目视觉、激光雷达持续锁定对手位置。AI 决策系统毫秒级识别对手直拳、摆拳、飞踢等进攻动作，预判对手出招意图，自主选择格挡、侧向闪避、近身反击。两台机甲战术风格泾渭分明，一台擅长远距离腿法突进，一台主打近身连续组合拳。
2: 开场先给你
3: 一招，一招，哦！
4: 这个后场是打到对方的手上。
1: 整场对抗不是固定动作循环。机器人会根据战局实时调整进攻节奏，实现从被动执行动作到主动寻找战机的跨越。
5: 由我们中国人挑起的全球性的人形机器人格斗赛事平台，我们会牵头建立全球统一的人形机器人竞技标准，由 UAKR 来主导制定赛事的规则和评判标准，并且邀请全球的机器人企业和个人参与进来。我们的目标很明确，通过技术和产业的链接，依托赛事上的真实的对抗和打磨，不断地把小脑大脑控制算法、进攻防守的算法、自我锁定和格斗的招式，再把赛事成果用到各行各业里的各个领域去。我们要把 UAKR 的真正赛事推向世界舞台，巩固我们中国人形机器人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
1: 而这场万众瞩目的揭幕战仅仅只是整个全球联赛的开篇序幕，正式比赛共吸引了来自中国、美国、波兰、新加坡等全球超200支顶尖战队报名参赛。经过层层筛选，最终32支精锐队伍成功晋级正赛，在下半年将依次开启分组循环赛、双败淘汰赛等多轮高强度比拼，决出最终8强阵容。从擂台之上敢打敢拼的硬核竞技，到工厂之中精益求精的智能制造，再到走向全球的产业输出，中国人形机器人正完成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崛起的全方位跃升。
6: 一经落，万物生，这句话您听过吗？您可能会点点头。那鲸落到底是什么？它长什么样？发生在多深的海底？一头鲸死后能养活多少生命？您又知道吗？
7: 鲸落这个术语呢，它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呢，鲸鱼主要生活在浅水，它死了之后呢，会沉到海底去，所以这个鲸落呢是一个过程。第二层意思呢，是指的鲸尸群落，鲸鱼的这庞大的尸体落到深海的海底去之后呢，会迅速地形成一个由鲸尸提供能源的生物群落，这个群落会发生多次演替，也就是说整个的鲸尸被其他的生物分解、消化、吃掉这样一个过程。那么首先呢，比如说鲨鱼、鳗鱼，还有大型的像虾蟹，都会来吃它身上的肉。第二个过程呢，就是内脏、肌肉啊都被吃掉之后呢，又会来另外一批相对来讲个体比较小的生物过来吃。第三个过程呢，就是这个好吃的或者容易被吃掉的这些蛋白质或者脂肪被吃掉之后呢，剩下了骨头啊，或者是难以消化的其他的脂类啊，这个时候呢，大量的微生物会出现，把剩下的鲸鱼尸体上这些物质呢全部消化掉，经过数年或者是上百年的这个时间。
6: 所以你看，这不是什么浪漫的诗，而是一头几十吨重的鲸鱼从死到被吃光，养活了整整一个海底世界，持续上百年。这种以鲸尸为能量源支撑起来的生物群落，跟热液喷口、冷泉并称为深海三大生命绿洲。一具鲸尸能维持数百种生物生存。而就在今年6月，国际顶级期刊《自然》杂志刊登了一项让全球海洋学界炸锅的发现：中国科学家在东南印度洋迪亚曼蒂纳神渊找到了一座跨越530万年的鲸类大墓地。476处鲸类化石，5处正在繁衍生息的现代鲸落，最深的一处在海面以下6789米。
7: 鲸尸群落，它的发现， 实际上不是很长，是近五十年的事情。最早发现大约在上世纪的70年代，但当时呢只发现了几块鲸鱼的骨头，正好处在一个只剩下骨头了，那么微生物也很少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大家都觉得呢这个鲸鱼到了深海去逐渐被其他动物吃掉，光剩下骨头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过程。那时候呢对这个鲸落这个群落岩体，对它在深海的这个巨大的这个生物多样性的维持作用还没有比较深刻的认识。
6: 说白了，当年科学家们看到几根光骨头心想，哦，被吃光了，没了，完全不知道这骨头缝里正在上演着一场微生物的狂欢，硫化细菌正在上面疯狂的繁殖，供养着一个你看不见的王国。但是后来，
7: 那么到了后来呢，可能又过了十几年的时间，又发现了鲸狮群落。那么这个时候呢，正好它处在这个微生物分解，也就是大量的这个硫化细菌在这个地方正在分解它的骨骼的这样一个阶段。哎，大家一下子就引起了海洋生物学界的高度的重视，就觉得呢这个过程不是很简单，很可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群落演替的一个过程，大家才开始重视起来。Cool。
6: 所以啊，不是之前没有，而是之前大家根本就不认识，路过了就当是骨头渣子。那这次在迪亚曼蒂纳海沟，凭什么中国科学家就能找到呢？而且一下子发现了476处。哎，
7: 这也是得益于咱们国家深海探测能力的快速发展，也就这些年咱们国家在这个深海探测能力上是领先于世界的。比如说咱们的蛟龙号7000米级的，奋斗者号呢是全海深的，就是无论多深它都能去。世界上前2名的载人深潜器都是咱们国家的。Cool。
1: 全世界能下到6000米以下的载人深潜器一共没几艘，而最深的两艘全海深，什么深度都能去的那种，都在中国。所以当别的国家只能在海图上画圈的时候，我们的科学家已经坐着奋斗者号在迪亚曼蒂纳海沟32次下潜，一寸一寸地拍了、踩了、研究了，最后发了论文，登上自然杂志。
6: 我们听说过万物生长靠太阳，但近7000米深的海底一丝阳光都没有。你有没有想过，为啥深渊里的这些生物没有太阳也能够活得好好的呢？
7: 到了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呢，在这个东太平洋的洋中脊上发现了化能环境。什么是化能呢？就是利用化学能制造有机物的这样的环境。那么这个化能怎么来的呢？就是这个像甲烷或者硫化物这样的物质跟海水当中的物质呢发生了氧化还原反应，它会释放能量、释放热量，这个热量呢就会被化能微生物捕捉到，然后制造有机物。
1: 打个比方，地面上是太阳能发电，植物靠阳光制造食物，深海的这些特殊环境呢是化学能发电，微生物靠化学反应释放的热量来制造有机物。那鲸落跟这个化学能有什么关系？一头死鲸鱼怎么就成了发电站？
7: 前期它刚刚落到深海去的时候，剩下骨架，这个骨架里面的这个鲸脂，这个跟这个海水当中的硫酸根进行氧化还原反应，然后呢，就释放出硫化氢这样的物质，化能微生物利用这个硫化氢跟海水当中的物质发生氧化还原反应，释放的这个热量来制造有机物。
1: 这些动物的身体构造特别硬核，鳃里面、外膜上、消化道里注满了化能微生物，等于自己身体里自带了一个微型化工厂，随时随地给自己造吃的。鲸落、目落、热液、冷泉，这些深海绿洲之间并不是隔绝的，一些生物就把鲸骨当垫脚石，从一个生态系统跳到另一个生态系统，一块骨头成了连接4个世界的桥梁。这还不是最震撼的，论文里还有一个数据，670万吨碳，这些鲸类遗骸封存的碳相当于这片海域4700年的海雪积累量。什么叫海雪？4700年又是什么概念？
7: 开穴呢，它是上层的阳光生态系统的这些生物死了之后，它们的尸体会被分解，粪便也会被分解，逐渐形成了絮状的颗粒物，慢慢的向海底来沉降，速度实际上是非常慢的，一年有沉降几毫米的、几厘米的，那快的几米。那么现在呢，一下子下了巨大的一块大肉，一下子快速的到了海底。它跟这个海穴比呢，它是一个快速的一个过程。
1: 这些碳被锁进深海，一封就是数十年、数百年，甚至上万年。670万吨碳等于大自然在海底建了一个超高效的碳仓库，免费运行了530万年。而且这些碳仓库不是孤立的，沿着这条海沟密集分布着大量鲸落，科学家管这叫化能生命长廊。鲸落不是孤岛，它们连成了一条横穿东南印度洋的深海生命通道。
7: 越往深，藏着的这个深海生命过程的秘密越多。在6700多米的地方发现了大量的这个鲸落，这就意味着在深渊这样的环境里面，还是有非常活跃的这个生命过程在发生的。大量的鲸落会提供大量的能量、大量的食物来养活深渊的这些动物，包括深海的微生物，所以它们能够活下去就是得益于这些鲸落。
1: 这片鲸鱼墓地孕育着众多生物，其中大多数物种可能尚未被科学界所知。该研究成果更新了学界对于鲸落生态系统的认知，证实部分深海海底可作为化石档案库，用于追溯漫长地质年代中鲸类的演化历程。
6: 马上就八月了，南方很多地方啊，一到这个时候，山里有一种野果就该成熟了。熟透之后，它的果皮会砰的一下炸开，露出乳白色的果肉，所以得名八月炸。以前这果子啊，只能够在深山里碰运气才能吃到，现在可不一样了。全国已经有很多地方把它引种驯化，建成了规模化种植基地。这过去在山里随手能摘到的野果子，现在摇身一变成了抢手货啊！这八月炸到底是什么来头？从野果到商品果，它又经历了些什么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2: 这里就是我们的八月瓜的种植基地了。八月瓜呢，它的学名是叫三叶木通，它是木通科八月瓜属的一种。你看它的叶子是三片对角而生的，然后我们可以把它摘下来一点点看一下，它这个茎里面是空的，这个在它干了之后会特别明显。
3: 八月瓜它通常是在农历的八月份成熟，它的分布区很广，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甘肃的南部、山东、山西，还有河南、河北，其实都是三叶木通的集中分布区。喜欢森林长得比较好的林下的环境，通常都是攀附在其他的植物上面生长。但是呢，虽然叫八月瓜，它跟我们通常所说的东西南北瓜和甜瓜这没关系啊。
2: 以前呢，这种瓜呢只有在深山野林里才可以找到，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这种口感特别的水果，所以我们就把它从野生引入到了人工种植。
8: 我听说啊，八月瓜对这个生长环境还挺挑的，那为什么要种植在这块土地上，有什么讲究吗？
2: 八月瓜它喜欢生长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土壤的话它喜欢沙壤土或者偏中性壤土，它要求土层要稍微厚一点，肥沃一点。
8: 难怪了，所以我看这里的八月瓜呢确实长得也挺多挺茂盛的，只不过我听说八月瓜都是紫色的，为什么我在这看到的都是绿色呢？
2: 八月瓜呢，它成熟之前它是绿色的，它成熟了之后它的颜色会由绿色慢慢的变为紫色或者紫红色。我们这个基地它的瓜是分批次成熟的，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一个专门的技术人员挑选那些成熟的八月瓜。

0: 那个熟了的话，一两亩的地啊，天天都是这样的。
1: 那我们怎么样来寻找熟了的瓜呢？
0: 这个青色的哈，它就是完全没有熟的。这个紫色的啊，中间有一条白色的缝啊，这个就是八成熟的。
1: 哦，我在超市或者是商场看到的，基本上就是这个没开口的八成熟的。
0: 你摘下去以后，你不会马上就吃，就可以放在家里收藏一两天了。
1: 我放冰箱里保存可不可以？
0: 哎，不能放冰箱，放在家里自然的放一两天，它就成熟了。
1: 它熟了之后，就会接下来会有一条缝，是吧？
0: 对对对，直接裂开的，它就是你摘下来就可以吃了，已经成熟了。如果你不摘下来，自然的它也掉到地下了。而且开来的，如果没有摘下来，那些小虫子啊、蚂蚁啊，它就喜欢吃，它就爬到那个裂开的那里面去了，果子就又坏掉了。
2: 挑瓜的黎师傅告诉我们，青色的果实是三成熟，完全不能采摘的熟度；紫色的中间白线明显的果子是八成熟，可以采摘，不过要放置到瓜皮炸裂，口感才更佳；完全炸开的果子是十成熟，风味最佳，但是要赶紧吃掉哦。
3: 学会了挑瓜的方法，现在呢，我要去摘瓜了。哎，老实人呢？
4: 在这里啊，这里有个好大的瓜，快来快来。
1: 两筐子的八月瓜，看，
5: 哇，采了这么多啊。这里有一个青色的，像这种现在是不能吃的，我们可以切开看一下。你看它比较硬，是吧？这里面这个籽都还没有长好，
1: 感觉像黄瓜一样。
5: 这两种，这个乳白色，这个是颜色更透明一点。
1: 哦，它有什么区别吗？
5: 这个的成熟度更高。
1: 那我尝尝看。嗯，真的很甜，而且是那种清甜的感觉，就是
5: 软糯香甜。
1: 嗯，它有点那种香蕉的绵密感，但是呢，它比香蕉的味道更清香一点。我觉得这个的味道感觉更好吃，因为我觉得它这个呀，就是感觉肉更多了。嗯，甜度呢，可能刚刚这个稍微会略微强一点。
5: 这个个头大一些，相比来说它的肉厚一些。
2: 天气研究员对八月瓜进行了糖度测试，发现八月瓜的糖度居然达到了19度。作为对比，普通的麒麟西瓜一般是12到14度左右，看来八月瓜是真的很甜。可馋死小鸡鸡我了，
1: 觉得真的挺好吃，想再来吃一口。我觉得味道非常好，但就是呢，籽儿太多了一点。
2: 这么多籽，感觉吃起来好麻烦呀。那我们能不能把这些籽和肉一起嚼了吞下去呢？或者把种子和果肉一起榨汁，这是不是省事多了？
6: 这个吃的时候有讲究，种子不能吃，你只能把外面的像果冻一样果肉缩掉，然后把种子给吐了。有朋友来省事儿，说干脆用榨汁机，不管连果肉还是种子全都给它打碎了一块喝下去，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就拉肚子了。这其实也很容易理解，因为它的种子里面富含大量的皂苷类的物质，这皂苷类的物质进了这肚子，它会刺激我们的肠胃，促进肠胃蠕动，然后产生这个腹泻的效果。其实在很多水果的种子里面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比如说最常见的苹果，你也不能吃那个籽儿，那个籽儿里面富含大量的氰化物，吃的太多也是会中毒的。
5: 其实我们这个已经是改良品种了，像山上的那种野生的八月瓜，它的籽更多，而且果个头更小。
1: 是不是很难找？
5: 我们这里有一个专门在山里面跑的范师傅，等下可以让他带你们去找一下。
1: 范老师您好。
7: 你好。
1: 听说您对这个山里边特别的熟悉啊，那您知道咱们山里边有没有野生的八月瓜？
7: 去年前年我都摘过，现在也不有，哎，去找找去看了。
1: 这有野生的梨子树，我们来看看。哇，这个梨子比我们平常看到的长得稍微丑一点啊，但它野生的就是很小个儿。嗯，我估计可能也挺扎实的啊，拿到手里还是有点分量。咱们要不要尝个？
7: 尝一下，试一下呢。
1: 好啊。嗯嗯嗯。好涩，好苦啊！这是我吃过的 最特

0: 梨子。观众朋友们，你们平常如果来到大山里边呢，看到果子不能随便乱摘乱吃。我今天呢是有非常专业的范老师，他说能吃，所以我刚尝了一下，这个味道真的是一言难尽。好了，我们继续往前去寻找八月瓜吧。
1: 经过神奇研究员还有范老师的不懈努力，最终他们找到了远远的并且高高的挂在树上的未成熟野生八月瓜。不过遗憾的是，哪怕史上浑身解数，他们最终也没有采摘到一个野生八月瓜。范老师告诉我们，野生的八月瓜太看运气，本来就难得找到，找到了也可能摘不到，而且味道并没有基地人工种植的好，个头也没有人工种植的大。
2: 人类驯化八月瓜的这个历史非常非常的晚近，21世纪初的时候，大家才开始做这样的一个尝试。因为八月瓜的驯化，它会碰到两个非常大的难题。第一个难题就是种子太多了，太大了，所以你驯化的第一目标是减少种子，同时让种子变得比较小。就好像说，我们把给香蕉的原种小果野蕉驯化成香蕉这个过程，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另外一个，八月瓜它还有一个致命的一个缺陷，就是在它完全成熟以后，这个果子会炸开。你要想啊，这东西还没卖出去呢，全炸开了，然后被外界的这个微生物侵入了，丧失了它的商品性。这是必须解决的两个难题。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这个夏天，最不吃压力之人堂堂登场。
4: 孟庭辉，竟然是你。
5: 是我如何？
6: 无根无凭的孤女，本连嫁人都没人要，还做什么科举梦？你也配？
3: 薛剑仪痛待他，他必狠狠反击。
5: 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能放过。
7: 从今日起，孟庭辉就任察文院主事。
8: 沈卫军听令，拿下！
9: 把他关进大牢，
7: 朕看谁敢！
5: 我一定要登上那九重朝堂，为大人肃清黑恶，护佑百姓。
3: 转发这位女主角，和她一起赢。
10: 你守护百姓，朕守护你。
5: 望山上可知？
3: 玉平遥即将播出。
11: 孟姑娘，等我哦。
12: 好哦。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谁把我蛋啄破了？
2: 你当着我眼皮底下欺负的是不是啊？你看看你什么意思啊？
3: 林大厨，我昨天晚上为了你又找了杰伦的师傅，多学了一个魔术。
2: 什么什么？我来看看。
3: 等一下，不行，再一次。
2: 好，再准备一下。卡掉。
4: 嗨
5: ，My mommy。哇
4: 哇！你今天晚上要给你妈妈做饭吗？
5: 对。
1: 哇哦，成功了。
2: 你什么意思啊？这个算侵权啊！你不要以为我没听到啊！
4: 这是在清迈开了80年老店的饭店的老板。
5: 你好。
4: 啊，我去准备了。
0: 周五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瓶子的底部切掉，然后再蒙上纱布或者毛巾，接着把底部绑紧。现在我要告诉你们，这个就是一个长泡泡发生器。首先我们要把洗洁精倒入大碗中，然后用长泡泡发生器蘸一下，接着我要开始吹了啊，三

0: 虽然一眼看上去很难注意到毛巾上细小的空隙，但当气体穿过沾满洗洁精的毛巾时，毛巾上每个小孔都变成了一个微型的吹泡泡器，吹出了成千上万个微型泡泡。尽管小，但每个泡泡都是闭合的完整的圆形。之所以形成了条状，是因为绵密的小泡泡粘在了一起。而想吹出更长的泡泡条，就需要使得气流均匀地穿过毛巾，使得泡泡们的数量和大小基本一致。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1: 精准锚定算力需求，湖南制造配套产业扩张，迎来产销两旺黄金期。
0: 毛伟明在省发展改革委调研时强调，扛牢责任，强化担当，在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更大作为。
1: 湖南省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若干措施发布，12条举措促消费、促投资。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
1: AI 算力有多火？全国智算设施已超52个万卡集群，服务器怕热、怕断电、怕电压不稳。湖南一批企业凭借硬核技术，在散热、传动、元器件等配套赛道上提前卡位，眼下正迎来产销两旺的黄金期。
2: 算力中心的单元能耗是普通建筑的40倍，服务器一旦满载，散热就成了头号难题。在长沙迈荣高科的生产制造中心，3条主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一批批空调机柜即将发往中国移动、字节跳动等头部企业。这套设备好比一台超大号节能空调，融合热管节能和变频两大核心技术，能让数据中心全年综合能耗降低30%以上。公司产线从几百瓦的小型机柜空调到120千瓦裂间机等大型系统，同步配套恒湿机，全覆盖出货。算力设备不仅怕热，更怕断电。在湘潭高新区的湖南崇德科技车间，工人们正在打磨的滑动轴承，正是让发电机组和压缩机运转的关键部件。算力服务器一旦运转，就不能有片刻停歇，这对后备电源稳定性提出了极致要求。企业采用激光 3D 熔覆工艺，给轴承表面焊上一层超强合金，强度提升50%以上，产品顺利打入国内外行业头部企业供应链。AI 带来的订单增幅达到40%至50%。
3: 从上半年看，我们差不多也是有超过20%以上的一个实际出货量的一个同比增长。我们在今年就做了2轮的设备增加投资。
2: 算力设备除了散热和动力，服务器主板的元器件谈电容也是急需。在永州经开区的湖南景洛电子，一颗颗仅米粒大小的片式钽电容正从自动化产线中源源不断下线。别看它个头小，作用却相当于给 GPU 芯片配上了100个微型稳压器，确保电流纯净、电压稳定。一台普通服务器就需要100余颗，而一台高端 AI 算力服务器用量可达800到1000颗。目前企业月产达1亿只，销售额同比增长60%。产品远销美国、日本、欧洲等地。
4: 今年希望突破3个亿。AI 算力以后带动了很多领域的智能化制造，都需要我们这个产品。我们的市场会有每年预计有30%的增长。
0: 2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来到省发展改革委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扛牢责任，强化担当，加强统筹，管重点、管关键，在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更大作为。 在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后，毛伟明充分肯定全省发展改革工作成效。他指出，要准确把握当前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态势趋势，看清推动经济回升向好中的困难问题，看清支撑全省高质量发展的有利因素，看清阶段性因素影响消退的积极变化，更好发挥大综合、大统筹、大调控重要职能，知难而进，迎难而上，为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毛伟明强调，要切实突出工作重点，坚持做到四个结合，坚持点面结合抓研判分析，深入研究分析经济运行中的短板弱项，把深层次症结找准，把趋势性变化说清，把针对性举措抓实，为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提供重要参考，坚持长短结合抓工作推进，着眼长远抓好重大规划落地，聚焦“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目标任务，建立跟踪督办机制，加快壮大十二条重点产业链，立足当前抓好重大项目建设，重点围绕六张网做好项目申报、要素保障和调度推进。坚持破例结合抓改革创新，深入推进长株潭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器管招投标等重点改革，抓实五好园区建设，扎实开展企业服务年、送解忧等行动，坚持上下结合抓统筹协调，强化对重点任务、重点项目的双周调度机制，在堵点难点上有效破局。毛伟明强调，要以过硬担当推动大抓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增强过硬政治能力，打造过硬业务本领，锤炼过硬工作作风，严明过硬纪律规矩。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1: 今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长沙开幕。会议将听取和审议7项报告，审议10件地方法规和决定草案，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人事任免案，审查9件地方报批法规和决定。
0: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吴桂英主持会议，副主任陈飞、胡旭胜、秘书长王小柯出席会议。副省长刘洋、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朱玉、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叶小颖列席会议。会议听取了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若干规定草案、湖南省供销合作社条例草案等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关于提请审议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若干规定草案、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草案等议案的说明，以及上述法规草案的审议意见的报告。会议听取了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和有关决定的决定草案等议案的说明，以及关于长沙市会展业促进条例等地方性法规的审查报告。会议听取了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湖南省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湖南省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和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以及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听取了关于湖南省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和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会议还听取了关于贯彻实施《湖南省促进学生心理健康条例》情况的报告，以及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的相关工作报告。会议听取了有关人事议案的说明，审议了有关辞职事项。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依照代表法的规定，向常委会提出了关于个别省十四届人大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现在，省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740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各地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5: 李县坚持开门教育，组织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在李南镇邢家河村，针对部分老人吃饭难、娱乐少、

0: 这一民生痛点，村两委将闲置老村部改造成老年活动中心，配建公共食堂，经费由村集体与热心能人共同托底。
1: 每天到这来了以后呢，有玩的地方啊，有休息的地方，肚子饿了有吃的地方，味道很好，那个菜又多。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理县梳理形成县级民生项目清单40多项，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900多个。
2: 坚持把为民办实事摆在突出位置，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找准群众急难愁盼小切口问题，立行立改，让学习教育成果可赶可及。
0: 南县聚焦群众普遍关心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领域，建立民生项目清单22个。针对城区停车难问题，当地充分利用城区零散闲置的边角地块，通过清淤平整土地、完善排水、照明监控等设施，新建4处停车场，新增车位700多个。
3: 以前我们这片停车很麻烦，路边上回来停满了车，而且找不到车位。现在的话，这个停车场建好了，相当方便，位置很多，很宽敞，而且是免费的。
4: 专门梳理城区闲置土地，今年我们计划新增1500个新的停车位，真正解决群众家门口的烦心事。
0: 双峰县围绕基层治理中存在的多头管理、重复调度、责任虚化等问题，创新推行多网融合改革，将分散在县直部门的9个网络问政平台的群众诉求统一整合到12345平台，统筹警情、民情、舆情、访情、民生诉情和投诉举报等，形成线上平台一张网归集管理。设立民情事务快办调度中心，整合综合治理、信访接待、司法调解等多部门集中办公，让群众诉求快速办理、高效解决。今年以来，双峰县民情事务平均办理周期压缩35%，群众诉求重复投诉率下降20%，
5: 解决了部门之间推诿扯皮、响应缓慢等问题，从过去的重回复、只交办、轻落实，转变成快回复、强落实、见实效。
6: 今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湖南省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若干措施政策解读新闻发布会。
0: 湖南省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若干措施，紧扣促消费、扩投资两大关键，用财政建机制、金融搭桥梁，让老百姓愿消费、敢消费，让企业敢投资、敢创新。具体包括5个方面、12条举措，干货满满。融资贵一直是困扰企业的难题，这次若干措施一口气拿出3项贷款贴息政策，实打实帮企业省钱。举个例子，假设某家企业贷款5000万元，新建一条智能化生产线，按照1.5%的贴息标准，2年就能拿到150万元的政府贴息。
7: 在支持中小微企业和民营经济方面，1到6月，全省人民银行系统累计发放支农支小再贷款834亿元，同比多放229亿元。落地全国首笔民营企业再贷款，累计发放154亿元。
0: 除了支持企业，老百姓也能享受到政策红利，个人消费贷款也能享受1%的贴息。2026年起，信用卡账单分期也纳入了贴息范围，每个人在单家银行最高能省下3000元利息。也就是说，你贷款买车、装修、旅游，符合条件的都能直接少付利息，银行自动抵扣，不用跑腿，不用交材料，真正免身即享。在政府投资引导方面，金福融基金已经构建起覆盖企业从0到100全生命周期的基金矩阵，大学生创业有第一桶金，科技成果产业化有转化基金，产业壮大有引导基金跟进。
8: 设立了产业引导基金，引导社会资本的跟进和银行贷款的接续，为产业发展的后续来注入强大的动能。目前湖南省已落地13只子基金，认缴总规模225.8亿元，同时将落地100亿元的未来产业基金和50亿元的产业链基金。
0: 截至6月底，全省新发放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4项贷款合计4501.6亿元，同比增长4.7%。
9: 依托世界级山水 IP， 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正加速从

0: 蓝图走向现实，景区提质、高速贯通、夜经济点亮、人才共育，从武陵源出发，联动湘西、怀化、邵阳、常德，大湘西文旅版图正加速融合，以全新姿态拥抱世界。
1: 国际章的名头靠的是这奇峰异石，老天爷赏的饭怎么端稳端好？张家界的答案是硬件有力度，服务有温度。由步道护栏全面翻新，多语种标识，外币支付，让海外游客无障碍畅游。黄石寨高空扁带、枫林越野跑等国际赛事，让世界一次次聚焦张家界。精品线路也相继铺开，境外客源护送、线路共联的格局正在形成。
2: To show you the best routes inside, so that you don't get confused, and you have guides that really guide you to go in.
1: 从张家界出发，文旅发展的热潮迅速向周边蔓延。紧邻张家界的湘西州龙山县正加速八面山景区提质改造工作，燕子洞停车场及游客中心已基本建成，悬崖露营、旅拍基地、户外运动三大体验产品为老景区注入了年轻活力。
3: Yes, we have tried local food like rice, noodles, pambao, hot pot.
4: Most beautiful place we have seen in 1 week. We are here in China. So we recommend it 10%.
5: 我们认为这波入境游的增长它不是短期现象，而是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带来的结构性的一个机遇。我相信未来2到3年，国际游客量还会保持高速的增长。
1: 高速贯通也为沿线文旅发展带来新机遇。随着成龙高速建成通车，来自两广的游客自驾3小时便能抵达邵阳城步南山，在26度的高山台地上策马露营，享受天然凉意，还能去龙回虎行山体验眉山武术、花窑民歌等非遗项目。邵阳正从张浪贵旅游廊道上的过境地变身目的地，白天看够了山水，夜晚去哪儿？高铁直达怀化，榆树湾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非遗傩戏与沉浸式 NPC 巡游将传统街区变为大型夜间秀场，汉服体验馆排到晚上9点，烧烤摊翻了3轮台。白天张家界、凤凰看山水，晚上怀化逛古街、吃宵夜、看表演，成了这个夏天最顺溜的玩法。景区要留住人，既要靠山水，也离不开人的专业服务。位于常德汉寿的这家旅游职业学院与常德野生动物世界仅一湖之隔。2年前，学校便为景区开设了畜牧兽医订单班，首届100余名学生享受学费全免，毕业后直接上岗，从源头破解了专业人才短缺的瓶颈。今年园区内的民国街实景演出正式开始运营后，也有不少本地学校旅游专业的学生参与到了节假日的演出中来，既能挣学分、拿兼职费，还能锻炼交际能力和演出水平，大家都踊跃报名。
6: 省气象台发布，热带低压红霞虽然已停止编号，但受红霞残涡影响，湘西北局地有中到大雨，同时还需警惕次生灾害滞后性。
0: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28号晚到29号白天，受中低层弱切变影响，湘西北局地有中到大雨。29号晚到31号，受偏南气流控制，省内以多云天气为主，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不少市民都有疑问，为什么红霞过境湖南预报的大范围强降雨却并没有如期到来？气象专家介绍，台风红霞登陆深入内陆后，受陆地摩擦力、湖南复杂地形的撕扯扰动，中心风力快速衰减，因此预测中的大范围狂风暴雨没有来，对湖南的影响呈现点强面弱的特点。
7: 你像外围螺旋带造成的比较甩的话，它上下300-400公里，所以螺旋带对暴这个暴雨、大暴雨的录取来讲的话，难度非常大。另外一个就是结合水汽条件也要差一点，所以对我们省造成的这种成片的暴雨或者大暴雨的话就要弱一些。点上面在我们的这个郴州桂东这个过程来讲的话，也造成了接近300毫米的这个降雨，但是面上面的话，暴雨大暴雨点的话范围要窄一些。
0: 但风弱并不意味着雨停，西南季风持续从南海输送暖湿水汽，为残余涡旋补充能量和不稳定条件，局地暴雨和大暴雨等强对流极端天气仍有可能发生，各地需要重点防范局地强降雨造成的山洪、地质灾害及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8: 1号4号可能还有一次这种降雨过程，这也是西南季风 逐渐增强，然后在本地会有一些这种低涡形成，那么会造成降水。
0: 湖南长沙开福充电公园近日正式投运，成为全国首个充电加文化加景观加休闲示范项目。充电加休憩的新场景正改变人们的出行习惯。
9: 中午12点，长沙开福充电公园迎来补能高峰，前来充电的车辆络绎不绝，40个充电车位几乎满员。这里配备的是华为全液冷超充设备，最大输出功率达720千瓦，充电速度达到1秒1公里，每度电费只要5毛4，喝一杯咖啡的时间，电量即可从零补到80%。
10: 这里位置还是挺多的，所以很方便。平常都是充到80%，基本充15分钟这样子，最多不超过20分钟就能够把这个电充满。
9: 充电公园共设3台720千瓦常规充电堆和1台同功率液冷超级充电堆，所有桩体均有手绘的福字、祥云等湖湘文化彩绘，还设置了景观、休闲桌椅与健身器材。车主插上充电枪后，可以到休息室免费供应热水、空调。数据显示，前来充电的私家新能源车占比超过一半。
11: 天气很炎热的话，这边还有一个像这样的空间，可以让司机朋友们吹吹凉风啊，喝个饮料啊什么的。
9: 今年湖南计划完成提质改造27对高速服务区，同时新建4对服务区或停车区，推进18对服务区液化天然气加气站建设，停车场、能源补给等核心区域的功能将全面优化。而最受关注的充电设施也明确加码，全年新增666个充电车位，其中包括146个大功率超充车位，主要布设在主干线枢纽节点。
12: 目前的湖南高速集团在全省160点5对服务区，一共投运呢有2074个充电车位。我们在线下城区也投运了28座充电站。
6: 这个暑假，多所高校学子奔赴湖南各地乡村，开展3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为乡村教育提质、产业增收、文旅赋能注入鲜活活力。
0: 清华大学实践团队走进冷水江市夺山镇石湾村，由4名博士生和31名本科生组成的支教团，为当地及周边60多名孩子带来为期14天的阅读主题夏令营，同时围绕乡村教育与基层治理开展深度调研，
13: 希望能够带领更多的学弟学妹，帮助这里的孩子成长进步，能够更多的了解农村，理解农业，亲近农民。
0: 怀化学院大学生志愿者在新晃长乐坪村开设趣味风力科普课，志愿者把空气流动原理变成纸杯小风扇手工课，还将心理健康知识融入互动游戏。湖南信息学院的学子们把直播间搬到益阳大通湖区，手把手教当地农户完成产品拍摄、直播控场、订单物流全流程，帮葡萄、黄桃等特色农产品拓宽销路。
14: 我们农场之前也尝试做直播带货，但是相关技术和经验还不太成熟。非常感谢同学们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0: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的35名学生来到蓝山县江洞瑶族乡上洞村，通过趣味绕口令、诗歌朗诵、互动问答等方式教孩子们练习普通话，还制作了简易动画和宣传资料，向村民讲解常见电信网络诈骗手段。
15: 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真正的用双脚踩在湖南乡村的大地上，发现咱们当地村民真正的需求，用自己的专业所学为他们提供服务。
0: 生态向好，鹭鸟成群飞到鱼塘安家，养殖户鱼苗损失越来越大。沅江快速启动生态补偿机制，既守住了护鸟底线，也兜住了养殖户的生计。
16: 在沅江市黄毛洲镇志成苑村，鱼塘周边鹭鸟成群盘旋，不少鸟儿停在围网塘梗上等候，一有鱼苗浮头就俯冲而下。
17: 当时那个鸟多的时候，一个塘里面都是几百个，白鹭就多。专门吃那种小鱼啊，鲑鱼。
16: 看着一天天减少的鱼苗，张文兵虽然心里着急，但始终守护着护鸟的法律红线。鹭鸟是受保护的陆生野生动物，伤害它们的事儿绝对不能干。
17: 那个网片我们家里面都有，我都没有搞，那个是违法对不？我们就采取的是人工驱赶，不是很理想，所以我们就求求政府了。
16: 接到诉求的第二天，沅江市林业局工作人员就带着保险专员赶到养殖基地，查现场、拍影像核损失，第一时间启动野生动物致害定损流程。 根据当地政策，每亩受损鱼塘可获政府补贴300元，单户保险赔付最高达5000元。张文兵有30多亩鱼塘受损，预计最高可获赔15000元。林业人员还送上了科学驱鸟的实用方案。
18: 每根3米左右拉鸥鸟线，这鱼塘周边的话布置驱鸟器跟它驱鸟蛋，我们要不要拆个一批鸥鸟设备，到时机会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下。
16: 横纲特大口径连闸管机组项目产线今天交付，项目是全球首套特大口径连闸管机组，也是世界最大口径无缝钢管项目，预计年产高端无缝钢管80万吨，覆盖油气、新能源、高端装备等核心领域，全面投产后年新增营收50亿元。
0: 近日，双排天子山抽水蓄能电站2号隧道顺利贯通，将与今年上半年贯通的1号隧道构成电站交通双动脉。双排天子山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十四五”规划重点能源项目，总投资约90亿元，总装机容量140万千瓦。
6: 三湘风纪网今天发布，南华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夏坤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湖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9: 晚上好，我是黄健。台风红霞停编后，其残余涡旋依然在制造降雨。今天白天，湖南大部分地区出现雨水，常德的两个乡镇6小时降雨量超过了100毫米。比起雨水，气温表现更抢眼。下午2点，相比昨天同时段，全省都出现了大面积的升温。尽管没有达到高温线，但是闷热感明显了很多。预计明天开始，湘西、湘北逐渐高温返场，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而雨水则继续减弱，明后2天以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为主，局部雨势较大。具体来看，今晚到明天，湘西北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湘南的局部地区会有中雨。明晚到后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在湘南的局部地区会有中雨。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岳阳小雨，26到33度，湘潭阴转小雨，25到34度，株洲阴，25到34度，衡阳小雨，25到36度，益阳阴转多云，25到34度，常德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张家界小到中雨，24到34度，吉首小雨，25到36度，怀化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娄底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邵阳多云转小雨，23到33度，永州小雨转阴，25到33度，郴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山南阵雨转多云，13到27度，吐鲁番多云，25到37度，长沙明天会有些阵雨，长河明天相对湿度85%，长沙后天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
0: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再也不能爬了。
1: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1: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吉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矢志做冲锋不止的科研尖兵。
0: 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地震导致熊本县超4.8万用户停电。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别式。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

0: 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5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思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 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2: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七月二十八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 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全国政协28号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

0: 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
0: 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同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产业结构高端化转型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
2: 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三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逐年上升。
0: 上半年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10.9%，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7.7%，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同时，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66%，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9%。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介绍中方立场。商务部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顺差虽然在中国，但利益在各方。此外，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论调不符合事实。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引擎。2013至2024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93%。
3: 中国产业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
4: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不满14岁，考入学校计算机系，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30年如一日，专注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在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的时代浪潮中奋楫前行。
0: 这几天正是研究生毕业周期，尽管行动不便，王戟从未因身体原因错过每一名学生的答辩。用计算机助力国防，这是1983年王戟考入国防科技大学时立下的志向。那一年，我国首台翼次巨型计算机银河一在学校研制成功，巨型机技术打破国外垄断的荣光深深感染了这名少年，
5: 非常的光荣自豪吧。然后慢慢的知道了我们国家军队建设需要在哪些方向上要去追赶。
0: 1999年，30岁的王戟受邀评估航天软件的可靠性，带领团队调试参数、对比数据，成功锁定最优模型。 也正是这次任务让王吉更加坚信软件是否可信已成为国防安全的

0: 重要支撑。
1: 当时王吉就非常急，他说我们穿着军装，我们对软件又有一些积累，有比较好的基础，我们不干谁干。
0: 王吉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于事业巅峰的王吉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今后的路该怎么走？王吉从母亲打来的电话中获取了信心。
2: 我就跟王吉说，儿子，你不要说，听妈说，政坛之间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王吉就说，妈，我听你的。
0: 2015年春节过后，王吉回到工作岗位，毅然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这是当年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唯一一个高可信软件项目。2021年，该项目高标准通过验证后，王吉却因肾脏衰竭再次住进医院。此后陪伴他的不仅是轮椅，还有每周三次、每次4小时的透析治疗。
3: 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用科技的力量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的、主动的去参与。
0: 失去双腿的王吉虽无法在讲台上站立，但依然在科研高地上耸立。坐在轮椅上的他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依法查处虚假宣传、强制参加或者变相收费、销售不合格商品和虚假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今天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互联网、汽车等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对当前的局势非常有耐心。目前，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良好的谈判，可能会有好的结果。但如果达不成共识，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称，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今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据日本媒体报道，九州岛熊本县部分地区震感强烈，并导致道路桥梁受损。当地医疗机构称，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在地震中发生楼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气象厅一度对相关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地震发生后，九州地区铁路暂停运行，熊本县已有超过4.8万用户停电。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为回应沙特阿拉伯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胡塞武装当天出动无人机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包括将沙特东部地区原油运输至红海盐布港的设施。沙特官方暂时没有对此作出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约242.6万人。这意味着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将增加2.7万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这是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三次扩编。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美国俄勒冈州、华盛顿州、爱达荷州等多地数十起林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过4000平方公里。在俄勒冈州，27号大规模林火造成部分高速公路关闭。当地消防部门称，这些林火主要是由7月中旬一系列雷暴引发，高温、干燥和阵风天气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4: 慧仙，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你好湖南。

0: 以前我真觉得回湖南上班嘛，心里多少有点底，
1: 而我以为到新城市生活有导航慢慢就能熟，
0: 后来发现我们都想简单了，路怎么走导航能告诉你，很多时候说半天不如找人问一句。
1: 于是我们遇到了这样一群人，你好湖南，欢迎加入群聊。
2: 你好湖南，下节更精彩。
3: 美的答案从不在日历上，它写在生命从容的每一刻。雅纳微图，无问时间向美而生。
2: 世界风起，
4: 这里处处碰着鬼，
5: 太多巧合凑在一起了，
2: 愁中暗涌。
6: 大人，你在找什么？
4: 怪。
7: 区区蝼蚁，你敢染指朝堂？
2: 孤女状元，少年天子。
5: 记住，剑指所向，从来只由执剑之人决定。
2: 执剑之君。归途，
8: 朝堂之上一人贪腐，朕大明国家就烂一片。
9: 我身为剑，斩妖狂。
10: 这天下还有多少魑魅魍魉？
11: 众朝纲，清君侧。
2: 能否破迷雾，收太平？
5: 好风，终要借力上青云。
2: 今晚8:10，玉庭瑶。
12: 李特79，陈乐轩92，王鑫，来，你自己过来拿。
13: 哎，这孩子都16了，怎么学习还没开窍？
14: 人生的时间表难道被提前预设了吗？
15: 都25了，
16: 30的人了，也该结婚了吧？
17: 年60了吧？
16: 40多了吧？你存多少钱？
18: 18，考上大学没有？
19: 忙完了早点回来。40多岁的人了，你闲的有啥用？这还有个快递，你注意看看啊。
20: 好，我出去了啊。
21: 这啥意思啊？啊，这是头发的意思。你说你这么大年纪，你考上大学都退休了。
14: 生活被调成倍速，但自然却说，你本来就有自己的时序。竹子前4年只长高3厘米，从第5年起直冲15米，其实它的根系已在黑暗中默默延展数百米。银杏20年开花，300年成林。每分钟前进5厘米，但数月后回头，他早已到达新的海域。自然从不对表生长，坚持自有答案。
22: 这里一生走走停停，所谓不凡，不是一骑绝尘，而是一个人一次次春天般回眸。
21: 只要是正确的路，你就只管走，走着走着走着，你的未来就明朗化了。不要给自己的人生设限，年龄不是问题。
23: 我相信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时代不会辜负长期主义者。

0: 飞。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2: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你好，湖南，现在继续。

0: 就他算是我的一个人生指路人吧，因为他的一个电话，然后我就来到长沙。
1: 朋友们，旺仔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来到长沙必要打卡的文艺街巷丰盈西里。在这里有一位开了多家不同业态店的主理人，我经常刷到他，但是不知道他本人长什么样。现在我们就去他店里面看一看。Hello， 你好。你是店主吗？
2: 是的，叫
1: 你
2: 叫我伯绿。
1: 伯绿你好，我是旺仔，你能不能带我们参观一下？
2: 可以啊。
1: 我其实还不知道你到底有多家。
0: 五家店
1: 。
0: 很多朋友喜欢在这里拍照，
1: 好温馨啊，很复古哎。哇，这里还有好多专辑哈、啊。哇，好香啊！一进来，
0: 这个民宿有6年的时间了。哇，
1: 真的很符合你主理人的那种风格的。
0: 这个店就像我的衣柜一样。
1: 我觉得你每天也太忙碌了。你想着你要管花。又管服装，又管餐厅，管酒吧，管咖啡，那你一天下来，你不得掰成5班用啊？
0: 我感觉我已经习惯了，因为我觉得我能够把喜欢的事情融入到我的工作，结合起来，所以我每天上班都很有动力。就平常很多朋友会问我，长沙给我带来了什么？其实我非常感谢长沙，因为我觉得它见证了我的成长。其实长沙这些年也越来越好了嘛，然后很多人来长沙旅游，然后我的店也刚好就是越开越成熟，就两个并肩同行的感觉，
3: 然后一起
0: 对一起越来越好。有很多朋友问我是哪里人，我除了说自己是江西人之外，我还会说我是新长沙人。
4: 他特别自然地说出我和这座城市一起成长，是因为他真的在这里扎了14年。5家店，5份热爱，5份压力。开店听起来很浪漫，但做起来很具体。
1: 你来长沙的时候多少岁？
0: 20岁。
1: 那你当时最开始学的是什么呀？
0: 我学的是学前教育。
1: 幼师啊？
0: 对对对。
1: 那当时你纯粹就是因为幼师这份职业来到了长沙？
0: 对。
1: 那当时是谁带你来的？
0: 黄老师，他是我遇到的第一个领导啊、哦，就他面试的我，就他算是我的一个人生指路人吧，因为他的一个电话，然后我就来到长沙。但是就是那前1-2年，因为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又没有熟悉的朋友，家人也不在身边，就是会觉得很孤独，已经完全不想干了。我记得有一次就是临阵脱逃，已经去了火车站了，那应该是我人生当中最叛逆的时候了吧。准备上车之前还是给他发了一个信息，他当时立马就给我打了电话，他就说你先不要走，你要真的要走的话你跟我聊完再走，甚至就是说可以给你买新的车票，但是我要跟你聊一下天，就算是你把我当长辈来看好，而且我们俩还有这样的一个渊源，你是因为我
1: 来
0: 的长沙。我现在回想来看的话，就是他安抚了我当时那一刻的情绪，然后就留下来了。他算是对我非常非常了解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可能在工作上面没有那么成熟的表现，但是他也会有所提醒，就不会责怪你说啊你怎么怎么样，好像对我有一种格外的包容和关爱。他当时管理我们的时候其实也不是那么的严格，还是会希望我们每一个老师都有自己独立的生活，然后同时又可以把工作做好。那现在的话，我也会对我自己的员工说，我希望你们每个人的生活都非常精彩。我现在开店做管理，那我也有他当时在幼儿园做管理时候的

0: 一些影响，然后包括他也是一个对美有要求的人，而且他也是一个能量很强的人，一直在创业做不同的事情。
1: 一个青年初入社会的时候，总会遇到一个想成为的大人，黄老师就是张伯律的那个答案。学他的语气态度怎么对待别人，张伯律在模仿中慢慢长成了今天的样子，但黄老师却从没见过现在的他。
0: 我邀请过很多次，但是他实在太忙了。如果真的再见他的面，还是会有一些话想要对他说吧。
2: 那你今天要不要就此机会把他邀请过来？
0: 可以啊，我直接现在打电话给他。喂，黄老师。
3: 喂，哎，
0: 好久不见。
3: 是有蛮久了嘞啊。
0: 就是很想邀请你来我的店里面。
3: 我好想来。你的店在哪个地方？
0: 我现在给你发地址。
3: 好的，好的，
0: 好，行，
3: 好的，
0: 待会儿见。
1: 这五家店是他用十年写的一份作业，今天批改的人终于来了。
0: 我要给他选一些比较符合他气质的话。
2: 知遇之恩，
0: 希望他会喜欢。
2: 你现在心情怎么样？
0: 激动万分。
2: 应该是有点紧张的吧？
0: 对，有一种要见很久很久很久没见的朋友的感觉，不知道他看见我是什么样的感受。
2: 是不是已经到了呀？
0: 看一下。Hello， 黄老师。
3: Hello，
0: 好久不见啊！哇、wow. ，太久没见了，有什么变化吗？
3: 没什么变化。
0: 送给你的花，这是我花店里的，
3: 是吧？好看。
0: 四年没有见过你了，感谢你今天抽空来我的店里面。
2: 黄老师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旺仔。他说您是他的贵人，说因为您的一通电话，所以他愿意留在了长沙。伯律现在成长成这样了，你会觉得怎样的心情
3: 啊？我特别开心，真的很开心。
2: 你有想象过他现在的店会是什么样的？
3: 其实不用想啊，因为我一直关注他的朋友圈里面，他每开一个店我都会关注。他真的是做的这一些是他想要的，他喜欢的这一种生活。
2: 那您觉得他跟当年面试那个小伙子差别大吗？
3: 差别不大。我跟他的第一次见面，他那时候刚刚毕业出来要求职嘛，他就一首歌就打动我了。我说那你要不唱一首试试，他就立马就开腔就唱起来了、就那么简单的事情，就是很顺溜的，他就开腔就唱了。嗯，这个男孩子
4: 好阳光、
3: 哎、这个男孩子很阳光，很不错。然后后来相处下来的话，他身上这种文艺气质是我很喜欢的。他现在从商这么久，他的身上依然是这一种文艺气质范、对吧？就是说他就是一个文艺青年的这种样子，就是这种感觉。他最大的一点，他念旧情，内心很细腻，又懂得感恩。他每开一个店几乎都会给我寄东西。他原来开香粉店给我寄香粉，咖啡店寄那种小甜点，唯一没给我寄过东西的就是开男装店。看见他我就想看见我儿子一样的、
2: 所以在这个城市你已经是他亲人一般的存在了。
3: 应该是的。
1: 记忆一下回到了十四年前刚到湖南的张伯律，今天他想带着黄老师逛逛，检阅自己的创业成果。一下午他看得很慢，问得很细，每一处角落都没落下。
3: 你的这些店我几乎一走到这里，我一抬头我就知道这是张伯律的店。
2: 就是上面写了他的名字样的啊。
3: 是的，是的。
0: 这把吉他是我当时带到浙江，
3: 带到温州去的，是这样。
0: 你看弦都已经断了，
3: 都这样子了。
0: 我不舍得丢，因为他陪伴我很多很多时刻。
3: 我做花店的梦做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开成一个花店。他的这种美感完全是没得说的。他在学校里面的时候，在幼儿园的时候，他做主持啊，策划活动啊，这一些基本上都会要交给他的。
2: 难怪黄老师不让你走了，
3: 因为他本身也是我因为我的原因把他给带到长沙来的。
2: 对，
3: 我的心里面是不管他做哪一种选择，就是遵循你自己的内心，你的内心里面到底是想要怎么样，你按照你的内心所想去做，然后一个一个这样子去开下去，就能够开出很多很多自己想要的这一种小店。我又拍个照 ，OK。
1: 十四年前，他差点离开这座城市，是一个湖南人的一句"你先别走"，把他留在了长沙。 他后来所有的店、所有的坚持、所有再试一次的勇气，都是从那句话里长出来的。14年后，他在这座差点离开的城市，活成了自己都没想到的样子。
2: 希望我们在长沙打拼的外省年轻人都可以成为朋友。那接下来我也把你拉到我们的大群里面。
0: 好，大家好，我叫张博绿，目前在长沙丰盈西里开了5家不同业态的店子。作为新长沙人，长沙的烟火气不是飘在天上的，而是沉在巷子里的。
2: 你创业成本多少钱？
4: 2000块钱。
2: 2000块？
4: 也就2000块嘛，还是有的。
5: 他如果不赚钱，我会努力赚钱去干他。
2: 那些辞去稳定工作创业的年轻人后来怎么样了？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朋友啊，把撸狗拍照这样的爱好变成了事业，还和自己的房东处成了家人。听说他现在正在这个公园拍摄当中，我们一起去看看他的工作幕后。是奇文吗？
4: 对。
2: Hello， 跟我们镜头打个招呼。没事，你就工作，我们慢慢陪你。
6: 别别。
4: 哦，别跳，别跳。
2: 哇，我确实不太好控制哦。看来这个工作真是不容易，顶着酷暑，人也热，狗也热，出片了，
4: 好搞笑，
2: 好可爱啊！这个，那你是为什么想做这个行业的？
7: 那么累，我看你今天搞一下午，其实就赚99块钱，为什么
4: 呢？我以前自己养了一条狗，养了一条10年的狗，那条狗嘞，是在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就去世了的，我当时没有一张照片能够记录到，然后我就想拍一些照片，记录到别人的狗狗，
7: 其实你提到自己养了10年的那只狗狗的时候，其实我感觉都像家人一般的存在。
4: 我还是想尽力的减少一些这样的遗憾，就是比如说给别人狗多拍一点照片。
7: 就是其实你自己留下了这个遗憾，但是你也想帮别人尽量的缓解，不让别人留这个遗憾。
4: 对，我之前接到一单，跟我的情况也差不多，他的狗狗很老了，但是他小孩呢要去上大学了。他就喊我们给他们全家人拍了一张照片，我当时特别开心，我甚至都没有想收他钱，因为我感觉好像完成了我小时候的梦想，反正就是满足了我自己的这个情感的需求。
2: 那你现在做成这个你喜欢的行业了，有你当时想象那么开心吗？
4: 挺开心吗？
2: 挺开心的。
1: 张奇文说自己胆子小，等决定出来创业了，他又对自己说，要是成本超过10000就算了吧。
2: 你创业成本多少钱？
4: 2000块钱。
2: 2000块就能创业？
4: 也就2000块嘛，还是有的。
2: 2000块钱，有2000块钱的底气。那你工作室现在大概多少钱一个月啊？
4: 2000呀。
2: 就在南郊公园的边上是吧？
4: 那，哇
2: 哦，所以从公园走出来很近，就在边上的这个居民楼的这样的一个小区里面，对吧？
4: 对。
2: 这就是你工作室了？
4: 对啊。哦
2: 哟，这门狗养了这么多花，给人看着这心情很好哈。夏天开了这么多花，这上面也是挂的。
4: 这是房东姐姐从开始就挂着的。
2: 那把这个院子弄得很精致耶，他就主动问你要不要租这里。
4: 没有，他家人是反对的，他家人就是觉得没有必要把它租出去。
8: 我这个房子对于我来说，我仅仅只是喝喝茶，没有什么别的。然后他又跟我说了他的想法，要创业嘛。他20来岁，跟我儿子年龄也相当。年轻人挺不容易的，然后又是一个从外省过来的，是吧？我理解他们，他们这个年龄又有这种闯劲，又敢拼，那我肯定要支持他不？因为
9: 他也非常不错，好敬业哦。
2: 是啊，我看他好辛苦的，
9: 是的。然后团队的那些也是很敬业的，我相信有一点，我们靠近什么样的人，我们就会有什么样的一种状态。然后他们是一种很向上的，当我们中年往老年走。这种向上的机缘不会很多，那我为什么不跟着他们一起呢？是不是？
10: 所以就把房子租给他了。
2: 谢谢陈姐愿意体谅年轻人。
4: 刚开始的嘛，我肯定也有比较焦虑了。我比较焦虑的情况下，那个姐出现了，在接到他们公司广告宣传业务的时候，会马上把我们这个视频的业务推出去。然后也跟他说，哎，这个真的是很不错。然后包括他昨天把他的朋友也介绍过来了，给我们运营建议，我觉得对我来说帮助也特别大了。
7: 其实他不仅仅给你拉客户，他还把身边可用的资源转化，
4: 几乎全转化给了我。前面几单真的是有一半都是他给我介绍的，
2: 感觉像是老天派来的。其实是长沙人都还挺热情，对于自己的晚一辈啊，都会觉得像照顾我儿子、照顾女儿那种哈。
4: 是的、嗯、他才不管你是不是外地人。
2: 对
4: 对，
2: 他就觉得自己来了一个新的妹妹，新的女儿的那种感觉。
4: 是的，他是有那种感觉。嗯，我当时我刚进来的时候，那天晚上还是挺焦虑的，没钱、没钱，然后业务也还没有开单嘛。
2: 你最没钱的时候是？
4: 就是我刚开始做，然后每天晚上啪啪啪干，自己整小程序，自己搭建一整个体系，然后自己去找群。
2: 小程序都是你自己做的？
4: 嗯，我干了3天。
2: 好厉害。
1: 点开奇文的小程序，我才发现除了宠物摄影之外，他什么活都接，毕业纪念、婚礼跟拍、儿童写真、电商直播，光是帮企业拍短视频做线上宣传的月包费就可以让他过得很滋润了。
2: 那其实我还有一个很大的疑惑，你刚刚也说其实做宠物也不赚钱，作为一个创业的逻辑，你不应该砍掉就是说可能费力不讨好的一些事情吗？
4: 我还是想去做。
2: 你就要做？
4: 对，他如果不赚钱，我会努力赚钱去干他，
2: 来养自己的这个梦想。
4: 对，
1: 一个广东女孩从决定辞职到交房租忐忑了3年，她以为自己要孤军奋战了，却被一个素不相识的长沙姐姐接住了，把手里最好的房子租给她，用自己的朋友圈帮她推业务，连买个水果都专门下楼分她一半。姐姐说，湖南人骨子里就带着敢为人先的底色，所以看见敢闯的年轻人就想帮一把。2000块的启动资金撑不起一个工作室，但一个湖南人的信任撑起来了。他在这里学会的不只是怎么赚钱，更是你大胆去做，有人在身后拖着你的那份心安。
2: 因为我们每一次到最后都有一个在湖南打拼的外省年轻人进一个群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所以我也把你拉进来，我们也可以多多认识新朋友。
4: 好，你撒哟。
2: 好的，如果你有什么可以推荐给我们去认识的新朋友，比如说在湖南打拼啊，他有很好的故事啊，你也可以推荐给我们。
4: 有啊，我客户里面有一个北大毕业的重庆帅哥，他之前带他老婆，带他灵缇过来到我这边拍照，我看到朋友圈好像还是一个湘超的队员哦，你们可以去找一下。
2: 那很合适。嗯，那是这样，我们待会儿我们结束之后我们就去找他，你给他拍过哈。OK
4: 可以。
11: 大家好，我是张奇问，现在是一名宠物摄影师。对我来说，选择长沙创业就是给自己最大的底气。我的经验是，想做就先行动，善于发现机会，尽量走低成本创业的路线。
12: 非常的紧张，这种大规模氛围下面踢比赛真的是我一个梦想吧。
13: 我的第一期望就是不要受伤。
2: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见的那位超级大帅哥的主页，北大毕业，国家一级足球运动员，他还参加了今年的湘超，他就是重庆帅哥韩宇成。他有一个更特别的身份，是长沙女婿。Hello， 是宇成吗 ？Hello， 你好，我是旺仔。很开心看到你哦，看到本人了，来跟我们镜头打个招呼。
14: Hello， 大家好，
2: 欢迎宇成啊。我们今天来到你们这个是你们平时训练的地方吗？
14: 对，我们平时都会在这个贺龙外场训练。
2: 所以今年的第一场就对战永州。
14: 对，
2: 说实话有没有压力？
14: 那肯定是有的。我们教练说，你不管怎么踢，你必须把这场拿下。
2: 对于那个正式比赛，现在你自己紧张吗？你会觉得？
14: 我可以说是非常的紧张，这种大规模就是像在这个贺龙里边4-5万人那么多球迷，这种大规模的氛围下面踢比赛真的是我一个梦想吧，就是站在这样一个舞台上面去展示自己，真的是，所以我会为之去努力 的，
2: 希望能最终
14: 是的
2: 为长沙而战。
14: 对，
2: 所以你今年也算是以长沙女婿的身份来参加湘超。
14: 是的，从今年1月份的时候，当时加入选拔，我就说嘛，为我老婆而战。
2: 那你老婆会线下看你比赛吗？
14: 如果她有空的话，她基本都会来支持我的。
2: 那我们待会儿就跟着你一起，我探访一下你家，我们就一起吃个幸福的狗粮吧。
14: 好，走
2: 走。比如说很多接受其他采访的时候，你说你是为了他来的长沙，实际上是这样吗？
14: 实际上也是这样。其实我在长沙没有认识的朋友在这边。说实话，我的生活浓度大部分都是跟我老婆在一起。对，
2: 所以他已经算是你在长沙生活的全部的那种感觉。
14: 对，其余的一部分就是足球了。
2: 那你生活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改变呢？会因为这个赛事？
14: 因为加入湘超的话，我觉得我自己在长沙的认同感增强了，就感觉我更有归属感一点。我觉得我在这边，我能为这个长沙做一点什么东西，
2: 感觉为城市已经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4: 对。
15: 确实还会有哪些改变？你跟你老婆之间的关系可能会更好吧？
16: 其实他关心的是我受不受伤，他就是每一次训练他都跟我说，哎，别受伤哦，注意安全哦，就是这种感觉。
15: 我感觉还没见到他，我就已经能想象到他有多么的贴心了。
16: 对对。
17: 验证成功，请开门。
15: 哇，好可爱呀！
16: 鼻屎。
15: Hello Hello， 詹妮老师好。哇，
16: 你看水果已经准备好了，多贴心。
15: 好呀，我先。哇，好漂亮啊，你本人。
1: 得知他老婆怀孕的那一瞬间，我忽然意识到他肩上扛着的压力从来不只是那一片绿茵场。香超开赛的时间和他成为父亲的时间就在同一个夏天。哇，
15: 每一个都写了日期在干嘛。
16: 对，这是我们两个人的照片墙。
15: 好甜啊。这个是第一张合影。
18: 对，
15: 搞得真的好。这是在
16: 重庆，
15: 这在重庆。
18: 我也很感恩，就是我的公公婆婆，就是很理解我们，因为他们家就一个儿子嘛，愿意让他就是过来陪我。
15: 把重庆顶帅都带回家了。对，
18: 人才引进。
1: 每张照片都是两个人的身影，两个人也在用不同的方式告诉对方，我在这儿。詹妮姐说，香超报名表是她填的，其实那时候她已经怀孕了。
2: 马上面临生产，雨橙又要踢香超了是吧？你们怎么平衡的？
13: 我觉得就是踢球，就是除我之外啊，除就是家庭啊这些东西之外，我觉得踢球应该是算他就是 top one 的事情。因为他一直很后悔的事情就是自己没有去踢职业，就是从前没有好好规划这件事情。
2: 对，
13: 尤其是参加了香超之后，他觉得就像一个梦想达成一样。这也是从去年开始他一直都很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去年还没有这个资格嘛。然后他当时连去当志愿者都去当。
15: 那比如说他现在其实也马上要进入比赛了嘛，就7月20多号要第一场。你对他有什么期望吗？
13: 我的第一期望就是不要受伤。
16: 收到了。
15: 就你们一直在重申的，很强调。
13: 对，因为我说就是因为他是我们家的顶梁柱，他马上又要当爸爸了，就是又要照顾我，所以他千万不能受伤。第二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我觉得就是不后悔。毕竟也是圆他自己的一个小梦想嘛，尽力最好，不后悔，不留遗憾，就可以了。
1: 那天见面时是韩雨橙心情最坏的时刻。通知下来了，他虽然已经进入了长沙队的大名单，但却不在这次封闭训练名单里。
13: 一开始知道这件事情，我说很好呀，我说很开心啊，你可以在家陪我几天啦。我说之前那么累，每天上午练晚上练，就是全天无休的。我说你现在刚好空下来几天，你可以陪我，我觉得我很开心。然后我也很了解，现在也很了解他的心态了。就以前可能有时候经常吵架，我是不理解他的，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就是慢慢比较了解他。所以我就会做出他想要的回应。
16: 我回来比如说跟他抱怨一点啊，就是说吐槽一点，他就会立马顺着我跟我讲，然后确实就立马接住你的情绪，然后我也突然一下就意识到，哇，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这个家这个门之外的东西，我就不应该把它带进来。我觉得他接住之后，我立马就觉得，哇，我老婆好好，我就不想再讲那些事情了，我就在讲啊，你今天怎么样啊，我就
1: 一个重庆男孩为了一个长沙女孩来了长沙。他原本的轨迹不是这样的，但人生有时候就是在你遇见一个人的时候悄悄拐了弯。他为他留下来，也在这里发现了自己热爱的事业，就是站在香超赛场上为香超长沙队而战。香超开战，妻子怀孕，这是他正在和湖南发生一种新的关系，不是路过，而是把自己最关键的人生瞬间安在了湖南的时间表里。
15: 哎，最后我们因为节目有一个固定的环节，就是有很多外省的在湖南打拼的年轻人，我们有一个群，然后也方便大家交朋友，可以认识更多的年轻人，我们就可以把两位都拉到我们的群里面来。好呀，我先加你们。
19: 大家好，我是韩雨橙，来自重庆，很荣幸加入这个大家庭，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多多支持长沙队，老婆开心，世界和平。
1: 今天聊完我发现，把这三个外省人留在湖南的都是因为这里的人。张伯律是被黄老师一句你先别走留下的，张奇文是被房东姐姐一间有院子的房子接住的，韩雨橙是被了解他的妻子文文推举住的。虽然留在这里的故事不一样，但内核是一样的，在这座城市里有人让你觉得留下来是值得的。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莫比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1: 天蓬元帅，久仰大名啊！此乃太上老君亲赐，紫金身材宝物，头十两，月翻百两。
2: 十顶人斗，力赠九转金丹一枚，元帅手办无误啊！
3: 老君的买卖，俺老朱得试试啊！
1: 完成身份核验，收益立马到账。来来来，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3: 俺老朱。

0: 哥哥。
1: 这时间，无人比我更疼惜你了。你就依从了我，将这法宝换成金银，免那西天跋涉之苦，岂不是美事？
2: 切莫再妖言相惑。
3: 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4: 这么小心，
5: 悟空！
4: 乃柔情杀中寒，温柔刀上前上心，看看老孙一棒！
6: 下界妖人杀悟净，天界监测到你涉嫌巨额洗钱，速将你流沙和资产转入天庭安全账户核查，若敢违逆，即刻收押于金牢之下。
7: 小心冤枉呀！我这就传，我这就传。
4: 干！怎么回事？沙师弟，此乃 AI 伪装术，眼见非实，闻声一假，看打！不信不转账，三招破敌，片甲不留。
8: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来，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7: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6: 还能退烧哦。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姐姐，放开我！
1: 两个贱蹄子，还想跑？敢跑，杀了你的阿强姐姐！
0: 丁文门门，阿强姐姐。

0: 公子，前方就是沙洲地界。据安危密报，这兵家要塞藏着私售军械的勾当，幕后主使是刺史丁冲，左相国的得意门生。
1: 此事与左相国牵涉都深，斋戒期满前务必搞清一切，带着证据赶回京都。
0: 属下领命。
1: 石火安，看来这左相国是不想让朕查下去。
0: 公子，我来解决他们。
1: 按计划行事，分头走。
0: 火安，先过我这一关再说。
2: 是。
3: 俺大肉火，
4: 女子科举乡试考题预测，全沙洲独一份，先买先得。
5: 孟庭慧，你这次的考题卖多少银钱？
4: 30两起拍。
6: 30两？
5: 上院院试的预测考题才10两呀。
4: 这次可是乡试，女子9年不得参与科举。如今圣上重启恩科，一旦及第，便是天子门生，从此青云直上，就是1000两都不贵。
5: 上月院士，你押中了3道策论，这次的我要35两。上次我凭他的考题名列前茅，我出40两、45两、50两，
4: 成交。
5: 我看谁敢买。
4: 蒋美

0: 你忘了，上月文小妹不过是顶撞了他一句，转眼就被赶出女学了。
1: 我舅舅是沙州刺史，这学院都是他资助的。得罪我，你们一个个休想在沙州有立足之地。
2: 我麦考题与你何干？
1: 孟庭辉，若不是你每月都收预测考题，我何至于回回倒数第一？
0: 你也可以买啊。
1: 我舅舅规定，交100两才能报名女子恩科。 你一个穷酸孤女，既攀不上高门姻缘，又做不了富贵生意，如今妄想靠着恩科来翻身，你也配？
0: 你凭家世，我凭本事，配不配，科考见真章。
1: 若是这亲共不小心被风吹跑了，你还能参加科考吗？你凭什么拿我亲共？
3: 就凭我舅舅是沙州刺史啊！整日把你舅舅挂在嘴上，你没说腻，我们也听腻了。你不看谁敢笑？
1: 孟庭辉，毕竟我们同窗一场，若是你跪下来诚心诚意的求我，我没准会大发慈悲网开一面。 把这亲共还给你，
3: 对的，完了可就不作数了。

0: 我拿命和你斗！我能为你个疯子！
1: 我想毁了你这张脸，就将亲骨还给我！将亲骨还给我！
0: 不行，不行，把命还给他！快点！
1: 我没有命，我有命！

0: 你们两个小崽子，我养着你们，给你们饭吃，还教你们本领，你们还想逃？
1: 你逼我们偷些行骗，这不是教，你把我们当牲狗使唤，这也不是养。

0: 你们俩早饿死了！我怕死，但我要看着你死。有一天刀在我的手上，我会把你先刀剜剐。你就这么报答恩人呢？
1: 你不配！你想辱民女，拐卖儿童，肆意杀人，你是个十恶不赦的大罪人！
0: 你说我有罪，证据呢？罪状呢？何人定我的罪？ 就凭你，一个小乞丐，红口白牙谁信？官老爷们都认定我是良民，可你，一个小骗子，想杀人，你就是一个杀人犯。
2: 听说江美儿又来找茬了，真当咱们好欺负？反正我越是落地，不怕被赶出女学。我，这就拿算盘砸死他，听你出气。回来，可使不得。这个算盘是你娘留给你的念想，咱们用来打他可不划算啊。江美儿弄的，你这是要考试的手，我现在就去撕了他。回来。
3: 他哪能在我这儿讨到便宜啊？嗯，我夺了他的匕首，差一点划破了他的喉咙。你是没有看到江美儿被吓得魂飞魄散、落荒而逃的样子。
2: 坐好。

0: 咱们不是说好了，你安心读书，别跟他硬碰硬吗？这次可不一样，他拿轻功威胁我。这儿呢，我抢回来了。
1: 自从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呢，就白天打杂赚数修，晚上熬夜苦读。我知道你一心期盼着有朝一日能。

0: 参加科考，可是在我看来，什么都不值得你去拼命。
1: 我这种市井孤女，阎王爷都嫌我命硬。哎，
0: 不行，蒋美儿睚眦必报，这学社待不下去了。收拾东西，你去我家住。

0: 福芝，要不算了吧。每次我去你家，你后娘看我的眼神都跟防贼似的。哎，要不搬去博风楼吧？
1: 你爹和你后娘同意让你打理博风楼生意了？不是都说有了后娘就有了后爹吗？我那后娘。 抓着我院士落地的事儿不放，把快关门的博风楼交给我，还放话说一个月内要是赚不到300两，就乖乖回去嫁人。可是女子生来就该困于后宅吗？我虽然读书不行，可我算盘打得好呀，生意经也熟，他们偏偏看不上你。
2: 不知，咱们去闯荡京都吧。你开酒楼，我考功名。
1: 在天子脚下，咱们两个一定能闯出一番天地。嘿，我求之不得。可是眼下他们故意逼着我嫁人，我正为此发愁呢。
2: 我帮你想办法。
1: 真的？嗯。那你也要攒钱，交报名费，我们一起赚钱，渡过难关。
2: 渡过难关。
3: 司同学。
4: 是他吃过的动物的都会受到人们的追捧，我还花上些献舞食，连圣上都夸赞过呢。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司同学 快去伯伯楼看司徒雪。司徒雪，
0: 诸位贵宾，今日伯风楼重新开张，特邀京都五魁司徒雪亲临献艺。凡入楼贵宾皆可近距离欣赏司徒姑娘的歌舞，仅此3日。恭请司徒姑娘出场。

0: 师，自愿平定，自愿平定。董川，
1: 董虎什么？
2: 董川，董
0: 川，陪虎堂老夫人先逝，自愿平定，自愿不增。

快点

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

再次次回声了，也不枉费我花重金请的骆驼和花车。

0: 们冲上了老夫人的忌日，今日就让你们青天变葬礼。
1: 我是博风楼的掌柜，他是我今日请的贵宾，有什么事冲我来，
0: 老子成全你。英雄救美，知道黑虎堂背后是谁吗？丁冲丁刺史，是沙州的天。
2: 黑虎堂人多势众，我们惹不起。
3: 不必担心，姑娘不用怕他。
2: 公子口气不小啊，你不怕可以，但别连累博风楼。
3: 放肆！你居然！沙州军械，你怎么会有军中刀具？
2: 喜欢就送你了。此人狂妄挑衅黑虎堂，和博风楼毫无干系。不知，
1: 妈妈，博风楼刚开上就冲撞了黑虎堂，这日后的生意怎么办啊？
2: 别担心，不是正有个人替我们往虎口里撞吗？瞧他不像是沙州人，说不定能应付。福哲，你从后门回严家，暂时缓一缓。
1: 不行，你是为了帮我，我岂能丢下你？
2: 他们连我长什么样都不知道。你爹若是从别人口中听闻今日之事，又会怪罪于你。你不如先回家同他解释，省得你后娘又借题发挥。
1: 那你在二楼躲好，我明日再来寻你。
2: 好。
1: 好。

0: 公子，今日我们已闭店谢客，还请另觅家处。你擅闯女子闺阁，再不走，我可喊人了。
1: 走。
2: 匕首从何而来？
0: 路上捡的。
2: 沙州军械司特制，姑娘还真会捡。
0: 小女子就是一介草民，哪识得这些军中之物呢？倒是公子怎会这般熟人？莫非是逃兵？这外面可是抓捕你的人。
2: 方才姑娘是借我之手才得以脱身，这么快叫恩将仇报，
0: 还请公子赶紧离开，莫要再纠缠。
2: 你假扮司徒雪欺瞒百姓，私藏军械，图谋不轨，按律当流放。
0: 你凭什么说我是假的？
2: 就凭我和真的司徒雪有过一面之缘，

0: 住手！睡得可好？
1: 将近木还我。
2: 君谢从何而来？是小淼儿的。
1: 继续。他的舅舅是沙州刺史丁冲，我和他在学堂争执时无意夺来的。
2: 黑虎堂在沙州横行无忌，他丁冲沙州刺史的位置倒是坐得舒服。
1: 黑虎堂本就是他的爪牙，多年替他抢占良田。 逼良为娼，虐杀商女，桩桩件件罄竹难书。沙州毗邻北碱，虽是军事重地，但天高皇帝远，有了驻军把守，便无人再管沙州之事。如今的沙州，丁冲就是圣上。
2: 沙州可有黑市？

0: 九幽城里卖私方禁物，只要你出得起价，没有他们不敢卖的。在何处？出了博风楼，往南走三里，会看见一片胡杨林，然后沿河床向东，你会……公子，沙洲地貌非常复杂，你先放开吧，我画张详细的地图给你。既如此。
1: 那就劳烦姑娘亲自带路，
0: 亲自带路也要先放开我吧。毕竟我只是个弱小的女子啊。
1: 别耍花样了，在你身上军械未查明之前，你哪儿都不能去。现在就去九幽城。
0: 今日可来不及了。九幽城有时开市，子时闭市，只能等明晚。
1: 你这个人自私自利，满口谎言，被拆穿之后又巧舌如簧。
0: 万无辜装可怜，信手拈来，如此狡黠诡诈，表里不一，我怎知你不是在诓我？公子对我真是印象深刻。我可带你去九幽城门口，但请允许我即刻离开，复职的酒楼出营业，我亦需备考。我们两个小女子只想在这世道求一条活路，谁敢去那阴森恐怖的九幽城？
2: 更别提沾染军械和丁冲。这话倒是可信。你方才这般着急着清供，不会是想入朝为官吧？
3: 与你何干？这世道给我的路，只有这一条。
4: 阿香姐姐，以后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怎么办？
2: 你的阿香姐姐一定会希望你坚强地活下去。我要替阿香姐姐报仇，我要让那些恶人比姐姐痛百倍、千倍。仇恨只会蒙住人的双眼，让人看不清道路。想要讨回公道，方法多的是。

0: 书，考进士，入朝为官，待你手握权柄时，一切自会不同。
1: 女子科考停办三届，今岁首刊恩科，可朝廷却要每个人交100两报名费。沙州多少女子因这笔银子望而却步，我到现在还没有攒够钱，只有入仕才能拥有权利，这清供是我的命。
2: 荒唐，朝廷何时收过科举报名费？
1: 在沙州，丁冲的规矩就是朝廷的规矩，科考在即，我只为自保，有何错？
2: 有理有据，倒是令人心服。不过你的话向来真假难辨，这清供等到了九幽城，自然物归原主。
3: 千军刚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4: 丁四世，你妹妹蒋夫人送来了银楼的分成和客人名单，这里还有九幽城的账目，
5: 这买卖都是要掉脑袋的。告诉冯罗，下次偷偷卖，别让他那些小喽啰拿着招摇过市的，太扎眼了。
4: 冯堂主有你做靠山，自然不在意这些事情。今日冯老夫人病逝，他们还逼着全城百姓披麻戴孝，不仅砍死了一个新郎，还打伤了不少人。
5: 这个蠢货，净给我惹事儿啊！
4: 冯堂主也知道麻烦大人，加了一份黑虎堂的孝敬，
5: 算他有心。
6: 舅舅，舅舅！
5: 哎呀，慢点，慢点，
6: 舅舅，那严福之开酒楼，可曾给你递过孝敬银子？
5: 什么银子？
4: 回四时，严家小女接手了博风楼，今日重新营业。特意从京都惠英坊请来了司徒雪来做生食，据说是京都的五魁，且是一个绝世美人。哦，
6: 你说我与那司徒雪谁更美？
4: 自然是司徒雪美，自然是美二娘子明艳动人。那司徒雪不过是个卖艺的，怎配与美二娘子相比啊？
6: 舅舅，那严福之分明就是不把舅舅放在眼里。他开业连张帖子都不送，而且他还帮着那孟庭辉欺负我。舅舅，你看，脖子上的伤就是孟庭辉弄的，他们差点把我弄死了。
5: 啊！
6: 所以舅舅必须得给他们点教训。上次院试也是因为孟庭辉提前卖考题，害我考的莫名。
5: 哎呀，你还提那院试呢？要不是舅舅点头，你连榜尾都攀不上啊。会试和京都的路，舅舅已经帮你安排好了。可是。你也得做做样子，读读书啊，这才是大事，别整天跟个孤女斗来斗去的啊。
6: 知道了，舅舅。
5: 到时候啊，舅舅再给你安排一个既体面又清闲的女官当当，你做不做呀？
6: 当然做了，谢谢舅舅。我就知道舅舅对我最好了，舅舅一定会帮我出头的。
5: 等等，你这首饰是不是上个月的了？你说你这孩子，嗯，来拿着，多买几件啊。
6: 谢谢舅舅，那我先走了。
5: 哎，你读读书，别又考末尾了啊！
6: 知道了。
5: 这丫头疯疯癫癫的，跟她那个短命的爹一样，空长了一副好皮囊，就是不长脑子。哎，对了，这次科举考试的报名费收齐了吗？

0: 左相国已是三更时分，您还要批阅奏章，而这位新君竟趁闭关之际私自出宫，实在有失体统。
1: 少年人贪看山水炎霞是常有之事，可不曾想他竟将女子科考这种儿戏搬上朝。

0: 朝堂，前朝三霸女科的教训还是不够啊！聘姬司臣，家国必生妖孽。这江山社稷，岂是脂粉堆里绣出来的？
1: 相国明鉴，那些闺阁女子，连九章算术都未必读全，谈何治国平天下？倒是圣上，此番借闭关之名，私访沙洲。是少年心性，还是另有所图？
0: 他毕竟还是个娃娃，不足为惧。我一命护安前往沙洲，将圣上带回圣祖殿。否则，待出关之日，我大宁的体统便会沦为天下人的笑柄。

0: 请伯母，那他是谁？为什么大清早出现在你的房间里？
1: 昨日在伯凤楼前，是这位公子出手相救，我怕他被黑虎堂追杀，才让他暂避于此。啊，
0: 原来是救命恩人啊！公子见谅，昨日太急没看清楚，恩公当真是朗目疏眉，面如冠玉，英俊潇洒，气度不凡呢。
1: 福芝，他知道我不是司徒玄。
2: 恩公也留不得，孟母是为了我才假扮司徒雪的。伯凤楼也是我开的，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们的秘密，那就活不得，受死吧！难怪你们做姐妹，竟是一个脾气。孟母，不就是想通过假扮司徒雪来挣钱吗？我来教教孟姑娘，如何扮得更像。司徒雪生在三月。
0: 维亚海棠，有了这朵海棠花，孟姑娘就是司徒雪。想不到公子与司徒雪是旧相识。 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呐。谁跟他是一家人？不过嘛，亲兄弟也得明算账。昨日住宿费，今日惊吓费，墙板修缮费，医药费，
1: 双手
0: 算在一起，房钱三倍，银票现金。公子莫不是想赖账吧？
1: 质通透，触感升温。好玉，公子怎么称呼？
2: 何毒，此玉佩就先压在姑娘这里，待有人一到，房钱悉数补上。
0: 好好好，有了这块玉佩，和公子你住一辈子都行。
1: 不行，我今日就带你走。
0: 若无事，
2: 你们就先退下吧。
1: 好嘞。福芝，这个人必须送走。
3: 看在玉佩的面子上，你就不要和他计较了。这玉佩再杀周志生的话，这个人身份不凡，如此招摇，迟早会连累伯风楼。人必须送走，金贡更得拿回来。
1: 金贡，
3: 看看，拍错了，拍错了。
4: 孟姑娘，这几本都是新淘的古书，特意给您留着呢。
3: 这些的好东西，看看。
4: 谢谢白板。
3: 哎呀，客气了。再来啊。
5: 乌皮靴、狮蛮带、金扣横刀，这些人定是京都将领。给我找，挖地三尺也给我找出来。搜，这是什么呀？这是。大哥。
1: 你看，走。何公子，我们得快点儿，九幽城开市可不等人。
6: 呀，孟庭辉。 你这又是上哪儿调来的贵公子啊？
7: 真是好本事，
6: 无根无凭的孤女，本连嫁人都没人要，还真让你攀上高枝儿了。
0: 不是所有人都跟严夫人一样指着姻缘改命的。
1: 你想改也改不了吧？听说你得罪了蒋美儿，还做什么科举梦？这些年来，你就靠着哄骗我们傅之，白吃白喝我们严家的，不然早不知道流浪到哪儿去。
0: 严夫人慎言，我在女学半工半读，从未占过严家半分便宜。倒是严夫人，你这绫罗绸缎、珠光宝气，严家的账本怕是经不起细查吧？
1: 黑的都能让你说成是白的，你这个人从小靠行骗为生，还惯会耍心眼，难怪傅之那丫头对你掏心掏肺。
0: 严家主，您来了。
1: 夫君，
0: 夫君，说我行骗耍心眼，你这变脸的功夫岂不是更高明？
1: 哼，这位公子，我看你气度不凡，我提醒你一句，离这个坏丫头远一点，她可是会谋财害命的。当初我怀着身孕，就是她把我推下了台阶。想想年纪心狠手辣。
0: 现在走还来得及。
2: 孟姑娘还真是越来越有趣。我们不是要去九幽城吗？
0: 我可已经给过你机会了，不走，那就对不住了。
2: 这孟庭辉还真有手段，竟将你们都聚到了一起。
3: 定尖子大路边边朝哪儿来啊？开灯莫要撞熟人。这小子有两下子，咱俩配合一下，先把他的腿给卸了。

0: 大夫可是饶命！
1: 他是饶命啊！
0: 他是饶命！

0: 这沙洲军械从何而来？
1: 博方楼特别推出司徒姑娘最爱的春花秋月茶点，
2: 采用四季不同花期的果实制作而成，
1: 仅需十两，还可以品尝到司徒姑娘特制的酒水供大家挑选。
3: 我说怎么这么大一股羊骚味儿，这不是被我赶出女学的文小妹吗？你一个臭放羊的，怎么到这种地方打杂了？我说这严复之究竟开的是酒楼还是善堂啊？
4: 可不是嘛，这酒楼早晚被折腾关门。
3: 给我抓住他！
5: 放开我！你们干什么？你们要做什么？放开我！放开我！
3: 整个女学只有严复之和孟庭辉敢不听我的话。
6: 我找孟庭辉。
7: 我就是孟庭辉。
6: 你假冒司徒学诓骗百姓，非法敛财，奉丁四神命押你去沙洲府。
7: 你这文书上写的是查封，不是抓人，沙洲的百姓都在外面看着呢。
6: 废话。

0: 啊，舅舅，孟宁辉那个疯子抓到了没有啊？
1: 没看到我这儿会客呢吗？你说你们一群世家子弟，还奈何不了一个孤女啊？丢不丢人？舅舅啊，早就派人去抓他了。你说碾死一个孤女，比踩死一只蚂蚁还简单。
2: 顶冲这口棺，不仅贪得无厌，还是人命如草芥。

0: 我们要把这个案子给办了。
1: 听说那牢房里常有犯人意外身亡，这次孟庭辉栽在本姑娘手上，肯定受尽了苦头。孟庭辉。

孟庭辉，我看你还怎么嚣张！别指望有人来救你，我要你一辈子困在这里，生不如死。

0: 哈兰德哈王拉奇哈山火和王老奇。
1: 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如果说2026四零组五零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说2026听神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

0: 每周五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谁把我蛋啄破了？你就当着我眼皮底下欺负的是不是啊？你看看你，你什么意思啊？
2: 林大厨，我昨天晚上为了你而找了杰伦的师傅，多学了一个魔术。
1: 什么什么？我来看看。
2: 等一下，不行，再一次。
1: 再准备一下。卡掉。
3: 嗨
1: ，My mommy。哇
3: 哇！你今天晚上要给你妈妈做饭吗？
1: 对。哇哦，成功了。你什么意思啊？这个算侵权啊，你不要以为我没听到啊。
3: 这是在清迈开了80年老店的饭店的老板。
4: 你好，
1: 那我去准备了。
0: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悦己相思。稍后。玉婷瑶
5: 将丁冲等人带回去连夜审问，严查军械去处。
6: 小沈大人，小沈大人，小沈大人！
7: 老胡公子，
5: 洪波，追！
8: 是。
7: 此剑穿透力如此之强，定是由晶体打造。与贩卖军械的剑质地相同。
5: 那本真正的军械账册上有一笔数量庞大的军械下落不明，这黑衣人恐怕与真正的军械买家有关。
9: 这些年虽然收购了些兵器，可数量远远不够。
10: 当务之急是先隐匿行踪，绝不能让人察觉我们的身份。
9: 是。
0: 稍后，玉婷瑶。
11: 好吃嘴们好，美食大赛灶火已点燃。欢迎来到火热滚烫的现场，比赛正式开始，双方都很焦灼。漂亮，一记标准的背腹偷，爆发力十足，真的吓到我了，相当完美的出品。目光转到跳水赛场，起跳非常充分，向前翻腾3周半，完美的入水，教科书一般的呈现。发令枪响，选手如同离弦之箭冲出起跑线，都很迅捷，都很流畅，跨栏一气呵成，动作曼妙，味道霸道，隔壁赛场都香迷糊了。最后一位选手走线标准，气势稳定，从从容容，鲜香四溢，标准的进营地得分，精准的控制，成熟的呈现大赛的实力。每位轮番上场，舌尖胜者为王。
0: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

0: 这沙洲军械从何而来？
1: 诸位，今日博风楼特别推出司徒姑娘最爱的春花秋月茶点，
2: 采用四季不同花期的果实制作而成，
1: 仅需十两，还可以品尝到司徒姑娘特制的酒水供大家挑选。
3: 我说怎么这么大一股羊骚味儿呢？这不是被我赶出女学的文小妹吗？你一个臭放羊的，怎么到这种地方打杂了？我说这严复之究竟开的是酒楼还是善堂啊？
4: 可不是嘛，这酒楼早晚被折腾关门。
3: 给我抓住他！
5: 放开我！你们干什么？你们要做什么？放开我！放开我！
3: 整个女学只有严复之和孟庭辉敢不听我的话。如今你为严复之做事，那不就是故意与我为敌吗？
5: 梅儿，我只是来打杂，求求你。
3: 梅儿也是你叫的。这羊骚味熏得我头疼，该给他洗洗。
5: 放开我！放开我！
3: 不是说严复之罩着你吗？你看看，他会不会来帮你啊？
5: 不要！不要！求求你！
6: 住手！
7: 文小妹到底对你做了什么？已经下死狠手。
3: 你终于来了，听说你请了个叫司徒雪的，在这儿很受欢迎，去把他喊出来。我不相信在这沙洲还有人能比我更美。
7: 滚出去！
3: 把这博风楼给我砸了！
7: 姓宋的，你要是敢砸，你们宋家的绸缎生意也别想跟严家做了。
8: 美儿，文小妹无权无势，那严家可是富甲一方，在沙洲也是有头有脸的呀。
3: 我舅舅可是沙洲刺史，他背后是当朝左相的。你要是连这点胆子都没有，趁早滚回你的绸缎庄去，别在我面前丢人现眼。
7: 住手！放开他！
3: 砸！给我狠狠的砸！
7: 住手！放开我！
3: 雪，我的脸，
7: 放开我！
3: 敢打我，活得不耐烦了吧你？你那个好姐妹哪里去了？怎么不见她来救你啊？今日若是见不到司徒雪，我就让这博风楼变成废墟。住手！你不是要见我吗？放开他！
9: 小姐。

0: 廷辉，竟然是你！你一个下贱的孤女，竟敢装作京都女魁！
1: 娇妹，我给你一个机会，磕头认错，双倍赔偿，否则……今日同归于尽，
0: 秀萍你也配？
2: 梦梦，你还要考试，跟他们拼命不值得。
1: 对付疯子，自然要用疯子的手段，我烂命一条。拉着你们这些作威作福的官宦子弟陪葬，太值了。蒋美儿，你不是要将国风楼变成废墟吗？我帮你一把火，把我们全烧死。
2: 孟庭辉，你个疯子！
1: 现在知道怕了？你们欺负人的时候，不是很快活吗？
3: 孟庭辉，你太过分了！
1: 宋公子。你想陪他们一起死啊？我成全你。
3: 美儿，她从小偷蒙拐骗，也很毒辣，我们犯不着跟她拼命啊！
2: 你这个废物！
1: 我的耐心快没了，你们再不磕头道歉赔偿，那就一起死。
3: 孟庭辉，我错了，我赔钱。
2: 你
1: 傅之，收银子。宋公子。你说是我美还是蒋美儿美？
3: 你美，你最美。
1: 那蒋美儿呢？
3: 蒋美儿是丑八怪、癞蛤蟆、屎壳郎、哈喇子。
2: 你个废物！
0: 孟庭辉，忍不住，我错了，我都是被他逼迫的，他已经也能开始疼过我。
2: 你们两个没有用的东西！孟庭辉，我跟你拼了！

0: 我错了，我也赔给你，
1: 把你的首饰全摘下。

0: 磕头认错，
1: 岂敢！
0: 你这头磕得太轻了，我没听见。

0: 才说的都已经照做了，现在可以放我们走了吗？
1: 梦梦，300多两，除了给问。

0: 文小妹治伤，把薄凤楼翻修一遍都够了。这些蛀虫不知搜刮了多少冥纸冥缸，不坑白不坑。就当是劫富济贫了。嗯，你今晚就把银钱给文小妹送过去，别耽误她诊治。
1: 好。嗯。
0: 不过茂茂，你放在吓死我了。要是万一……假的，这个特制的灵粉原本是为司徒雪表演准备的。
1: 正好用上。
0: 毛毛，对不起啊，都是我连累了你。这沙洲就是吃人的地界，唯有靠恩客才能走出去。何况江美儿不会善罢甘休的。薄凤楼被砸了失效，若是影响了你相识，
1: 我读书入世，就是想保护自己想保护的人。10年前，我护不住阿香姐姐。
2: 今日若我再护不住你，这官职我不要也罢。我的梦梦要是男孩该多好，那我一定要嫁给你。
0: 福芝，你轻点啊，我喘不过气了。
2: 我绝不放开，我这辈子都不放开。 我的妈妈，那会幸运至上，然后我们一起去京都，一起去京都。福芝，
0: 被江美人这么一闹，我差点忘了，我特意做了你最爱吃的杏皮糕。阿香姐姐最爱吃这杏皮糕。 再过几日，便是阿香姐姐的忌日了。
2: 到时候，我陪你一起去。

关门关窗。

0: 我已经把我的人都盯紧了，今夜务必带公子回京。
1: 是。
2: 我幸而小命，若霍安不是我的人，我早已命丧黄泉。你这般出卖他人，攻于心计，就算入室为官，恐怕也是奸佞之臣。
3: 公子如此有权势，不去剿灭黑虎堂和丁冲，处处为难我一个小女子，算什么本事？
4: 敢诓骗我，死路一条。
3: 哼！我怎么总是遇到你这个臭扫把星啊？你走就走，不会走外面的门吗？你把我们撞得破坏了，我怎么做生意啊？好，你走了，别再回来，别让我再看见你，臭不要脸的，臭扫把星，别回来！

0: 孟姑娘竟这般会骂人，可惊心。为了帮公子脱身，骂得真情实感些，才像真的。现在你我两清了，
1: 你我之间清得了吗？

0: 你们为何不上京去告御状？公子说的轻巧，在沙州若无丁冲的露营，怕是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那些偷偷上京的，半路便被截杀。可惜圣上高坐金銮殿，日日听的是颂歌。
1: 却听不见百姓的疾苦。
0: 左相国在朝中独揽大权，圣上所见所闻皆经筛选，不是圣上不知民间疾苦，而是有人刻意隐瞒，圣上亦是身不由己。两相门生盘根错节，满口礼法纲常，想必也是瞧不起女子入室。可圣上。 偏偏要以女子为任，破的就是这陈腐之局。往后，更要广纳寒门，改制新政。
1: 若你金榜题名，你可敢在朝堂上骂左相国迂腐？
0: 岂止要骂？黑之所以存在，皆因朝中有人撑伞。有朝一日，我登上金銮殿，我定要亲手烧了这些伞。
1: 尚未入室。 倒敢妄议庙堂，好好相识，后会有期。
0: 后会无期。 竟是个金官。

0: 圣上，你已经闭关五日，每日只吃一餐素食，老奴实在是担心你的龙体，你一定要好好用膳。
1: 所向国道。
0: 左相国，哎，左相国，万万不可呀！这圣祖殿没有圣上的圣谕，任何人不得入内呀。

0: 你见过？你老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是特意来给我带鸡腿来了吗？我在这儿都快要饿死了。
1: 荒唐！
0: 圣上在沙州玩野心，即刻启程前往沙州，5日之内将圣上带回来。
1: 左相国，这光去沙州。 就不知胡事了。你持本下令，日夜兼程，沿途所有驿站会为你备好快马。
0: 5日，我
1: 你冒充圣上，罪不可赦，当立即处死。
0: 5日，就是。
2: 圣上，卑职来迟。军情如何？如今沙州现驻扎有10个营，但皆是成营颓毁，无人休憩。军中假械枪弹生锈者，不计其数。朝廷拨下的银子，根本就没有真正用于军备。哼，沙州仗着军事要塞制，年年向朝廷狮子大开口，索要巨额粮草军饷。徐廷对其百般阻拦，要多少给多少。如今依旧是兵不强，马不壮。

0: 谢谢，慢慢吃啊。
1: 好。
0: 楼上一号厢房，各位公子，酒来了，慢慢喝。
2: 哎，好。
0: 哎，萌萌，萌萌，你瞧这热闹劲儿！我原想着蒋美儿来大闹一番之后会冷清一阵子，

0: 我
1: 找孟庭辉。
0: 我就是孟庭辉。
1: 你假冒司徒雪，诓骗百姓，非法敛财，奉丁四神命押你去沙州府牢。
0: 你这文书上写的是查封，不是抓人。沙州的百姓都在外面看着呢。
1: 废话真多。
2: 你们要抓就抓我，我风楼是我的，和孟孟无关。再过几日他就要科考了。
1: 他再也没有科考的资格。带走。
2: 孟孟
3: 你怎么就给抓起来了呀？
4: 那我们以后还能来
2: 博物馆
4: 吃饭吗？
2: 那查封了肯定不能来。
5: 二位这边请。
6: 丁冲这畜生，沙州干旱溪水如饥，百姓们为口水能卖儿卖女，他竟这么浪费。
5: 二位公子说什么呢？
7: 我们在说贵府里这些金丝楠木怕是在皇宫里也很难见到。
5: 刺史说了，圣上用的东西好啊，咱们得要更好。嘿，二位请。
6: 公子现在就去宰了他。

0: 就算阎王爷勾个魂儿，那也得先问过本官。哎，左相国亲笔所赐，治世能臣，如今连当今圣上都要听左相国的，
1: 有他撑腰，在沙州本官就是天。
2: 原来刺史是左相国跟前的红人，那怎么还屈居沙州？以左相国的权势，举荐丁刺史入朝为官，那不是轻而易举？
0: 你说升官啊？嗨，那都是些虚头巴脑的玩意儿，哪有在这里逍遥快活？在京都，本官要给圣上磕头；在沙州，所有人都要向本官磕头。啊！
2: 丁刺史活得洒脱，令在下茅塞顿开啊！那在下这桩生意……
3: 舅舅，舅舅，嗯，舅舅，
4: 兄长，
3: 舅舅，孟庭辉那个疯子抓到了没有啊？
0: 没看到我这儿会客呢吗？你说你们一群世家子弟，还奈何不了一个孤女啊？丢不丢人？
4: 兄长，整个沙洲都是咱姓丁的，怎么能让我们美儿被一个孤女欺负？这口气绝对忍不了。
3: 忍不了，舅舅。哎，
0: 舅舅啊，早就派人去抓他了。你说捏死一个孤女，比踩死一只蚂蚁还简单。
4: 还不快谢谢舅舅！
3: 谢谢舅舅，谢谢舅舅。
0: 舅舅新得了一个宝贝啊，拿去玩。
3: 谢谢舅舅，那我先走了啊。
0: 啊，好，
4: 谢谢兄长。
0: 快去，快去。哎呀，我这外甥女

1: 我不能让他跟我一起度过那些难熬的日子，必须救楚梦梦，我必须让他参加恩科，放开我！孟庭辉得罪了丁冲，他是不会活着走出大牢的，你死了这条心吗？等一下。
0: 你不就是盼着我出家，好独占严家吗？只要你们肯救楚梦梦，我严复之，披上嫁衣，再也不提京上之事。
1: 现在知道服软了，
0: 晚了，走。小姐，小姐，放我出去！ 马上就要下山，他不能在牢里。

0: 压大就开一二三，
1: 压小就抽三个六，
0: 邪门太邪门了。嗯，
2: 好，
0: 来，干。
1: 小兄弟，咱俩换个位置，你这儿风水好。
2: 等等。

0: 上面不许给他吃喝，现在倒好，改成上供了。咱们别玩了，谁都不许走，接着玩。
1: 听说那牢房里常有犯人意外身亡，这次孟庭辉栽在本姑娘手上，肯定受尽了苦头。
2: 走快点！磨磨唧唧的，不杀你杀谁？哎，小兄弟，论赌钱，在沙洲这地方，你是顶级的。厉害厉害厉害！
3: 只要和我切磋两日。 赌技定会突飞猛进，
1: 孟庭辉。

0: 孟庭辉，我看你还怎么嚣张。别指望有人来救你，严复之现在已经自身难保了。博风楼被封，他此刻被禁足待嫁，喜服都准备好了，这婚事都传遍整个沙洲城了。是不是特别想出去救你的好姐妹啊？太可惜了，你没有机会了。我要你一辈子困在这里，生不如死。来看看，斗来斗去，这清供不最终还是落在我的手里吗？
1: 把这供还给我。
0: 你就这么想做官啊？也是，就凭你这下贱的身世，除了科举好像也没有别的出路了。不过我就不一样了，我舅舅背后的靠山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左相国。
2: 靠山之上自有王法，若朝廷知道你们的罪行，势必会将你们连同靠山彻底铲除。
1: 住手！住手！住手！
0: 孟庭辉，你视若珍宝的东西，我轻而易举就能摧毁了。清供已经毁了，你这辈子都休想踏进考场半步。你给我记好了，只要有我舅舅在，你和严父。

0: 不吃，就永远都没有翻身之日。
1: 孟庭辉，你，阿夏，快放毒蛇！
2: 孟庭辉，你给我等着！我天天不来折磨你，我让你生不如死！

0: 有人跑了！有犯人逃狱！有犯人跑了！
1: 谁？是谁跑了？
2: 孟庭辉！是孟庭辉！
1: 孟庭辉！我们副总长！
3: 是
4: 是！
3: 让开！让开！都让开！让开！

0: 开门！这么晚才进城，从哪儿来的？
1: 。
2: 来这里做什么？
3: 我来接你燃眉之急。
2: 可是我无法带你进去，我只有一张国锁，而且还是从丁冲那里高价买来的。
3: 巧了，我这也有一张。

0: 来看看，都是好东西啊！
1: 怎么不见售卖军械的？
2: 军械牵涉军营，非同小可。纵是丁冲，也不敢明目张胆。
1: 若是你没有我这个向导，该如何是好？
2: 我倒想看看，你有何谋划？
1: 跟我来。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谁把我蛋啄破了？
2: 你当着我眼皮底下欺负他是不是啊？你看看你。你什么意思啊？
3: 林大厨，我昨天晚上为了你而找了杰伦的师傅，多学了一个魔术。
2: 什么什么？我来看看。
3: 等一下，不行，再一次。好，
2: 再准备一下。卡掉。
4: 嗨
5: ，My mommy。哇
4: 哇！你今天晚上要给你妈妈做饭吗？
5: 对。
6: 哇哦，成功了。
2: 你什么意思啊？这个算侵权啊！你不要以为我没听到啊。
4: 这是在清迈开了80年老店的饭店的老板。
5: 你好，
4: 啊，我去准备了。
0: 周五晚10点，帕斯伯恩。

0: 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明晚8:10，咦，停窑，
1: 怎么不见售卖军械的？
2: 军械牵涉军营，非同小可，纵是丁冲也不敢明目张胆。
1: 若是你没有我这个向导，该如何是好？
2: 我倒想看看，你有何谋划？
1: 跟我来。
3: 军械买卖，是掉脑袋的生意。
2: 算了，我再去别处看看。
4: 哎，我这就给您二位指条门路。
0: 明晚8:10，玉亭窑。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

0: 对了，王叔，见过他老人家了吗？太皇太后身体不适，未能见朕，朕也不好搭脚。陛下，虽说不能铺张，但是家宴还是要办一场的，只请自家儿孙卫衣绕膝天寿。陛下，我这里有一份名单，请您过目。
1: 其实儿孙这些年竟然少了这么多。
0: 是啊，要是宁和郡主能回来就好了。

0: 这一命人前去哀悼，也不知他们见到您和姑姑了没有。不如趁此机会，接姑姑回来一句。
1: 太费周折了。更何况，楚国公也不会让他回来的。陛下，殿下，你们说的这位郡主，就是嫁去卢从的那位郡主吗？ 听说他出嫁的时候带走了好多琴谱，连我们紫衣局都没有。陛下，您能不能写一封书信，要个手抄本回来？
0: 怀志，
2: 老奴在，
0: 没有告诉过你侄女规矩吗？
2: 陛下教训的是。

我现在头疼，开心点吧。长明宫难得有个活人气的，所以现在更头疼了，成天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王叔，不提他了。这里呢，依朕看。

0: 左相大人，延修有事请教。
1: 去，忙着呢，正看到精彩之处，
0: 走就走。
2: 掌旗人问你就打，我问你就滚。左相，你这差别待遇也太明显了吧！玉征房的人找不到，刺客针上的毒也查不出来。到底是什么毒啊？不如让我看看。左马，你还敢回来？
3: 许久不见了，左氏，身体可不恙。
2: 真的。

0: 怎么样？看出什么没有？嗯，有了。你来，你看啊，这个手套好像是有点旧了，我得把它重新缝制一下。我干正事行不行？身上到底什么多？
1: 这样是看不出来的。那怎么办？这样吧。 回去帮我搞10个人来，5名男，5名女，年龄是10、20、30、50以及70。我会针对不同年龄、不同性别去试毒，几天之后就有答案了。
0: 你果然比几个月前更可怕了。话说回来，你这段时间去哪儿了？
1: 竞争掌旗人的位置失败。 四处走走，散散心吧。那现在心情好些了？恰恰相反，尤其是当我知道右马死在了裘延之的手上，我心情就更不好了。所以你不妨回去告诉裘延之，就说我左马回来了，做了这么久掌旗人，竟然毫无建树，是时候该换个人了。
0: 下去吧。
2: 是。

0: 你看到了什么了？
1: 御侦房原有509人，现在有277人。这八年间并没有执行什么真正的任务，而是全都内部斗争消耗了。
0: 那你可知降旗营有多少人呢？
1: 不知道。

0: 记录在册的共有2万人，如今呢，剩下的不到3000人。所以你还觉得玉珍坊残酷吗？即便如此，玉珍坊的训练方式也不一定是对的。我想去一趟岐山，尽管把他们接回紫衣局。邱延之也正在彻查玉珍坊的下落，你一个人去。
1: 也不太安全，再等等吧。也是，是我太心急了。哎，陛下，陛下，喝茶。
0: 再来一杯。啊，还有。哎，不用，喝不下了，喝不下了，你喝。
1: 喝呀。喝饱了。
0: 接着看。

0: 这是什么？嗯，此乃猴台的内脏，猴台腹下白，背上青黑有黄纹，食之呕吐，四肢发冷，心跳骤停，直接刺入血液中了，效果一样。你还知道些什么？先帝便是服此毒自尽的。
1: 祖玛，他怎么走了？他要说的我都知道，无话可说，自然要走。难怪他输给你。你虽然不会武功，但这脑袋瓜都快赶上博文广志的左相。
0: 刺客的毒针为何会选择猴台？是无意，还是有心？你怀疑第三人跟先帝之死有关？
1: 除非他是想宣告，否则我想不出对方为何要如此大费周折。要知道，猴台难调，可遇不可求。
0: 也就是说，第三人很有可能是为先帝报仇而来。

0: 若不是殿下敲钟示警，玉娘他们必定难逃此劫。起来吧。
1: 吸取教训，他日再徐徐图之。先帝天上有知，不会怪责于你。
0: 奴无能，有负先帝所托。
1: 当年先帝责人重建紫衣局，我向他举荐了你。
0: 奴也辜负了殿下的厚望。玉真房一事，的确是你思虑不周，你为何不早点向陛下坦白？奴一念之差，反被裘延之利用，不但丢了玉真房，也失去了陛下的信任。
1: 不只是裘延之，还有第三人。
0: 第三人？

0: 陛下，程若愚，出来吧。陛下，
1: 你来的正好，正好，你们认识一下。
0: 在下韩定，左牵牛卫中郎将。牵牛卫里的人，我怎么好像没见过你啊？
1: 我也没见过你啊。<笑>
0: 我是紫衣局的新执剑人程若愚。
1: 行了，都已经认识了，就该谈正事了。韩定，朕让你查的事，都查得怎么样了？
2: 查到了，请陛下过目。

0: 红姑。唆使政务，行刺裘子良，引发出后面一系列事情的第三人。
1: 谁？
0: 袁都。
2: 在，殿下。
0: 把你查来的全都告知丞相公。
2: 政务平日里鲜少与紫衣局外的人接触，唯独跟寒凉殿守门老宫女红姑偶有往来。
3: 红姑的大姐是政务的乳母，政务死后的第三天，红姑就失足掉进了太液池里淹死了。
2: 失足？
3: 红姑原来是宁河郡主的侍婢，宁河郡主走后，红姑她逐渐失势，慢慢就成了守门的宫女。最近的一年时间内，她只收到了一封从宫外的来信，信是从……
4: 信从哪里来？
2: 卢从。
1: 卢从？是宁河郡主写给她的。
2: 信件已被销毁，内容不知。和红姑同房住的人说，红姑在接到信后很开心，说她已经快要复起了。
1: 她想复起，除非宁河郡主回来，但是郡主是不可能回来的。
0: 为什么不可能？
5: 泰安八年，
2: 卢从节度使杨之成为军事所逐后，史全忠被推为新节度使，也成为郡主的新一任丈夫。而红姑不久后就接到了卢从的来信，然后上个月，陈印台勾结部分镇吴军，杀死史全忠，如今卢从大乱。
1: 卢从大乱，他身为大兴郡主，出于道义，陛下肯定将他接回来。但是裘子良跟他有仇，是不会让他回来的。
0: 他因何事与裘子良结了仇？我们若是能知道就好了。
1: 所以宁河郡主为了能够回来，就先挑拨裘子良和陛下的关系，想借陛下之手除了裘子良。
3: 所以臣亲自去了卢从一趟。
2: 那你都查到什么了？
3: 卢从如今局势大乱，宁河郡主不知去向，
2: 给朕继续找。
3: 是，臣这就去查。
4: 陛下，臣也去吧。
2: 程若愚，你去做什么呀？
4: 陛下，谢谢您，原来您早就派人去追查阿武一案了。那陛下也认为藏在暗处的第三人是宁河郡主吗？
2: 朕年纪尚小的时候也没有怎么见过他，对他没有什么太多的印象，但是他与裘子良有仇，跟先帝感情又颇深，要说是他暗中教唆的吧，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0: 这么一直看着朕做什么？陛下，外面都传言说您害死了先帝，篡夺了光王的皇位，这是真的吗？这一切都只是你的推测。宁和心性单纯，不是这种人。
1: 他远嫁卢从15年，这15年的时间，足够改变一个人了。不。
0: 我不相信，这一切都是宁和所为。程上公，我将这一切告知于你，是希望你能帮我们一起调查。是。为证清白，奴一定会查证此事。不过，若幕后黑手真的是宁和郡主，殿下打算如何处置？阻止他继续犯错。
2: 可他也许是在帮您。他恨裘子良，也讨厌陛下，却素来喜爱您这个弟弟。陛下跟裘子良若两败俱伤，最终得利之人，就会是殿下您。
3: 若是事实，你又当如何？紫衣局的第一条宫规是。 忠于陛下，至于陛下的皇位是如何来的，并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是吗？但是臣认为，陛下不是那样的人。陛下当年刻意放走了阿武，臣屡次坏陛下的事，陛下都手下留情，而且还为了臣受过伤。这样的陛下。
1: 怎么可能是弑兄夺位的人呢？外面的传言是假的。若是如此，便更要阻止。如此祸乱朝堂、弑之而来的皇位，臣不屑去之。

0: 二哥，
1: 就知道你在这儿看戏。

0: 卧薪尝胆为兴国，忍辱负重大丈夫。
1: 不除家贼，

0: 何以兴过，二哥？弟弟愿陪你。
1: 人都说，是朕害死了你。朕也对自己说，是朕害死了你。可如今，有一个人说不是，皇兄，你听见了？

0: 真的回来了，
1: 千真万确。
0: 难道这一切真的是宁河所为？

0: 你说，宁和姑姑在你们手上？陛下，是我们镇武勇敢的弥沙郡主，从卢从叛党手中救出了宁和郡主。那你们还挺见义勇为的。
1: 护送宁和郡主回恒安，镇武义不容辞。是宁和她自己要求回来的吗？
0: 是明沙郡主说的。如今卢从大乱，宁和郡主千金之躯不宜在外漂泊，不如回恒安娘家来。他们已在路上，想必再有半个月就到了。怎么，楚国公以为不妥？没有，不但要回来。 而且还要风风光光的回来，让朝廷上上下下所有人去宫门外迎接。陛下，您说是吗？
2: 是。
0: 那您就下旨吧。
2: 所有人都去宫门外迎接您和姑姑。 包括朕。

0: 不行，陛下，既然已经知道您和郡主是第三人，为什么还要让他回来呢？
1: 不是朕让他回来的，是裘子良。
0: 裘子良也在怀疑您和郡主，对吗？
1: 我们能查到的，裘延之自然也能查到。
0: 那裘子良此举，必不怀好意。

0: 你翻什么呢？我查一查，裘子良与宁河郡主到底有什么私仇？
1: 假历上是不会写的。你翻他，不如直接问朕。陛下，您知道？
0: 朕当年虽然还小，但也开始记事了。时任节度使求娶的本是九姑姑，但裘子良向先帝提议，说宁河姑姑最为合适，最终换成了宁河姑姑远嫁，完成了这场政治联姻。为什么呀？他们两个人是如何结怨的，朕并不得知。但宁河姑姑 临行前说了一句话，
1: 什么话？陛下，陛下，你没有话要对宁河说吗？

0: 求自量，你别得意。日月昼昼，天道轮回，你今日给我的，我总有一日会统统还给你，我会回来的，我一定会回来的。
1: 我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欢迎你。怎么？怎么回来？死了再回？

0: 您和郡主就是这第三人，已经无疑了。首先，他先让刺客去刺杀陛下，嫁祸将其营，然而陛下没有中计，所以他就动用了他的第二步棋阿武。他是郡主，自幼在太后身边长大，宫中留有老人，所以他可以让阿武顺利进宫，再唆使阿武在寿宴上行刺裘子良，然而陛下依旧没有中计，最后他只能让刺客去酒肆刺杀陛下，让将其营发现玉真房，这样陛下与裘子良一定会反目。可是
1: 应该再等等，等到朕跟裘子良分出个胜负，或者两败俱伤之后再回来也好。
0: 对呀，他如果现在回来的话，必然是不明智的，裘子良摆明一定会对付他的。
1: 只有两种可能，第一，他已无路可退，不知道去哪儿，所以只能回恒安。
0: 因为卢从大乱，
1: 这是最大的可能。
0: 那第二种可能呢？
1: 第二种可能，宁和姑姑不是第三人，就跟郑武一样，他也许也是被第三人推上了棋盘，来当做诱棋。
2: 宁和十日后抵达恒安，陛下和其他文武大臣会到宫门外亲自迎接，你去准备一下。
0: 爹爹似乎说过，不许他回来。
2: 他若敢回，本宫就敢赐他一死，顺便敲打一下朝中的官员们。
0: 女儿明白了。
2: 胭脂，把事做得漂亮点。
0: 是。
2: 延修，陛下这几日

0: 陛下是真心想要栽培他。嗯，安王接回来了吗？已从外祖家接回来了，那边表示，只要大人肯让安王当储君，就什么都听您的。把他带过来。是。
1: 爹爹，齐燕重用程若愚，会不会成为我们的妨碍？
2: 程若愚有勇无谋，不足为患。只是齐燕，
1: 本宫当初看错了他。齐燕狼子野心，爹爹一时大意也是难免的。
2: 嗯，侄儿，陛下的武功，你见过吗？还没有。当初啊，他认本宫为父的时候，就说是仰慕本宫的功夫。正好先帝不是很听话，所以本宫就收了他做义子。
1: 并亲自传授他功夫。陛下的武功是爹爹教的。
2: 本宫只教了他三个月，没想到他天赋那么高，三个月就练成了三年的模样。后来本宫就没有教他了，并命人带他猎狐玩乐。
1: 只教了三个月。

0: 两只权重，陛下好剑法。
1: 没错，一年后，他的剑术远超所有人。三年后，在深才军已无人能敌。本宫不希望他的武功好，所以让他炼丹移琴。程曦就是那个时候去到他的身边的。
0: 程曦精通炼丹术。
1: 嗯。程氏兄妹因此得势，都是本宫一手促成。细细想来，一步错，步步错。
0: 那爹爹准备怎么对付齐燕？
2: 安王道。

0: 哎，安王，你这只蛐蛐儿成色不错啊。
1: 楚国公还懂蛐蛐啊？
0: 哼哼，本宫不仅懂，还懂得养。这诀窍啊，就是一个"斗"字。

0: 陛下，他们已经下山去找寻您刚才打的猎物了。
1: 朕想到了一个主意。
0: 什么主意？陛下请说。
1: 如何让御真房那三百人光明正大的回来？
0: 让这三百人跟着您和郡主回城。

0: 近朱者赤，跟着朕果然是进步很大。
1: 不过已知裘子良一定会对付您和郡主，如果这300人就这样回城，岂不是自投罗网？
0: 所以就得看你的了。
1: 是，臣接旨。

0: 陛下，您射中的猎物都找到了。
1: 没看到朕正在忙着吗？滚！
0: 是，是。弟兄们，快走！
2: 陛下，对不起，对不起，是臣腿贱，臣告退。

0: 伯伯，来，慢慢走。哎呀，到底怎么了？伯伯实在没有想到，我还有当皇亲国戚的命。
1: 你到底怎么了呀？啊，月儿，你跟陛下的事儿啊，伯伯都听说了。嗯，别不好意思，之前陛下为你上药。
2: 哎呀，您别胡说八道，那都是没有的事。
1: 脸红了，脸红了，脸红了！你看看，我的好侄女，说一千道一万，记住伯伯这句话。 到时候呢，就好生的侍奉陛下。哎，到时候，哦，对了，关键是什么？有什么事情不能由着陛下的性子来？这个陛下呀，灵性宫女啊，都一定是要记录在册的。如果有了身孕之后，
2: 哎呀，你别说了。
1: 哎，你不记。
2: 听说他就是昨天打猎时侍奉陛下那个人，听说陛下特别喜欢他，也不知道他走的什么运。我听说啊，他可能会被封为妃子。
3: 真的假的？
2: 啊，你说这以后不飞上枝头做凤凰了？
3: 就是。

0: 过来了，给朕揉腿。你听不懂人话吗？揉腿，朕腿疼。
1: 哦，我知道了。
0: 怎么还那么笨？嗯，交给你个事儿。

0: 说吧，竹筒里写了什么？严兄，带兵去紫衣局抓人。凭什么？就说玉珍房私藏兵器一案，与紫衣局有关。
1: 你没有证据，
0: 那也可以先收押入狱，慢慢查，一日查不到，一日不放。你
1: 如何？想说了？
0: 对我用刑吧？不用。你的好姑姑程曦和整个紫衣局的人，都会入狱，替你受刑。你不用拿姑姑他们的性命威胁我，大不了我抹了脖子，去地下陪他们。陛下，我们假装把宁河郡主秘密转移，然后试探秋延池的反应，看看他们准备做什么。
2: 那我怎么样才能招得自然，不被他们发现？不招啊？啊？什么意思啊？我没听懂。你呢？是绝对不可能会招供的那种性格，所以只要死咬着不招就行。
3: 那怎么把假消息传出去啊？有人会替你招的。谁？陛下今日写了好几张字条，把其中一张交给程若雨，其他的都投入火盆中烧了。高平趁他走后，从火盆中捞出了这个。
2: 危险，改道路，洛阳。这个消息让高平先生总会比你招供更可信吧？
0: 那我应该做些什么？做你自己就好了。
2: 然后，你就等着朕救你回来就行。

0: 陛下倒是聪明啊，知道爹爹不会让宁和活着进恒安，所以让他先去洛阳躲一躲。楚国公真的要杀宁和郡主？当然，他还要文武百官都看看，看他楚国公是何等的言出必行。倒是你们胆子大得很，知道爹爹要宁和死，居然还想虎口夺人。
1: 宁和郡主回恒安，天下瞩目，而且他也只是想要回家而已。为什么就不肯成全他？
0: 回家？成全？他齐燕是嫌自己的皇位坐得太稳了吗？他知不知道，爹爹已经命人将安王重新接回恒安？
1: 安王又回来了？
0: 是，而且这一次你救不了他了。安王被爹爹安入府中，亲自召开。 这意义是什么？程若雨，你真的不懂吗？告诉齐燕，不要再忤逆爹爹，不要再管宁河的事。你告诉我这些，是在帮我，而你帮我的目的又是什么？又想利用我做什么？大人。
1: 陛下醒了，再找他。齐燕肯重用你，是好事。那你作为执剑人，也应当帮他看清现在的局面。如今的局面是什么？是他的翅膀还不够硬。别急着飞。
2: 这整个长明宫啊，命最大的就是你这条小杂鱼了。回你的好陛下身边去吧。乖一点，别总惹长齐大人生气。

0: 我听说，齐燕对他态度大变，从讨厌变成了喜欢，还有意要纳他为妃。
1: 孤男寡女，出生入死总在一起，难免有情。
0: 那咱们俩不也是孤男寡女，出生入死总在一起吗？
1: 派人坚守通往洛阳大小官灯，令增派20名卒子去晋阳，一定要接到您和郡主，切不得，全都不要回来了。
2: 是。
3: 陛下，该吃药了。

0: 陛下，行了，让鱼儿过来服侍朕，你们都退下吧。是。深更半夜的干什么去了？陛下找人都没人应啊。 退下吧，都
1: 是。

0: 臣告退。
1: 来。陪朕睡会儿。

0: 臣妾，陛下夜半惊醒，难寐，急召程若愚，宫中侍寝。突袭啊！你怎么还这么笨？
1: 说什么？

0: 邱少爷，难不成你以为朕真的是要你来睡觉的？啊！反间计，懂了吗？
1: 哦，对了，燕池看了高公公的那个碎纸片之后，确实信了，而且很生气。
0: 生气？
1: 嗯。
0: 他截住了那么重要的一个大情报。
2: 又可以去秋瓷梁面前邀功，他有什么好生气的？嗯，人什么恩啊？十万火急的，发什么呆呀？嗯，胭脂真的很奇怪，他好像真的不想陛下有事。陛下。
3: 裘大人担心陛下腿伤，特地让奴才送药来。
4: 高公公，陛下已经歇息了。

0: 明晚八点十分，玉婷瑶。
1: 怎么不见售卖军械的？
2: 军械牵涉军营，非同小可，纵是丁冲也不敢明目张胆。
1: 若是你没有我这个向导，该如何是好？
2: 我倒想看看你有何谋划。
1: 跟我来。
3: 军械买卖是掉脑袋的生意。
2: 算了，我再去别处看看。
4: 哎，我这就给您二位指条门路。
0: 明晚八点十分，玉婷瑶。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0: 接下来是玉军歌。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说2026四零组五零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手2026听神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每周五晚7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6: 谁把我蛋啄破了？你当着我眼皮底下欺负了是不是啊？你看看你什么意思啊？
7: 林大厨，我昨天晚上为了你又找了杰伦的师傅，多学了一个魔术。
6: 什么什么？我来看看。
7: 等一下，不行，再一次。
6: 啊，再准备一下。卡掉。
8: Hi,
9: my mommy。哇
8: 哇！你今天晚上要给你妈妈做饭吗？
9: 对。哇哦，成功了。
6: 你什么意思啊？这个算侵权啊，你不要以为我没听到啊。
8: 这是在清迈开了80年老店的饭店的老板。
9: 你好
8: 啊，我去准备了。
0: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
10: 好吃嘴们好，美食大赛灶火已点燃，欢迎来到火热滚烫的现场。比赛正式开始，双方都很焦灼。漂亮，一记标准的背腹偷，爆发力十足，真的吓到我了，相当完美的出品。目光转到跳水赛场，起跳非常充分，向前翻腾3周半，完美的入水，教科书一般的呈现。发令枪响，选手如同离弦之箭冲出起跑线，都很迅捷，都很流畅，跨栏一气呵成，动作曼妙，味道霸道，隔壁赛场都香迷糊了。最后一位选手走线标准，气势稳定，从从容容，鲜香四溢，标准的进营地得分，精准的控制，成熟的呈现大赛的实力。每位轮番上场，舌尖胜者为王。
0: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

0: 滚出去！
1: 奴才该死，奴才该死。
2: 陛下让高公公滚。

0: 所以，秋瑟琳会在宁河国无入城时动手。嗯，他要所有人看宁河郡主如何死回家，我们要另想办法了。
1: 你去一趟岐山，去看看那帮死士的武功如何。是否可信，自是体当。我们每一步都不能错。嗯，陛下，我有话要说。
0: 说。
1: 如果那第三人是宁河郡主的话，居心叵测，陛下您还救不救？
0: 你以后说悄悄话，声音能不能小点？哦，您还救吗？
1: 果然是色令智昏。
0: 什么？
1: 没什么。那你还救吗？
0: 救。即便是惹怒秋子良，换安王登基也救。
1: 想换掉朕不难，但想指定安王继位，各地藩王也不是吃白饭。嗯，陛下。
0: 那是什么意思啊？
1: 朕已经写了十二份诏书，派韩定给十二位节度使。朕若死了，他们就会扶植新的皇子继位。
0: 那样岂不是天下会大乱？
1: 所以，秋子良现在不敢轻举妄动。他现在所谓的兵权，就只是在恒安城内耀武扬威。 到了外面，就是白纸一张。
0: 嗯，明白了。皇权来自于皇权，皇权若崩塌了，皇权也就死了。

0: 陛下怎么了？我说错话了。
1: 这句话很多年前朕的老师也说过。
0: 老师？陛下的老师是谁啊？
1: 是一个白璧无瑕的人。
2: 说，程如玉是

0: 之前，貌美聪慧，军心甚慰，不，军心大慰。还想起什么好词儿，马上写，亏待不了你，啊！
1: 回去睡吧。哎，去去去，这样睡了。
2: 哎呀！
1: 快点快点快点，你快点。
3: 程若愚，程若愚，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你得到朕的恩宠你就得意忘形，你再敢为朕武求情，你试试。回去闭门思过。安置，看着你的侄女，没有朕的允许不许放她出来。
4: 是是。
5: 陈公公，陈公公，刚刚那段话要写吗？
0: 你知道滚字怎么写吗？
5: 小的知错了。
0: 滚呢？这又是怎么了？这是。

雨儿出宫了，这个时候出宫，所以程公公让我们赶紧找个身形像雨儿的人给他送过去。你去吧，别人去我也不放心。而且你武功高，有什么意外，也容易应对。 雨儿必定是去岐山了。以他的性子，那些死士们交到他手里，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

启祖神农氏，就连这象棋到底是不是神农氏发明的还说不准，祭拜一幅画像就能赢棋，异想天开。

0: 我知道是谁。
1: 谁？
0: 除了佐马，没人有这个胆量敢私闯我的房间。他还没死心。他本不该如此冒失，必是发现了什么，把他抓回来。
1: 是。

求胭脂，他一定会猜到是我。不行，我得去跟公公说。不行，我没有得到最后的实证，公公是不会相信的。

0: 然在这里？
1: 这电脑留在这里，以备你不时之需。
0: 留在这里，他没问题吗？
1: 他叫如风，极有灵性。你骑过就知道。
0: 是，谢陛下。如风大美女，请多多指教。
2: 走，这边，从仔细点。是，快去那边看看。是，这边没有，这边也没有。弟弟，去那边看看。是，走，仔细了。走仔细点，是。那边，好。那边也看看。没有发现。那边没有。那边看看。
1: 说来话长，你是紫玉局的新执剑人。
0: 你是谁？你怎么认识我？
1: 我是将旗营的人，自然会认得你。
0: 你是将旗营的人，那他们为什么要抓你？
1: 这还看不出来吗？杀人灭口。
0: 跟我走，我带你出这片林子。

0: 你们两个人，我不管你们是什么，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
1: 什么？
0: 多谢姑娘出手仗义相助，你我萍水相逢，还是各走各的吧。
2: 看你这回往哪儿跑！
3: 跑什么？碰了不该碰的东西，有点心虚，所以跑呗。知道不该碰，还碰？好奇吗？你是个好奇的人，但也是个谨慎的人。私闯我的房间，触碰我的物品，冒了如此大的风险，所图谋的必是更重要的东西。说吧，到底想找什么？
2: 来人！张琪大人，把左马大人这几个月的行程汇报一下。是。曾月初一，左马大人离开恒安，先是一路往西，半月后折回到恒安，逗留了10日。10日后去了城郊南岭。南岭？你在查我？在南岭逗留了几天？ 左马大人分别去了商州、越州、徐州、端州、辽子部，最后回到恒安，又在南岭待了3天，这才回京。
3: 果然是在查我。

0: 看来，心慌的人换作是你了。怎么，听到商州、徐州、越州，害怕了？下去吧。是。
1: 查到什么了？裘胭脂，
0: 本名大丫，宝历元年3月初8日，恒安城郊岭南人。

0: 应该是陛下的东西吧，还是放回去吧。
1: 当年因为饥荒，村民流离失所，共计失踪女童19人。我就是顺着这些线索，在这段日子去了那些地方，我把19个女童的下落一一核对查实。你猜，我发现了什么？那19个女童里，没有一个能跟你对得上号。所以邱延之，你的身份、户籍都是假的。
2: 还有吗？
1: 在你被卖入月房之前，你曾在张子药铺住过一夜。当时伙计回忆说，你受了很严重的伤，心口处有一个大洞，那就证明你的心脉早在进降旗营之前就已经毁了，根本不是我伤的。就是因为你之前受伤的心脉，公公误以为是我害你练不了武。你知道吗？公公责罚我洗刷马桶3年，3年。
2: 然后呢？
1: 什么然后呢？
2: 然后，我设计陷害了你，你竞争掌旗人一位，也输给了我。你还查到了一些其他的证据，想证明我不是邱胭脂，而是别的什么甲乙丙丁。请问这些有用吗？
1: 有没有用？那就要看紫衣局的新执剑人怎么说了。
2: 你说什么？
1: 我已经把调查所得都给程若愚了。
2: 你进宫了？
1: 不，没有。你说奇怪不奇怪？我竟然会在丛林中偶遇程若愚，这可能就是天意吧。天意告诉我，把这些东西交给他，比交给公公更有用。现如今，陛下一心想摆脱公公的控制，紫衣局如今又掌握了你这么大的秘密，你说他们会怎么做呢？邱胭脂啊，邱胭脂，你煞费苦心编造身份，你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2: 押走，关起来。
3: 是。来人，
1: 邱胭脂，你死定了！放开我！

好一个仙人住所。如风，在这等我啊，我先去探探他们的武功，打不过再亮出此前。

0: 拜见方主。
1: 得令牌者，为营。
2: 是。

0: 手！说，你是什么人？
1: 我是紫衣局的执剑人。
0: 青光剑，你到底是谁？
1: 我叫程若愚，是程曦的侄女，从今日起负责接管玉珍房。

0: 你这是在做什么？日常训练而已，失败者接受惩罚。那今天起，这条规矩作废。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不算，那青光剑说了算不算？青光剑说了自然算，但你是否有资格用这把剑呢？
1: 好，那我就让你看看我有没有资格用这把剑。程若愚呢？
2: 他不在宫里。看来，左马没有撒谎，他真的在林中遇到了程若愚，并把东西给了他。
0: 继续找。

0: 你真是程上宫的侄女，剑是你偷来的。都说紫衣局的精华尽在御珍房，留下的全是废物。房主，看来果然如此。 你可知道，为何你虽拿着青光剑，却依旧使唤不动我们？
1: 为什么？
0: 御珍房的第一准则，强者为尊。刚才的训练你也看到了，每日一次，每月按照所得御令数量排名，谁得到的最多，第二个月就是方主。如果你想来接管我们，就来抢御令吧。
2: 在前面追。

0: 陛下深夜前来，定是有要事。朕知袁都武艺高强，想请他上岐山一趟，保护程若愚的安全。
1: 鱼儿去了岐山。

0: 老奴见过掌旗人。
1: 听说执剑人被陛下关了禁闭。
2: 是。
1: 小可怜，我去安慰安慰他。
0: 哎，就不劳烦掌旗人了。老奴认为，他这是咎由自取。
1: 自然是要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因病都好几日未见他了。
0: 哎，掌旗人！

0: 不行，太凶猛了，一点机会都没有。谁？你确实没有机会。如果你的目标只放在御令上面的话，
1: 你是郭王殿下身边的那位？
0: 在下元都，见过这贱人。
1: 你怎么会来此？
0: 郭王殿下让我交给姑娘，请按姑娘的名字次序先后打开。
1: 鲤鱼跳龙门，卧冰求鲤，两小儿辨日，这是光王殿下给我的。

0: 你看到了，整个现场从上方看就是个阵法。程尚宫训练他们这么多年，可不只是为了让他们盲目争抢，行动间全要应和阵法。
1: 所以想要赢，就先要破阵。
0: 这就去，破阵之法都记住了。
1: 字面上的都记住了，剩下的就要靠身体去记了。

0: 恭喜你们，正式成为族子。你们中的任何人，只要足够强，就有可能取代金字棋子，甚至取代我。现在，交给你们第一个任务：上岐山抓程若愚和玉真房300死士。
1: 是。

0: 一个余灵，也算一个。他太累了，安排个房间让他休息吧。你们不必担心，不是你们能力不够，而是光王殿下交给了他破阵之法。
1: 你果然很有天赋，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破阵。
2: 那要多亏光阳殿下，他写得很清楚，任何变化都在里面。不过，我练了一晚上，也没有融会贯通。
0: 御真房练阵多年，而你一夜就破了，也是实属不易了。
2: 哼，那我是天才嘛。

0: 对自己要求很高的。
1: 不过，你没有更多时间了，明天必须回宫。
0: 什么意思啊？我还没让他们扶我呢。
1: 我之前没说，是怕你不能专心破阵。将其营那波卒子，其实已经找过来了。虽然那波卒子已被我干掉，不过他们也很快会再找来。
0: 可是，我没有信心说服房主他们跟着我。

0: 药方，这是什么房子啊？
1: 你见到玉珍房的房主，不感到奇怪？
0: 你是指他不开口说话？侯杰，这是治疗侯杰的房子。

0: 这方子是你开的，当然不是我开的了，是我找一位医术很高明的人开的。你怎么知道房主身上有伤，又怎么知道该如何治？
1: 这个，
0: 房主，你不妨试一试，万一治好了呢？
1: 房主，此药方来历不明，不可轻信。
0: 怎么就来历不明了？我是呈上宫的侄女，我还要带领大家保护陛下，同舟共济呢。
1: 你才抢到一个玉牌，离带领我们还早着呢。

0: 房主不可，他根本不够格。
1: 多谢房主。

奇怪，这第三个锦囊里确实什么都没有啊。两小儿辨日，什么意思？

0: 什么情况？为何敲响撤退钟？
1: 我刚去外面侦查了一番，将秦营的卒子已到山腰，此地已暴露，你们速撤退去晋阳，混入宁河郡主的队伍之中，等候命令。玉儿姑娘，你快回宫。
0: 走，快跟我走！你干什么？走！
1: 别管他们，你们快撤。
2: 撤！

0: 有人来了，我去引开他们。你去如风先走。你是将气营的人，
1: 对，应该是将气营的裘彦之，跟他们拼了！
0: 你有伤，你先走。
1: 那你怎么办？
0: 我自有办法，你可别冒险。
2: 别这么多废话，走！
0: 程若愚，跟着你果然总有惊喜。卑鄙！话别说的这么难听嘛，是你多管闲事，暴露了行踪。有话就直说，跟踪我干什么？我说过，紫衣局和玉珍房都不是我的目标。现阶段，我们完全可以友好相处。
3: 话说的倒是好听，但是你的所作所为，哪一点值得人相信呢？我们可以先谈一谈。谈什么？谈笔交易。什么交易？把左马给你的东西还给我。
0: 左马？前晚你在林子里救的那个人。
3: 当真什么也没给？ 当真什么也没给，鱼儿，我们不是敌人。我说没给就没给，要不然你来搜搜看。马背上，严兄，通知他们把刚才那个女人追回来。
4: 是。
5: 快去追！刚才那匹马，
6: 是撤撤撤！
5: 裘彦之，你到底要干什么？把东西还我，否则我把玉珍房300人交给爹爹，落到他手上下场如何？你应当清楚。裘彦之，你的信好毒啊！多谢夸奖。禀报掌席人，紫云阁内空无一人，我等无能，请掌席人惩戒。
0: 下去，看来只能把你带回去，交给楚国公了。
3: 那就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0: 陛下。
1: 陛下，你们要将朕的执剑人怎么样？
0: 臣不敢，一场误会而已，还请陛下恕罪。
1: 误会？你怎么样？
0: 臣没事。
1: 上马。
0: 我上哪匹马？
1: 上朕的马。
0: 是。

0: 这么大的阵仗，怕是瞒不过公公了。咱们想想该怎么解释吧。解释之前，先去看眼琢磨。陛下，您怎么来了？
1: 臣妾你迟迟不归，只好亲自出马。你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好，无能。
0: 多谢陛下相救。
1: 你想多了，程若愚。朕只是出来狩猎，碰巧遇见你，顺便带你回宫。
0: 嗯，是是是，我就知道是这样。哦，对了，陛下，玉真房的人也是您救的吗？
1: 嗯。
0: 陛下。

0: 陛下，如风。
1: 奴夏子苑叩见陛下，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夏子苑。
1: 是在下。
0: 陛下，您认识夏子苑啊？
2: 朕的这匹白马如何？
0: 陛下的马自然是最好的。
2: 回宫。

0: 怎么，想好该怎么杀我了吗？我看了你给程若愚的东西，就凭这些，能奈我何？我还以为是什么好东西，值得你以命相搏。你什么意思？你可以走了，我随时等候你。
1: 下一次挑战，邱言之。
2: 我说你轻点儿啊，你到底会不会啊？
3: 忍着点儿，别那么焦急。都怪你，当时要不是你非拉着我一起。陛下，坐吧。谢陛下。
4: 说说什么情况？
3: 其实要感谢光王殿下，要不然我就白去了。
4: 月龙门助你破阵，卧冰求鲤让你施恩，但第三个两小儿变日，又是何意？

0: 风起。
1: 这里处处碰着火，
2: 太多巧合凑在一起了。
0: 朝中暗涌。
3: 大人，你在找什么？
1: 过来。
4: 区区蝼蚁，你敢染指朝堂？
0: 孤女状元，少年天子。
2: 记住，剑指所向，从来只由执剑之人决定。
0: 执剑不惊，不问归途。
5: 朝堂之上一人参战，朕大宁国下就烂一片。
6: 我身为剑，斩妖狂。
7: 这天下还有多少魑魅魍魉？
8: 众朝纲，请君侧。
0: 能否破迷雾，收太平？
9: 好风，终要借力上青云。
0: 明晚8:10，玉庭瑶。湖南卫视提示：
10: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中餐厅南阳时光。

0: 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加个美汁源，这餐成成成成。美汁源提醒您本期看点。
1: 中餐厅开始营业，
2: 小心哦。
3: 哦，太美了！哦，女娲怎么办？营业的这么好看啊！我天，多久没看你姐的美？
1: 看不出来吧？哎呀，我天哪！
4: 因为明天有灶前烹呢，所以呢，我们每个人准备一道菜。
5: 我那天做他的那个辣子鸡，我再做一个那个酸萝卜老鸭汤。
2: 那我这个就是一个湖南湘菜东岸鸡。
6: 我买了鹅鸭煎粉回来了。哦，
7: 可以啊。
1: 2025年第72届世界小姐选美大赛冠军将带着他的三位朋友一起来到中餐厅。哎，
8: 没好见到来办理了呀。
1: 完了。
0: 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美汁源，加个美汁源果粒橙，这餐成成成成。中餐厅至美豪华出行官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零七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煎炒烹炸样样赞。中餐厅合作伙伴近仔，近仔深海小鱼，来自赤岛周边三大野生海域。
9: 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合伙人手记、加更版、独家直拍等精彩衍生。
0: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美汁源，加个美汁源果粒橙，这餐成成成成。中餐厅至美豪华出行官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零七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煎炒烹炸样样赞。中餐厅合作伙伴近仔，近仔深海小鱼，来自赤岛周边三大野生海域。
9: 南洋的暖风抚平了连日营业的疲惫。
10: 欢迎昆凌回来，
11: 好吃。
4: 想养一只。
9: 休整一日，中餐厅的众人满心热忱，奔赴新一轮的烟火。今天，众人将开始第二次美食推广，带着他们新做的中式小吃，再次来到清迈街头，与他人分享。
2: 你要开始了吧？
6: 我今天有个 idea， 我打算把糖葫芦变成爱心。
9: 昆凌带来他研究多日的爱心糖葫芦，搭配上桂花酿番茄，双重鲜果，酸甜迸发，一口俘获大家的心。小凯和江大厨则拿出昨日备好的凉虾与豆花，软嫩爽滑，带来另一股清润冰甜。而此时，我们的林大厨
12: 做小酥肉啊，食材得地道。这款正大蜀分猪肉小酥肉，用的是正大。
13: 已经开始了。
12: 我先念一遍吧。自由农场直供的优质猪里脊啊，
14: 不自然，
12: 不自然是吧？
14: 不够自然。
12: OK， 这款正大蜀分猪肉小酥肉，小酥肉。
14: 酥肉，跟我念，酥肉，跟我念，
12: 酥肉，
14: 酥肉，
12: 酥肉，
14: 酥肉。
12: 你好像也不标准，
14: 这我就是在学你的。那你跟我念吗？
12: 酥肉，酥肉，
14: 小酥肉，再跟我念一遍。
12: 小酥肉，
14: 小酥肉，
12: 小酥肉，肉肉肉。做小酥肉啊，食材一定要地道。这款呢，正大的蜀分的猪肉小酥肉，用的是来自正大农场直供的优质的猪里脊，用料实在又放心啊。
15: 我们来炸吧，好酥脆哦，感觉。
12: 当然了，它还用的是正大的鸡蛋调的这个面糊，挂浆特别好。经过这种手工挂浆，再配上四川汉源的红花椒，炸完以后啊，那是外皮酥脆，肉质鲜嫩，香得很。
15: 哇，这也太香了！它这个还可以直接放到空气炸锅里面炸，是
12: 非常可以的。
15: 哇，起锅了，起锅了！
12: 我们还有这款紫苏红玉辣子鸡，用的是一整只鸡，还得到一小块的最嫩鸡软骨，非常珍惜的。
15: 那要邀请大家一起品尝一下。
12: 而且呢，调味用的是洞庭湖的紫苏叶、东北的紫苏籽，还有大红袍花椒和二荆条的辣椒，还调得出这种正宗的川香麻辣味。好，来出锅喽！
7: 哇，这真的很香哎。
12: 对的，好的辣子鸡啊，就应该这样，外皮酥脆，内里呢鲜嫩多汁。来，
14: 走了，
10: 尝一下看我们的小酥肉，
14: 香的，很香。
10: 怎么样，可以吗？
7: 非常好吃。
15: 来，店长，小心烫啊！好吃吗？
11: 好吃，
15: 就是有点烫哈，慢点。
14: 给我定个价吧。
15: OK， 没问题。
14: 这个豆花100，凉虾50，
5: 糖葫芦40吧。这个是80，然后这个20，差不多了。
13: 哎，画画这事儿啊，比做饭还吓人啊！我也来个可爱的字体吧。
7: 我是幼儿园的水平。
13: 这个林大厨怎么在这张图片里面比江妍姐大这么多？我要把林大厨的下半身剪一下。大家都要一个一个大小，我有强迫症。可以，现在完美。
15: 我们弄的，哇，
13: 优秀哎！
15: 主厨餐桌的推广。
14: 你们什么时候好，我们就可以出发了，大家。
13: 好的。
12: 我们三个留下备明天的菜。
15: 行。走吧，走吧。那先 ，Let's go。
7: 行，
14: 来了。哎呀，
7: 绝了！
13: 走啊，出发。

0: 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焦虑过。
1: 上菜太慢
2: 了，完了，今天是不是没人端菜啊？天哪！
3: 雅琪的、昆凌的，这是小凯的，然后这是桂花，然后夹子是这个哈，然后我再给你们找个勺子也拿着，这个是拿的，这个是拿的，这个餐具我放这里了，知道不？
4: 好的。
3: 然后勺子那个透明勺子是这个盒的。
4: 好，没问题。
5: 这次不放心，我必须得清点一下。
6: 严姐，咱打包的装了吧？
3: 打包盒不全都是那个塑料碗啊，那些东西。哦、
0: 已经装好了是吗？
3: 全装了。然后我还给备了盘子，如果谁要吃大份，就用盘子，然后撒上辣椒粉，辣椒粉全部在竹篮子里面。
5: 好嘞，
2: 最好别吃大份啊，你跟他们说，就都是小份。
5: 没问题，
6: 好的。
2: 因为后面有很多等着客人的嘛。
5: 好嘞。
3: 哎，没拿音响哈。
2: 我给你搬，等会儿。
3: 等一下，拿个音响。
1: 小凯不在，但小凯的声音依然在我们身边。
5: 是的。
7: 冰糖。

0: 就拿大的。
1: 姐，你以后就连这个大音响放啊。哦，
2: 好。天哪！
1: 两个事儿，第一件事儿必须揽到客人，第二件事儿音响必须给我接上电啊。
3: 大声啊！
2: 啊 ，OK， 收到 CEO 指示。走吧，走吧，走吧。
4: 拜拜，
5: 拜拜。
6: 小塔，我们出发吧。
7: 智美座驾，共赴好时光。阿维塔零七，智美都市豪华 SUV，
8: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
1: 宁哥，哎，给你看一下那个菜
9: 菜单吗？哎，
1: 正面我做成这样。哎，
9: 哎呀，设计了呢。嗯，
1: 这个是七个人。
9: 七个人呢？
1: 对，然后马年嘛，换了一个马。嗯，这个泡菜盘子啊，嗯，背面我就做成这样啊，
9: 提醒你按时吃饭，可以。
10: 因为有预习，等下会有什么状况吗？上次是有人出去揽客，有人留在摊位。
2: 对，那汉娜，你一会儿想去揽客吗？
10: 轮到我了，我就去。但是如果我有选择的话，
2: 一起呢？
11: 可是我是 I 人呢，
10: 因为我也是 I 人。
2: 那应该你比我 I 一点，我这一天发现了。
6: 哇！
2: 哇，好多鸽子，好漂亮啊！
6: 这是什么地方？时间还够，咱们要不去打个卡？
2: 他们这鸽子都不怕人哎。
6: 对啊，都很友好，是伸手就会，哎呦，哦，伸手就会上来，哦哦
2: 哦啊！啊，为什么？
10: 啊！有点吓人，是不是？
11: 来给我整一张，
2: 我给你拍，我来拍，我来。
10: 注意表情管理。
2: 为什么不来我这？
11: 举一举试试，
10: 我不喜欢你哦。哇，我可以当摄影师。汉娜，你来试一下吧，还可以，没什么感觉。
2: 汉娜表示并不想。
6: 要试一下吗？
10: 满脸在抗拒。
2: 来，小明哥看镜头。给你，我给你护着。OK， 来了来了
10: ，OK OK，
2: perfect perfect，
10: 超级棒，
2: 看你表情管理，
10: 很美很美。二一，
6: 走。哇，好美啊！
9: 谁呀、
12: 啊？什么？
9: 这么爽啊！
12: 很浪漫，玩鸽子。
9: 对、
12: 啊。要拍照片，咱也拍。
1: 拍一个。
12: 他们好像还没开始摆呢。
1: 应该天还没黑，嗯，但那夜市可能还没开始。
12: 差不多。

谁能把这个鸡腿啃成这个样子？技术很到位。

0: 啊，小凯能不能这样子，我连做两天
1: 可以，
0: 不然我这个后天又倒过来重新再备一次食材
1: 可以。
0: 哇，我会怕，真的。
1: 我跟妍姐商量一下。
2: 妍姐，
3: 哎，
2: 我跟你商量一下。
3: 你说。
2: 就是我们主厨餐桌，我们那个林老师连做两天，你做最后一天，啊，
0: 是这样子，我今天想了一下，你看，我今天备这个东西，我备完以后，明天搞一天，好了，你后天搞，我大后天我又要再重新备过一次，搞不赢了。
3: 可以。
0: 所以我觉得还不如我今天可以多备一点东西，明天晚上、后天晚上。
3: 明白了。
0: 然后你可以在明天、后天慢慢备。
3: 行。
0: 可以吗？反正我们都是三天嘛。
3: 行。
0: 一样的，调一下，
3: 这样大家都舒服啊。没问题的，我都行。哈，你放心。

0: 呦，这次的环境很好哎。
1: 来吧，我们开始吧。
2: 我们按照价格来贴一下这个吧。然后嘞，怎么开始卖？
3: 那不知道。
2: 你想要我们先在一起在这儿，还是想要一起在这儿，还是想要先出去？
4: 我想先在这儿。
3: 我想要一辈子在这儿。

0: 交给你了，交给你了。
1: 那你不行就去一边放一边绕圈卖吧。
0: 好，交给你了。
2: 等一下，还要搭配那个音响啊。

0: Hanna， 你可以在这边
1: 啊，因为这是你的菜，我等一下就帮小凯咬它的。
0: 然后你可以在这儿弄那个
1: 猪肉是吧？
2: 亚琪收钱，
0: 可以。
3: 好，我们中餐厅外卖开始营业。
4: 朋友们，
0: 我们要招揽大家吗？要喊吗？
2: 这需要吧？要不要叫一下？嘿嘿。来，
4: 来来来，朋友们，来来来，朋友们，嗨 ，everybody， 雨雪，
1: 等一下吧，
2: 哦，来了来了，客人来了
1: ，Hello，
2: 欢迎 ，Hi，Hello，
5: 欢迎
6: ，Hello，
5: 你好，
0: 你好。你们想吃什么？这上面有
6: 这只豆花。
0: 好的。
6: 我想个
5: 肉，
0: 小猪肉，
5: 小猪肉。
1: OK。
2: Tofu pudding。
0: 你的中文很标准。
6: 谢谢。
0: 你是哪里人？
6: 我是法国人。哦。但是我在上海待了12年。哦。
7: 要辣吗？
6: 我要一点点。
0: 那你有吃过这个吗？
6: 我没有吃过。
0: 凉虾。
6: 两
2: 箱，
0: 对，
2: 它是有一点点像 rice jelly，
0: 你要试一下吗？
4: 好的，
0: 哦，太好了，
7: 那再来一个这个吧。
0: 好的，
7: 小猪肉，
0: 好，
7: 小猪肉，
0: 好的，没问题。
3: 小的话就要给它塞7个，我觉得这个少了一点，再给它塞一条。
2: Happy 520，
7: 我们可以。
0: OK， 谢谢。
4: Very special，
0: 已经扫码了哈。
4: 扫。
0: Come here to eat something very special。小心哦。
2: 糖葫芦是 Hanna 做的，她特意定制了这种爱心。
0: Really？
2: Do you like？
7: Yeah， it's really good。
0: 找您40。OK， 谢谢。And this is the address。这个是700。
4: 谢谢。
0: 你数一下，数一下。
4: 啊，谢谢。
0: 260。Thank you so much。有这个 QR code 太方便了，
8: 看不出来吧？

0: 那你拉卡啥来呀，还不？
1: 泰语吗？
0: 你谁啊你？
2: 我吗？哎呀，我天哪！哎呀，抖音哥，
0: 拜拜。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餐厅》第九季《非洲创业记》的合伙人尹浩宇。Hello， 然后今年又来了一下，回到我的家乡泰国。我在这个小包呢，这有一些就是中国的小吃的这种香囊的这种就是香香的，就是到时候我们可以给客人一些这种小小的礼物。像去年我记得我上菜上错了，然后当时丁哥就救场，他就上去就把这个小礼物就给客人。我觉得这种小礼物就非常的管用。去年从所有的前辈都学了很多，今年咱们也算是有一点经验吧。嗨
4: 嗨，
3: 尹浩宇拍拍 ，Hello Hello。
0: 他是泰国人，
3: 哎，我是泰国人，
0: 但是中文贼好，
5: 那也厉害，
2: 没有，都是跟小明哥学的，
0: 没有比林大厨的好多了，哈哈哈。
6: 算了，也不努力了，就这样子嘛。
0: 我记得
1: 你泰语吗？
3: 哎，泰伟来了，来了来了。
1: 预约主持，不是，这是菜单。
7: 我刚刚在
1: 搞，这是
3: 菜单。
1: 安
7: 妮，
3: 安妮，
7: 马可
3: 贴，安妮和马可贴，版本男孩。
2: 安妮阿能，安妮阿能，老高，
8: 嗯。感觉听得懂又听不懂。
2: OK。
8: 您说。
3: 他说，想要每一个都来一个。
8: OK。
3: 然后他也是。
8: OK。
0: 拍拍不只会说泰语，拍拍会说英语，还会说法语。
2: 没有。
0: 还会说意大利语。哇。

0: 还会说阿拉伯语，
1: 不会不会。
2: 我们的语言小天才来了。
0: 你好，ตรงนี้เลยครับผม
3: อ
0: ย่างละหนึ่งใช่ไหมครับงั้นเป็นรวมกันเซตหนึ่งเป็น300ครับผม
4: 有一种老乡见老乡的感觉。
5: 他们要四个套餐，他们三个人要一个套餐，每一个人都来两个。
6: 那我给你700好不好？
5: 可以啊，可以啊。
2: 太太，这边有零钱。
5: 对对对对，20给你。我们塞位ตรงนี้ดีไหม？งั้นผมพี่สามคนผมใส่ตรงนี้你看你坐哪里，我去送你一下。มันเป็นอย่างนี้ฮะคนละ2026บาท。
2: 需要辣椒吗
7: ？Yeah yeah very spicy.
8: OK。
9: 小心哦。
10: 好漂亮呀！
11: 谢谢
12: 谢谢。哦，
13: 太美了！哦，女娲怎么把你捏得那么好看啊？我的天！
14: 你看你媳妇美
15: 的，人还没来啊，你在哪儿猫着呢？
16: 两人，
17: 谢谢。
18: 你好帅的意思对不对？你好帅怎么说？
19: 老妈，
18: 老妈，老妈，老妈，
20: 老妈，
18: 老妈，
21: 而且哥也是老妈，
18: 老妈是吗？
9: 雅琪，
2: 你好啊！
9: 小酥肉撤掉，卖完了。
2: 好嘞，太棒了，太棒了！
9: 哦，你们好幸运，最后两杯。
22: 两杯吗？哇，谢谢！
23: 超喜欢赵妍姐，
24: 她在家煮菜。

0: 这个放到哪里呀？这个还可以再利用的，在这边。
1: 哦，可以，这边可以再用的。
2: 给你们买礼物，各种漂亮的编织袋。天哪，
3: 又有礼物了。
2: 今天五二零可以买一点礼物送给美丽的姑娘们。
4: 我觉得这个还挺好，
2: 就这个也蛮好看。粉色的，还有小的，拍拍给他们看一下。
5: 小的是吧？小的在这儿。
2: 对，还有这种小的，很漂亮。待会回去送给你们啊。
4: 可以，
2: 我们走。
4: 小明哥，我就先撤离了。
2: 啊，你这就走了？
4: 对对对，
2: 走啊！你来了，他走了，
4: 我来了，你就走。
2: 我们交班，我们交班，我们交班。然后送给你一个好看的颜色，
4: 谢谢。
2: 辛苦了这几天，特别开心，就觉得你带的时间太短了，加油！
6: 真的真的，
2: 上班，上班，
6: 喝得愉快。
2: 那我先帮你们把东西拿过去呗。
4: 好吧，
2: 走。
4: 哎，行，我很想你的，加油啊！你们组太多了，
2: 对，基本还能放，
4: 拜拜，走了，
6: 拜拜，
4: 拜拜，下次见，祝一切顺利哦，拜拜。其实挺快的，感觉刚来的时候，刚来的第一天就在，感觉就是昨天的事情。
7: 我是袁一琪啊，你好，你好，
8: 你好，我是袁一琪啊。其实现在开始来的时候比较忐忑，因为其实都是前辈，然后也基本都不认识。因为大家手上都有很多要忙的事情，但是我很幸运，依然他们可以就是关怀到我，给满情绪价值。哇哦，
7: 漂亮漂亮，看见没有？千万不要低估一个小女孩。
8: 第一天来之后，
4: 我马上就被带进了这个像是一个大家庭的氛围一样。这个辣椒怎么像线面一样繁殖啊？好，谢谢。
2: 怕你够不着。
9: 谢谢一琪帮我剪了那么多辣椒干，不然我明天就要剪半天，真的。
8: 谢谢。
4: 让我平常可能会持续很多天的那个心理防线马上就放下来，我会觉得感受到了家的感觉。
2: 哦，是喇叭花喇叭女孩。
4: 所有的人其实带着青春能量的，我觉得年轻人肯定是会喜欢一个这样子氛围的餐厅。非常感谢你们让我体验了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主动体验的感受和旅程，然后就希望大家一切顺利，祝中餐厅开到100年，成为百年老店。

0: 大家都已经磨合好了，默契够了，我们就可以增设 shape table。后天，我小明哥、孟佳还有昆凌姐，我们每个人要准备一道菜，因为我们后天赵钱烹的那一桌全部由林老师负责，上面的还是零点，所以呢，我们二楼的零点的菜单要做一些修改，就是我们明天每个人一道菜，我会把它写在菜单上，是供二楼客人零点的。我那天做他的那个辣子鸡，我做一个折耳根的，再做一个那个酸萝卜老鸭汤，然后那个小明哥是
1: 大虾，
0: 谁吃大虾，你们可以稍微避开一点食材。
2: 那我这个就是一个湖南湘菜，是东岸鸡，酸辣口的。
3: 我买了鹅鸭煎粉回来了，
4: 可以啊。
0: 明天就接待客人嘛，反正正好你那个跟他们用泰文交流。菜单雅琪做，
1: 我帮你写也可以，因为我明天我没有菜，我就帮大家
2: 对吧？
5: OK， 那你们都没问题，但是那个赵钱烹那个要一个人服务啊，
6: 我在底下帮你弄菜，加上服务。
0: OK， 那就这么定了。

0: 来，
1: 走啊，你来好早呀、
0: 啊。我、哦、没办法，太今天第一天大转移啊。
1: 对，
0: 怕到时候很那个。
1: 我一会儿去把前那个前厅弄好、弄干净，然后我去改那个菜单。我把雅琪姐一会儿弄一下。
0: 谢谢。
2: 早上好。
0: 早啊。
2: 林老师。
0: 早啊，严姐。
2: 早啊。
0: 助手都到了。
2: 哎呀，太好了。早，林大厨。
0: 早早早，你的鸡腿来了啊、
2: 哦。好的，谢谢。
3: 林大。
0: 请啊。
4: 早。
3: 咋了？
0: 墨镜拿来了吗？
3: 没有，没看见我那上
0: 面。放在你的门口啊。
3: 没事，没事，一会儿我回去看看。
2: Good morning。林大厨早。
0: 哎，早啊！
2: 有什么可以帮忙你的吗？
0: 哎呦，那太多。
2: 好啊。
0: 对，你等一下，你可以去，可以备一下你的东西先。
2: 啊 ，OK， 好。
0: 哎呦，
1: 早啊！
2: 这么帅！哇，
0: 太帅了吧也！

0: 哇，太帅了吧也！这么帅！哦，剪头发。你今天要面试是不是，小明哥？这是你们今天不是要给他做领导员吗？哇，
1: 这他有点主厨餐桌的意思。哇，帅呆了！
2: 老了。
0: 小明哥，哎，
3: 下水道好像堵了，
2: 那我来。
3: 哇哇哇哇

0: 大家帮我来接一下这个。
1: 哎呦，不用，不用，
0: 不用。
2: OK。出来
3: 了。牛。
4: 小明哥，你太厉害
3: 了。太厉害了！
5: 完了，接下来这都是你的事儿了。
2: 好的。
5: 怎么还吊凳呢？
0: 下次我能穿个背心来吗？哎哎，你别说，我找到了我未来的挣钱的方向了。
5: 挣钱，超级玛丽。有一股那个生锈的味道哈。
4: 有吗？我怎么闻不着呢？
5: 你们爱吃的，我估计是闻不太出来这个味儿。嗯。
4: 小明哥，
0: 哎，
4: 有什么东西生锈了？你闻到了吗？
0: 生锈了，
4: 闻到了吗？
0: 生锈了也会这会儿闻到。是我生锈了吗？是我生锈了吗？
4: 有没有闻到？
5: 有没有？
0: 这是一个梗，
4: 不是。
0: 这是一个梗吗？是我老的生锈了吗？
6: 是我老的生锈了吗？
4: 不是，不是小明，我就是
5: 嗅到了，
4: 单纯问你有没有闻到生锈的味道啊？
0: 被嗅到了，
4: 不是，
0: 这梗怎么接？对不起，
4: 不是，我就是单纯的很认真的问问你有没有闻到生锈的味道？
0: 没有，
4: 你看没有，姐，
5: 这已经不重要了，
4: 不重要了，
0: 完了，我像我这么大年纪人不敢随便接年轻人的梗。
4: 这不是梗，
5: 没有。
4: 你想多了，你想多了，哥。因为刚才那个严姐说这个折耳根像生锈的味道，我说没有啊，所以我就问了一下你有没有闻到嘛。啊。
7: 对，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
8: 店长，嗯，赶紧扒拉两口垫垫肚子吧，马上就要进客忙起来了，先简单吃点。
0: 雅琪，咱们即使赶时间吃饭也要讲究搭配，看我给你准备了什么。噔噔噔噔，简单吃点的时候啊，就加个美汁源果粒橙吧，饱满果粒且富含 VC， 美味又营养。来，
8: 来，嗯，嚼得到的果粒真的好好喝啊。我本来这餐只是想简单快速的吃点的，加个果粒橙，这下感觉美味成了，营养也成了。
0: 可不是嘛，咱们这一忙起来啊，全是赶时间吃饭，所以记得每一餐都要加个果粒橙，美味橙，营养橙，橙橙橙橙。
8: 美汁源果粒橙每750毫升就能满足成人日需约100%维生素 C， 我们赶时间，不要赶营养。嗯，
9: 加个果粒橙，方便橙，美味橙，营养橙，这餐橙橙橙橙。
4: 那我就捡点小葱。
10: 太馋了，小凯。哎，对，这样好，这样。
4: 这葱花嘛。这应该差不多了。
10: 差不多。
4: 再剪一剪辣椒。
3: 你再剪。
4: 剪辣椒。

0: 焖火颠勺，炒入味即可装盘。折耳根辣子鸡，无论当作鱼菜传统或是前菜经典，爱它的人一定能懂这份叛逆的香。
1: OK， 我现在得去熬那个酸萝卜老鸭汤。
0: 鸭肉焯水洗净，入清水小火慢炖一小时，待肉香出溢，加入酸萝卜与调味料，继续炖至鸭肉软烂即可。上桌前撒几点葱花点缀。酸萝卜老鸭汤，酸鲜温润，浓郁不腻，一口喝到的分明是灶台边外婆的叮咛。
2: 我把这个鸡先泡了吧。
0: 鸡肉香料冷水下锅煮至断生，原汤撇去浮沫，盛出一碗备用。待鸡肉冷却，撕成条状，起锅烧油，配料炒出色与香，将鸡肉回锅煸炒，锅边淋入大量米醋，激出灵魂酸香，再倒入原汤，将鲜美逼回鸡肉，大火收汁。出锅前撒盐与花椒粉。东安鸡不仅让人结识一个个性十足的湖南地名，更能让你品出湘女一样的刚烈与柔情。
1: 兄弟，你要不要先煎一份？
2: 好。然后这是我的酱汁，有我的蒜头。
0: 鹅阿煎是闽南基因的暗号，鲜美的蚝肉裹上浓稠的地瓜粉浆，滑进滚烫的油里煎，仿佛海风与炉火的交手。淋入蛋液的时候，香气瞬间炸开。待边缘煎出焦脆的金边，小心地翻面。

0: 配橘红色的甜辣酱，谁都无法拒绝。趁热，一口咬开酥脆的外壳，里面烫嘴爆浆的是大海的鲜甜。
1: 你们有空吗？
2: 有空。哇，
1: 蘸点料。对。QQ 的是这个，
3: 对吧 ？QQ 的那个粉，嗯，
4: 我要先尝一下，
5: 怎么样？
4: 不错的，不错的，
5: 有没有咸？
4: 好吃的，
3: 可以吗？可以卖的。
4: 你看，我都吃了好多了，
5: 可以可以，
3: 可以卖了，
5: 咸淡适中，
3: 可以。
1: 啊，先做牛肉。
0: 焦烧牛肋条，这道霸气侧漏的硬菜由温柔甜美的江大厨出品。牛肋条卤煮至软烂入味，再回锅煎至两面金黄备用。另起锅烧油，将彩椒煎出虎皮，分两种颜色，把彩椒打成酱汁，酱汁回锅煮至浓稠并调味。牛肋条摆盘，淋上两种彩椒汁，美味即成。
1: 接下来烤那个锅盔，
0: 温水和面，面团切成约50克的剂子，
2: 有点小，好，可以。
0: 风油醒面30分钟。梅干菜提前洗净泡发，挤干水分。
2: 来点儿奥利维兰，
6: 健康还可以少放点油。
0: 热锅下油，炒香蒜末，再放入梅干菜，煸炒出香气，以糖和盐调味。炒好的梅干菜晾凉，

0: 拌入肉馅，加入生抽、蚝油、胡椒粉，包入梅干菜肉馅，层层卷好，再擀成饼状，中火煎至两面金黄即可出锅。梅干菜锅盔，无论哪国人，你可以不认识梅干菜，但你无法拒绝这款中国神秘食材的特殊魅力。
1: 梅干菜锅盔，
2: 挺好看也挺好吃呀。
3: 我二幺吗？
2: 这是什么主食吗？我们的
4: 主食
2: 啊。哎呀，真不错，这大饼。小明哥肯定喜欢。
3: 我搞了一个那个，他的菜单是这样的，那个梅干菜锅盔。
2: 这怎么看着这么热血呀？
3: 对、啊，
2: 这一点都不玩零。
5: 好香啊！什么东西那么香？
2: 你最爱的大饼儿，梅干菜，
5: 梅干菜肉饼。
3: 你尝一个，手干净的哈。梅干菜，
4: 是。
3: 你拿着吧。
5: 给我的。
3: 嗯。
5: 干嘛？
3: 我吃了这么多了。
5: 嗯，好好吃啊。
6: 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了。
7: OK，Let's go。
6: 天哪，这个图真的，这真的太好了，让别人看得很清晰明了。下一步就是
8: 一个一个贴。
6: 对，没问题。
8: 不一样也行吗？
6: 当然行，你想怎么发挥怎么发挥。我们菜品真的太多了。
8: 汤热菜，然后这个是主食，好快哦。
9: 你知道，就是做这种事情的时候，你要。鼓励自己，我太爱工作了，没有这么开心过。我在清迈，你看这个风景，我的妈呀，这么好看呀！能做一个菜单，就是我人生，哎，太幸福了。
6: OK， 咱们已经制作好了这个，然后我们接下来的一步就是写价格。蝶汁大虾368，我要把我们的菜单自己做的。我要带一本回去。牛类是368，然后下一个是折个鸡是310。OK， 朋友们，刚刚托尼拿过来的。哎呦，
5: 很可爱设计的。
6: 这是小凯设计的，
10: 可以，
6: 很好的。
5: 好可爱，
2: 这个是小明哥。
6: 这是小明哥，帅呆了，
2: 帅。
10: 这个19分，
2: 这个是大叔，这个是。
10: 我看这19分，我这个，这个最形象，这应该是我。
6: 这是啊。
2: 那你直接给孟佳吧，让他来吧。四个人就给他4份就行。
11: 我要开始装修你喽，把你搞得漂漂亮亮。
10: 就小林哥是雍容华贵、大气磅礴的这种五星酒店风，就非常规整的风格。
6: 孟佳，这个是菜单，嗯，可以帮你放到那儿。
10: 那你放在这儿吧。
6: OK， 没问题。
10: 林哥，你看一下你想要哪个颜色？
2: 不不，要那个。
10: 那个白的
2: 瓶的那个。
10: 好的。
2: 谢谢。
10: 可以吗？啊，
6: 漂亮。
2: 小明哥，帮我把那个凉菜拿出来摆盘。
5: 凉菜在哪里？
2: 在这。你把这边帮我擦干，然后在这里摆盘。
5: OK。
2: 碟子拿过来，你就可以帮我准备餐前的吃的东西。小凯，火腿肠炖盅帮我拿过来。小凯，帮我洗2管的米放在里面。小凯，外面有一个冰箱，这边有一个百香果，帮我拿出来。哦，
10: 要摆那个刀叉筷子吗？
2: 对，筷子赶紧餐具赶紧摆上去。
10: 好的，好的，好的。
6: 那你去摆桌子。
11: 倒一下水，莴笋金针菇。
6: OK， 加油！

0: 没有一个人点折耳根辣子去，
1: 肯定是折耳根把他们吓到了。
2: 嗯，害怕。
3: 哎呀，怎么办？还没有人点折耳根鸡呢。小凯的那个折根鸡，
0: 推荐一下。哎，你刚说你想再加是吧？
4: 这个也加，这个也加。
5: 你们要不要尝试这个呀？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
4: 我们是真来吃，你是真
0: 来吃，真的吗？那我太开心了，因为我也很能吃，我太能吃了。这个你们，我看你们这个还没有点，要不要尝一下？
4: 好啊，尝一下。
6: Okay. 我觉得那个汤和
4: 这个，我觉得
6: 汤可以带来
5: 一个。或者要不我先点这个，然后一会儿再看看就是够不够。我再加一点，
4: 行，谢谢。
7: 好，谢谢，
0: 这二号就点了，折耳不是，在叫什么？
3: 呀，折耳折个鸡，太好了。
0: Yes，
3: 太好了。升
2: 起来了，
0: 等一下，我来折个鸡了。哎呀
3: ，开张了，
0: 有品。
3: 谁？
0: 有品啊，太有品了，这家。哎，这个锅不用了，我用这个锅。Yes。

0: 来喽来喽，这个是折耳根。你要把他的菜搜一搜了。
1: 好的。好像他们不是很喜欢吃海参的样子，大厨。
2: 对。我也是觉得他们不爱吃。
1: 对。
3: 泰国人喜欢很辣的菜 ，like Chinese people.
0: Maybe after I secret menu for one spicy, okay?
3: Okay.
0: Spicy.
3: Thank you.
0: Okay.
3: Thank you.
0: 哎，小凯，炒个辣子鸡好吗？
4: 你要送给他们吗？
0: 我买单吗？啊？我买单吗？
4: 为什么？
0: 因为我觉得晚上做的不好。

0: เพราะปกติเขาจะกินแล้วเขาก็นั่งแล้วก็คุยใช่ป่ะแต่อย่างนี้คือแบบเราคุยแล้วเรากินเสร็จแล้วเราแบบ
1: เขาบอกผมก็อยู่
2: 小明哥，准备甜品，他们等太久了。
3: 好的，
2: 看甜品喽。
4: 买了，
5: 买了，
4: 买了。
5: 真的。
4: What is this?
3: This is a dessert. One of the desserts.
0: Bill.
4: สับปะรดแบบเปรี้ยวมากเลยอ่ะ
2: หวานอ่ะ
6: 需要我们帮什么吗？
2: 跟赶紧跟他们聊天一下。
3: 好。มา cheers กับพี่ๆครับ
4: 来了，we're always down for a cheers.
3: Cheers, cheers, cheers. Pick you up, like which one was like your favorite?
4: We can't choose a favorite because all of them is so good.
3: Yeah. I know.
2: 走吧，小明哥。
6: 哎，我来，这回上了。
3: OK， 我们来喝。
4: 喂，但这尼蛮大嘛，嘞啊！เห็ด，蛮割，蛮割，没卡呢。
5: 嗨。
4: N.N.
7: N. 他们还有几道菜啊？
2: 还有很多，虾球啊，我还要煲粥啊！妈呀，妈呀，压力非常的大，时间不够，我又怕菜味道不够。不行了，他这个时间太紧了，快点快点，我来不及了。哎，妈耶妈耶啊！我不行了。
3: 我们要到楼上开个会了，我刚刚接到一个通知，
8: 上菜太慢了。

0: 太慢了，真的太慢了。
1: 赶赶赶，赶赶赶，赶赶赶，赶派人，加成集合，加个美支援，这餐撑撑撑撑，方便撑，营养撑，美味撑，饱满果粒百分百维 C。加个美支援，这餐撑撑撑撑，成啦！喝美支援小 E 补充益生元，熬夜了喝美支援小 C 补充每日所需百分百维生素 C， 美支援小 C 小 E 全新上市。
2: 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煎炒烹炸样样赞。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中餐厅滴丸解暑官天士力藿香正气滴丸，滴丸认准天士力。中餐厅金逸传承官利金坊古法利金，降作东方传世之美。中餐厅美食共研合作正大食品，安心之选，美味不费功夫。啊，
3: 真的都快崩溃了，可能过于贪心的跟别人去分享我们的美食，但是有时候呢可能需要去做一些减法。我觉得做事儿吧，总想多做一些，心态是好的，但是有时候呢好心办坏事儿了，我觉得会有这种感觉。
4: 你 OK 吗？
5: 我不行了。
4: 不行啊，你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你先缓一缓。
3: 你可以帮我洗个锅吗？
5: 我的腰椎已经受不了了。
4: 稍等，我帮你洗一洗啊。来琳娜，
6: 今天
3: 我快不行了，真的，今天压力非常的大，谢谢，哎呀，太幸福了。
6: 不会，你已经，他们说都很好吃啊，
3: 真的吗？
4: 擦擦汗，
0: 你擦汗，我捶腰，
5: 不要，熊斌哥，真的，sorry， 我真的有点那个，不是一般的累，整个人。
0: 因为你一天了吗？
5: 不是累，焦虑。
0: 对，我知道，我懂你。
5: 就是怕吃到不好的东西。
0: 我懂你。
5: 我累都无所谓。
0: 对，我帮你啊，你要怎么样？
5: 要拿四个盘子，这个。
0: OK。
5: 再帮我抓一抓它。
0: 好。
4: 林哥，你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
5: 有没有油盆再帮我搞搞？
4: 我就给你拿。
5: 再帮我剥一点虾仁吧。
0: 好。
5: 再帮我切点葱花吧。
0: 我给你切。明天要不要？菜品调整一下，别那么辛苦，好不好？
5: 太多了。
0: 嗯，一太多了，第二就搞得不要太复杂，有些东西早弄咱就早点弄。
3: 对。
7: 一杯牛奶吧，来个未来喝奶。

0: 他们还有几个菜啊？
1: 没了，这两个走完就没了。
0: 这个得蒸个十分钟吧？
1: 15分钟。
2: 我再去陪他们聊会儿。
3: You live in here or Puji?
4: No, now we live in Bangkok.
3: In Bangkok.
4: Manggu.
3: Yeah, Bangkok.
4: And now where do you live in China?
3: I'm living in Shanghai now.
4: In Shanghai?
3: Yeah. Actually, Beijing and Shanghai.
4: Okay.
3: My hometown is Qingdao.
5: You're good at drinking, right?
3: Yeah. A little bit good drink. Not that really good, but a little bit.
0: And you feel cold, not hot.
6: Very hot.
4: Thank you.
7: Hmm. What's that? It's like comfort.
8: Hi.
1: 时间到，蘸包子吧。
9: 哇！
0: 就是那个冬阴功的那个包子，
1: 对，
0: 那就好好吃哦。
1: On the way, fresh dim sum， 冬阴功跟那个中式的包子，代表中泰友谊，然后我们大家都包在一起。
0: 好不好？冬阴功跟后门台下面那个说的。包子，我后生那包呢，被你们去，就被你们干了。Yeah， 我们干
5: 了。
0: Yes， collaboration， we feel that we're always together。
5: Right， 谁画
8: 的呢？
5: 对对
8: 对，好。要吃了，到你。
0: 干包子。
5: 干包子，
0: 干包子。干包子，
1: 谢谢。
10: 伴随着最后一道菜品的完成，这场属于中餐厅的首次主厨餐桌也在烟火氤氲之间慢慢迎来了属于它的尾声。
0: 饱了吗？ Are you full? Are you full?
4: Yes, my eyes are closing now because my tummy is hurting.
1: 我会努力继续做好中餐，分享泰式，也会把泰国的这里的菜带回到中国，让未来创造出更多的中式跟泰式的cuisine。
4: Thank you， 谢谢你们。
2: 谢谢。
0: I hope you enjoy the food.
5: Yes, thank you for today.
2: 好，
5: 你好。
4: Wonderful experience. Thank
2: you.
0: 拜拜。
3: 再见。哎，我已经不行了。
1: 沈明哥。
3: 哎。
1: 谢谢你，
3: 不客气。明天我们继续，然后明天你考虑一下菜怎么搞。
1: 我知道，我调一下。
0: 哎呀，我明天还得备菜呢。哎呀，哎呀，你还烧啥呀？
1: 我把东西收一收吧。如果把菜单稍微调一下，太多了，我觉得。会吃不完。
0: 吃太久了。
1: 对，时间也太长了。
11: 辛苦了，林老师。
1: 干就是。
11: 干就完了哈。
1: 而且你明天、后天还提前计划，真的有点累，真的太累。
11: 太累了。
1: 我今天这个五年之内都没有这么辛苦过。哦哟。
3: 哎，各位，我们要到楼上开个会了。我刚刚接到一个通知，来吧。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刚刚发了一个反馈给我们。召集合伙人复盘一下啊，具体的意见，从7点吃到11点，上菜太慢了，太慢了，真的太慢了。强调了3个太慢了。 进门没有人接待，有点奇怪。那个时候我正在后厨忙着弄菜，我确实不知道客人进来了。

0: 应该始终有一个专门专职服务员进行服务，像随时关门，进入包厢没有地方放随身物品，菜品的话，泰国人不吃海参，他也不知道海参是什么东西。
1: ไม่แน่ใจเดี๋ยวเสิร์ชให้นะ
2: ผมไม่ค่อยชอบ

0: 确实很想专职来服务这个地方，所以我昨天提出来不想做茄汁大虾了。但是因为我们开会的时候，大厨认为反正他也要做虾，就顺便一道做了，没关系。
1: 小明哥，你有一份茄汁大虾，
0: 正在做的过程中。我认为我明天去掉大虾那个菜，我真的就是专注于服务大厨和客人，这是其一。
2: 这行的。
0: 第二，我申请调一个人，把他的手头事儿做完了之后，到我这儿来帮忙，好不好？你们看哪一个人？我当然希望是派派，因为派派泰文会说的比较好一点，亦或是你们各位，然后也希望，汉娜偶尔还是给客人变一下这个魔术，我觉得这趴非常妙，真的很妙。
1: 我觉得啊，最开始的接待确实是我们有问题，我们当时确实是出餐。真的很忙，一直在楼下做菜，没有时间去。但是没办法，因为我们上面有零点的客人的预约。
2: 对，
1: 所以导致了他们来的时候，我们正好开餐开的特别，就是最忙的那个时间段。这个确实是一个原因。第二是为什么没人接待？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哈，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准时来。
0: 是。
1: 所以我觉得想解决这个事情，打电话提前半个小时。
0: 现在我们人数有限，只能在这个当中想一点办法出来解决，好不好？所以大家努力一点，脑筋多动一点啊，八爪鱼，好，你可能多一点爪子，好不好？
3: 我说一下吧，就是确实慢了，客人体验不好，我觉得我是有责任，但是呢，第一天嘛，我觉得呢我也尽力了，其实那会儿我也快崩溃了，因为呢就是食物的新鲜味道。其实我内心是非常
0: 焦虑的，
3: 非常焦虑的。
4: 时间不够，我又怕菜味道不够，知道吧？影响的不是我一个人了，太乱了这里面，我怕客人看过来特别不舒服。妈呀妈呀，啊，我不行了，这是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焦虑过了。
3: 他看见厨房很乱，我实在没有办法，我真的很焦虑，真的很辛苦。哎呦，
0: 大厨真的很辛苦，今天。非常非常辛苦。
3: 我有个风险哈，就是温度，哇，真的温度非常高。哦，
4: 我今天我还听 Chef Table 的那些客人，他们就说，就是以为就是会比较凉快啊，就这样。但是因为后门就是一直有那个热风过来，
3: 还有烟啊，他们已经呛到了，已经呛得不行了。这个我们好像条件呢也就这样子的，但是呢有时候累了以后客人体验不好，当然呢我们不找借口，因为第一天做。然后所有的菜我都走过了，明天呢我应该就有节奏了。第一天肯定会有这个问题的，顺了一天以后应该会好一点。
2: 慢慢的，明天我们就压紧点的。
1: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上菜速度的问题，其他我觉得都是很好解决的事情啊，尤其是服务的问题。
0: 反正我们总结今天的问题，然后明天也让自己不要那么累。真的，大家已经做得非常非常非常好。
1: 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已经非常努力，非常用心了。
0: 对，大家一起努力。
2: 有问题才能更好嘛，明天会更好。
0: 明天一定会更好。
5: 什么？
2: 明天你要好得不得了了，我跟你讲。
6: Yes, chef.
7: Yes, chef.
2: Yes, chef.
8: Thank you, boss.
0: 我不着急去否定任何人和任何事情，尽管有客人可能提意见，但是我们要把客人的意见当成是一个正向的反馈，让这个团队变得更加优秀吧，更加团结。
2: 小明哥，你说，
0: 我想知道一下今天的营业。
9: 哦，是，好，
0: 朋友们，哇，好歹有点那振奋人心的东西。
10: 好，没问题，咱们今天一楼的收入是10469，二楼的收入是13501。
2: 突然心情又有点好了。
10: 今天的总和是23970。哇！
0: 可以睡个好觉了，可以睡个好觉了。
1: 但是我们那个阿婆买的东西都是2万多。
10: 阿婆今天采购付了29005块。
0: 我的天哪！今天还没挣回来，对不对？今天才2万多一点。
1: 明天还要让阿婆买呢，还挣回来？
11: 没有，大家快点！哎呀！
5: 再去看一下。
10: 我们再见。

0: 阿福的那个邮费咱都付不起了。
1: 干了这么多集中餐厅，我头一次干到赔钱。不管怎么样，客人是最重要的，虽然咱也需要挣钱完成任务啊，所以咱调整一下菜品，然后调整一下心情再出发。 OK， 也只能这样了，好吧，
0: 可以、
1: 啊、OK
2: OK 我们大家都别内耗啊，散会吧，回家休息吧，好吧。
3: 明天大家说要一起帮你备菜。
4: 好嘞，
2: 兄弟们姐妹们走吧，
0: 晚上又闭了，又合上，
3: 好神奇啊。
0: 盼盼你知道吗，这个花晚上它是关着的。
4: 哦，我知道。嗯，我知道，我家里也有这个。
0: 白天它是张开的。
3: 晚安了各位兄弟们。
5: 晚安了。
6: 哇，收工喽，今天真的很难，好焦虑啊，希望明天好一点吧。
7: 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煎炒烹炸样样赞。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
2: 谁把我蛋啄破了？
8: 你当着我眼皮底下欺负他是不是啊？你看看你什么意思啊？
9: 林大厨，我昨天晚上为了你而找了杰伦的师傅，多学了一个魔术。
8: 什么什么？我来看看。
9: 等一下，不行，再一次。好，
8: 再准备一下。卡掉。
2: 嗨
8: ，My mommy。哇
3: 哇！你今天晚上要给你妈妈做饭吗？
8: 对。
4: 哇哦，成功了。
8: 你什么意思啊？这个算侵权啊，你不要以为我没听到啊。
3: 这是在清迈开了80年老店的饭店的老板。
4: 你好
2: 啊，我去准备了。
7: 上微博参与中餐厅话题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

0: 让他们回来宽慰你的，一次落榜算不得什么。
1: 阿浅，我想学孟夫子。烟花三月下扬州，壮游山河，走我该走的路。
0: 好啊，汉阳是伯牙子期相识的地方，你从这里出发，一路定有先贤相助。不要忘记，爹爹为何给你取字姚章。
2: 公元1176年，姜夔顺长江东下，漫游濠梁，并于冬至日抵达扬州。
3: 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3: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

0: 牛了。
1: 叨扰了，我是来寻二十四桥的。
0: 二十四桥，那就是啊。

0: 那树上的伤疤是？
1: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
0: 是十几年前的事了，怎么现在？
2: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里是我的家，这里就是扬州。

0: 是
1: 提示，
2: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

0: 春风十里扬州路，泉上珠帘总不熟。
1: 春风十里扬州路啊，我要为扬州写诗，让千秋万代的人都不忘扬州。
0: 您可是牧之先生？牧之先生，我因为您的诗慕名来访扬州。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

0: 好了。齐总，你找我？
1: 我叫你上来透透气，就别叫我齐总了吧，总有一种被拒之千里的感觉。
0: 工作时间吗？
1: 那好，那我现在命令你休息半个小时。

整机宕机，依托内置的力学传感、惯性导航等多套相互独立的感知模块，机器人不需要视觉辅助就能精准地判断自身姿态，动态调整重心，持续

0: 剧毒的呢，还是上百种。
1: 这说起来就厉害了，因为基辛罗整个家族都在刻苦研究制毒术，每一种基辛罗都有自己独特的毒液配方。
2: 软体动物里面的螺类哈，就是单壳类，一个壳是螺旋状的，这样的就称为单壳类的软体动物。这一类的动物呢，基本上都是肉食性的，基辛罗呢也一样，它也是肉食性的。但它这个肉食性呢，跟其他的螺很大的区别呢，它可以分泌毒素来，然后用这些毒素呢，把它的猎物麻醉或者杀死，然后呢再把猎物吃掉。基辛螺呢，如果根据它的捕食的能力和它猎物的分类呢，可以把整个的基辛螺呢分成三大类。第一类呢是吃蠕虫的，叫蠕虫，比如说沙蚕。比如说扭虫、涡虫等等，还有一类基辛螺呢是专门吃软体动物，还有一类基辛螺呢是吃鱼的，跟它个头差不多的或者比它个头小的鱼类。那么就是因为它们所捕食的猎物不一样，所以呢它身体里面分泌的毒素呢也千差万别。同样都是吃蠕虫的这样的基辛螺，如果不同的种呢，分泌的毒素也是不一样的。不同的蠕虫呢，对这个毒素的敏感程度不一样，它要针对它的猎物来制造、来合成不同的毒素。这就是为什么同样一种基辛螺，它身体里面能够分泌出不同的毒素来的原因。专门去捕食蠕虫的这样的基辛螺，它的毒素呢对人体是没什么影响。捕食其他软体动物的这些基辛螺的毒素呢，对人影响也很小。对人影响很大的呢，就是捕食鱼类的这些基辛螺，因为鱼类呢跟人一样都属于脊椎动物，它的这个毒刺哈一旦扎到人的话，轻呢是肿了或者很疼，重了的话很可能会引起人的这个应激反应，会出现休克甚至死亡的。
1: 其实啊，我们从形态上就可以区分基辛螺的毒性。食鱼性基辛螺毒性开口很广，壳也轻薄，而非食鱼性基辛螺毒性小，开口很窄，壳很厚重。
3: 目前呀，在我们国家的沿海地区已经发现了100多种基辛螺。为了以防万一呀，我建议大家在赶海的时候，遇到这样呈圆锥状或者是纺锤形的漂亮海螺，一律都要留意了，不要靠近，不要碰触。哎，不过真真呀，这基辛螺是如何使用毒素捕猎的呢？
1: 利用他们厉害的捕猎工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毒素注射到猎物的体内。

0: 定职责的。
1: 闹僵了就没办法了，只好找这个法律程序。
2: 这是吴先友第一次提起行政诉讼，经过当时法官协调，民政局答应办理，于是吴先友就撤了诉。
3: 新闻大邱镇，精彩继续。

0: 油性马克笔中的油墨在镜面上的粘性比较弱，所以水一冲画作就从镜子上脱落了下来，而水与油墨不相溶，图案不会融入水中消失，而是保持完好。加上油墨密度比水要小，因此油墨会浮在水面上。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
2: 没有户口可能在我们这中学都上不了学。
3: 对此民政局也做了说明，之所以不予办理，是因为小斌的出生证明上父亲姓名不详这一项。
4: 因为我们的政策就是要提供生父母死亡或者失踪或者是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没有抚养能力的相关的这些材料。
5: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当机器人的头部被击飞，机身遭到重创，失衡倒地，但仍然能迅速起身再战。
1: 太顽强了，
2: 他还在努力。
0: 这是最近在深圳举办的一场高强度机器人擂台格斗赛，也是中国人形机器人第一次在极限对抗中公开接受全世界的检验。
3: 我现在是在重庆 URKL 全球首场机器人格斗赛揭幕之夜的现场。如果到现在你还以为机器人格斗只是在打架，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0: 看似是热血的机甲对决，实则藏着许多硬核科技看点。今天的新闻大求真，我们就走进赛场，层层拆解它的真正内核。首先我们来看专业的赛事设置。在本次重型 URKL 机器人格斗赛揭幕战现场，功夫巨星甄子丹亲临赛场见证全场对决。赛场之上，两台身高173公分、体重75公斤的重型 T800 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展开了高强度专业化的5回合擂台对抗。赛事采用也是非常标准的职业格斗赛制，单回合有效对战时长为5分钟，每支战队全场拥有3次战术暂停，单次暂停不超2分钟，可用来微调算法、检修机甲。机器人倒地10秒内自主起身，不算 KO， 最大程度还原专业竞技的场景。
2: 这一下，哇，这一下也很太，也就是因为。
3: 机器人格斗赛表面上面看起来是拳拳到铁的激烈格斗，但实际上它检测了机器人很多的能力，比如说它的硬件到底扛不扛造，它的小脑是不是足够的稳，能够支撑这么高强度的动态平衡，以及它的大脑能不能快速的做出反应。而这些因素啊，全都决定了机器人未来有一天能不能真的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生活。
0: 机器人擂台对决，决胜关键从来不是谁的拳头更重、蛮力更强，而是藏在钢铁身躯之中的智能算法与运动控制功底。擂台正式开战前，求真记者穿戴全身动作捕捉遥控装备，实地体验重型人形机器人 PM01 的稳定性能。
4: 嗨，嗨，跟大家打个招呼，然后
3: 我这样动都是没有问题的吗？
4: 对对对对，它没有问题的。
3: 对。我们来做几个打拳的动作。对对对对对，
0: 记者连续做出突发跳跃、急停急起、大幅度重心摆动等极限动作。PM01 能够精准复刻人体肢体动作，机身实时锁紧重心，动作同步流畅，不偏移、不卡顿、不倾倒。即便面对剧烈动态扰动，也能快速调整四肢姿态，自主维持机身平衡。

0: 邓宁是不会又晕了吧？
1: 一秒急速起身，考验的就是他全身独立的智能平衡系统，也是人形机器人最核心的硬核实力。不同于大众认知，这套起身能力完全不靠人工遥控，不靠后。

0: 首场机器人格斗赛揭幕之夜的现场。如果到现在你还以为机器人格斗只是在打架，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1: 看似是热血的机甲对决，实。

0: 一个陌生号码给你发短信，你就这么轻易的把钱汇过去了？
1: 清晰划定了陵园的边界，二号陵的格局基本反映出目前发现的九座西夏统治者。
2: 圆圆，妈，你怎么来了？
3: 你爸值夜班，我替他来接你了。
2: 你们两个总把我当小孩，我一个人能回去的。
3: 这一天没见着你，都怪想你的。走吧，回家。嗯。
1: 这样的布局，熟悉中国传统对称式审美理念的人都不会陌生。西夏陵召见之时，作为中原正统的北宋王，
4: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
1: 西夏陵陵园形制与北宋帝陵相比也存在一定差异。
6: 阙推的北边呢是有两个碑亭，都是咱们的二号陵，它是长方形的。现在咱们看到
4: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7: 一经落，万物生，这句话您听过吗？您可能会点点头。那经络到底是什么？它长什么样？发生在多深的海底？一头鲸死后能养活多少生命？您又知道吗？
8: 经络这个术语呢，它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呢，鲸鱼主要生活在浅水，它死了之后呢，会沉到海底去，所以这个经络呢是一个过程。第二层意思呢，是指的鲸尸群落，鲸鱼的这庞大的尸体落到深海的海底去之后呢。
7: 马上就八月了，南方很多地方啊，一到这个时候，山里有一种野果就该成熟了。熟透之后，它的果皮会砰的一下炸开，露出乳白色的果肉，所以得名八月炸。以前这果子啊，只能够在深山里碰运气才能吃到，现在可不一样了。全国已经有很多地方把它引种驯化，建成了规模化种植基地。这过去在山里随手能摘到的野果子，现在摇身一变成了抢手货啊！这八月炸到底是什么来头？从野果到商品果，它又经历了些什么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9: 这里就是我们的八月瓜的种植基地了。八月瓜呢，它的学名是叫三叶木通。它是木通科八月瓜属的一种，
10: 你看它的叶子是三片对夹而生的，然后我们可以把它摘下来一点点看一下，它这个茎里面是空的，这个在它干了之后会特别明显。
11: 八月瓜它通常是在农历的八月份成熟，它的分布区很广，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甘肃的南部、山东、山西，还有河南、河北，其实都是三叶木通的集中分布区，喜欢森林长得比较好的林下的环境，通常都是攀附在其他的植物上面生长。但是呢，虽然叫八月瓜，它跟我们通常所说的东西南北瓜和甜瓜这没关系啊。
9: 以前呢，这种瓜呢只有在深山野林里才可以找到，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这种口感特别的水果，所以我们就把它从野生引入到了人工种植。
12: 我听说啊，八月瓜对这个生长环境还挺挑的，那为什么要种植在这块土地上，有什么讲究吗？
9: 八月瓜它喜光，喜欢生长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土壤的话它喜欢沙壤土或者偏中性壤土，它要求土层要稍微厚一点，肥沃一点。
12: 难怪了，所以我看这里的八月瓜呢确实长得也挺多挺茂盛的，只不过我听说八月瓜都是紫色的，为什么我在这看到的都是绿色呢？
9: 八月瓜呢，它成熟之前它是绿色的，它成熟了之后它的颜色会由绿色慢慢的变为紫色或者紫红色。我们这个基地它的瓜是分批次成熟的，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一个专门的技术人员挑选那些成熟的八月瓜。
5: 我看到了，是它对吧？师傅，师傅您等等，
13: 我在这儿了。
5: 哎呀，老师您走太快了，我实在是没跟上。
13: 哦，不好意思，我每天都是这样的，每天上午都要在那个果园里面去寻找那个熟了的瓜，一两亩的地啊，天天都是这样的。
5: 那我们怎么样来寻找熟了的瓜呢？
13: 这个青色的哈，它就是完全没有熟的。这个紫色的啊，中间有一条白色的缝啊，这个就是八成熟了。
5: 哦，我在超市或者是商场看到的，基本上就是这个。没开口的八成熟的，
13: 你摘下去以后，你不会马上就吃，就可以放在家里收藏一两天了。
5: 我放冰箱里保存可不可以？
13: 哎，不能放冰箱，放在家里自然的放一两天，它就成熟了。
5: 它熟了之后，就会渐渐的会有一条缝，是吧？
13: 对对对，直接裂开的，它就是你摘下来就可以吃了，已经成熟了。如果你不摘下来，自然的它也掉到地下了。而且开来的如果没有摘下来，那些小虫子啊蚂蚁啊它就喜欢吃，它就爬到那个裂开的里面去了，果子就坏掉了。
14: 小瓜的黎师傅告诉我们，青色的果实是三成熟完全不能采摘的熟度，紫色的中间白线明显的果子是八成熟可以采摘，不过要放置到瓜皮炸裂口感才更佳，完全炸开的果子是十成熟风味最佳，但是要赶紧吃掉哦。哎，
15: 学会了挑瓜的方法，现在呢我要去摘瓜了。哎，老师人呢？
13: 在这里啊，这里有个好色的瓜，快来快来。
5: 哇，两筐子的八月瓜，看，
9: 哇，采了这么多啊。这里有一个青色的，像这种现在是不能吃的，我们可以切开看一下，你看它比较硬，是吧？这里面这个籽都还没有长好，
5: 感觉像黄瓜一样。
9: 这两种，这个乳白色，这个是颜色更透明一点。
5: 哦，它有什么区别吗？
9: 这个的成熟度更高。
5: 那我尝尝看。嗯，真的很甜，而且是那种清甜的感觉，就是
9: 软糯香甜。
5: 嗯，它有点那种香蕉的绵密感，但是呢，它比香蕉的味道更清香一点。我觉得这个的味道感觉更好吃，因为我觉得它这个呀，就是感觉肉更多了。嗯，甜度呢，可能刚刚这个稍微会略微强一点。
9: 这个个头大一些，相比来说它的肉厚一些。
14: 年轻研究员对八月瓜进行了糖度测试，发现八月瓜的糖度居然达到了19度。作为对比，普通的麒麟西瓜一般是12到14度左右，看来八月瓜是真的很甜，可馋死小鸡鸡我了。
5: 觉得真的挺好吃，想再来吃一口。我觉得味道非常好，但就是呢籽儿太多了一点。
14: 这么多籽，感觉吃起来好麻烦呀。那我们能不能把这些籽和肉一起嚼了吞下去呢？或者把种子和果肉一起榨汁，这是不是省事多了？
11: 这个吃的时候有讲究，种子不能吃，你只能把外面的像果冻一样果肉缩掉，然后把种子给吐了。有朋友懒省事儿，说干脆用榨汁机，不管连果肉还是种子全都给它打碎了一块。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当机器人的头部被击飞，机身遭到重创，失衡倒地，但仍然能迅速起身再战。
1: 太顽强了，
2: 他还在努力。
0: 这是最近在深圳举办的一场高强度机器人擂台格斗赛，也是中国人形机器人第一次在极限对抗中公开接受全世界的检验。
3: 我现在是在重庆 URKL 全球首场机器人格斗赛揭幕之夜的现场。如果到现在你还以为机器人格斗只是在打架，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0: 看似是热血的机甲对决，实则藏着许多硬核科技看点。今天的新闻大求真，我们就走进赛场，层层拆解它的真正内核。首先我们来看专业的赛事设置。在本次重型 URKL 机器人格斗赛揭幕战现场，功夫巨星甄子丹亲临赛场见证全场对决。赛场之上，两台身高173公分、体重75公斤的重型 T800 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展开了高强度专业化的5回合擂台对抗。赛事采用也是非常标准的职业格斗赛制，单回合有效对战时长为5分钟，每支战队全场拥有3次战术暂停，单次暂停不超2分钟，可用来微调算法、检修机甲。机器人倒地10秒内自主起身，不算 KO， 最大程度还原专业竞技的场景。
2: 这一下，哇，这一下也很太，也就是因为。
3: 机器人格斗赛表面上面看起来是拳拳到铁的激烈格斗，但实际上它检测了机器人很多的能力，比如说它的硬件到底扛不扛造，它的小脑是不是足够的稳，能够支撑这么高强度的动态平衡，以及它的大脑能不能快速的做出反应。而这些因素啊，全都决定了机器人未来有一天能不能真的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生活。
0: 机器人擂台对决，决胜关键从来不是谁的拳头更重、蛮力更强，而是藏在钢铁身躯之中的智能算法与运动控制功底。擂台正式开战前，求真记者穿戴全身动作捕捉遥控装备，实地体验重型人形机器人 PM01 的稳定性能。
4: 嗨，嗨，跟大家打个招呼，然后
3: 我这样动都是没有问题的吗？
4: 对，没有问题的。
3: 对。我们来做几个打拳的动作。对
0: 记者连续做出突发跳跃、急停急起、大幅度重心摆动等极限动作。PM01 能够精准复刻人体肢体动作，机身实时锁紧重心，动作同步流畅，不偏移、不卡顿、不倾倒。即便面对剧烈动态扰动，也能快速调整四肢姿态，自主维持机身平衡。
5: 是不会又晕了吧？
0: 一秒急速起身，考验的就是他全身独立的智能平衡系统，也是人形机器人最核心的硬核实力。不同于大众认知，这套起身能力完全不靠人工遥控，不靠后台干预，全程自主响应。当机器

0: 遭遇重拳重击，瞬间失衡倒地时，机身内置的陀螺仪、力传感器、关节编码器会在毫秒级速度捕捉全身姿态的细微变化，快速测算出最优起身轨迹。与此同时，机身29个高扭矩自研关节瞬间爆发动力，配合四肢协同支撑，快速回正重心。
1: 这个旋风队要冲的话，
0: 完成一套利落的鲤鱼打挺起立动作，最快仅需一秒就能稳定站定，迅速重回对战状态。
1: 不会打，不会爆窗，
2: 可能真的要破掉了。斗牛士还能坚持吗？看晕了。
0: 这是刷屏全网的一段视频，绿色战翼的斗牛士在头部被击飞后仍然没有停下战斗。很多人会用人的思维惯性去理解，头部损毁就等于失去中枢，但这台人形机器人身上头部仅仅只是视觉感知单元，真正的主控芯片、动力电源全都集成在躯干内部。即便机头部受损，视觉感知彻底失灵，单一模块失效不会引发整机宕机。依托内置的力学传感、惯性导航等多套相互独立的感知模块，机器人不需要视觉辅助就能精准地判断自身姿态，动态调整重心，持续完成攻防动作，继续参与对抗。擂台上另一大看点是机器人脱离远程操控，自主完成战术博弈，依靠双目视觉、激光雷达持续锁定对手位置， AI 决策系统毫秒级识别对手直拳、摆拳、飞踢等进攻动作，预判对手出招意图，自主选择格挡、侧向闪避、近身反击。两台机甲战术风格泾渭分明，一台擅长远距离腿法突进，一台主打近身连续组合拳。
3: 开场先给
1: 你一招，一招，哦，这个后场是打到对方的手上。
0: 整场对抗不是固定动作循环，机器人会根据战局实时调整进攻节奏，实现从被动执行动作到主动寻找战机的跨越。
2: 由我们中国人挑起的全球性的人形机器人格斗赛事平台，我们会牵头建立全球统一的人形机器人竞技标准，由 UAKI 来主导制定赛事的规则和评判标准，并且邀请全球的机器人企业和个人参与进来。我们的目标很明确，通过技术和产业的链接，依托赛事上的真实的对抗和打磨，不断地把小脑大脑控制算法、进攻防守的算法、自我锁定和格斗的招式，再把赛事成果用到各行各业里的各个领域去。我们要把 UAKI 的真正赛事推向世界舞台，巩固我们中国人形机器人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
0: 而这场万众瞩目的揭幕战仅仅只是整个全球联赛的开篇序幕，正式比赛共吸引了来自中国、美国、波兰、新加坡等全球超200支顶尖战队报名参赛。经过层层筛选，最终32支精锐队伍成功晋级正赛，在下半年将依次开启分组循环赛、双败淘汰赛等多轮高强度比拼，决出最终8强阵容。从擂台之上敢打敢拼的硬核竞技，到工厂之中精益求精的智能制造，再到走向全球的产业输出，中国人形机器人正完成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崛起的全方位跃升。
4: 一经落，万物生，这句话您听过吗？您可能会点点头。那鲸落到底是什么？它长什么样？发生在多深的海底？一头鲸死后能养活多少生命？您又知道吗？
5: 鲸落这个术语呢，它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呢，鲸鱼主要生活在浅水，它死了之后呢，会沉到海底去，所以这个鲸落呢是一个过程。第二层意思呢，是指的鲸尸群落，鲸鱼的这庞大的尸体落到深海的海底去之后呢，会迅速地形成一个由鲸尸提供能源的生物群落，这个群落会发

0: 发生多次炎替，也就是说，整个的经尸被其他的生物分解、消化吃掉这样一个过程。那么，首先呢，就是说鲨鱼、鳗鱼，还有大型的像虾蟹，都会来吃它身上的肉。第二个过程呢，就是内脏、肌肉啊都被吃掉之后呢，又会来另外一批相对来讲个体比较小的生物过来吃。第三个过程呢，就是。 这个好吃的或者容易被吃掉的这些蛋白质或者脂肪被吃掉之后呢，剩下了骨头啊或者是难以消化的其他的脂类啊，这个时候呢，大量的微生物会呈现，把剩下的鲸鱼尸体上这些物质呢全部消化掉，经过数年或者是上百年的这个时间。
1: 所以你看，这不是什么浪漫的诗，而是一头几十吨重的鲸鱼。 从此到被吃光，养活了整整一个海底世界，持续上百年。这种以鲸尸为能量源支撑起来的生物群落，跟热液喷口、冷泉并称为深海三大生命绿洲。一具鲸尸能维持数百种生物生存。而就在今年6月，国际顶级期刊《自然》杂志刊登了一项让全球海洋学界炸锅的发现。 中国科学家在东南印度洋迪亚曼蒂纳神渊找到了一座跨越530万年的鲸类大墓地，476处鲸类化石，5处正在繁衍生息的现代鲸落，最深的一处在海面以下6789米。鲸尸群落，
0: 它的发现，时间不是很长，是近50年的事情。最早发现大约在上世纪的70年代，但当时呢，只发现了几块鲸鱼的骨头，正好处在一个只剩下骨头了，那么微生物也很少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大家都觉得呢，这个鲸鱼到了深海去，逐渐被其他动物吃掉，光剩下骨头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过程。那时候呢，对这个鲸落这个群落掩体，对它在深海的这个巨大的。
1: 这个生物多样性的维持作用还没有比较深刻的认识。说白了，当年科学家们看到几根光骨头，心想：“哦，被吃光了，没了。”完全不知道这骨头缝里正在上演着一场微生物的狂欢，硫化细菌正在上面疯狂的繁殖，供养着一个你看不见的王国。但是后来，
0: 那么到了后来呢？可能又过了十几年的时间。 又发现了鲸尸群落，那么这个时候呢，正好它处在这个微生物分解，也就是大量的这个硫化细菌在这个地方正在分解它的骨骼的这样一个阶段，哎，大家一下子就引起了海洋生物学界的高度的重视，就觉得呢这个过程不是很简单，很可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群落演替的一个过程，大家才开始重视起来。Cool.
1: 所以啊，不是之前没有，而是之前大家根本就不认识，路过了就当是骨头渣子。那这次在迪亚曼蒂纳海沟，凭什么中国科学家就能找到呢？而且一下子发现了476处。哎，
0: 这也是得益于咱们国家深海探测能力的快速发展。也就这些年，咱们国家，在这个深海探测能力上是。 领先于世界的，比如说咱们的蛟龙号地潜米级的，分度指标呢是全海深的，就无论多深它都能去。世界上，前两名的载人深潜器都是咱们国家的。前世界能下到6000米以下的载人深潜器一共没几艘，而最深的两艘全海深什么深度都能去的那种都在中国。 所以，当别的国家只能在海图上画圈的时候，我们的科学家已经坐着奋斗者号，在迪亚曼蒂纳海沟32次下潜，一寸一寸的拍了、踩了、研究了，最后发了论文，登上《自然》杂志。
1: 我们听说过万物生长靠太阳，但近7000米深的海底一丝阳光都没有。 你有没有想过，为啥深渊里的这些生物没有太阳也能够活得好好的呢？哎，
0: 到了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呢，在这个东太平洋的洋中脊上，发现了化能环境。什么是化能呢？就是利用化学能制造有机物的这样的环境。那么这个化能怎么来的呢？就是这个像甲烷或者硫化物这样的物质跟海水当中的 物质呢发生了氧化还原反应，它会释放能量，释放热量，这个热量呢就会被化能微生物捕捉到，然后制造有机物。
1: 打个比方，地面上是太阳能发电，植物靠阳光制造食物，深海的这些特殊环境呢是化学能发电，微生物靠化学反应释放的热量来制造有机物。那鲸落跟这个化学能有什么关系？一头死鲸鱼怎么就成了发电站？
0: 从前期它刚刚落到深海区的时候，剩下骨架，这个骨架里面的这个鲸酯，这个跟这个海水当中的硫酸根进行氧化还原反应，然后呢就释放出硫化氢这样的物质，化能微生物利用这个硫化氢跟海水当中的物质发生氧化还原反应，释放的这个热量来制造有机物。
1: 这些动物的身体构造特别硬核，鳃里面、外膜上、消化道里注满了化能微生物，等于自己身体里自带了一个微型化工厂，随时随地给自己造吃的。鲸落、目落、热液、冷泉，这些深海绿洲之间并不是隔绝的，一些生物就把鲸骨当垫脚石，从一个生态系统跳到另一个生态系统，一块骨头成了连接四个世界的桥梁。这还不是最震撼的，论文里还有一个数据，670万吨碳，这些鲸类遗骸封存的碳相当于这片海域4700年的海雪积累量。什么叫海雪？4700年又是什么概念？
0: 海雪呢，它是上层的阳光生态系统的这些生物死了之后，它们的尸体会被分解，粪便也会被分解，逐渐形成了絮状的颗粒物，慢慢地向海底来沉降，速度实际上是非常慢的，一年有沉降几毫米的、几厘米的，那快的几米。那么现在呢，一下子下了巨大的一块大肉，一下子快速地到了海底，它跟这个海雪比呢，它是一个快速的一个过程。
1: 这些碳被锁进深海，一封就是数十年、数百年，甚至上万年。670万吨碳等于大自然在海底建了一个超高效的碳仓库，免费运行了530万年。而且这些碳仓库不是孤立的，沿着这条海沟密集分布着大量鲸落，科学家管这叫化能生命长廊。鲸落不是孤岛，它们连成了一条横穿东南印度洋的深海生命通道。
0: 越往深，藏着的这个深海生命过程的秘密越多。在6700多米的地方发现了大量的这个鲸落，这就意味着在深渊这样的环境里面，还是有非常活跃的这个生命过程在发生的。大量的鲸落会提供大量的能量、大量的食物来养活深渊的这些动物，包括深海的微生物，所以它们能够活下去就是得益于这些鲸落。
1: 这片鲸鱼墓地孕育着众多生物，其中大多数物种可能尚未被科学界所知。该研究成果更新了学界对于鲸落生态系统的认知，证实部分深海海底可作为化石档案库，用于追溯漫长地质年代中鲸类的演化历程。
2: 马上就8月了，南方很多地方啊，一到这个时候，山里有一种野果就该成熟了。熟透之后，它的果皮会砰的一下炸开，露出乳白色的果肉，所以得名八月炸。以前这果子啊，只能够在深山里碰运气才能吃到，现在可不一样了，全国已经有很多地方把它引种驯化，建成了规模化种植基地。这过去在山里随手能摘到的野果子，现在摇身一变成了抢手货啊！这八月炸到底是什么来头？从野果到商品果，它又经历了些什么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3: 这里就是我们的八月瓜的种植基地了。八月瓜呢，它的学名是叫三叶木通，它是木通科八月瓜属的一种。
4: 你看它的叶子是三片对夹而生的，然后我们可以把它摘下来一点点看一下，它这个茎里面是空的，这个在它干了之后会特别明显。
5: 八月瓜它通常是在农历的8月份成熟，它的分布区很广，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甘肃的南部、山东、山西，还有河南、河北，其实都是三叶木通的集中分布区。 喜欢森林长得比较好的林下的环境，通常都是攀附在其他的植物上面生长。但是呢，虽然叫八月瓜，它跟我们通常所说的东西南北瓜和甜瓜这没关系啊。
3: 以前呢，这种瓜呢只有在深山野林里才可以找到，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这种口感特别的水果，所以我们就把它从野生引入到了人工种植。
2: 我听说啊，八月瓜对这个生长环境还挺挑的，那为什么要种植在这块土地上，有什么讲究吗？
4: 八月瓜它喜欢生长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土壤的话它喜欢沙壤土或者偏中性壤土，它要求土层要稍微厚一点，肥沃一点。
2: 难怪了，所以我看这里的八月瓜呢确实长得也挺多挺茂盛的，只不过我听说八月瓜都是紫色的，为什么我在这看到的都是绿色呢？
4: 八月瓜呢，它成熟之前它是绿色的，它成熟了之后它的颜色会由绿色慢慢的变为紫色或者紫红色。我们这个基地它的瓜是分批次成熟的，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一个专门的技术人员挑选那些成熟的八月瓜。
2: 我看到了，是它对吧？师傅，你等等。
6: 我在这儿了。
2: 哎呀，老师您走太快了，我实在是没跟上。
7: 哦，不好意思，我每天都是这样的，每天上午都要在那个果园里面去寻找那个熟了的瓜，一两亩的地啊，天天都是这样的。
2: 那我们怎么样来寻找熟了的瓜呢？
7: 这个青色的哈，它就是完全没有熟的。这个紫色的啊，中间有一条白色的缝啊，这个就是八成熟了。
2: 哦，我在超市或者是商场看到的，基本上就是这个没开口的八成熟的。
7: 你摘下去以后，你不会马上就吃，就可以放在家里收藏一两天了。
2: 我放冰箱里保存可不可以？
7: 哎，不能放冰箱，放在家里自然的放一两天，它就成熟了。
2: 它熟了之后，就会渐渐的会有一条缝，是吧？
7: 对对对，直接裂开的，它就是你摘下来就可以吃了，已经成熟了。如果你不摘下来，自然的它也掉到地下了，而且开来的如果没有摘下来，那些小虫子啊、蚂蚁啊，它就喜欢吃，它就爬到那个裂开的里面去了，果子就坏掉了。
8: 挑瓜的黎师傅告诉我们，青色的果实是三成熟，完全不能采摘的熟度；紫色的中间白线明显的果子是八成熟，可以采摘，不过要放置到瓜皮炸裂，口感才更佳。完全炸开的果子是十成熟，风味最佳，但是要赶紧吃掉哦。哎，
2: 学会了挑瓜的方法，现在呢，我要去摘瓜啦。哎，老实人呢？
9: 哎，在这里啊，这里有个好色的瓜，快来快来。
2: 哇，两筐子的八月瓜，看，
4: 哇，采了这么多啊。这里有一个青色的，像这种现在是不能吃的，我们可以切开看一下，你看它比较硬，是吧？这里面这个籽都还没有长好，
2: 感觉像黄瓜一样。
4: 这两种，这个乳白色，这个是颜色更透明一点。
2: 哦，它有什么区别吗？
4: 这个的成熟度更高。
2: 那我尝尝看。嗯，真的很甜，而且是那种清甜的感觉，就是
4: 软糯香甜。
2: 嗯，它有点那种香蕉的绵密感，但是呢，它比香蕉的味道更清香一点。我觉得这个的味道感觉更好吃，因为我觉得它这个呀，就是感觉肉更多了。嗯，甜度呢，可能刚刚这个稍微会略微强一点。
4: 这个个头大一些，相比来说它的肉厚一些。
8: 年轻研究员对八月瓜进行了糖度测试，发现八月瓜的糖度居然达到了19度。作为对比，普通的麒麟西瓜一般是12到14度左右，看来八月瓜是真的很甜。我馋死小鸡鸡我了，
2: 我觉得真的挺好吃，想再来吃一口。我觉得味道非常好，但就是呢籽儿太多了一点。
8: 这么多籽，感觉吃起来好麻烦呀。那我们能不能把这些籽和肉一起嚼了吞下去呢？或者把种子和果肉一起榨汁，这是不是省事多了？
5: 这个吃的时候有讲究，种子不能吃，你只能把外面的像果冻一样果肉缩掉，然后把种子给吐了。有朋友懒省事儿，说干脆用榨汁机。

0: 吃的太多也是会中毒的。
1: 其实我们这个已经是改良品种了，像山上的那种野生的八月瓜，它的籽更多，而且果个头更小。
2: 是不是很难找？
1: 我们这里有一个专门在山里面跑的范师傅，等下可以让他带你们去找一下。
3: 范老师您好。
4: 你好。
3: 听说您对这个山里边特别的熟悉啊，那您知道咱们山里边有没有野生的八月瓜？
4: 去年前年我都摘过，现在也不有，哎，去找找去看了。
3: 这有野生的梨子树，我们来看看。哇，这个梨子比我们平常看到的长得稍微丑一点啊，但它野生的就是很小个儿。我估计可能也挺扎实的啊，拿到手里还是有点分量。咱们要不要尝着？
4: 尝一下试一下呢。
3: 好啊。哇，这是我吃过的最特别的梨子。观众朋友们，你们平常如果来到大山里边呢，看到果子不能随便乱摘乱吃。我今天呢是有非常专业的范老师，他说能吃，所以我刚尝了一下，这个味道真的是一言难尽。好了，我们继续往前去寻找八月瓜吧。
5: 经过神奇研究员还有范老师的不懈努力，最终他们找到了远远的并且高高的挂在树上的未成熟野生八月瓜。不过遗憾的是，哪怕使上浑身解数，他们最终也没有采摘到一个野生八月瓜。范老师告诉我们，野生的八月瓜太看运气，本来就难得找到，找到了也可能摘不到，而且味道并没有基地人工种植的好，个头也没有人工种植的大。
0: 人类驯化八月瓜的这个历史非常非常的晚近，21世纪初的时候大家才开始做这样的一个尝试。因为八月瓜的驯化它会碰到两个非常大的难题，第一个难题就是种子太多了，太大了，所以你驯化的第一目标是减少种子，同时让种子变得比较小，就好像说我们把给香蕉的原种小果野蕉驯化成香蕉，这个过程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另外一个，八月瓜它还有一个致命的一个缺陷，就是在它完全成熟以后，这个果子会炸开。你要想啊，这东西还没卖出去呢，全炸开了，然后被外界的这个微生物侵入了，丧失了它的商品性。这是必须解决的两个难题。哦，
6: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
7: 你们现在在这里开一个这么大的店，到底要多少钱？
8: 装修就投了差不多100万。
9: 这个厨房是全透明的，第一次看全透明宠物厨房。
8: 我们当时设置全透明厨房，就是告诉来的客户，这些所有的产品鲜食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7: 你觉得10年之后你还会在长沙吗？
8: 会在，而且再给我一次选择的话，我还是会选择来长沙。
6: 今晚7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世界风起，
10: 这里处处碰到鬼，
11: 太多巧合凑在一起了。
6: 潮中暗涌，
12: 大人，你在找什么？
10: 过来，
13: 区区蝼蚁，你敢染指朝堂？
6: 孤女状元，少年天子。
11: 记住，剑指所向，从来只由执剑之人决定。
6: 执剑之君，无问归途。
14: 朝堂之上一人贪图，朕大明国家就烂一片。
15: 我身为剑，斩妖狂。
16: 这天下还有多少天命王良？
17: 郑朝纲，清君侧。
6: 能否破迷雾，收太平？
11: 好风，终要借力上青云。
6: 今晚8点10分，玉婷瑶。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7: 瓶子的底部切掉。然后再蒙上纱布或者毛巾。

接着把底部绑紧。现在我要告诉你们，这个就是一个长泡泡发生器。首先，我们要把洗洁精倒入大碗中，然后用长泡泡发生器蘸一下。接着我要开始吹了啊，三。

0: 虽然一眼看上去很难注意到毛巾上细小的空隙，但当气体穿过沾满洗洁精的毛巾时，毛巾上每个小孔都变成了一个微型的吹泡泡器，吹出了成千上万个微型泡泡。尽管小，但每个泡泡都是闭合的完整的圆形。之所以形成了条状，是因为绵密的小泡泡粘在了一起。而想吹出更长的泡泡条，就需要使得气流均匀地穿过毛巾，使得泡泡们的数量和大小基本一致。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1: 谁把我蛋啄破了？你就当着我眼皮底下欺负了是不是啊？你看看你，你什么意思啊？
2: 林大厨，我昨天晚上为了你，又找了杰伦的师傅，多学了一个魔术。
1: 什么什么？我来看看。
2: 等一下，不行，再一次。好，
1: 再准备一下。卡掉，
3: 嗨
4: ，My mommy。哇
3: 哇！你今天晚上要给你妈妈做饭吗？
4: 对。
1: 哇哦，成功了。你什么意思啊？这个算侵权啊！你不要以为我没听到啊！
3: 这是在清迈开了80年老店的饭店的老板。
4: 你好。
1: 啊，我去准备了。
0: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

故事从700年前说起吧。唐邑，这是元代隶属于东昌路的一个县。土地贫瘠，水旱天灾频繁，当地百姓生活困顿，神鬼迷信自然过世招摇。一天，这座阴风阵阵的古城迎来一位潇洒飘逸的新县尹，他二话不说就带着县吏们把本地30多所祭神弄鬼、时常被用来对平民百姓敲诈

0: 勒索的淫词全部捣毁。即便如此，县衙下属还是惶惶然劝诫大人，县衙这地方不吉利，经常闹鬼，住在这里的人没有不遭殃的，大人还是搬出去的好。新县尹淡淡一笑，本官为官清正，心底坦荡，向来不怕鬼。这位不怕鬼的县尹正是36岁的张养浩。赡养浩然正气，给他取名的父亲期望他立身严谨，浑然正气。所以张养浩不但在县衙住了下来，甚至还手书一块牌匾挂中堂之上，上面赫然刻着四知堂，不要忘记，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休用装神弄鬼，乃行贿请托。从此，魑魅魍魉隐遁，百姓安生乐业。
1: 张养浩为官清正廉洁，尤其注重修身自律，就像老百姓常说的，平生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
0: 在堂议任上，张养浩写下了牧民忠告，加上后来所著封县忠告、庙堂忠告，后世总称三世忠告。善自修者则能保其容，这句不难理解的话就是出自于三世忠告中的庙堂忠告。
2: 就是刚才这句话还有一个后半句，就不善自修者世俗素其辱，就是指如果一个人不善于加强自己的修养，反而会加速导致自己的屈辱和灾难。这就是我们中国古人常说的德不配位必有灾殃。
0: 真是古代的一种文体，真坠一真也，这是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里对真的解释。也就是说，真是裁缝衣服的工具，与真同义，人生病了，针灸可以治疗，而对官员警示、规谏视为官真。

0: 三尺不消平地雪，四十长吼半空雷。今天的济南名胜趵突泉边观澜亭上的这副楹联，便出自张养浩所撰的七律《趵突泉》。豪迈之气穿越古今，正是凭着这份对官员修身的严苛标准，张养浩成为一代名臣。他在御史台任职时因病在家调养，当朝重臣不呼目闻听此事，前往其住所探望，发现张养浩竟然真的是家徒四壁，连个篱笆院墙都没有，不由感叹，这才是真正的国家栋梁啊。
1: 愿那个文宗天历二年，这个关中大旱，饥民相食，朝廷呢即派张养浩前去赈灾。他散尽家之所有，登车就到，在一路上赈灾，到任四个月，病死在任所。关中人民路丧父母，悲痛欲绝。我们现在这个张氏后人，依然保持他的修身家风。和我们现在的儿童经常都能够背诵他的诗词曲赋。

0: 在泉城济南柳云社区有一个叫文中园的地方，藏着一个小小的墓丘，这里就是元代名臣元曲大家张养浩的魂归之所。
1: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是立身之本，成事之基，立国之道。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严三实，第一条就是严以修身。对党员干部来说，修身不仅是个人素养的需要，更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保障。修身不仅能够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素养，使其在工作和生活中啊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良好的个人形象，还可促进党员干部更好的履职尽责，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推动各项事业的发展。可以说，党员干部修身是保持党组织纯洁性和战斗力的关键所在。

在官，须讲学，立大本。古城长沙，潮流的色彩纵横着城市里每一处角落。来到这里的人们未必都会知道，800多年前，一场文化盛宴同样席卷了当时叫潭州的长沙城。

0: 南宋乾道三年，理学大师朱熹从福建专程来潭州造访张氏。为了破解中庸中的疑难，他和住院大儒张氏在一江之隔的城南书院和岳麓书院间来回摆渡，开坛论道讲学长达两个多月，盛况空前，更成就了朱张会讲的千古佳话。
1: 朱张渡，他所记载的就是朱熹和张氏当时啊，为了前往城南书院、岳麓书院两地讲学而乘坐渡船的这样一个渡口。所以两人有时候在岳麓书院那边讲学，有时候又在城南书院这边讲学。当时湘江上没有桥嘛，只要靠渡船来往，所以就经常通过这个渡口往来于湘江之上。这次会讲呢，也是引起了空前的轰动。当时啊，数以千计的像学者、学子纷纷前来听讲。据说呢，他们当时所乘坐的马把岳麓书院前面池塘的水都喝干了。
0: 27年后，新任湖南安抚使、潭州知州的朱熹重回故地，他决定再续文脉，将书院讲学立大本的育才之道传承开来。不久之后，岳麓山下又迎来了读书人听经讲学的盛况。可是朱熹依然隐约感到不足。这天晚上，他来到熙熙攘攘的学堂，抽签选中了两位读书人，请他们辩论大学的精义。结果听了一半，不得不当场叫停，因为语义皆不分明。大失所望的朱熹说，前人建书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与讲学，非只为科举技，学习的目的不能仅仅为了科举啊。
2: 当时绝大多数的读书人呢，是为了科举做官。朱熹呢，他认为读书呢可以为了科举，但是不能止步于科举。读书呢，还是要追求这个圣贤的微言大义，追求知识，追求真理。
0: 今天，书院内的这座岳麓书院学规石碑，18条碑文所蕴含的精神，正是源自当年朱熹为了遏制吊声名取利禄的不良学风而重新颁定的白鹿洞书院街市。

早在南宋淳熙七年修复白鹿洞书院之后，朱熹便取圣贤教人为学之大端，揭示于门楣，制定学规，并命名为白鹿洞书院揭示。后来他邀请大儒陆九渊来书院登堂讲学，陆九渊针对当时科举学子只知考试取官、当官唯上是从的弊端，以《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微言大义，抨击某些士子以读书作为求名利的筹码，可能会造成见利忘义的严重后果。陆九渊慷慨陈词，甚至感染到在场的学子们，汗流浃背。朱熹听完也激动不已，直言熹当与诸生共守，以吾往陆先生之训。

0: 白鹿洞书院求归，站在为国选才、为民族育才培养、为社会、为国家、为人民做贡献人才。学规在南宋时期朝廷颁布为全国学规，朱熹的教育思想成为元明清的官方指导思想。
1: 做得官好，只是使人道是一好官人，须讲学立大本，则有源流。此话便出自朱文公政训。从政多年的朱熹毕生致力复兴书院，这是培养官员品性学问的源头。他一生建设讲学的书院多达60余所，称得上不折不扣的书院达人。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正因如此，宋元明清时期学士双优之人层出不穷，印证了务学之于为官理政的重要作用。
2: 好学习、善学习，是我们党历经百年沧桑依旧风华正茂的重要原因，也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循节性、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重要保证。从2020年到今啊，习总书记两次来到湖南，走进两个青年学府，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总书记用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作为对学子们的殷殷嘱托，深刻揭示了人才对于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清朝乾隆末年，一个春天的黎明时分，湘西芦溪一艘客船于江中缓行。船不大，甲板上站立着一位退休官员，还有几位家眷。舟行水中悠然自得，突然从岸边传来一位八旬老翁的惊呼：这不是数年前携带家眷赴宁远的那位官员吗？我六十年来见携眷赴任者太多了，可归去赴携眷者绝少，真是可羡呐。官员名叫汪辉祖，刚从湖南道州知州任上结束宦海生涯，带着家眷返回杭州家乡。老人为何如此惊诧？想想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句话便可知。清代中后期，官场腐败，风气糜烂，官员被贬被杀，离任交接纠纷不少，往往家眷都是单独出行。像汪辉祖这样能坦然携眷同归，实属罕见。

0: 我们中国古代这个儒家思想啊，都是教育这个知识分子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第二个就是齐家，尤其是官员必须把自己的后院管好。王惠祖呢，在他的官箴著作里也反复强调这一点。他去上任做知县的时候，是和他夫人和一个儿子，就三个人，没有带一大帮这个随从去做官。
1: 作为清代著名的绍兴师爷，王惠祖留下的一则官箴，显然是对齐家之道的有感而发，颇有深意。勿使家人有居官之乐，是对为官者的身边人提出的具象目标。如何能做到这些？在汪辉祖看来，一要戒贪，二要止欲。幸运的是，这两种方法他都能找到榜样。典史汪凯，汪辉祖之父，负责管理监狱犯人，在职上除了该领取的薪俸，他从不巧立名目勒索他人。虽然家中生活清苦异常，王辉祖的母亲不得不经常用荞麦粉混米做糊糊饭，菜也只有豆腐羹，却从无怨言。同僚嘲笑汪凯，像我们这样的小官小吏，你还指望以后被写上史书吗？做官做到这个份上，不如早点回家算了。但汪凯却不以为然，犯人被惩罚了，我们作为官员不应该为了金钱加重他们的仇恨。

汪家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啊，说是刻苦钻研，能克服一些阻挠和困难，作为我们子孙后代，也要一代一代传下去的精神。

0: 王回祖要求家人不饮酒，少吃肉，除了来客或者祭典日，不杀鸡鸭。夫人甚至经常织布售卖来贴补家用的不足。王回祖退休时，五个儿子分到的田产，每家也仅仅几亩而已。从幕僚到为官，正是靠着治家以严，才能得以齐家以权。也就难怪汪辉祖的励志著作《易经》问世，很快便成为了官员同僚馈赠后来者的最佳礼物。晚清名臣曾国藩更是在日记中留下了这样的读后心得：鱼与切实可为师法。
1: 曾国藩全集里面有几段文字，就他那时候有段时间专心的阅读汪辉祖的这些著作，他觉得就切实可行。当时他这些官箴著作影响是非常大的，版本非常众多。
0: 在汪辉祖官箴中还有另外一句话：居官时须使宅门以内，仍与家居无异。说的是做官时不改寒素家风，与做官之前没有区别，平淡中能泛起幸福的涟漪。先人的智慧虽是片言之语，但责备后世的光芒却耀眼无比。
2: 齐家平天下是我们中国自有的传统，总书记也反复强调，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是整个国家的一个最小的细胞，家风好了，那么能够家庭稳固，党员干部就能够心无旁骛地从事各方面的工作。同时，一个个党员干部家庭维持得好，会带来更好的社会风气，会让整个国家充满力量，能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绝的力量。这一系列的工作都跟家风是密切相关的。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你们现在在这里开一个这么大的店到底要多少钱？
2: 我们装修就投了差不多100万。
3: 这个厨房是全透明的，第一次看全透明宠物厨房。
2: 我们当时设置全透明厨房，就是告诉来的客户，这些所有的产品鲜食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1: 你觉得10年之后你还会在长沙吗？
2: 会在，而且再给我一次选择的话，我还是会选择来长沙。
4: 今晚7:30。

0: 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1: 精准锚定算力需求，湖南制造配套产业扩张，迎来产销两旺黄金期。
0: 毛伟明在省发展改革委调研时强调，扛牢责任，强化担当，在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更大作为。
1: 湖南省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若干措施发布，12条举措促消费、促投资。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
1: AI 算力有多火？全国智算设施已超52个万卡集群，服务器怕热、怕断电、怕电压不稳。湖南一批企业凭借硬核技术，在散热、传动、元器件等配套赛道上提前卡位，眼下正迎来产销两旺的黄金期。
2: 算力中心的单元能耗是普通建筑的40倍，服务器一旦满载，散热就成了头号难题。在长沙麦荣高科的生产制造中心，3条主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一批批空调机柜即将发往中国移动、字节跳动等头部企业。这套设备好比一台超大号节能空调，融合热管节能和变频两大核心技术，能让数据中心全年综合能耗降低30%以上。公司产线从几百瓦的小型机柜空调到120千瓦裂间机等大型系统，同步配套恒湿机，全覆盖出货。算力设备不仅怕热，更怕断电。在湘潭高新区的湖南崇德科技车间，工人们正在打磨的滑动轴承，正是让发电机组和压缩机运转的关键部件。算力服务器一旦运转，就不能有片刻停歇，这对后备电源稳定性提出了极致要求。企业采用激光 3D 熔覆

0: 工艺，给轴承表面焊上一层超强合金，强度提升50%以上。产品顺利打入国内外行业头部企业供应链 ，AI 带来的订单增幅达到40%至50%。
1: 从上半年看，我们差不多也是有，超过20%以上的一个实际出货量的一个同比增长。我们在今年就做了两轮的设备增加投资。
0: 算力设备除了散热和动力，服务器主板的元器件弹电容也是急需。在永州经开区的湖南景洛电子，一颗颗仅米粒大小的片式弹电容正从自动化产线中源源不断下线。别看它个头小，作用却相当于给 GPU 芯片配上了上百个微型稳压器，确保电流纯净、电压稳定。一台普通服务器就需要百余颗，而一台高端 AI 算力服务器用量可达800到1000颗。目前企业月产达1亿只，销售额同比增长60%，产品远销美国、日本、欧洲等地。
2: 今年希望突破3亿 ，AI 算力以后带动了很多领域的智能化制造，都需要我们这个产品。我们的市场会有每年预计有30%的增长。
3: 2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民来到省发展改革委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扛牢责任，强化担当，加强统筹，管重点、管关键，在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更大作为。在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后，毛伟民充分肯定全省发展改革工作成效。他指出，要准确把握当前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态势趋势，看清推动经济回升向好中的困难问题，看清支撑全省高质量发展的有利因素，看清阶段性因素影响消退的积极变化，更好发挥大综合、大统筹、大调控重要职能，知难而进，迎难而上，为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毛伟民强调，要切实突出工作重点，坚持做到四个结合，坚持点面结合抓研判分析，深入研究分析经济运行中的短板弱项，把深层次症结找准，把趋势性变化说清，把针对性举措抓实，为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提供重要参考。坚持长短结合抓工作推进，着眼长远抓好重大规划落地，聚焦“155”规划纲要确定的目标任务，建立跟踪督办机制，加快壮大12条重点产业链，立足当前抓好重大项目建设，重点围绕6张网做好项目申报、要素保障和调度推进。坚持破例结合抓改革创新，深入推进长株潭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器管招投标等重点改革，抓实5好园区建设，扎实开展企业服务年、送解忧等行动，坚持上下结合抓统筹协调，强化对重点任务、重点项目的双周调度机制，在堵点难点上有效破局。毛伟民强调，要以过硬担当推动大抓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增强过硬政治能力，打造过硬业务本领，锤炼过硬工作作风，严明过硬纪律规矩。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4: 今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长沙开幕。会议将听取和审议7项报告，审议10件地方法规和决定草案。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人事任免案，审查9件地方报批法规和决定。
3: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吴桂英主持会议，副主任陈飞、胡旭胜、秘书长王小科出席会议，副省长刘洋、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朱玉、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叶小颖列席会议。会议听取了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若干规定草案、湖南省供销合作社条例草案等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关于提请审议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若干规定草案、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草案等议案的说明，以及上述法规草案的审议意见的报告。会议听取了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和有关决定的决定草案等议案的说明，以及关于长沙市会展业促进条例等地方性法规的审查报告。 会议听取了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

0: 制的审计工作报告，湖南省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湖南省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和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以及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听取了关于湖南省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和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会议还听取了关于贯彻实施湖南省促进学生心理健康条例情况的报告，以及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的相关工作报告。会议听取了有关人事议案的说明，审议了有关辞职事项。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依照代表法的规定，向常委会提出了关于个别省十四届人大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现在省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740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各地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1: 李县坚持开门教育，组织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在李南镇邢家河村，针对部分老人吃饭难、娱乐少这一民生痛点，村两委将闲置老村部改造成老年活动中心，配建公共食堂，经费由村集体与热心能人共同托底。
2: 每天到这来了以后呢，有玩的地方啊，有休息的地方，肚子饿了有吃的地方，味道很好，那个菜又多。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李县梳理形成县级民生项目清单40多项，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900多个。
3: 坚持把为民办实事摆在突出位置，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找准群众急难愁盼小切口问题立行立改，让学习教育成果可赶可及。
1: 南县聚焦群众普遍关心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领域，建立民生项目清单22个。针对城区停车难问题，当地充分利用城区零散闲置的边角地块，通过清淤平整土地、完善排水、照明监控等设施，新建4处停车场，新增车位700多个。
4: 以前我们这片停车很麻烦，路边上回来停满了车，而且找不到车位。现在的话，这个停车场建好了，相当方便，位置很多，很宽敞，而且是免费的。
5: 专门梳理城区闲置土地，今年我们计划新增1500个新的停车位，真正解决群众家门口的烦心事。
1: 双峰县围绕基层治理中存在的多头管理、重复调度、责任虚化等问题，创新推行多网融合改革，将分散在县直部门的9个网络问政平台的群众诉求统一整合到12345平台，统筹警情、民情、舆情、访情、民生诉情和投诉举报等，形成线上平台一张网归集管理，设立民情事务快办调度中心，整合综合治理、信访接待、司法调解等多部门集中办公，让群众诉求快速办理、高效解决。今年以来，双峰县民情事务平均办理周期压缩35%，群众诉求重复投诉率下降20%，
6: 解决了部门之间推诿扯皮、响应缓慢等问题，从过去的重回复、只交办、轻落实，转变成快回复、强落实、见实效。
7: 今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湖南省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若干措施政策解读新闻发布会。
1: 湖南省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若干措施，紧扣促消费、扩投资两大关键，用财政建机制、金融搭桥梁，让老百姓愿消费、敢消费，让企业敢投资、敢创新。具体包括5个方面、12条举措，干货满满。融资贵一直是困扰企业的难题，这次若干措施一口气拿出3项贷款贴息政策，实打实帮企业省钱。举个例子，假设某家企业贷款5000万元，新建一条智能化生产线，按照1.5%的贴息标准，2年就能拿到150万元的政府贴息。
8: 在支持中小微企业和民营经济方面，1到6月，全省人民银行系统累计发放支农支小再贷款834亿元，同比多放229亿元。 落地全国首笔民营企业再贷款，累计发放154亿元。
1: 除了支持企业，老百姓也能享受到政策红利，个人消费贷款也能享受1%的贴息。2026年起，信用卡账单分期也纳入了贴息范围，每个人在单家银行最高能省下3000元利息。也就是说，你贷款买车、装修、旅游，符合条件的都能直接少付利息，银行自动抵扣，不用跑腿，不用交材料，真正免身即享。在政府投资引导方面，金福荣基金已经构建起覆盖企业从0到100全生命周期的基金矩阵，大学生创业有第一桶金，科技成果产业化有转化基金，产业壮大有引导基金跟进，
9: 设立了产业引导基金，引导社会资本的跟进和银行贷款的接续，为产业发展的后续来注入强大的动能。目前湖南省已落地13支子基金，认缴总规模225.8亿元，同时将落地100亿元的未来产业基金和50亿元的产业链基金。
1: 截至6月底，全省新发放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4项贷款合计4501.6亿元，同比增长4.7%。
0: 依托世界级山水 IP， 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正加速从蓝图走向现实，景区提质、高速贯通、夜经济点亮、人才共育。从武陵源出发，联动湘西、怀化、邵阳、常德，大湘西文旅版图正加速融合，以全新姿态拥抱世界。
10: 国际章的名头靠的是这奇峰异石，老天爷赏的饭怎么端稳端好？张家界的答案是硬件有力度，服务有温度。由步道护栏全面翻新，多语种标识，外币支付，让海外游客无障碍畅游。黄石寨高空扁带、枫林越野跑等国际赛事，让世界一次次聚焦张家界。精品线路也相继铺开，境外客源护送、线路共联的格局正在形成。
11: To show you the best routes inside, so that you don't get confused, and you have guides that really guide you to go in.
10: 从张家界出发，文旅发展的热潮迅速向周边蔓延。紧邻张家界的湘西州龙山县正加速八面山景区提质改造工作，燕子洞停车场及游客中心已基本建成，悬崖露营、旅拍基地、户外运动三大体验产品为老景区注入了年轻活力。
12: Yes, we have tried local food like rice, noodles, pambao, hot pot.
13: Most beautiful place we have seen in 1 week. We are here in China, so we recommend it 10%.
14: 我们认为这波入境游的增长，它不是短期现象，而是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带来的结构性的一个机遇。我相信未来2到3年，国际游客量还会保持高速的增长。
10: 高速贯通也为沿线文旅发展带来新机遇。随着成龙高速建成通车，来自两广的游客自驾3小时便能抵达邵阳城步南山，在26度的高山台地上策马露营，享受天然凉意，还能去龙回虎行山体验眉山武术、花窑民歌等非遗项目。邵阳正从张浪贵旅游廊道上的过境地变身目的地，白天看够了山水，夜晚去哪儿？高铁直达怀化，榆树湾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非遗傩戏与沉浸式 NPC 巡游将传统街区变为大型夜间秀场，汉服体验馆排到晚上9点，烧烤摊翻了3轮台。白天张家界、凤凰看山水，晚上怀化逛古街、吃宵夜、看表演，成了这个夏天最顺溜的玩法。景区要留住人，既要靠山水，也离不开人的专业服务。位于常德汉寿的这家旅游职业学院与常德野生动物世界仅一湖之隔。2年前，学校便为景区开设了畜牧兽医订单班，首届100余名学生享受学费全免，毕业后直接上岗，从源头破解了专业人才短缺的瓶颈。今年园区内的民国街实景演出正式开始运营后，也有不少本地学校旅游专业的学生参与到了节假日的演出中来。既能挣学分、拿兼职费，还能锻炼交际能力和演出水平，大家都踊跃报名。
7: 省气象台发布，热带低压红霞虽然已停止编号，但受红霞残涡影响，湘西北局地有中到大雨，同时还需警惕次生灾害滞后性。
0: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28号晚到29号白天，受中低层弱切变影响，湘西北局地有中到大雨。29号晚到31号，受偏南气流控制，省内以多云天气为主，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不少市民都有疑问，为什么红霞过境湖南预报的大范围强降雨却并没有如期到来？气象专家介绍，台风红霞登陆深入内陆后，受陆地摩擦力、湖南复杂地形的撕扯扰动，中心风力快速衰减，因此预测中的大范围狂风暴雨没有来，对湖南的影响呈现点强面弱的特点。
15: 你像外围螺旋云带造成的比较甩的话，它上下300-400公里，所以螺旋云带对报这个暴雨、大暴雨的录取来讲的话，难度非常大。另外一个就是结合水汽条件也要差一点，所以对我们省造成的这种成片的暴雨或者大暴雨的话就要弱一些。点上面在我们的这个郴州桂东这个过程来讲的话，也造成了接近300毫米的这个降雨，但是面上面的话，暴雨大暴雨点的话范围要窄一些。
0: 但风弱并不意味着雨停，西南季风持续从南海输送暖湿水汽，为残余涡旋补充能量和不稳定条件，局地暴雨和大暴雨等强对流极端天气仍有可能发生，各地需要重点防范局地强降雨造成的山洪、地质灾害及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16: 对，1号4号可能还有一次这种降雨过程，这也是西南季风逐渐增强，然后在本地会有一些这种低涡形成，那么会造成降水。
0: 湖南长沙开福充电公园近日正式投运，成为全国首个充电加文化加景观加休闲示范项目。充电加休憩的新场景正改变人们的出行习惯。
17: 中午12点，长沙开福充电公园迎来补能高峰，前来充电的车辆络绎不绝，40个充电车位几乎满员。这里配备的是华为全液冷超充设备，最大输出功率达720千瓦，充电速度达到1秒1公里。每度电费只要5.4毛，喝一杯咖啡的时间，电量即可从零补到80%。
18: 这里位置还是挺多的，所以很方便。平常都是充到80%，基本充15分钟这样子，最多不超过20分钟就能够把这个电充满。
17: 充电公园共设3台720千瓦常规充电堆和1台同功率液冷超级充电堆，所有桩体均有手绘的福字、祥云等湖湘文化彩绘，还设置了景观、休闲桌椅与健身器材。车主插上充电枪后，可以到休息室免费供应热水、空调。数据显示，前来充电的私家新能源车占比超过一半。
19: 天气很炎热的话，这边还有一个像这样的空间，可以让司机朋友们吹吹凉风啊，喝个饮料啊什么的。
17: 今年湖南计划完成提质改造27对高速服务区，同时新建4对服务区或停车区，推进18对服务区液化天然气加气站建设，停车场、能源补给等核心区域的功能将全面优化，而最受关注的充电设施也明确加码，全年新增666个充电车位，其中包括146个大功率超充车位，主要布设在主干线枢纽节点。
20: 目前的湖南高速集团在全省160点5对服务区，一共投运呢有2074个充电车位。我们在线下城区也投运了28座充电站。
7: 这个暑假，多所高校学子奔赴湖南各地乡村，开展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为乡村教育提质、产业增收、文旅赋能注入鲜活活力。
0: 清华大学实践团队走进冷水江市夺山镇石湾村，由4名博士生和31名本科生组成的支教团，为当地及周边60多名孩子带来为期14天的阅读主题夏令营，同时围绕乡村教育与基层治理开展深度调研，
21: 希望能够带领更多的学弟学妹，帮助这里的孩子成长进步，能够更多的了解农村，理解农业，亲近农民。
0: 怀化学院大学生志愿者在新晃长乐坪村开设趣味风力科普课，志愿者把空气流动原理变成纸杯小风扇手工课，还将心理健康知识融入互动游戏。湖南信息学院的学子们把直播间搬到益阳大通湖区，手把手教当地农户完成产品拍摄、直播控场、订单物流全流程，帮葡萄、黄桃等特色农产品拓宽销路。
22: 我们农场之前也尝试做直播带货，但是相关技术和经验还不太成熟。非常感谢同学们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0: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的35名学生来到蓝山县江洞瑶族乡上洞村。

0: 至诚苑村，鱼塘周边鹭鸟成群盘旋，不少鸟儿停在围网塘梗上等候，一有鱼苗浮头就俯冲而下。
1: 当时那个鸟多的时候，一个塘里面都是几百个，白鹭就多，专门吃那种小鱼啊，鳜鱼。
0: 看着一天天减少的鱼苗，张文兵虽然心里着急，但始终守护着护鸟的法律红线。鹭鸟是受保护的陆生野生动物，伤害它们的事儿绝对不能干。
1: 那个网片我们家里面都有，我都没有搞，那个是违法对不？我们就采取的是人工驱赶，不是很理想，所以我们就求求政府了。
0: 接到诉求的第二天，沅江市林业局工作人员就带着保险专员赶到养殖基地查现场、拍影像核损失，第一时间启动野生动物致害定损流程。根据当地政策，每亩受损鱼塘可获政府补贴300元，单户保险赔付最高达5000元。张文兵有30多亩鱼塘受损，预计最高可获赔15000元。林业人员还送上了科学驱鸟的实用方案。
2: 每个3米左右拉鸥鸟线，在鱼塘周边的话布置驱鸟器跟它驱鸟带，鸥鸟要不要拆个一批鸥鸟设备，到时机会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下。
0: 横纲特大口径连闸管机组项目产线今天交付，项目是全球首套特大口径连闸管机组，也是世界最大口径无缝钢管项目，预计年产高端无缝钢管80万吨，覆盖油气、新能源、高端装备等核心领域，全面投产后年新增营收50亿元。
3: 近日，双牌天子山抽水蓄能电站2号隧道顺利贯通，将与今年上半年贯通的1号隧道构成电站交通双动脉。双牌天子山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十四五”规划重点能源项目，总投资约90亿元，总装机容量140万千瓦。
4: 三湘风纪网今天发布，南华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夏坤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湖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5: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6: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0: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
4: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8: 到家
9: 了。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就
11: 一边
12: 吧。
11: 乡里
12: 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请大家注意安全。
2: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1: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16: 大家都跟我们啊！
1: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17: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1: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8: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1: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9: 你买什么东西？
20: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21: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22: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
20: 啊！
22: 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21: 听我的，
20: 听我的，
21: 听我的，
22: 听我的，
20: 听我的，听我的。
2: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1: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0: 你们现在在这里开一个这么大的店，到底要多少钱？
1: 我们装修就投了差不多100万。这个厨房是全透明的，第一次看全透明宠物厨房。
2: 我们当时设置全透明厨房，就是告诉来的客户，这些所有的产品先实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0: 你觉得10年之后你还会在长沙吗？会在。
3: 而且再给我一次选择的话，我还是会选择来长沙。今晚7:30，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缘。这个夏天最不知压力之人堂堂登场，
4: 孟庭辉，竟然是你！
5: 是我如何？
6: 无根无凭的孤女，本恋嫁人都没人要，还做什么科举呢？你也配？
7: 世间一痛待她，她必狠狠反击。
5: 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8: 从今日起，孟庭辉就任察文院主事。
5: 神威军听令，拿下！
7: 把他关进大牢，
5: 朕看谁敢！
9: 定要登上那九重朝堂，为大明肃清黑恶，护佑百姓。
10: 转发这位女主角，和她一起赢。
11: 你守护百姓，朕守护你。
10: 我上上可知。
3: 今晚8:10，玉婷瑶。
12: 孟姑娘，等我哦。
5: 好哦。
13: 我相信爱会有惊喜。到齐了吧？好了，来准备迎接你们的幸福吧！准备开始，1、2、3！
14: 小姨，你接到捧花了。

0: 哎呦，这么快就来了！哎，妈，啊，小静，小静，这是我妈。
1: 阿瑶，你好。哎，别站在这里说话，请进，请进。
0: 快请进，请进去吧，我关门。天佑，这是奇迹，你们应该早就认识了啊。是啊，早认识了，真奇怪，这算什么样的缘分嘛？啊，妈，这是小季给你买的礼物。
1: 本来我不让他给你买的，但是他说再怎么样这也算得上第一次的正式登门拜访。不带礼物不好的，所以给你带了野山参，给你补补身体，越来越漂亮。谢谢谢谢啊，你这是好有心啊。应该的。哎，那我们那边坐吧啊。嗯，我也是刚才听说的，说你父亲康复一出院就。
2: 马上要订婚是吗？
3: 是啊，哇，这么快，也太仓促了吧！
1: 这哪有算快呀？你们两个都在一起好一阵子了，那走到这一步是顺理成章的嘛。难怪我第一眼看到小季，我就觉得哦，好亲切呀！我就觉得我们两个真的是好有缘分呢，就要快成一家人了，就。 好好相处啊，妈！现在说这些干嘛呀？那都是以后的事儿了。这哪有分什么以后啊？好好相处不对啊？哦，哎呀，怎么忘了把点心端出来了？天涯，来帮妈妈忙啊！
2: 啊，来，天佑，嗯。
1: 你怎么这么快就决定订婚了？他爸爸生病之后，希望我们两个人能早点订婚。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让小姐可以接受我。哎呦，我看这回他可是被你抓得死死的。哎，女儿，你一定要好好把握啊！
2: 我知道了，知道了，你就别操心了。
1: 哎，干嘛？这回嫌妈碍事？没有我的话，事情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啊？
2: 对对对，你辛苦了。好了，妈，我不放心天佑。
4: 这世界可真小啊！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而且以后见面的机会肯定越来越多。哎，既然你要跟我姐在一起。

0: 那我们就把以前的不愉快都忘了吧。好啊，就像你说的，把以前的不愉快都忘了吧。你能这么想就最好。那时候我妈跑去找圆圆，要给她请愿劝她离开浩洋集团，可她怎么样都不同意的时候，我真的以为你们两个有什么关系。
1: 你说什么？给安琪元钱？
0: 是为了让他离开我们公司。对啊，可是以我对圆圆的了解，他根本不会因为金钱去改变什么。在我心里，从我认识他的那一天开始，他就是这么的纯净，这么的善良，一直都没改变过。你现在要跟我姐订婚了，我告诉你，有些话我必须要跟你说说。好啊。
2: 有什么话你可以直接说。天佑，
3: 我
2: 天佑，妈找你呢。
0: 妈找我干嘛？妈找你啊，快去。啊，快，别让妈等急了啊。
2: 妈，我来了。林天佑，你给我站住！
0: 喂，哎，你干嘛？
2: 你给我走。
0: 哎呀，
2: 走。
3: 你们在闹什么？没看见家里有客人吗？
0: 妈，你看他每次他都……
2: 你什么都别问，我让现在就跟我走。啊，走，
0: 走啊，
2: 走！
0: 你要把天佑带到哪里去啊？
2: 妈，今天这件事谁都阻止不了。走，你给我走！
0: 哎呀，放开我！哎，
2: 走！
0: 哎呀，你干嘛放开我？
3: 走啊，走！
0: 到底要干嘛？要带我去哪儿？你干什么呀你？
2: 问吧，问吧，尽管问，我到地方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0: 你
2: 上车。
0: 你不告诉我，我是不会上车的。
2: 你试试看。
0: 哎哎哎！哎哎哎

0: 啊！哎，婚姻登记处，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
1: 当然是登记啊。现在算算，距以为我们举行婚礼已经过去快一个月的时间了，可是到现在都还没有登记。你以为你不说，我就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吗？我想什么了？我？你当然不想登记了，因为登记之后。 你还怎么随时随地跟你的前妻复婚啊？被我猜中了，对不对？林天佑，全滨江市的人都知道吴美姿风光出嫁，我们吴家人的面子都搭在里面呢。你以为我的家里人会那么傻，让你随心所欲的对我吗？哎呀，
0: 你说什么呀你？
1: 如果我对外宣布，说你欺骗我的感情，你临时悔婚。 你们林氏集团的声誉和股票会怎么样？你妈会怎么样？哎，还需要我掰开了揉碎了细细的给你分析吗？
0: 不是，你这是在威胁我？那这种结婚证我领了有什么意思啊？
1: 你以为我想这样吗？还没结婚前，我向你坦白了我的身世。我请求你把我救出来。你答应跟我结婚，我也相信你能说到做到。可是现在呢？你都做了什么？ 我不管，今天这个结婚证我领定了。我一个黄花大闺女嫁给你个二婚男人，我还觉得亏呢。狮子多了不养，我看你也不在乎再新领一个结婚证了。嗯？
0: 啊？
1: 啊什么啊？把结婚证领了，是我们两家合作的前提。结婚，你们林家想要的，我们吴家会一样一样的给你。不结。 我扭头就和媒体说你们家无情无义，你们家虐待我，你自己看着办吧。
0: 反正就是必须领证的意思，是不是？但是我不能保证只结不离啊。
1: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先结了再说离。

0: 行吧，
1: 就赶快走呗。
2: 喂，我自己会走。

0: 林天耀，你去哪儿啊？
1: 不用你管。
0: 林天耀，你给我回来！

0: 我来吧。
1: 哎，小姐，
0: 嗯，
1: 你掐我一下。
0: 怎么了？你不舒服啊？
1: 没有，你别问了，掐我一下。
0: 又没做坏事，为什么掐你？我可下不了手。
1: 我就是想知道，我到底是不是在做梦。哎呀，没想到我安向东终于把梦洁娶回家了。
0: 你这个傻瓜。
1: 哎，对了，小姐，有件事情啊，我一直想问你，但不好意思说出来。
0: 都什么时候了还不好意思？你问呗。
1: 其实你知道的，自从郑伟走了以后啊，我就一直住在这个家里。外面好多人都觉得我是一个入赘的女婿，是个倒插门。他们觉得，哎，老婆死了那么久了，怎么还赖在这里啊？觉得我都是有点不可思议了。哎，我就是想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这样想的。
0: 一开始确实挺不理解的，后来时间长了，对你有所了解了，我觉得你十分孝心，我支持你。
1: 谢谢你啊，小姐。其实，这是郑美的遗愿。那个时候啊，郑文、郑武、郑丽都不住在家里，两个老人在一起生活很不方便，没人照顾。有一天呢，爸出门了，妈一个人在家里洗澡的时候，一不小心摔倒了，哎，不仅把腿摔骨折了，人还昏迷了两天多呢。哎呦，这全家上下轮流照顾了两个多月，妈的身体才渐渐恢复了。从那以后啊，我和郑美就轮流在家里值班，生怕他们再出什么事情。所以说呀，这也是郑美走之前最放心不下的事情。小姐，你能理解吗？
0: 向东，我怎么会介意呢？我嫁给你，你就是我的丈夫，你在哪儿，这个家就在哪儿。再说，我从小就没了父母，因为有了你，我又多了父母，你不知道我有多开心啊！
1: 谢谢你，小姐。
2: 姐夫，准备好了吗？
1: 哦哦，来了来了啊！哎，马上啊！
0: 哎，来了啊！
3: 向东啊，你们到了那儿就给家里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啊！
1: 哎，
4: 放心吧，妈。
3: 好。
5: 度蜜月旅行，我那个时候好像哪儿都没去。
6: 哎，我可是说要去旅行的啊，是你说不去的，哼，为了省钱要待在家里吗？
1: 行了，爸妈，我们走了啊。
5: 好，
1: 走吧走吧，
3: 好，
7: 路上小心点儿。
1: 哎，
6: 走走走，
3: 好好，
4: 走吧，
5: 拜拜。
6: 哎呦，
0: 怎么了？
5: 怎么了？
3: 怎么了，向东？
1: 不行不行，我得去方便一下。
4: 哎，要紧吗？
1: 没事没事。
3: 向东，
7: 他没吃坏吧？
0: 这没有吧？
3: 小杰，这没事儿。
0: 妈，你别担心，他有时候是会这样的，没事的啊。
3: 哦，
4: 别担心了，妈。
3: 这向东，
1: 哎呀，
3: 哎呦，
4: 妈，
3: 哎呦，向东，
1: 没事吧？没事了，没事了啊。
4: 爸，
0: 没事
4: 了，
3: 赶紧上车吧。
1: 那我们走了啊。
4: 再见啊。
1: 再见。
8: 再见。
1: 再见。再见啊。
5: 祝你安全啊。
1: 好好好。
5: 开心啊，拜拜，慢点。
4: 再见啊！
1: 再见再见！
5: 你买礼物啊！
1: 知道了。
3: 郑武啊，车开稳一点儿，
5: 慢点开。
7: 让开让开，
3: 走走走，
5: 来。
7: 让下让下。
3: 再见。
9: 哎呀，累死了，我去洗个澡。
10: 我渴了，我要喝小心乳果。
11: 好，哥带你去拿。
0: 渴了，累了吧？快坐。
12: 妈，累不累啊？
3: 哎呀，是有点累。到底年纪大了呀，
7: 坐会儿吧，
3: 是吧？这忙活一天吧，这浑身酸痛酸痛的。
0: 来，姥姥，我给您按一下。以后啊，不准说你年纪大了，你和老爷啊都要长命百岁呢。
2: 您今天不是刚做了新娘子吗？所以幸福才刚刚开始。
8: 看看看看啊，把你妈美的哦。
3: 说到做新娘子，我就觉得有点难为情。不过我今天啊，真的很高兴，太高兴了。这都是小杰呀想的周到，是吧？嗯，
13: 妈，他想的，我跟小芝都能想得到。他这个只是个门面功夫，是吧？
5: 对，妈，我们办的那更气派。
8: 这样一来啊。你妈不是再结一次婚吗？啊，
3: 好好好，我真是好福气啊，我的儿媳妇们都那么孝顺。嗯，
13: 哎，妈，你累了，今天我们做饭去。
5: 姥姥，你看你多幸福
3: 啊。是啊，我的圆圆也很孝顺。嗯，哎，圆圆怎么不接电话？
5: 嗯，骚扰电话，自动给挂断了。
8: 哦，好了，老太婆，你也回屋里躺一会儿去吧。
3: 好好好，好。

0: 你干嘛呀？我不是跟你讲了，以后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吗？
1: 圆圆，我这次真的是有事要跟你说，我现在就在你们家院子外面，出来一下吧。
0: 我跟你没有任何事情可说，你赶紧走吧。
1: 那我会在这里一直等你。
0: 你怎么那么倔呀？那你等着我吧。
1: 啊。

0: 你又来我家干什么呀？还用我提醒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吗？
1: 圆圆，你先不要生气，这次真的是十万火急，这事儿真的很重要。
0: 我真的是不明白，我们两个之间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1: 天雅跟琪琪要订婚了。
0: 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
1: 琪琪刚去了我家，已经说好了，等他爸一出院就要准备订婚的事情，这次是真的，
0: 跟我有关系吗？
1: 以前是我不好，是我小心眼儿，一直误会你们之间的关系。对不起啊，我应该向你道歉。
0: 你来就是跟我说这个的。
1: 听到琪琪要订婚的消息，我应该高兴才是，但我现在却怎么样都高兴不起来。圆圆，这次我错了，是我辜负了你。不过你相信我，我一定会想办法解决的。你等着我好不好？
0: 不是你在说什么？
1: 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虽然我在电话里面跟你说我马上要去度蜜月，但那天却因为我们大吵一架而没去成。圆圆，我根本不爱他，我忘不了的人是你。原本琪琪订婚，我应该更有信心的把你追回来才是。可是现在我已经跟他领证了，事情已经变得比我想象的更复杂了。
0: 我们两个已经不可能了，你就不要再想了。
1: 圆圆，你不要放弃好不好？只要你愿意，我一定会想办法马上跟他离婚的。真的，你相信我。
0: 林天佑，你别说了。
1: 好，这件事情确实怪我，你可以怪我，可以骂我，但你不要不理我吗？
0: 林天佑，你想离婚就离婚，想复婚就复婚，你把我当什么了？木偶吗？我告诉你，我是有血有肉的生命。
1: 我有我的思想，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的。我当然不是，你是我心里最重要的人，我爱你，我根本忘不了你，这些你应该都知道的。
0: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还有，我跟琪琪没有任何关系，以后不要把我的事和他的事联系在一起。
1: 圆圆，圆圆，圆圆，
0: 如果你再喊，我就报警。
1: 我求你不要这样对我好不好？圆圆，圆圆。

0: 夫人，您来了。嗯，
1: 小姐。
2: 亲家，怎么来之前没打个招呼啊？
1: 美姿呢？刚才回家找我，我也是临时决定才来的，所以啊就没有提前打电话。
2: 哦，
1: 我也不想来来回回的跑，可是这小两口感情的事儿呢，可是个大事儿，我不操心也不行。
2: 原来美姿是跑回娘家去了，今天我就看他们两个一块出门的嘛，怎么又和天佑闹别扭了？
1: 亲家母，既然我来了，有些话我可直说了。
2: 哦，哎，那坐吧。

0: 你儿子到现在都忘不了他那个前妻，这件事你知道吗？啊，
1: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的。这他们两个离婚，是因为感情不和，所以天佑他现在心里不可能还想着那个女人的。嗯，
0: 婚礼都举行到现在了，他们两个也没有去登记。刚才美姿强行拉着天佑去了民政局，天佑刚登记完。
1: 打着车就跑了，连去哪儿都不告诉美姿一声，这是一个合格丈夫该做的事儿吗？哎，天佑跑了，他肯定去找他的前妻去了。不会的，这天佑的个性我最了解了。美姿，这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找妈妈，嗯，不要动不动就跑回娘家去。
0: 亲家母啊，我这不是没把你当成外人，所以才直接跑过来吗？这不顺便也来看看您，你可千万别不高兴啊！
1: 没有，我没有不高兴。啊，林氏集团想要上电视购物的事情，我已经交代过了，
0: 过几天他们会主动联系你的。
1: 真的？
0: 嗯。
1: 哎呦，亲家，你真的是说到做到啊！
0: 只要为了美姿好，我什么都愿意做。亲家母，美姿要是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你也多担待着点儿，我也会让她多学着点儿。毕竟做了人家媳妇儿，就要有做人家媳妇儿的样子。
1: 哎呀，好了，亲家，你这么说就太见外了。这美姿是你女儿，是我的儿媳妇，我怎么舍得让她受委屈呢？
0: 天佑，妈，天佑，我都听美姿说了，说你们今天去登记了，那你们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夫妻了。我这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笑>
1: 对对对，这是喜事啊，天佑。
2: 以后跟美姿两个人要好好过日子，知道吗？哎呀！哎呀！哎呀！再坚持一下吧，很快就要到机场了。
3: 不行。